0: 下侧给出了现在美国队的一个先发阵容，二号德斯特，这是今天出现在首发名单里的球员。另外三号理查兹，他的回归也是非常的关键。另外要提到的就是十号普利西奇，刚才我们也说这是美国队实力比较突出的一个队员，当然他在美国队此前的训练当中可以说是人气最火爆的球员，因为他在这个训练当中，美国队此前有过一次公开训练，他的签名时间长达34分钟，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球迷有多么的喜爱他。
1: 是是，其实对于这种文化来讲，那么作为一名球员，他是必须也要接受这种这么热情的球迷的一个爱戴嘛。所以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去面对这种场景。那么这也是一个球员的一个修养的问题。
0: 当时是球队的工作人员提醒他，你需要去跟随球队一起回到大巴上了，不然你可能就会错过大巴，回去迟到了。
1: 但大部分你看，经常会看到C 罗啊，或者梅西啊，在看到有远处有球迷在呼唤他的时候，他会很热情的把他招呼过来。特别是遇到一些小朋友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帮他们先完成了这个心愿，以后再上到大巴或者跟随球队在一块儿。球队呢可能会不断的催促，哎，不行了，不行了，但是他们还是会很耐心。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巴拉圭队。

0: Paraguay históricamente.
1: 历史上，巴拉圭人一直以斗士著称。正因如此，这个国家拥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百分之百认同这一点。我认为这是我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我知道我的队友们也都认同，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每个人都为此感到自豪。对我来说，我们必须为每一个球去战斗，永远尽我们所能去争取胜利，并确立巴拉圭的优势所在。我们感觉非常棒，在等待了16年之后，整个国家都为此感到欣喜若狂。能在这里参加世界杯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相信我们会表现得很好，对此我充满信心。
2: 我百分之百确信我们会赢得每一场比赛。
1: 整个国家与我们球队有着深厚的纽带，我们乐观地认为我们能在本届世界杯上有出色表现，这也是整个巴拉圭的期望。阿尔法罗教授的到来非常关键，当他来到国家队时，他不仅仅是球员们的教练，也是我们的人生导师。因为对许多国家而言，一支国家队足以凝聚整个民族。我们在巴拉圭就亲身经历过，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与每一个不可思议的瞬间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希望在这届世界杯上能有出色的表现。对我来说，捍卫国家队的战袍就是一切。16年后巴拉圭重返世界杯，我能担任这支出色的国家队的队长，我对此感到无比自豪。我非常感激巴拉圭赋予我的一切，并将永远心怀感恩。

在开幕式结束了之后，美国队开始进场热身了。美国队今天的先发门将呢，应该还是24号弗里兹。弗里兹在对阵德国队那场比赛当中，他是先发登场，而且呢也

0: 是因为特纳的状态起伏，当时呢，波切蒂诺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考察这两个门将。欧指导，说起这个门将的这个状态考察，一般来说都需要考量些什么？
1: 第一个，如果看短期的话，那就要看他近期的比赛稳，其实主要就是都是比赛稳定性。比如说你近十场的比赛怎么样？如果看一个我要买一个守门员，那我就要看他近三年的那个比赛的稳定性是什么。
2: 这么长期的考察。
1: 对，其实一个守门员打好一场比赛，打好一年的比赛，非常简单。但是第二年第三年你还能保持这个状态，那么你就是一个优秀的守门员。但反过来，那么
0: 就可能
1: 我们就要考量了。
0: 刚才我们看到巴拉圭队的几位门将也是进场进行热身。巴拉圭队今天的门将呢，应该是12号吉尔。在一般赛前热身的时候，这个门将先出来。
1: 对对，一般是提前5分钟啊。会有一个特例吧，可以这么讲。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必要哈，也无所谓，就是你多5分钟晚5分钟，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只不过呢，守门员可能会有一些单独的一些训练啊，所以会多给一点点时间，那么这也是一直以来的惯例。
0: 其实说起足球项目，这个门将先出来，因为今天我们的直播是有冰球的彩蛋，我不得不提一下，就是因为冰球里有一句话叫做门将优先。
1: 对，
0: 门将要先上冰，这个和足球里还是比较像的，他是带领了全队一起冲出来，或者是队长，或者是门将。
1: 我再提一下，那个冰球的守门员是不是装备免费啊？
0: 一般来说是这样，就这样。
2: 欧指导最关注这个。
0: 欧指导其实对冰球还是非常了解的，而且都是门将，他关注也是门将。
2: 是的，
1: 那么其实守门员先上场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获得更多的单独的掌声欢迎。
2: 一点小私心，这算。
1: 因为守门员上场，那么他给的所有的都是掌声，都是守门员的。但是场上队员上场了，那么那是给所有队员的。那他是，守门员作为单独上场，他是独享。
2: 充分享受此刻。
0: 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会练一练抢圈，或者说是门将再开一开大脚，这样去热身。
1: 他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就是由慢到快，他是先给你一点有。绝大部分哈，我不能说绝对，那大部分呢都是先给你自由活动一下，慢慢跑一下，拉拉关节，然后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一些拉伸练习，然后就开始基本的一些接球啊，脚下踢球啊，这么一些由慢到快由简单，然后最后慢慢进入到一些传中球啊，一些脚封角度的射门啊，然后最后进入到一个全队的一个射门训练。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他更多的是加入到队里边的抢劫练习。那么守门员作为两端的球员，他做一些简短的解球啊，就是其实就是面对高压的时候，我能不能适应这种后场组织的一些功能，是吧？不一样，但是大部分情况大概的一个流程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其实我们在比赛之前看到球员热身的时候，更愿意看到的是哪支球队在抢圈的时候啊，谁技术更好，谁的抢劫能力更强，或者说
1: 一般来讲抢圈呢都是可能大部分是替补球员会进行类似的一个活动。真的场上首发的队员呢，他会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练习。那现在呢就是刚进场以后，但南美的那个准备活动哈，就是和欧洲的会有比较大的不一样。如果比如说我们之前去阿根廷看博卡和何尝打一场比赛，那么在比赛前的5-6分钟才看到他们从休息室里面出来，然后踢2脚球，叭就开始比赛了。那我们当时他们怎么做的？没有，其实他们是在休息室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热身区，然后他们在里面做操啊，充分的热身，然后出来踢2脚球就开始开干了。
0: 确实是因为南美的球队它是很有特点的，因为解放者杯或者说是美洲杯的比赛，之前还有过90分钟比赛结束之后直接进入点球大战的这种情况，确实他们玩的和欧洲可能不太一样，
1: 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理念。
0: 刚才呢我们看到热身画面当中的10号阿尔米隆，这也是我们之前预测首发里 巴拉圭队一个比较出色的

0: 的边路球员，如果恩西索的这个伤情得不到有效的缓解，或者说在比赛当中影响到他的发挥的话，可能巴拉圭队会把进攻的重心挪到阿尔米隆的这一边，这也是能够帮助到球队起到进攻作用。但是要看到的是，巴拉圭队在预选赛当中，其实他们的攻击力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差一些，这可能是在他们在世界杯当中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1: 是的，其实今年巴拉圭其实还是有下滑的现象嘛，但就没有以前这么好了，而且没有一些突出的一些球星当家，那么所以对于这么一些小国家而言，他确实会教练员使用起来捉襟见肘。
0: 阿尔米隆是出场76场，进球10球，还有6个助攻，在国家队呢也算是一个比较出色的进攻队员。来看看刚才呢，这是巴拉圭队个别的队员热完身之后，我们来看看这边在热身场地啊，所有队员开始围成一圈，在助理教练的这个带领下，或者说体能教练的带领下，这时候去进行一个拉伸的练习。
1: 那么其实你在南美在更衣室里面其实就看到他们都是在这么做。但现在呢，可能我不知道像洛杉矶球场他有没有提供类似的一些，但是从越来越普及或者是同质化的这么一个时代里边呢，可能也不得不到室外来了，是吧？
0: 对，今天看上去呢，巴拉圭队出来的时间更早一点，东道主不知道在更衣室里是不是在进行什么激动人心的演讲，但是波切蒂诺赛前也提到过，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很抱歉，我不能够带你去到世界杯的赛场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做好准备。而且他说自己不会再进行一个所谓激情的演讲了，就是给队员其实之前的心理建设已经足够了。
1: 其实足球更衣室里边有很多令大众好奇的地方也在于此吧，因为他不能近距离的接触以后，它里边会有很多联想和猜测啊，是吧？所以这也是引起大众好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在更衣室里边又会发生，确实有很多故事。
0: 巴拉圭队是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上一次参赛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遥远的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他们在南美区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积分呢是和哥伦比亚、乌拉圭、巴西持平，防守数据是位列南美区的第二位，但是他们的这个进攻乏力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也是我们之前反复提到的一点。包括我们的前方记者马欣也提到，这是需要在比赛当中去进行改进的地方。
1: 对，因为其实巴拉圭就这么大点国家，那么他的大部分球员也在国外效力，是吧？那么他的联赛质量他一定是不是特别高的，那么这里边他会有一些恶性循环在里边，慢慢他的本土球星的那种产生，他可能就会后继无力了，后继无力了。因为一个国家的一个联赛，它是会影响当地的一些年轻人去从事这个足球活动，是吧？那么所以我们希望是我们的联赛里边有更多的偶像级的人物产生。
0: 两队呢近10年间是交手过3次，美国队是3战全胜，而且每一场比赛最后都是净胜只有1球，这个在之前欧指导也提到过，两队在去年的11月份这个交手当中啊，双方是踢得非常的火爆。当然那场比赛也是因为美国队有大量的主力球员没有回归，也有一定的原因，就是美国队踢得比较费劲。
1: 因为热身赛嘛，其实对于特别是欧洲的很多，因为美国队有很多在欧洲，如果他们要越洋回来的话再回去，其实得不偿失，他们可能会用征调更多的本土球员。
0: 你看现在队员们已经把这个瑜伽垫拿出来了，开始进行自由的这个拉伸，或者说在体能教练带领下开始进行个别位置不同位置进行不同的这个准备了。
1: 其实还是说明就是南美队对于身体的那

0: 个热身会多于对那个脚下触球的那个热身。
1: 嗯，哎，这还真是一个在赛前不易发掘的一个特点，需要专业的足球人带来我们看一下。这是美国队在球员通道。美国队现在也准备进场，13号队长李姆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到赛场当中，看到了3号理查兹。这个主力中卫的回归真的是能够让波切蒂诺有更多的自信。其实在美国队之前，在这场比赛之前有过一次公开训练，美国队在这次公开训练当中呢，波切蒂诺也加入到了游戏当中，可以说他像是一个大 party 一样的，让球员和球迷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当时据说是有30000多名球迷报名参加这个摇号来看训练，最后只有5500名球迷成为了幸运儿，他们来到现场。刚才我在更衣室里也提到了，就是普利西奇作为美国队的头号球星，他是有了太长太长的这个签名时间，他从的球场的一侧走到另外一侧，一共签了大概得30多分钟，超过34分钟的一个签名时间，
2: 真的很受欢迎。
1: 对，
0: 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这也是美国商业体育的一个营销手段吧，可以这么讲。因为其实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美职联，没关注美国足球，关注我们自身的这个行业，是吧？让更多的人喜欢，然后那么这时候就需要行业内的人去有一些付出和牺牲。
1: 没错，这是普利西奇，86场的出场，进球33球，20次助攻。他的特点就是边路速度比较快，他的冲击力比较强。还是要提到这个冰球彩蛋，因为上届世界杯美国队啊，当时很多人说这是一支冰球队，就是他们的前抢，他们的逼抢可以说非常的凶。小维阿包括巴洛贡和普利西奇这样的球员，这届世界杯也是进入到了名单当中，他们会给巴拉圭队的防线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0: 但是今年普利西奇所在的球队好像成绩
1: 比较
0: 一般般哈，今年有点令球迷，特别是在中国有大量的那个米兰球迷有点失望，
1: 有点失望。我们看美国队，其实现在他们受欧洲俱乐部的影响也比较深了，就是现在他们进来之后，进场之后更多的还是进行一个传球的练习，没有像巴拉圭那样先进行身体的拉伸。
0: 不一样，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我们见的比较多的一种热身方式，那反而像那个巴拉圭那种呢，确实我们一般很难在那个平时的比赛里边，因为毕竟南美的比赛他也不转播那个准备活动热身，是吧？就算你转播，他也可能也是给你个5分钟6分钟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时刻，所以你看不出什么太多的一个端倪来。
1: 这是美国队的队长13号中后卫李姆，为国家队出场过82场，有过1进球4助攻。李姆呢，他除了中后卫之外还能够去踢一个左边后卫，
0: 他也是今天唯二的那个本土俱乐部的球员。他是来自夏洛特，
1: 对，但是他也有过闯荡英超的经历，他在博尔顿啊，包括在富勒姆也留下过足迹，像是2015到2024年这10年间都是在英超效力的。
0: 基本上像这种英语国家，到英语国家相对来讲是比较轻松的，
1: 对，没有沟通障碍，
0: 对，而且他们只要身体条件合适，那么应对一般的低级别，不能讲低级别吧，就相对不一定是豪门的联赛，他们是基本上是足够，包括像澳大利亚的一些球员，
1: 没错，
0: 是一样。
1: 看美国队的这套阵容，很多人其实都是成长自欧洲的青训体系，像是德斯特，包括麦肯尼，包括普利西奇，这些队员不仅仅是成长在欧洲的青训体系，接受欧洲的这边的训练，他们也在青年队时期，从 U15 开始到 U18、U20、U21，一直到成年国家队，可以说都是非常要好的队友。这种默契其实很难得的。
0: 对，因为反观美国的青训体系，它才刚刚建立，所以它无论从教练员的质量，到俱乐部的一个完善程度，其实它都还是属于一个雏形。那么，去欧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那其实呢，对于这个球员的任用，当然还是要听教练怎么说。在之前呢，我们两队教练其实已经到达了采访区，我们来看一下赛前他们是怎么说的。哎，我对啊，我得翻译一下。
1: 我说你怎么没有戴眼镜呢？我说
0: 怕你把正事儿忘了，不然我都听不懂。好了。
2: A un par de horas, ya aquí en el estadio del debut mundialista.
0: 球队已经确定，距离世界杯首秀只剩几分钟了。巴拉圭队现在状态如何？很好，我们一直在认真准备。尽管遇到了一些伤病问题，比如胡里托的恢复比预期要慢，但我们一直在调整，整体情况不错。我们很清楚这场比赛的关键在于细节，也清楚对手的实力会带来很多变数，但我们准备好了，状态不错。从预选赛和最近的热身赛来看，今天我们在世界杯上会看到一支什么样的巴拉圭队？本质上还是那支巴拉圭队，只是在中前场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补强。
3: ¿Qué tipo de Paraguay vamos a ver hoy ante Estados Unidos?
4: Y hoy, después del último amistoso que tuvimos contra ellos, ya lo trabajamos durante los meses, nos preparamos de la mejor manera. Yo creo que hoy un paraguay
5: Mauricio, when you took this job, it was always with the World Cup.
0: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队的教练。当初你接手这份工作时，大家心里都想着世界杯。现在真的到了这一刻，你有多自信？球队准备的怎么样？我非常信任我的球员，也信任整个过程。一年半，哦不，我觉得我们很有信心。但我们知道，比赛就是要去竞争。时间到了，我们必须拿出好的表现。
5: Speaking of that competition,
0: 说到比赛，你说过你对巴拉圭队很熟悉，你觉得今天会面临哪一些挑战呢？
3: No, always the first game.
0: 对每个人来说，第一场比赛总是困难的。巴拉圭队是一支很好的球队，有很好的球员、很好的教练，他们非常有竞争力。我们大家都是南美人，所以我们了解彼此的风格。
3: That one thing is about to play well and win games and compete. No, I think that is the part that we need to match them in this competitivity and aggressivity that they are for sure they are going to show and then to try to dominate and play in the way that is going to we can get the benefit.
5: Good luck.
3: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巴拉圭队的教练赛前是怎么说的。
2: Con el equipo ya definido y a minutos del debut mundialista.
0: 球队已经确定，距离世界杯首秀只剩几分钟了。巴拉圭队目前状态如何？很好，我们一直在认真准备。尽管遇到了一些伤病问题，比如胡里托的恢复比预期要慢，但我们一直在调整，整体情况不错。我们很清楚这场比赛的关键在于细节，也清楚对手的实力会带来很多变数，但我们准备好了，状态不错。从预选赛到最近的热身赛来看，今天我们在世界杯上会看到一支什么样的巴拉圭队呢？本质上还是那支巴拉圭队，只是在中前场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补强。我们很清楚，美国队会给我们施加更大的逼抢压力，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破解他们的高位压迫，打出有效的转换进攻。这将是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谢谢。
6: Esa presión alta que ellos van a ejercer y en la capacidad que tengamos en la medida de poder hacer eso en las transiciones que para mí en este partido van a ser uno de los factores claves.
2: Gracias, Gustavo.
6: No, gracias a ustedes.

0: 听了两个主教练的采访，还是感觉挺自信的。阿尔法罗尤其自信。
1: 是的。
0: 波切蒂诺呢，看上去是对巴拉圭队非常了解的一个主教练。他说我们都是南美人，在这个比赛当中看样子他应该是准备得非常充分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呢，马欣已经到达洛杉矶球场的内部现场了，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分享。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洛杉矶体育场的场边为您带来报道。我们来到洛杉矶这座城市已有4天的时间了，在这4天里我们也走访了洛杉矶的大街小巷，希望在洛杉矶这座城市感受到32年以后重新回来的世界杯的热闹氛围。但是事与愿违，我们在洛杉矶的市中心和这个著名的好莱坞的星光大道都没有看到彩旗招展、锣鼓喧天的这样的场面，仿佛一切和世界杯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甚至都没有看到美国队的任何一张海报出现在那里。我们也驱车50公里去到了玫瑰碗球场，那里曾经是1994年世界杯的举办地。我们想看一看32年以来的世界杯是否能够在那里引起一些勾陈。然而那里正在为将要开始的大学生橄榄球联赛整修场地，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进去去探访。我们只在外面遥遥地去遥望了那座104年的主场，那里和2026年的世界杯也没有一点的关系。直到今天我们在洛杉矶体育场终于感受到了洛杉矶热烈的气氛。在9号的时候，这里已经开始了为今天的比赛、为今天的开幕式的全方位的彩排，所以城市的功能性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距离洛杉矶体育场有10公里左右的洛杉矶纪念体育馆，那里曾经举办过第10届和第23届的奥运会，在那里呢会有一个国际足联的官方的球迷广场，在那个球迷广场，成年人只要交10块钱，就可以和自己的朋友进去一起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城市的功能性划分，这是我对于洛杉矶这座城市的特别显著的一个印象吧，主持人。
0: 好，谢谢马欣。马欣在前方说到，似乎这座城市跟世界杯还是有着比较丰富的这个彩蛋的啊。马欣，关于这场比赛啊，还有什么前方最新的报道吗？
2: 谈到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还是关注两支球队的人吧。美国队的主教练波切蒂诺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队在这届世界杯上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夺取大力神杯。而乌拉圭队的主教练则表示，他们能够在16年之后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就是胜利，言外之意参赛即成功。而两队的球员方面，在之前的一些比赛当中受伤的球员，美国队的中后卫理查兹效力于水晶宫队，他5月份在水晶宫队受伤，现在呢波切蒂诺认为他已经能够上场了。而对于这个巴拉圭队的内锋恩西索，他在6月5号同尼加拉瓜队的热身赛中受伤，他这场比赛主教练也认为他能够上场比赛了。主教练说已经等待了16年，也不差这一天了。对于进攻型的

0: 美国队来说，他们前锋线上的普利西奇和巴洛贡的连线，将为美国队带来进攻上的便利。而对于巴拉圭来说，我们要重点的关注两个戈麦斯，一个是前锋戈麦斯，迭戈戈麦斯，他在英超的布莱顿队效力，他在上个赛季的英超当中已经拿到了9张黄牌，可见他的防守的强度、防守的凶悍程度。另外一个戈麦斯是中后卫戈麦斯，他曾经简短的效力于 AC 米兰队，回来后回到了南美的帕尔梅拉斯，并且成为了帕尔梅拉斯队的后卫当中的最佳射手。说完了关注的这些人，这是一场矛与盾的正面交锋，究竟是矛尖还是盾利，让我们一会儿一块儿在比赛当中去揭晓答案。
1: 好，谢谢马鑫，谢谢你在前方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双方的这个伤情现在呢也是恢复的差不多了。
2: 嗯，
1: 因为博切蒂诺对于巴拉圭队的了解，所以说也是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布置。在赛前呢，我们看到美国队的这个热身应该是已经结束了，队长里姆呢是把大家围拢成一个圈，在赛前呢，作为东道主的队长还是要发表一番激情的演讲，还是要再激励一下自己的队友，这也是每场比赛赛前可能一个固定的环节。
3: 对对，
1: 欧指导，您在这个赛前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
3: 您指的刚才的那种，
1: 就是说他在赛前的这个队长的激励演讲，
3: 其实这个呢是很有必要的一种推动手段吧。第一个是让队员集中到比赛当中，第二个呢就是给大家最后一次打打气，是吧？让大家你说热血上头啊，也可以这么讲，
2: 提提劲儿
3: 啊，可以这么讲。因为在足球比赛里边，有的人可能状态好，有的人不一定，因为这个是一个众口难调的，不是每一个球员都能同时达到那个状态的巅峰。那这时候稍微给一点推动，那么他们可能会更容易尽快的进入比赛状态。那么这是一个赛前的一个必要手段吧。可能不一定在公共视野当中，有的人可能在休息室，有的可能在那个替补席，那么这些其实大家都可能见怪不怪。
1: 我们也看看美国队和巴拉圭队这场比赛之前各自都准备的怎么样，稍后呢，我爱世界杯直播继续。

0: 我觉得似乎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巴拉圭。
1: 巴拉圭和美国进行揭幕战的几率有多大？
0: 如果巴拉圭在首场比赛中战胜美国，就太不可思议了。
1: 我的家人从小就看世界杯，但我觉得今年格外特别。
0: 在木薯粉里加些水。
1: 我是亚历克斯·马丁内斯。
0: 我是沃尔特·马丁内斯。我现在做的是姆贝糊，巴拉圭的一种传统特色美食。

0: 年，教会的一位共同好友和沃尔特提起了我。沃尔特在社交媒体上向我发送了好友申请。我决定去一趟巴拉圭，看看我们在现实中是否也很投缘。结果确实如此。因为是异地恋，所以我决定搬到巴拉圭。
1: 这是我们订婚时拍的最漂亮的照片。
0: 我们在2023年11月结婚了，然后就开始办理来这里的申请手续。对我来说是回到家乡，因为我来自加利福尼亚州。
1: 我在巴拉圭长大，会说瓜拉尼语，这是我们的母语，甚至比西班牙语说的还好。在我大约15岁的时候，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巴拉圭参加世界杯，我们对阵西班牙，大家都非常激动。巴拉圭以0-1输给了西班牙，而西班牙队赢得了那年的世界杯冠军。我永远不会忽视他，因为我觉得国家队代表了我。现在就像经历了一次重生，对吧？在巴拉圭好像那种拼搏精神又回来了，我们称之为瓜拉尼之魂。在巴拉圭就是这样做的，虽然会把地板弄得一团糟，但就是这种做法。
0: 那场让他们晋级世界杯的比赛，我们就在现场，每个人都很开心，没人想回家，我们也不想回家，我们觉得要继续在街上庆祝。时隔16年，他们终于再次获得了世界杯参赛资格。我们决定在12月从巴拉圭搬到美国。当飞机在美国降落的时候，他们正好宣布巴拉圭和美国将在这里进行揭幕战。
1: 我非常激动，我们感受到了上帝的祝福，就像我来到这里，而我的祖国也和我一起来了。
0: 虽然我们想念巴拉圭，但我们在这里也能感受到一些巴拉圭的气息，就是在巴拉圭时感受到的那种兴奋，并且能够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让他们也感到激动和兴奋。我们都买了球衣来支持，甚至我的小狗也有自己的球衣。巴拉圭加油！

好的，各位，欢迎进入现在登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东道主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首发阵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队今天他们的先发门将是24号弗里兹，在他的身前两个中后卫的位置上分别是13号里姆以及3号主力中卫理查兹，理查兹是刚刚经历了伤愈复出。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是5号安东尼罗宾逊，右边后卫这边呢是16号弗里曼。随着我的脚步，我们继续向前。两个后腰的位置上，美国队派出的是4号亚当斯以及17号蒂尔曼。当然，蒂尔曼呢，他除了后腰的能力，也有前腰的能力。继续来看前腰的位置上，美国队派出的是8号麦肯尼，在右侧派出的是2号德斯特，左侧是10号布里希奇，也是美国队在锋线上非常出色的球员。在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巴洛贡，这是美国队的中锋。美国队今天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这也是和他们之前和德国队的热身赛非常相同的一套战术体系和阵容。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巴拉圭队的先发。巴拉圭队今天呢，还是一个4-4-2的攻守平衡的阵型，门将是12号希尔，两个中后卫在他的身前分别是3号阿尔德雷特以及6号阿隆索。今天队长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他去踢了左边后卫的位置。在之前的热身赛呢，他是中后卫，在右侧派上的是4号卡塞雷斯，在后腰的位置上是16号博瓦迪利亚，以及14号。库巴斯，左侧是10号阿尔米隆，右侧是8号迭戈戈麦斯。而在锋线上，巴拉圭队呢排上的是19号恩西索以及9号萨纳布里亚。那以上就是巴拉圭队和美国队。

0: It's that when we come together, something special happens. And now, please welcome the flags of the 48 nations qualified for the FIFA World Cup 2026.
1: South Africa. Korea Republic. Czechia. Bosnia and Herzegovina. Qatar. Switzerland. Brazil.
2: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来到洛杉矶体育场。在比赛开始之前，因为这是在美国赛区的第一场比赛，所以依照安排还是有参加本届世界杯的48支队伍的国旗的入场仪式。这个在之前的墨西哥赛区还有加拿大赛区也都已经进行过，而刚刚主持这一次旗帜入场仪式的是著名的演员 Jason Sudeikis， 他是 Ted Lasso 的扮演者，美剧足球教练的主角。
1: Ecuador， Netherlands， Japan， Sweden，Belgium， Egypt，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New Zealand， Spain， Cabo Verde，Saudi Arabia， Uruguay， France， Senegal， Iraq， Norway，Jordan， Portug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Uzbekistan， Colombia。Thank you.

48支球队目前依照所在小组的顺序，顺次都已经进入到了比赛的中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这是本届世界杯的三个东道主。而今天稍后我们将会迎来的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一次亮相。在此之前呢，其他的两支东道主球队也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相当于美国队是本届世界杯当中最晚亮相的东道主球队。墨西哥队呢是在揭幕战当中2-0击败。

Katy Perry 在一起进行演唱的是来自挪威的十岁的小歌手桑德贝格。这首 Wonder 就是由两个人合作一起来发行的一首单曲。

0: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2: 本场比赛由美团外卖特约评论员孙思辰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与他共同陪伴观众上午观赛的还有总台特约嘉宾杨晨。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好的，各位观众，在赛前的仪式结束之后，马上我们将会迎来的是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一场比赛，他们将会面对的是同组的对手巴拉圭队。在赛场之内，我们已经看到了双方的国旗已经铺展开来，而接下来双方的球员将

0: 会列队走入到比赛的场地之中。那这场比赛呢，将会由杨晨指导和我一起来为大家进行解说。杨晨指导你好。
1: 思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从转播画面当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上座率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100%，这个和几个小时之前我们抵达球场的时候已经不太相同了。
1: 没错，而且呢，这个球场呢将应该能容纳7万观众。
0: 对，而且今天在洛杉矶目前的实时气温在21摄氏度，湿度在80%，整体来看还是相对比较适宜进行比赛的一个状态。因为整个洛杉矶体育场啊，它是带顶棚的，虽然两侧是有开口，有空气可以流通，但是整体来看呢，比赛都会在相对稳定的一个环境下来进行，这个对于足球比赛还是有着非常巨大的帮助。现在双方的球员已经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走进到了比赛的场地之中。在本届世界杯，不仅仅有首发的11人可以有这样的待遇，所有名单当中的球员都会列阵在中圈的两侧来进行奏国歌的仪式。而本届世界杯很明显也做了北美化，尤其是美国化的包装。入场的音乐相信大家都比较的熟悉了，这是90年代 NBA 芝加哥公牛队在每一个主场的入场音乐。国际足联也显然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吸引更多的本土观众到现场来感受世界杯的氛围。其实从去年作为世界杯测试赛的世俱杯，当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有了非常多在比赛环节当中的改变，当然有一些留下了，有一些在世界杯之后就没有再继续使用，总之都是一些大胆的新的尝试。双方列阵完毕，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启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上空，而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一场比赛也稍后即将打响。这场比赛是在洛杉矶体育场来进行的，整个体育场可以容纳70,000名观众。这是本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走在最前面的是来自荷兰的主裁判马凯利，而两位助理裁判员同样也都来自于荷兰，斯特赫斯特拉以及德弗里斯。

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我们看到将会由西班牙的名哨德尔塞罗来领衔。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的球队首发。值得关注的是球队的队长13号蒂姆·里姆，他在今天以38岁250天成为了代表美国队在世界杯当中出场的最为年长的球员。而另外在攻击线上的巴洛贡，在上个赛季代表摩纳哥队在各项赛事当中43场19球，在今天他将担任美国队的单箭头，在他的身后包括了10号普利西奇、8号麦肯尼，两位球员将会为巴洛贡来输送炮弹。而在巴拉圭队这一边，官方给出的站位是442中场的平行站位。在这一套阵容当中，主要要关注在攻击线上的两名球员，9号桑达布里亚，还有19号恩西索。巴拉圭队在征战世界杯预选赛的过程当中，他们在进攻一端的发挥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今天两位前锋是不是能够帮助他们摧城拔寨，将是比赛当中的重要看点。双方的详细首发一会儿进入到比赛我们再来为您进行介绍。今天巴拉圭队作为客队将身穿深色的球衣来作战，而美国队将会身穿的是红白两色相间的条纹球衣。

尔德雷特，这是巴拉圭队的中后卫，上个赛季在英超联赛的桑德兰队效力，为球队在英超出场33场，他是一个后场的多面手，可以打中后卫以及左后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小组赛，在 D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来迎战巴拉圭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美国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红白两色相间的球衣，而巴拉圭队深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这也是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一次亮相。

0: 这个从一开球啊，美国队就用了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开球方式。
1: 是的，
0: 啊，把球踢到对方的半区的界外线，然后呢，由对方发进来球就全场进行紧逼。
1: 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阿根廷人波切蒂诺，这是他作为教练员第一次带领球队来征战世界杯。而在另外一边，同样是来自阿根廷的教练阿尔法罗，将会代表巴拉圭队来出现在本次的世界杯当中。而在四年之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当时他执教的是厄瓜多尔队，但是在世界杯之后就下课离队了。巴拉圭队打到对方的禁区里，蒂姆里姆跟出来前点位置，
0: 这球非常有危险，直接传中，因为后点呢确实这传的深了点。后
1: 卡塞雷斯开场之后连续两次啊，巴拉圭队在对方的禁区附近完成了传球。巴拉圭队的上一次参加到世界杯还是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所以这次是相当于事隔16年之后啊，又一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迭戈戈麦斯小角度完成了一次尝试，看一看巴拉圭队的边线球手榴弹掷到禁区里，一点是美国队顶出来。
0: 这球的转移深了一点，
1: 是
0: 啊，从开场呢，我觉得呢，巴拉圭刚才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的19号恩西索啊，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跟对方的球员有一碰撞，其实他也是刚伤愈复出，本场比赛呢本来以为他是不会首发出场的，但是目前看呢，巴拉圭现在急需用他。
1: 这也是在赛前我们说的，因为这支球队啊，他展现出来的进攻端的能力可能不太好，
0: 头球摆
1: 到禁区里，好机会。在干扰之下的射门没有吃中部位，
0: 对，但是这次呢，美国这次进攻呢非常有成效。
1: 来自麦肯尼的头球摆渡，禁区之内，巴洛贡完成了一脚射门。还是麦肯尼，这球有没有越位呢？巴洛贡先把球领下来，
0: 还是右路，
1: 德斯特，举旗了。这个时候举啊，不如让这次进攻发展完呢。
0: 对，他现在呢正好是一半截儿。
1: 对，
0: 你说这个球没发展完，但是呢你这个现在呢都是把这个过程进行完才能举旗。
1: 这一次定格看呢肯定是越位没有问题的，当然这一次世界杯当中呢应该是有一项新的技术，就是助理裁判员啊，他在耳机当中会得到明确的提示，即便是这次进攻可能没有发展完，当他得到提示的时候，他仍旧有权选择举旗示意，当然他也可以不举。比赛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这场比赛排出的详细首发。那美国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4号弗里兹，在后防线上包括了3号理查兹、13号队长蒂姆里姆，两个边后卫是16号弗里曼，还有5号安东尼罗宾逊。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4号泰勒亚当斯、17号蒂尔曼以及8号麦肯尼。在两个边路分别是10号普利西奇，还有2号德斯特。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20号巴洛贡。
0: 美国队呢，我们其实应该值得注意的就是10号普利西奇，包括20号巴洛贡，这两位呢是美国队目前来讲在攻击线上的非常有实力的球员。
1: 是的，
0: 而且他们的俩的现在身价呢也是美国队应该是最高的。
1: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巴拉圭队这场比赛排出的详细首发，守门员是12号希尔，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15号布斯塔沃戈麦斯以及3号阿尔德雷特，两个边后卫是4号卡塞雷斯，还有6号奥斯马尔阿隆索。在中场的位置居中的14号库瓦斯搭配着16号博瓦迪利亚，两个边路是8号迭戈戈麦斯，还有10号阿尔米隆，顶在最前面的前锋是9号萨纳布里亚，还有19号恩西索。因为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啊，各支队伍都会进行热身赛，利用好最后的国际足联国家队比赛日窗口期，所以今天双方排出来这个首发来看，基本上啊和之前热身赛当中相差不是很多，所以主教练在通过热身赛确定了自己心中相对稳定的主力框架之后，还是希望能够在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里边啊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0: 双方开场之后其实拼抢还是相当的激烈啊，在中场的位置尤其是我们看到多次双方是硬碰硬啊。
1: 对，而且呢像巴拉圭队呢其实它是一个作风很硬朗的这么一个球队。
0: 没错，看一看呢右边路传到中路，一点是理查兹把球解围了，
1: 这个锋线呢只有一个点啊，所以呢这个传中呢啊被美国队化解。巴拉圭的这个前锋啊萨纳夫里亚，这个呢作为主力呢，其实他预选赛呢有三场是替补出场，但是呢替补出场都进球了，他应该是巴拉圭的预选赛进球最多的球员。
0: 对，相信美国队今天对于他也会在赛前有重点的布置，尤其是在防线上要严加看管。巴拉圭队开场之后他们展现出来的冲击力确实非常强，看一看美国队有没有机会转换。
1: 对，这是一个反击，
0: 麦肯尼
1: 机会
0: 分到左侧，库里奇奇两个人过来防守加塔，
1: 想
0: 要强行突破到禁区里、
1: 强行突破，这是一机会，
0: 麦肯尼乌龙球，美国队取得了1-0的领先。开场之后7分钟，美国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一次非常高效的反击转换。
1: 对，而且呢这个普利西奇其实这下突破是很重要的，形成了一个底线传中，然后呢造成了巴拉圭队的防守队员回追的同时啊把球乌龙踢到自己门里。
0: 打进乌龙球的是巴拉圭队的中场后腰博瓦迪利亚。再来看一下这一次美国队转换速度确实非常快，麦肯尼拿球的时候这个摆脱很关键啊，
1: 对，
0: 帮助他找到了向左路分球的空间，随后普利西奇这个强行突破可以说是这一次进球当中的绝对关键点睛之笔。从裁判员的视角再来看一下，
1: 其实呢防守队员啊也是忙中出错，这下呢是想回追补位啊，但是呢由于这个地滚球传得也挺快啊，造成了自己这个脚步没有调整好
0: 啊，这样的话对于美国队来说作为东道主的开局真的是相当的梦幻，相当的顺利
1: 啊，
0: 7分钟的时间已经取得了1-0的领先。普利西奇呢其实在上个赛季啊俱乐部的赛事当中可以说分成前后两个半赛季啊来进行观察，因为他的上半赛季打的状态是相当相当的出色，而且呢他成为了美国球员历史上在五大联赛取得进球最多的球员，但是呢中间因为12月份的伤病导致他在养伤的过程当中受到了一些状态上的影响。不过今天来看啊，为了世界杯他的调整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迅速，
1: 是因为普利西奇呢代表国家队呢其实出场86场也进了33个球21个助攻，这个成绩来讲呢其实作为美国队来讲这是锋线的一杀手。
0: 哎，又过了，普利西奇制造了对手的防守犯规，主裁判要出牌了，巴拉圭队的后卫卡塞雷斯吃到了一张黄牌。
1: 现在巴拉圭的右路啊要防普利西奇啊这事还挺难的。
0: 对
1: 啊，看这两次突破呢能显示出他这个盘带当中有这个提速这个劲儿，这下
0: 啊，进球呢让美国队在这一侧充分的尝到了甜头，所以他们现在完全集中精神来打巴拉圭队的右路防区。这个球从慢动作来看卡斯雷斯可能多少会觉得有点冤枉，并没有完全实质性的接触到普利西奇，但是主裁判还是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也体现出来普利西奇突破过程当中的杀伤力确实非常的强。来看一看任意球，徐晃，
1: 这是有战术的，
0: 发到禁区前面，德斯特，亚当斯，漂亮的摆脱，给到禁区里，被顶到，第二落点还在对方的禁区里，
1: 这两下转身真快，
0: 布里西奇，还是美国队球权，
1: 啊，这是一快发，然后。刚才看那个拿球转身的是迪尔曼啊，
0: 还是分到右侧，德斯特
1: 内部，
0: 麦肯尼
1: 啊，这传了一个后点有点深，

0: 球交给队友，直传打到禁区里，巴洛贡横传到中路，阿尔德雷特把球解围出来。
1: 啊，这两下配合显示出美国队左路啊，这个三个队员的这种一脚传球的能力
0: 啊，明显能感觉到取得一比零领先之后，美国队的球员在场上踏实了，
1: 对，而且
0: 没有那么慌张了，
1: 踢得放松一些。
0: 是的。今天呢，因为在美国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啊，集齐了欧洲五大联赛，所以这些球员他们日常在训练，还有在每个周末的联赛当中。整体的强度包括训练的效果和质量都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啊，美国队第二次作为东道主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和1994年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1: 对，而且这两年呢，美国的足球其实发展得很快，我觉得这应该是感谢美职联啊。确实，现在美国职业联赛呢，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
0: 对。这是蒂尔曼在中场的摆脱制造了对方的犯规。过去呢，我们说美国队的足球，往往会把足球玩成田径，很多人在场上，他们的身体素质非常好，跑得快，跳得高，但是好像似乎缺乏一些整体的战术思路。但是随着最近的几年当中的发展啊，尤其是在卡塔尔世界杯之后的这个发展，美国的足球还是有了一定的进步
1: 啊。看左路又是一个突破，
0: 普利西奇，麦克尼这球没停好，两个人之间没有形成呼应。刚刚是泰勒亚当斯和普利西奇之间，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在贵宾席上关注着这一场比赛。
1: 我觉得今天美国队的左路这个普利西奇啊，就是特别活跃。
0: 是的。
1: 从一开场到现在，你看他已经形成了三个突破。
0: 对，巴拉圭队今天在右路的防守压力会比较大。
1: 确实，这个是卡萨雷斯这边的压力太大。
0: 关键他现在身上已经背上黄牌了，所以需要更多的中场位置的球员过来支援他，不要让他再陷入到单兵作战的境地当中。

0: 好，古斯塔沃·格麦斯刚刚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啊，这是中路的，哎，看一下，这下摆脱非常漂亮，
0: 脚下的技术非常的娴熟。想要角球，但是主裁判没有给。
1: 恩西索这两下哈，这个从拿球、晃动，这种小技术，包括连接这下打远角的射门，一气呵成。
0: 这两个单车踩得相当的漂亮啊，而且完全是把亚当斯晃开了。这个角度慢动作来看啊，其实是球打在了亚当斯的脚上，应该是个角球的。

0: 隆索，阿尔米隆，这是阿尔米隆，他对于美国的赛场应该是比较的熟悉，目前呢是在大联盟的亚特兰大联队效力。其实在之前登陆英超纽卡斯尔联之前，他也是在亚特兰大联效力，
1: 对，
0: 所以他对于美国的赛场是很熟悉的。
1: 我们刚才也说，就是美职联啊，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过去认为它是一个啊，就是大牌球星退役养老的地方，但是现在美职联完全不一样了。从梅西他们登陆之后啊，包括美职联呢，现在很多南美的一些新星，其实去欧洲之前，第一站都是在美职联，哎，得到锻炼。
0: 嗯，现在呢，很多大牌球员他虽然年纪上去了，但不一定代表他心态是来养老的，
1: 没错，
0: 他仍旧有着极强的斗志，以及要争胜的欲望。蒂姆·里姆，
1: 还是打左路，
0: 罗宾逊。完成了摆脱，
1: 啊，这是出来出
0: 台巴洛贡，
1: 传到右路
0: 交给德斯特，德斯特横传到中路，这个球第一下他自己没太停好啊。
1: 对啊，这下我看第一下巴洛贡其实有射门的机会哈，但是他很无私的把球分给了右路。
0: 是的，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首先是来自于错进错出，啊，巴拉圭队这一次防守的重心完全偏向了自己的右路，反倒是左侧留出了巨大的空当，留给了德斯特。德斯特第一下如果挺好的话，他也可以直接射门的。
1: 对，
0: 巴洛贡也可以直接射门的。
1: 这是形成了两次绝佳的机会。
0: 角球
1: 的后点，
0: 球速相对慢了一些，第二落点还在禁区里。罗宾逊给到后点头球，
1: 这是个机会。
0: 吹了攻防犯规了。
1: 啊，这球那个传的点和力道都非常合适。
0: 嗯，理查兹和阿尔德雷特两个人撞在一起是两败俱伤啊，都捂着自己的头，应该是一个硬碰硬。再来看一下，一点呢是巴拉圭队争到，随后呢罗宾逊把球再给到后点的位置，这个球裁判其实吹的是理查兹的犯规。
1: 但是如果说我们从慢镜上看，其实双方队员都没有什么手伤，包括说脚上这个动作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投球。
0: 因为是头部受伤啊，所以可能要治疗的时间久一些。现在呢在足球比赛当中，对运动员头部的保护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主裁判在执裁过程当中的第一要务，要时刻留意场上有没有人头部有问题。所以像刚才这样硬碰硬的情况，主裁判不会强行要求运动员离场进行治疗，还是先保留在原地，相对稳定的一个治疗环境。趁着这个时间呢，波切蒂诺也把他的队长蒂姆·里姆叫到场边进行了一些交流。再来看一下啊，这是两个人刚才头碰头的瞬间
1: 啊，这真是全是冲着球去但是这个动作确实头碰头了。
0: 对，因为他主要是吹理查兹的一个跳向，距离球的位置更远一些。治疗之后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巴拉圭的守门员是1.98米啊，这是奥兰多希尔。
1: 身高作为守门员来说是非常理想、啊、
0: 对，这快2米了。
1: 是的，相当高的一个门将。阿尔德雷特在场边啊，理查兹也还在场边，两个人都没有得到裁判员的准许回到场内。
0: 啊，这界外球扔得很远。
1: 好的摆脱，传中高度不够。
0: 我们看啊，在失球的这个巴拉圭，他整体的这个抢球的阵线是压得很靠上。
1: 嗯。这球吹了卡塞雷斯的防守犯规。现在来看啊，从我们评论席上得到的信息来看、嗯、刚刚在转播信号当中出现给古斯塔沃戈麦斯的那张黄牌应该是不存在的、啊、应该还是只有卡塞雷斯一个人在巴拉圭的防线上是身背黄牌。那如果上半场比赛踢了不到20分钟，中后卫边后卫全背黄牌了，那接下来比赛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0: 确实，这个因为我觉得美国队的这左路啊今天是一个突破口，所以呢给这个巴拉圭的右路防守提升了不少难度。
1: 美国队还是非常的明确啊，进攻的时候左路压上的更明显。
0: 啊，这个塞了个，哎，这球漂
1: 亮！小哥做到禁区里。
0: 啊，今天这个迪尔曼这两下哈、啊，从自己的个人突破到这个后脚跟，之前他就有一个后脚跟传球，也非常漂亮，
1: 很有灵性。
0: 嗯，
1: 这个球相当是用鞋底啊，把球拍给了队友。
0: 对，17号迪尔曼呢，现在是效力德国勒沃库森，啊，其实他也是算是勒沃库森把他作为这个维尔茨的一个接班人，啊，嗯、同时也把10号这个号给了他。
1: 上半场比赛进行了20分钟的时间，美国队暂时1-0领先巴拉圭。
0: 这球是给了美国队的进球。
1: 嗯，

0: 利姆，蒂尔曼他在场上的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又是起球想要打对方的防线身后，
1: 这
0: 个、普利西奇
1: 拿得真好，
0: 两个人过来防守夹他，罗宾逊

0: 美国队进攻的时候，右后卫弗里曼基本上就是不上去，和剩下两个中后卫形成三个人在后面，普利西奇、亚当斯，这是弗里曼沿着中路渗透，
1: 漂亮，
0: 撞墙内横打到禁区里。哎，巴拉圭队感觉防线上啊，稍稍有一些手忙脚乱。
1: 对，
0: 后卫和守门员之间的配合还是要冷静。
1: 美国队呢，现在利用这个大中锋巴拉贡做这个支点啊，形成这个局部的内部的两三人的一脚传球，非常漂亮。嗯，
0: 弗里曼。领先之后，美国队在场上打得并不是很着急。
1: 对，而且呢，更多的也是通过这种控球来寻找机会。
0: 对，
1: 哎，因为巴拉圭的他虽然一球落后，但是他这个三条线啊，防守啊，能感觉到他非常有纪律性。

0: 罗宾逊作为左后卫，现在基本是站在了内锋的位置上，
1: 对，
0: 就是充分的把左路留给普利西奇来突破，
1: 传了一个后点啊，这些突破没问题，但是这个传球哎，其实有失水准，传的劲儿有点大。
0: 嗯，比赛进入到了补水时间，主裁判马凯利让双方到场边来进行补水。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触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
2: 点
1: 点点解质，充充电，运动充充电。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5: 幸好

0: 好的，补水时间结束，我们继续回到这场比赛当中啊。其实有关于这届世界杯的补水时间，在之前的几场小组赛结束之后，也已经引发了大家一定的讨论。杨振指导怎么来看？因为现在的补水时间，似乎是把比赛切成了四个部分。这个对于在比赛过程当中教练员的技战术安排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
1: 我觉得这补水时间其实还是应该根据天气来定，因为我觉得从今天的这种天气来讲，应该还算是真是不错。那美国队一次进攻，
0: 漂亮！
1: 啊，这球有越位，
0: 越位吗？
1: 越位了，越位了。
0: 主裁判看向了助理裁判的方向，而助理裁判到目前还没有举旗。哇，犹豫了5秒钟之后，助理裁判举旗了。
1: 对，这球呢，确实是我们从这个现场来看呢，有这个越位的嫌疑啊。
0: 他非要等巴洛贡庆祝完了再举啊？
1: 确实是，这个先让队员高兴一会儿。
0: 其实这儿就已经越位了。
1: 对，
0: 这下就已经越位了。
1: 还好这个场地啊，它有这个草皮的这个条，能给大家更多的一个判定。
0: 深浅颜色刚好形成了界定。
1: 对，这下其实就越了大概是一步吧。
0: 嗯。当然，我们通过慢动作来看，这个判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巴拉圭队的防线来说，他们需要敲响警钟了。因为刚刚像美国队这样的进攻组织在补水时间之前也已经出现了几次。
1: 对，而且呢，就是说在补水时间呢，其实双方教练都把队员给叫在一起，啊，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部署。
0: 双方的局部的拼抢仍旧是非常的激烈。弗里曼现在是坐倒在场地里。
1: 对，刚才可能拼抢的时候脚让对方给踩了一下。
0: 来看一下。
1: 哎，就这下，这是捅球之后，啊，让这个恩西索给踩了一下。
0: 这就出脚快，有的时候有这样的风险，对方出脚一慢，把你给踢到了。
1: 对。美国队这前场啊，包括这个回撤这下，巴洛贡这也是虽然是前锋，但是回抢这下、压抢这下做得非常好。
0: 嗯。泰勒亚当斯把球摘出来。亚当斯的存在对于美国队的中场来说是相当相当的关键。很多的时候他可以让蒂尔曼更加心无旁骛地参与到进攻里边。
1: 对，这打雷身后
0: 扫荡能力很强。
1: 这球传得非常漂亮。
0: 普利西奇到了禁区里的左路
1: 倒三角，
0: 巴洛贡2-0。31分钟，美国队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
1: 这是巴洛贡进球了。
0: 刚刚的进球因为越位在先被取消掉，但是这一次巴洛贡终于可以尽情的庆祝了。
1: 对，这下他这个把握住了机会了，打了一个远角。
0: 现在来看补水时间对于美国队真的还挺重要的，好像在补水时间之后所有人都充满了电回来的。
1: 对，你看这身后打的，其实来讲呢，对巴拉圭的右路防守包括右中卫的补位，能看出是有很大的问题。
0: 对，
1: 我们看到了好像是他打了右后卫的一个身后，但是其实右中卫没有及时靠近是最大的问题。
0: 是的。
1: 这下

0: 而巴勒贡这下把握的真机会真好，
1: 这是一个脚弓的推射，而且持球的部位基本有点靠近这个脚后跟的位置啊，推出来了一个小的向外的弧线。这样的话，美国队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31分钟的时候，取得了2-0的领先。对于东道主来说，这场比赛上半场是很顺利的。这么来看，中场休息的时候，巴拉圭队应该着力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右半上，
0: 对，
1: 不管是右边后卫还是右中卫，包括在中场位置居右的球员，都要有所调整。

0: 美国队把节奏略微调整了一下，今天是主打左路。
1: 是的。泰勒·亚当斯、麦肯尼。
0: 其实美国队啊，两个后腰啊，一个亚当斯，一个麦肯尼，这两个人其实，从年龄啊到踢球的这个经历都很相似，啊，俩人都27岁，但是俩人呢，其实在美国队呢，一个负责防守，一个负责进攻，
1: 开始到左路，罗宾逊、普利西奇，现在是库瓦斯过来防他了。
0: 对，这普利西奇一拿球啊，能牵扯到对方两个防守队员靠近身。
1: 前插，这是麦肯奇。
0: 对，这是
1: 麦肯尼。
0: 做了一个位置轮换，普利西奇呢往回撤，哎，这个后腰插上。
1: 德斯特，巴洛贡，至少这个半场感觉到美国队面对像巴拉圭这种级别对手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比较从容的把球控住啊。
0: 对，尤其是2-0领先之后，
1: 对，
0: 感觉到美国队踢得更从容了。
1: 罗宾逊，
0: 啊，这是前场一反抢，又形成机会，
1: 到了禁区里，
0: 啊，这下第一下没打，
1: 蒂尔曼。
0: 其实第一下没调整好，
1: 对，
0: 啊，前场一反抢，
1: 蒂尔曼在中场附近能够给美国队提供源源不断的这种创造力啊，他的拿球真的是有很强的想象力。德斯特连续的摆脱，漂亮，
0: 这球漂亮，
1: 比赛攻防有力。主裁判马凯利示意比赛继续，还是普利西奇面对卡塞雷斯。
0: 哇，这球扣得好，
1: 到了禁区里，
0: 后点
1: 巴洛贡，
0: 巴洛贡一个后蹭，但是呢蹭得有点大，还是想肋部有人插了，也是
1: 德斯特右路再传中，交回到蒂姆里姆的脚下。美国队还是很好的在控制节奏以及梳理方向。
0: 两个进球之后啊，美国队基本上是属于半场攻守了。
1: 对。如果美国队在关键位置上的球员能够保持长时间的健康，对于他们来说相当的关键。因为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包括像普利西奇，包括像泰勒亚当斯，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伤病，也都比赛打得断断续续，所以在世界杯这样的比赛当中，现在扩军了，比赛的场次也变多了，球队保证健康，不要被伤病侵扰，就更加的重要。到目前为止，美国队是两次射门，两次射正。
0: 这是一个前插，
1: 麦肯尼没捡为远，蒂尔曼射门打在对方的球员身上，出了底线，角球。
0: 对，蒂尔曼这是自己捞的一个射门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其实今天呢，我觉得整个美国队啊，当然了，表现特别出色的包括普利西奇，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像17号，蒂尔曼是。真是在这里啊，包括衔接啊，包括贯穿。这看来是在五大联赛锻炼之后是完全不一样。
1: 对，有一种1+1=3的感觉。
0: 没错。
1: 前点。 球距离得分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啊，来自理查兹的头球射门。
0: 球吧，
1: 此近的距离啊，德斯特可能要缓一缓。
0: 对，因为对方是一个解围球，
2: 对，
0: 是大力。
3: 那么美国队现在还是一如既往啊，在后场倒球，然后寻找一个入切的一个空那个时机。那么面对巴拉圭的42的一个防守呢，他也是有点进攻的难度啊。但是今天巴拉圭的问题最大的还是左路的卡塞尼斯这一块出现的漏洞比较多，其他的部分整体还是非常紧密的。那么之前几个机会包括两个进球其实都是通过左路打了进去。那么看看在下半场主教练阿尔法罗能不能根据上半场的一些情况做出来调整。那美国队现在手握两球，他已经是非常淡定了。
4: 对，可以说美国队在
3: 那么他们在得球后的那个提速啊，就是转换这一下抓得特别快，但是一旦没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就把球控下来，让巴拉圭来出来压迫。但是巴拉圭呢，说句心里话，很明显他上半场的战略，他就是苟着在后场，然后看看能不能打突击。那么下半场再通过根据上半场的一些情况做出来调整啊，又
2: 扑救还是比较及时的。嗯，
3: 但是这个单打非常漂亮哈，一过一的变速变向。
2: 嗯，美国队在边路的进攻确实是非常的突出。今天上半场比赛，普利西奇在左，德斯特在右，巴拉圭呢其实是对他们两个人比较头疼。两个边路的起球都非常有规则，
3: 更重要的是他在中路渗透方面其实他也做得不错，所以呢巴拉圭的防守呢就有点那个疲于奔命，防得来中路的防不了边，所以刚才两个边做单打其实也是因为在中路过多的牵扯力量以后，他边路的力量也就减弱了。
2: 对，他的牛肉冰炫
3: 好，也把节奏控下来，
2: 给了道理。
3: 又一个单打，卡萨尼斯看怎么样？
2: 普利西奇身边是两个人。
3: OK， 这个球尽管没有太多的接触啊，但是，顺势一倒。因为这球卡萨尼斯已经很明显卡住了身位，所以裁判判罚没毛病。

0: 好，第二点拿下球，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个，OK， 还是没有机会控下来。好，美国队开始高压了，看看，只能一脚往前送，球权转换了。好，起速，起不了。对，好，又来一个单打，看看怎么样？漂亮，一个直塞。
1: 下底的传中，再打。
0: 守门员立功了啊！当然，这确实两个边啊，今天被打漏了，有点。
1: 这个机会，如果有人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就说逐渐回撤回来。
0: 但是我没想到那个今天美国队的两个边的那个破边能力这么强啊，一对一的基本上就吃定了。看看压得这么深以后中路有没有渗透的机会啊，没有，很严密的防守。没有机会了，可能只能倒回来。
1: 美国队这种突然的变速，像刚才欧指导所说的，确实是这种冲击力非常的强，他们的这种冲击能力给巴拉圭队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
0: 这个取决于他们美国队的球员个人能力啊，就是这种一打一的能力，他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1: 对，
0: 第一个首先是要有速度，第二个他有变向的能力，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有这种一对一单打的勇气。
1: 没错。但是今天两个边路，像安东尼·罗宾逊和弗里曼两人的这个助攻上去的位置，两个边后卫要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深，都是甚至去到边锋的身前。好球！
0: 你看这个又是一个开场有一个滑倒的，这个也有滑倒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一个球场的一个问题呢，还是球员重心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因为刚才我发现就是说，哎，我说这个球场怎么这么滑呢？
1: 哎，
0: 是不是底特别硬？
1: 对，
0: 草面特别滑的一个原因呢。
1: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五分钟，两球领先的美国队现在这个节奏
0: 非常从容，
1: 对，非常从容控下来了。
0: 巴拉圭估计也是看看能不能把这几分钟苟完以后，下半场再做出调整了。又来了
1: 边路的机会，起球，
0: 高超的人没到，
1: 希尔的这个高空球摘的还是非常的稳。两队上一次在世界杯上交手，要追溯到快100年前，1930年的世界杯上，当时美国队是3-0取胜。那届比赛呢，也是美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取得的最好成绩，是获得了第三名。
0: 哎，来，
1: 给到边路。
0: 美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严密啊，回追也非常及时，没有给到巴拉圭的机会。
1: 就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不是说我进攻打出来了在防守端就有漏洞。其实这也是美国的很多一些球评专家一直在世界杯备赛期去批评球队的一点，就他们总会有丢球，后防线上经常会有漏洞。
0: 当然了，其实在热身赛，球员对待热身赛的那个态度啊，其实还是比较松的哈。
1: 对，
0: 因为第一个他要有俱乐部，特别是欧洲俱乐部联赛或者是本土俱乐部联赛的一个压力，所以他在国家队的比赛的时候多多少少是有所保留的，或者起码是精力不是100%集中吧。 很轻松的摘到这个高球，因为球速实在太慢了，而且还高，所以对于守门员来讲基本上没有任何压力。好，转移到另外一次，哦哦，
1: 大范围的转移，哦，这球
0: 这个有可能有点踢刺了。啊，巴拉圭也是踢得很慢啊，因为没有绝对的转换机会的时候，
1: 对，
0: 看看能不能把对方吸引上来，能够，
1: 对，就是恩西
0: 索丢了。
1: 恩西索这一点，其实美国队对他的限制还是挺好的。看这次机会进到禁区内，美国队节奏突然的变化，
0: 对，
1: 还有二点进攻的机会，
0: 能不能护住球，不给进攻的界外球？
1: 就是美国队凡是来到边路，两个巴拉圭队员马上会贴上来。其实你不管是普利西奇还是德斯特，像阿尔米隆和古萨沃戈麦斯，包括卡塞雷斯以及迭戈戈麦斯，这两个边路的中场球员更多的承担了很多在边路防守的任务。
0: 嗯，中路有没有？没有，再回来一个三打二，运气不错拦下来了，但是球权还是没有。
1: 蒂尔曼在这个边路的扯动，他其实还是能够承担一些好球，承担一些前腰的任务，尽管他今天报名位置是一个后腰。
0: 美国队今天的所有球员专注度都非常高啊，丢球以后马上就进行回防，不带任何犹豫，所以他们在攻防转换的这个反应上还是非常快的。
1: 对，
0: 好，又来一个，哎，
1: 好的机会，禁区内，巴鲁贡，打门，漂亮，
0: 也是一个快速的转换啊，根本没有给巴拉圭队一个喘息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中路直接就渗透到里边。
1: 巴鲁贡能够代表美国队出战世界杯，真的是物超所值的一次选择。美国队当时为了招募他，是想尽了一切办法让他在世界杯上帮助美国队取得本场比赛第三个进球。
0: 哇，半场的时候就来到了3-0，我建议一下主教练是不是下半场可以稍微轮换一下。
1: 对，
0: 第一场比赛没有必要那个去的这么猛哈，
1: 尤其是对理查兹包括是其他位置上带伤出战的这些队员的一些保护，包括
0: 这个球一下子就把对方最后一条防线打穿，然后用利用个人能力打进了第三个球，非常完美的球啊！
1: 就连续晃开两个后防线上队员，阿尔德雷特还有古斯塔沃戈麦斯。
0: 好了，半场结束。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美国队是3-0的比分，暂时领先着巴拉圭队。东道主的最后一个东道主的亮相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上半场这45分钟进攻是一个火力全开的状态。

0: And the score at halftime is...
1: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启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0: 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来到3-0。我们前方的这个声音传输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啊，也是让欧楚良指导临时出现了一个加班的情况。但是我们也是多看了一会儿，我们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比赛当中，去关注这场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争夺。其实看完双方的这45分钟之后呢，更多的感觉还是有一点心疼，巴拉圭队的主教练阿尔法罗的。本来他在卡塔尔世界杯之后答应他的家人，他要退休了，因为他已经60岁了，今年他已经63岁了。上一届世界杯是带领厄瓜多尔队，但是，没有能够带队出线。这次呢是带领着巴拉圭队进入到了世界杯当中，但是第一场比赛就被东道主打了一个3-0。关于上半场比赛，二位有什么看法？
1: 其实刚刚还听欧指导有说嘛，这上半场一下子就打到了3-0，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下半场稍微给球员们降降难度，给他们升升体力？因为毕竟才上半场，这个体力的压力肯定还是很大的。欧指导怎么看？
2: 其实上半场的比赛用8个字来形容吧，美国队轻轻松松、从从容容就把这个比赛搞定了。
1: 是的。
2: 其实巴拉圭队，在我印象当中，上半场是没有一脚射门吧？没有一脚，起码是没有一脚像样的射门，在我印象中哈。那么在上半场的整个比赛里边，他基本上4-4-2的防守，确实，阵型保持的不错，但是，在由攻转守的时候，被美国队的突击，就是快速转换，打得有点措不及防。有好多次美国队的直接穿透，他都把他的那个防线打穿，而且他两个边路非常活跃，当然两个边路的人员的质量非常高，一打一的成功率非常高。所以你看看这个球，一打二的进球啊，当然这个球有点运气的成分，但是他这个突破是功不可没。
0: 没错，两队的这个数据对比，在上半场比赛美国队完全是一个压倒性的优势，不管是传球数、控球率，还是呈现在比分上。就是从这个球开始，博瓦迪利亚的乌龙球，美国队心马上就静下来了。可能因为这种大赛啊，或者说很多重要比赛，球员也是会有紧张情绪的。
2: 对，其实这种紧张，我觉得对于他们而言，应该

0: 会有很多解决的办法了，但是就是说这美国队给的压力其实是完全足够的，所以在压力下他们会出现很多错误也很正常。像刚才这个球就是在压力下，这种压力的就是美国队的速度啊，这种速度你看一脚把防线直接打穿，那么你看很轻松，看上去都很轻松啊，但是就是说给予巴拉圭的防线压力是巨大，因为所有人都不是在一种先站好了在做动作，而是根本没有站住的情况下连动作都做不出来。
1: 这巴拉圭的第一个进球，他之前呢因为越位在先被吹掉了一个，当时也是做完了庆祝动作、
0: 左边位有点失位了，被利用身后，但这里边有边后卫和中后卫之间的一个协防问题，这个空档漏得太大了。我们再看看这个球，也是直接一脚就打穿了整条防线，笑纳大礼啊。
1: 其实今天美国队的两个后腰位置上的队员亚当斯和蒂尔曼在上半场比赛向前的中路的渗透，像欧指导之前所说的也确实非常的成功，很多次机会都是从他们两个的这个位置向前去输送的。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美国球员的质量非常高，三个前锋球员的个人能力毋庸置疑。当然我不能说巴拉圭后卫的质量低下啊，因为到了世界杯级别的这些球队球员质量应该都不会太差。
1: 没错
0: 啊，
1: 来看看这是双方在上半场比赛触球的一个分布图情况，
0: 整个热区都在巴拉圭半场是吧，那也反映出确实巴拉圭上半场的战略啊，一定是他有他的考量。那么我们呢再来看一看阿尔法罗下半场会不会有所变化。
1: 对，这是巴拉圭队在上半场比赛触球的热区更多的还是集中在自己的禁区前沿，
0: 是
1: 或者说禁区里面，所以说上半场比赛他们的压力也非常的大。也看了一下双方的这个射正的数据对比，美国队一共有四脚射正，巴拉圭队只有一次，确实是他们的进攻呢处于一个哑火的状态，这也是他们之前预选赛啊包括热身赛的一个比较常态化的表现。但是这支球队呢他们的反击实力还是比较强的，要不然也没有办法从南美区当中去突围。
0: 其实阿尔法罗在接手当时因为2024年的那个预选赛成绩啊还是一般色，但是他一上来以后他马上就是扭转了整个局面。本来应该说这也是他导致他那个雄心满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吧，
1: 延迟退休的一个原因之一。
2: 哎，确实。那比如说像到下半场，那巴拉圭队他教练会对人员做出一些调整吗？就是换人。
0: 那就看有没有人可换了，因为刚才我也说可能他整个队也就这几个球员，是不是有比他更好的球员，包括还有伤病的球员，
1: 对，
0: 是吧？那么其实对于主教练来讲他也是挠头的。
1: 这个对于巴拉圭队来说，在右边路的一个戈麦斯可能是在场上单点爆破能力比较突出的一个巴拉圭球员，但是呢因为面对美国队的这条后防线，他们在上半场比赛的这个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到了边路其实美国队的这个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马上两个人过来对你进行一个夹击，你在边路的这种单点爆破能力再强，可能你在联赛当中有这样的出色表现，但是到世界杯的舞台上独木难支，队友可能很难给你带来一定的帮助。
0: 对，我借着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就是美国队的今天的所有美国队的球员他的注意力高度的集中，每一个由攻转守由守转攻的那个反应都非常非常快，所以呢他也导致了他每一个转换的质量非常高。
1: 另外欧指导刚才也说过是因为有伤病的存在，所以恩西索这个位置到了下半场比赛巴拉圭队会不会把它战略性的撤下，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就是阿尔法罗你要不要这场比赛，可能半场这个3-0的比分，对手又是东道主，这场比赛会踢得非常非常的艰难。到了下一个45分钟的恩西索这个伤情，要不要等到后边两场你再恢复一下再投入到比赛。
0: 是的，这场比赛对于主教练来讲也是一个考量，继续大比分输球对国家荣誉受损是吧，但是如果要去 真的去拼争的话，可能代价会比较大。
1: 没错，
0: 是吧？这里边就是取舍的问题了。
1: 说到取舍，其实美国队也有一定的取舍，也是刚才在解说当中欧指导提到的，就是波切蒂诺的球队现在已经这么大比分的领先了，要不要到了下半场再调整一下，可能也是一个问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现场来关注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继续由孙思晨和杨晨为大家带来解说评述。

0: already have done it.
1: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身扑救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7: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8: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体育场。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美国队暂时是3-0领先着巴拉圭队。现在我们看到的巴洛贡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独中2元。整个上半场比赛巴拉圭队看上去确实没有什么还手的机会啊。
1: 对，上半时我觉得美国队呢3个球一个梦幻的开局，咱们觉得好像东道主啊，这个应该是占着天时地利人和哈啊，但是没想到美国队呢上半时打得这么精彩。尤其在比赛都快结束的时候啊，巴拉贡打进了他第二个进球。
0: 我觉得今天第一个进球到来的时间对于美国队来说是相当的关键的。这比赛进行到第7分钟的时候，就依靠着对方的乌龙球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一下就让美国队当时所有场上的球员心态沉稳了不少。
1: 没错，
0: 开局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感觉到一些好像双方都有点紧，美国队作为东道主可能更有一点紧，但是这个比分一旦发生变化之后，美国队马上又进入到了自己正常的轨道上。
1: 确实是，6分钟来讲，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梦幻开局。啊，当然我们希望呢，在中场休息15分钟的时候，咱们看看这个，巴拉圭的主教练63岁的阿根廷籍的教练，啊，阿尔法罗，看看他有没有这种战术上的调整。
0: 巴拉圭队进行了换人调整啊，换下了16号博瓦迪利亚，换上了11号毛里西奥，
1: 那就是拿下一个后腰。啊，可能对16号这个博瓦迪利亚的上半时的表现不是很满意。
0: 啊，另外呢，把10号，这是美国队的换人啊，换下了10号普利西奇，换上了14号贝尔哈特。

0: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由巴拉圭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美国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的比分，美国队3-0领先巴拉圭队。杨晨指导觉得波切蒂诺的这个换人，换下了上半场比赛极为活跃的普利西奇，是不是感觉小组赛第一场上半场已经3-0了，见好就收啊？想要保护一下普利西奇啊？
1: 我觉得应该这种啊，因为现在世界杯的第一场，虽然3-0领先吧，但是我觉得可能换上队员啊，这绝对不会比普利西奇差哪去。
0: 贝尔哈特他的父亲就是美国队上一次打世界杯的时候球队的主教练。巴拉圭的换人其实像刚才杨晨指导说的，下了一个中场中路，也就是下了一个后腰，上来的是一个进攻手，所以要看一看球员们在场上的这个站位啊，会不会也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
1: 所以说0-3落后啊，你作为一个主教练，你到底是肯定要攻出去，但是呢同时那你也面临着有可能让对方再继续进球，有可能会出现大比分的行动。
0: 阿塞雷斯下半场比赛他这一侧的防守仍旧是将会有着巨大的压力，而且上半场比赛没踢多久，当时他就已经身背黄牌了。这个是巴拉圭队在防线上的隐患。罗宾逊
1: 啊，这球拿得真好，对，这球一下这个转过身来了，
0: 停的方向就很舒服。哎呀，射门的部位没有吃准。
1: 今天巴洛克的状态特别好。
0: 蒂尔曼、阿尔米隆、下半场比赛阿尔米隆更多的出现在巴拉圭队进攻的右路，因为他是左脚球员，可以在这一侧内切，看看这样的站位调整会不会给他们的进攻带来一些帮助。
1: 对，刚才巴拉圭的恩西索这两下摆脱是非常漂亮。
0: 是的，阿尔米隆、卡塞雷斯，这个解围没踢远，阿尔米隆射门打在自己队友的脚上。
1: 对，这球可能也没发上力。双方队员在这个争球的过程当中，先是有身上和手的动作。
0: 主裁判吹罚的是巴拉圭队的犯规。
1: 对，这是15号戈麦斯的一个犯规。
0: 戈麦斯包括整个在这一侧边线旁边巴拉圭队的替补席，刚才对于裁判员的这个判罚都表示了异议啊，都不是很满意，觉得双方手上动作相互的。
1: 这是前场一犯规，但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没有把队员拉倒。这下
0: 倒了进去，
1: 远角，哎呦，这是还是真是挺有威胁的。
0: 迭戈戈麦斯，这个球从他自己断掉球之后再来看一下，断下来之后，本身第一下亚当斯是想上手把他拉下来，
1: 对，想做个战术犯规，但还没拉住。
0: 还不是亚当斯想拉，是换上来的贝尔哈特想要把他直接留在这儿，但是没有拉住。巴拉圭队定位球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珍贵的，看看能不能制造点威胁。
1: 做了一战术，外围摆脱，
0: 有机会远射，有没有机会完成第二脚射门呢？
1: 前场反抢。
0: 感觉美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啊，尤其是在自己禁区里几次处理球，好像球员心态有点太松了。
1: 对，有点放松了。
0: 对，这是巴拉圭队的机会。阿尔米隆，
1: 漂亮，这下
0: 抹进来了
1: 啊！这下切过了，我觉得这下应该是判一犯规啊，给了一黄牌。
0: 蒂姆里姆，美国队的队长，吃掉了一张黄牌。这段时间美国队防线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巴拉圭队对他们形成了连续的打击。再来看一下，
1: 对这个巴拉圭队10号阿尔米隆，这下右路的用左脚内切非常漂亮。
0: 这球客观来说慢动作，刚刚也没有特别明显看到里姆，对于他至少没有踢到他。如果裁判要吹的话，很有可能吹的是手上的动作。
1: 对，因为他已经把他闪过身给过出了半个身位，那这下你要再追那就够呛了。
0: 篮球的巨星阿布杜贾巴尔刚才也来到了现场啊，现场看到了他的身影。先来看一看巴拉圭队的任意球，后点、
1: 啊、这是两个队员同时这么顶了，
0: 对，抢到一起了。裁判员马凯利先吹停了比赛，吹停了比赛，似乎是收到了视频助理裁判组的提示，他在和他们进行着交流。看一下啊。这是视频助理裁判组因为身份认定错误而介入了比赛。马凯利要到场边去看一看录像，
1: 对，看一下 VR
0: 是不是没犯规，想反倒要给阿尔米隆假摔啊，因为刚才这个角度慢动作看明显没踢着，确实没踢着、所以很有可能会取消给里姆的黄牌，转而给阿尔米隆一张黄牌。
1: 这球确实是已经摆脱过去之后，他一看这球要出底线了，哎，做一个倒地的动作。我看裁判已经拿出了
0: 取消
1: 黄牌。
0: 转而给阿尔米隆了一张黄牌，这个是视频助理裁判组因为身份认定出现问题，就是这黄牌给错人了，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介入到了比赛。
1: 对，因为阿尔米隆这下摆脱非常漂亮，但是呢，他呢一看这球自己够不上了，快出底线了，哎，他就做了一个假摔的动作，这个就是不太好了。
0: 好，这样的话因为假摔啊，向阿尔米隆出示一张黄牌，同时判罚给美国队间接任意球。因为在这一届世界杯之前啊，确实有很多在规则上的尤其是也涉及到一部分视频助理裁判组的职责上的一些细微改变啊，这也是我们要通过整届世界杯重新来认识视频助理裁判组的存在的意义。卡塞雷斯
1: 哎，这球
0: 没开远，
1: 守门员
0: 迪尔曼
1: 出现失误，
0: 传球的力量小了，没有打到对方的防线身后去。美国队的边线球，蒂尔曼
1: 啊，这
0: 球里转身倒地，裁判第一时间示意没有犯规。
1: 对，但是这下能看出的，巴拉贡这下侧身闪过去，这下还真是挺快的。他觉得对方防守队员有这个犯规的这问题，但是呢，裁判并没有吹。
0: 今天巴洛贡已经有多次和对方的中后卫阿尔德雷特直接较量的这样的场面了，而且他基本上都能够占据优势。 掷进来了边线球，但是第二点没有停下来。
1: 这巴拉圭在自己的后场这个小球
0: 啊，
1: 哎，还是打得太多了。
0: 麦肯尼
1: 啊，麦肯尼体能真是非常好。
0: 但是传球失误了。
1: 看美国队的前场反抢
0: 速度非常快。裁判示意，先是示意比赛继续啊，随后吹停了比赛，还是吹了巴拉圭队的犯规。

0: 口头上先警告了一下库瓦斯。这确实是个在对方出球之后的附加动作，尤其是手上推了一把。德斯特、阿尔米隆、
1: 这个中前场这种反抢，美国队做的非常
0: 漂亮。罗宾逊过掉对手，传球到
1: 后点没人，
0: 还有机会。麦肯尼
1: 对倒三角，
0: 迪尔曼射门被挡出来，
1: 哇，这做了一个前锋射门的倒钩动作。
0: 啊，弗里曼在场边看上去是比较的兴奋啊。
1: 对，啊，不过美国队的左路啊，罗宾逊啊，从上半时到现在，哎，他这个个人突破能力非常强。
0: 这段时间场面感觉稍微有一些混乱，因为这个比赛频繁的被裁判员的哨声中断，所以整个进行的比较碎。那越是这样的节奏，对于巴拉圭队来说越不利，毕竟他们现在是落后三球。
1: 现在呢，看巴拉圭踢球呢，就感觉到他其实缺少一个前锋的一个支点。
0: 嗯，
1: 啊，中场、后场倒脚这都没问题，但是到前头其实他没有这个支点。
0: 好球，亚当斯。来到右侧，找到德斯特，面对阿隆索，脚下有点打滑，德斯特角球。上半场比赛德斯特这一侧基本上没怎么打，因为普利西奇所在的左路实在是太活跃。
1: 对，
0: 但是现在普利西奇被换下去之后啊，这一侧德斯特可以逐渐的展现一些他在进攻一端的能力。
1: 啊，比赛进行下半时到这会儿呢，感觉到好像美国队的攻势也不如上半时那么猛了。
0: 嗯，
1: 啊，好像也是因为是放松的原因，还是进行了一些这个节奏的转变。
0: 嗯，前点，美国队还是就地高位抢。哦，犯规了，要出牌啊，黄牌出给了泰勒亚当斯。
1: 嗯，
0: 踢倒了毛里西奥，看看是不是稍微踩到一点啊。
1: 对，可能是巴拉圭队员出球之后啊，这下踩到脚了。
0: 嗯，恩西索，下半场比赛这个节奏实在是太碎了。
1: 对，

0: 裁判的哨太多了，我感觉啊，吹的这个叫停的太多。
1: 一想到这样节奏的比赛，一会儿还有补水时间，
0: 对，又
1: 感觉好像有点别扭啊。
0: 确实是这个比赛，就像咱们说的，本来就上面上下半场，但是呢，中间又停了一会儿。
1: 是的。德斯特，右边路直传，麦肯尼，
0: 后点，
1: 蒂尔曼，在内部。
0: 啊，走了一个刀啊，
1: 巴洛贡，蒂尔曼，
0: 你看蒂尔曼这球多聪明，他怕走了一刀给到那个中锋，然后自己马上前插，
2: 对
0: 啊，然后呢他就等他给他回做这下啊，但是这中锋这下没拿好，他反而也能插到位。就这个队员啊，一是踢球很轻盈，另外呢他很聪明，
1: 对，而且在场上呢他经常能够做出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选择，
0: 嗯，
1: 这就是他独特的思路。球过掉了对方，交给罗宾逊，中路是空的，亚当斯交给麦肯尼，
0: 右路也空了，
1: 德斯特到了禁区里横传、
0: 啊、这下没传好，其实这下要传准的话是一个射门的机会。
1: 是的，马上外围把球又抢回来，贝尔哈特找到蒂尔曼，

0: 场边巴拉圭队要进行换人调整了，这是在锋线上的一处对位，换下了九号萨纳布里亚，要换上十八号阿尔塞。二赛上来之后要看一看他能不能扮演起来进攻上支点的这个作用，因为他是一个大个子，顶在最前面作为球队的一个支点。
1: 对，因为从刚才这段时间比赛包括上面时萨纳夫里亚他基本上找不着他，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巴拉圭进攻没有支点的一个原因。
0: 这个球裁判没有
1: 吹
0: 到了禁区里，德斯特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1: 这传得非常好，但是包抄人员不够。
0: 是的，没有层次感。

0: 大卫·贝克汉姆还有汤姆·克鲁斯两个人今天也在现场关注着比赛。
1: 漂亮，这两个
0: 连续的摆脱，
1: 这过人真漂亮，
0: 交给巴洛贡，领到禁区里，中路有人，
1: 传的略微轻了一些，
0: 是这个球巴洛贡其实他传球想法已经不错了，因为禁区里第一时间仅有的一个点被对方包围住了，所以他想给后排插上的队友，
1: 对，但是队友呢其实这下也是跟得慢了，
0: 对，贝尔哈特，
1: 刚才又是一个麦肯尼的一个突破，
0: 是的啊，边路基本上是过掉了对方三名球员，把球传出来。
1: 所以我们看呢，今天的巴拉圭的防守啊，是跟预选赛是完全不一样。
0: 预选赛的时候，他们虽然进攻也不太理想，但是防守至少没有今天这么大的漏洞啊。
1: 对，
0: 今天感觉破绽很多，而且不管是整体防守，还是说个人在局部区域的单兵作战防守，好像今天都没有展现出来。
1: 对，因为预选赛的时候大家对巴拉圭的评价呢，其实就是下半赛程的时候啊，全队的这种防守执行力非常强，但是这场比赛我们还真没有看到他这个特点。

0: 但是我能感觉到下半时的美国队呢，相对来讲呢就比较轻松，哎，所以呢造成了下半时这防守漏洞啊也会出现了，
1: 有点松大劲儿了。
0: 对，
1: 还是巴洛贡作为支点把这个球摘出来，麦克尼，巴洛贡还在地上躺着，美国队进攻在继续，德斯特，蒂尔曼，美国队在控节奏了。
0: 传了个内部，
1: 德斯特，
0: 啊，中间包抄就一个点，
1: 对，下半场比赛因为美国队提前先换下了普利西奇，所以导致美国队现在进攻好像又只剩下右路，上半场比赛感觉只有左路，现在是右路多一些，尤其是麦肯尼这段时间的发挥啊，是相当的出色。
0: 对，现在好像咱们看美国队发挥最出色的就麦肯尼，后排插上，但是左路的罗宾逊呢也不如上半时那么活跃了，因为普利西奇呢下去之后他找不着这个配合的人了。
1: 对，而且普利西奇其实是帮他制造了更多的持球空间，
0: 对，
1: 成为了一个牵制点。要补水了，裁判员明少先暂停了比赛。
0: 对，这是又是一个间歇的时间。
1: 是的，比赛进行到第68分钟，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到来了。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触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经过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目前的比分还是3-0，美国队领先。这是一个撞人，裁判认为这是撞人犯规。卡塞雷斯其实他得注意啊，身上有黄牌的。这个球明显都没看球，一直看着对方在哪儿。
1: 确实这
0: 给了一肩膀，
1: 给了一肩膀，这下撞得挺凶。
0: 对，场地之内有美国队的球员又坐在地上。
1: 对，巴勒贡可能又是有点伤。
0: 场边美国队也准备要进行换人调整了。我们看到了9号佩皮，还有21号蒂莫西维阿。应该是要直接换下巴洛贡了。今天他独中2元，
1: 确实是，而且状态特别好，作为一个前锋支点的一个作用，不光是他得了2个进球，最重要的他在前头起这个支点啊、配合啊、桥梁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0: 换下德斯特，换下巴洛贡。换上21号蒂莫西维阿，还有9号里卡多佩皮。
1: 对，这是美国队在争顶之前啊，有一个手上动作，罗宾逊。
0: 所以现在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啊，美国队在攻击线上可以说是波切蒂诺在利用比赛剩余的时间啊，进行一些尝试和测试，
1: 对，
0: 看一看这些替补上来的攻击线上的球员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好状态。因为他已经完全把自己首发的这一套锋线全换下去了。
1: 对，多少来讲他也考虑下一场比赛。
0: 对，第二落点，
1: 漂亮漂亮，
0: 给到禁区里，好机会，
1: 漂亮，
0: 左脚推射破门得分。
1: 巴勒圭啊，这个配合打得非常漂亮。
0: 是的，下半场比赛替补上来的毛里西奥帮助巴勒圭队打进一球。
1: 这是巴勒圭界外球队3人连接啊，最后的左路把这个球打一个圆角打进。
0: 啊，美国队确实下半场比赛之后回来比较松啊，松到现在比赛踢到73分钟了，终于是受到了惩罚。
1: 没错，我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有点松到劲儿了。
0: 对，来看一下这个球，后场开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越位。关键是第二落点啊，美国队其实人数上是有优势的，但是竟然让对方找到了一个斜线传球的空当。替补上来的毛里西奥一剑封喉，完成助攻的是恩西索。
1: 毛里西奥这球打得也漂亮，这时候你看，抢断之后，这3人连接形成左路空当，这球推了一个圆角，打得很冷静。我觉得这个球呢，那无形当中是给巴拉圭队提升了一个士气啊。
0: 对，而且他们在告诉东道主，比赛还没完呢。
1: 对，
0: 我要觉得45分钟3-0，好像万事大吉了，这是世界杯啊。没有人是来旅游的。
1: 对，确实是。哎，这球传球出现失误，
0: 失误了。美国队好机会，2-1，到了禁区里，蒂尔曼打门，这球还是松啊，太松了。
1: 这球他自己给自己造成了一个原地发力，所以呢，他连助跑都没有，所以这球推得很轻。
0: 对，正常状态之下，这个2-1怎么可能打成这样的效果呢？所以这还是美国队在心态上有一些问题。
1: 其实巴拉圭队这后场一失误，就是幸福来得太快，美国队队员的这个没有准备好。
0: 对。这样的场面，相信波切蒂诺的场面是不会满意的。漂亮，转身的摆脱，还是蒂尔曼，看看能不能够创造出来新的机会。斜线，
1: 这球想法非常好。蒂尔曼这球呢，其实来讲自己摆脱，包括这个想法，其实这个有时候呢，可能再等一下，这球可能更合适点。但是足球场上就是瞬间变化。
0: 维阿、麦肯尼， 蒂尔曼，边路罗宾逊上来了。
1: 其实呢，球队就是这样，有时候呢，兴奋的时候上来的时候，大家哎，这都兴奋劲儿都有。
0: 是。
1: 但是呢，一旦是松起来的时候，你要让他再让他紧起来，这就有点难度了。
0: 对。一旦松下来之后，再想重新到这种比较紧凑的比赛状态里，反倒是比较困难。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比赛里边松弛下来跟完全放松那是两码事儿。
1: 没错。
0: 放松一定会出问题的。
1: 哎，这个点和度你一定掌握好。
0: 没错。犯规了。播报这场比赛的上座率啊，今天完全坐满70492人，这么多人一起在现场见证了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场比赛，尤其是上半场，相信现场的美国球迷应该是看得很过瘾的。
1: 对，而且谁都没想到，但是下半时的表现跟上半时是判若两队。
0: 好的，又是第二
1: 球，
0: 右边有空当，蒂莫西维阿，维阿，
1: 哎呦，这球打的还真是有点威胁。
0: 对，来看一下，守门员拖了一下之后，这个球飞出了底线。
1: 对，但是给判了个门球。
0: 对，裁判竟然给了一个球门球。
1: 对，如果这下他真不沾的话，这下还真有可能进。
0: 至少像是个横梁。
1: 嗯。
0: 阿拉圭队小范围之内也想尝试打一些这种短传的配合。阿米隆今天多数时间持球都被对方限制，想转身都很困难。
1: 对，现在巴拉圭呢，因为他一直是美国队所关注的，所以把他给限制住了，那就得看这个恩西索能不能出现了。
0: 对，因为恩西索是有单点爆破能力的，
1: 对，
0: 他能自己带球制造机会。
1: 啊，看美国队这次反击，
0: 蒂尔曼纵向再推进，先和对方对抗。裁判还是回溯回去吹之前对抗的犯规。
1: 对，这下可能是吹的是之前，因为15号啊，这个戈麦斯这下其实没有犯规。
0: 对，黄牌。应该是出给第一下啊，出给迭戈戈麦斯这一下。就这会儿，其实之前已经裁判认为已经犯规完了啊，并不是后边这一下。
1: 没错，这就是那个之前的戈麦斯犯规的，然后后来这戈麦斯上来啊，
0: 连续剧。
1: 对，
0: 蒂尔曼突破过程当中看了一出戈麦斯连续剧。
1: 对，过两戈麦斯。
0: 哎，换下了阿尔米隆，换上了。另外还把这个身背黄牌的卡塞雷斯也给换下了，换上了7号索萨，还有2号贝拉斯克斯。场边换人，看一看啊，裁判员，示意还是一下都换完啊。那这样的话，巴拉圭队的换人就全都用完了。17号亚历杭多罗加马拉也换上来，这也是攻击线上的一个球员。

0: 换下十八号德约戈麦斯，看美国队任意球。
1: 啊，这是两个防守队员同时去争顶了。
0: 佩皮，刚才那个球，佩皮其实有机会第一下直接打门的，
1: 对，
0: 但他好像有点躲落点。还是蒂尔曼扛着俩人啊！
1: 蒂尔曼这个脚下啊，包括身体是真好，
0: 他太能护球了。
1: 嗯，
0: 这个是美国队在中前场创造力的源泉。
1: 对，尤其是上半时，他这个穿针引线啊，包括这个串联起的做得非常好。
0: 嗯，美国队场边准备上小雷纳。还是先换人，要换一下蒂尔曼了，换上雷纳。啊，这个换人更多意义上是荣誉换人啊，这是让这场比赛表现极为出色的蒂尔曼在这个时候得到全场的掌声。
1: 对，而且十七号蒂尔曼这场确实发挥得非常出色，

0: 美国队阵型整体往前压得非常快。下半示意比赛继续，
1: 还是个人能力强，
0: 是
1: 还是个人能力强。
0: 这球维亚跑回来，直接一把把对方给推倒了。
1: 对，巴洛克队主要是指着这恩西索个人突破。
0: 嗯，恩西索上个赛季是离开了布莱顿，去到了法甲联赛的斯特拉斯堡。看任意球，
1: 终点
0: 落点不错，是不是越位了？
1: 啊，这是吹的是越位。
0: 对，助理裁判举旗了。这个球至少有两个人啊，当然是最后争到顶的球员是处于越位的位置上，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

0: 理查兹的破坏还是比较关键。
1: 对，
0: 理查兹在过去的这两个赛季当中跟随着水晶宫队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荣誉上的丰收啊，从足总杯的冠军到社区盾的冠军，再到欧罗巴协会联赛的冠军，他的作用是非常巨大。
1: 对，而且他现在的身价也是非常高的，应该是2800万欧元。哦，这个摆头漂亮，
0: 麦克尼。
1: 我觉得今天美国队啊
0: 没出界，
1: 最能跑的还是麦克尼。
0: 对，
1: 啊，这球自己给自己传的时候，给自己同伴增加了一个难度。
0: 嗯。二赛，他上来之后，客观来说，巴拉圭队打进的这一个球啊，和他上来之后这个支点还真的有一定关系。
1: 对，你看后卫回传守门员哈，因为巴拉圭队守门员是左脚队员，所以你给他传了一个右脚，他很别扭。
0: 蒂姆里姆38岁，将近39岁，这回追的速度还不慢。
1: 对，而且刚才那个下半时一开场的时候还在边路进行摆脱过人的。
0: 对，

0: 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场比赛对美国队确实消耗也不算大。
1: 嗯，确实，尤其是巴拉圭队这个锋线啊，没有给美国队的后防哎制造什么威胁。
0: 是
1: 的。
0: 常规时间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美国队现在是3-1领先巴拉圭队。加瓦拉把球开到对方禁区里，这第二个落点美国队有点绕。
1: 对，
0: 倒地的是泰勒亚当斯，解围之后他落地的这条腿啊和对方别了一下，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尤其是之前我们说亚当斯在上个赛季中段其实是遭遇过伤病，当时去年12月内侧顺韧带的这个重伤，当时教练一度说可能大概要休息3个月，但是他恢复的非常快，12月受伤，2月份就又重新回首发了，所以身体素质是真好。
1: 对，还是身体好。
0: 但是像刚才那样的场景，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韧带受过伤的球员来说，都会有一定的心理上的阴影。
1: 对，而
0: 揪心的，
1: 心里肯定是一紧。
0: 对，郭边逊转身摆脱，
1: 非常灵巧。
0: 贝尔哈特
1: 这一下呢，多少带的有点多
0: 了。美国队中场马上反抢回来，雷纳这次犯规了。这是向阿尔塞出示了一张黄牌。
1: 啊，不过刚才那弗里曼那两下带球，其实也挺让人揪心。
0: 对，带多了。
1: 这事儿内部空了，
0: 麦肯尼横转，好机会，这脚射门在干扰之下没有中目标啊。
1: 对，其实来讲，我们看巴拉圭的防守啊，又是中卫是补位出现问题，让美国队这个内部啊从容的传球。
0: 对，
1: 你看中卫这下应该及时过去。
0: 这个球对于佩皮来说，应该至少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啊，才算合格。
1: 对，以他能力啊，这球应该是没问题的。
0: 两支球队在这个小组的第二轮比赛，美国队将会面对的是澳大利亚队，而巴拉圭队将会面对的是土耳其队。如果巴拉圭队是今天这样的防守布置和状态的话，面对土耳其队可能也相当吃亏了。
1: 是的，
0: 虽然土耳其队缺席世界杯的时间比巴拉圭队还要长一些，但是今天巴拉圭队展现出来的这样的状态似乎不是很理想。杨晨指导怀念土耳其队的门柱吧？
1: 这确实是，就差那么一点啊。但是呢，我觉得也参加过世界杯，我觉得这个就对我们那代的球员来讲，就是非同凡响的意义。
0: 恩西索，
1: 这是中场断球，
0: 对，
1: 打了一身后，
0: 有没有机会打身后？
1: 守门员出来了。
0: 传球力量还是稍大了一些啊，但是球没踢远，
1: 没踢远，
0: 能不能掉一脚呢？
1: 这球
0: 力量没吃上，
1: 自己滑倒了。
0: 贝尔哈特

还是美国队在中场向前的长传球，

雷纳在地上还没有起来。这个是刚刚巴拉圭队进球的这个过程，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展现出来是没有越位的。

0: 晃，
1: 罗宾逊
2: 前点，
1: 前点
2: 啊，
0: 中路先顶出来。
2: 啊，前头拿球的队员太少。
0: 啊，罗宾逊内部漂亮，打了
2: 球，
0: 罗宾逊。禁区内是一团混乱，两名巴拉圭队的球员都倒在地上。球又回到罗宾逊脚下，维阿
2: 漂亮的传球，
0: 罗宾逊第二点还在禁区里，
2: 这打雷身后，
0: 嗯，直传球在美国队右路防区，还是恩西索。
2: 啊，这球没领好，哎，造成了一个犯规
0: 了、嗯。啊，今天泰勒亚当斯在场上也展现出来了自己跑不死的特质啊，基本是满场飞奔，在场上他的覆盖区域是非常广的。哦。巴拉圭队的球员好像受伤了，是不是肩膀有了一些问题？这是刚刚亚当斯被犯规的瞬间，阿隆索吃到一张黄牌。哇、哦，这个球罗宾逊是个很危险的动作。
2: 对，
0: 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会介入吗？会看吗？这是亮着鞋钉去向了对方的面部啊，不过到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查看。阿隆索的黄牌是刚刚拉倒亚当斯吃到的。
2: 其实他这个黄牌是自己造成的，这下是没停好，
0: 对，
2: 没停好之后呢，球离身体太远。
0: 十四号库瓦斯到场外去接受治疗，看上去他是不是肩膀有一些问题啊，也是脱臼了。

比姆，洛宾逊，又是一次犯规。感觉认错态度不错啊，所以主裁判也没有其他的表示了。这个球很明显是直接在背后冲着人去的，这下脚，裁判员如果出黄牌的话是有理由的。犯规的是加马拉。

0: 美国队选还是选择控制。里姆的斜线转移到另外一侧，非常准确。伤停补时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美国队在场上控制着节奏。
1: 啊，这球没有踢出去，
0: 前场反抢成功，蒂莫西维阿。好的，这个直传到禁区里，传到中路被解围出来。
1: 对，所以我们看这个球又显示出巴拉圭队的中卫这移过来的速度。
0: 对，两个中后卫啊，阿尔德雷特今年底啊年满30岁，照理来说应该是中后卫的一个黄金年龄，但是今天他在场上感觉好像压力过大了。
1: 确实，而且呢基本上对自己的一侧的边位没有更好的支援。
0: 对，另外呢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球队的队长，其实也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中后卫啊，今年33岁，也基本上在一个中后卫的黄金年龄期。今天这样的一对中卫组合在场上好像没有完全履行好他们的职责。
1: 对，而且呢让美国队呢频繁的从内部
0: 对
1: 插上进攻。

0: 好，美国队险些在自己的后场横传又失误，但是这个球马上又摘出来了。蒂莫西维阿，中路是空的，美国队最后的一波进攻，
1: 这是机会，
0: 雷纳
2: 外脚背破门得分，帮助美国队彻底锁定胜局。
1: 这球打得也非常漂亮，
2: 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美国队今天的上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全都进球了。
1: 确实是，但是呢，我们也看出他射门之前啊，巴拉圭队员的防线太靠后了，啊，造成了打了一个外脚背的远角。
2: 对，来看一下在内部的位置，基本上巴拉圭队没有任何去防守的愿望，
1: 对，
2: 他们站在原地等着，
1: 太远了。啊，这球打得也非常漂亮。
2: 是的，这更像是在训练当中的射门练习啊。
1: 对，
2: 给雷纳一个非常好的外脚背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这个进球啊，对于雷纳来说太关键了，因为我们知道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雷纳当时和美国队队内闹得还有一些不愉快，主要就是当时的主教练贝尔哈特，认为雷纳训练不够认真，所以雷纳呢没有获得太多的机会。在这之后还导致了一系列雷纳家族，因为他的父亲也是前美国国脚、前美国队长，还导致了一系列他的家族和美国足协之间的纷争。但是这一粒进球，我相信对于雷纳和美国队来说都是相当关键的。
1: 对，
2: 好，裁判吹响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美国队就在本届世界杯自己的揭幕战当中4-1在主场击败了巴拉圭队。对于美国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妙梦幻开局，他们的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将会是澳大利亚队，而巴拉圭队将会面对土耳其。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洛杉矶体育场为您带来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好的，本场比赛结束，最终美国队是4-1，力克巴拉圭队拿下了这一场比赛。其实，在下半场的时候，巴拉圭队还扳回了一球，但是特别可惜的是，最终也没有改写这个比赛的结局。而且就在补时的最后，可以称得上是一秒钟吧，美国队又踢进了一球。二位是怎么看的？
1: 这场比赛我觉得在下半场，当时美国队还是过于的放松了，在这个比赛当中到了70分钟之后吧，被巴拉圭队的进攻呢打的是稍微有一些找不着状态啊。但是毛里西奥的上场其实是帮助巴拉圭队在进攻端还是丰富了他们的进攻套路和体系的。另外呢，毛里西奥这是一个出生在巴西的巴拉圭国脚，他在比赛当中还是很好的展现了他在进攻端的一个能力吧。欧指导怎么去评价双方在下半场比赛的表现？
2: 其实这一场比赛我陷入了一个困惑哈，就是我认不清到底上半场的美国队和下半场的美国队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美国队啊？其实这就是我的疑惑。上半场的美国队表现出一个世界级的一个水平，那么反过来下半场的一个表现呢，当然我可以说它是放松，也可以说它降低延缓的这个进攻节奏，但是下半场更像以前的美国队在踢球，而上半场其实美国队已经进入了世界级的一个行列，
0: 看到了一些蜕变，
2: 所以就是我有点困惑，到底是哪个是真正的美国队？
1: 来看一下两队在比赛当中的一些精彩画面。这是下半场比赛，欧指导所说的过去的美国队啊，被巴拉圭队打进一球。毛里西奥是在圣保罗出生，代表巴西 U20 和 U23 的队伍都是有过出场记录，但是他的奶奶是巴西人，他的爸爸也是在巴西出生，所以说他之前也有代表巴拉圭队，但他很小就去了巴拉圭，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为巴拉圭队出战。他这个球就是美国队后防线上有了非常巨大的一个真空，能够直接插到门前去，而这球对于美国队的门将弗里兹扑救来说，其实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无解的，包括这个球第四个球美国队的也是一个
2: 这个球其实在巴拉圭在最后时刻的大举压上，那么导致了中场的一个真空吧，所以后场的防守队员他只能站着被动防守，导致了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没有对对手进行有效的限制，
1: 没错，
2: 那这个球对手就很轻松了。
1: 对于门将来说呢，其实他的视线多少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干扰。算力时代，简单看球新时代，裁判员第一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由联想工作站提供算力支持，毫秒级实时运算动态优化，每一次毫米级越位判定的背后由联想 ThinkStation 工作站提供专业稳定算力支持。
2: 上半的球打得非常漂亮，
1: 这球是不越位的一个状态，巴洛贡他的前插能力很强，而且他的这个速度是利用这次中路渗透进去，连过两人直接打一个上角。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这是在上半场比赛判定巴洛贡越位的那个球，因为现在的这个越位判定的体系需要时间去反应，所以呢也是等着美国队的队员巴洛贡做完了庆祝动作之后才是最终认定进球无效的。这是巴洛贡队之前的那个进球，也是判定不越位。后就一点到下来，那这样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4-1，其实也是双方目前这两年或者三年的真实状态的一个写照了。
2: 今天的比分呢，说句心里话哈，上半场3-0，美国队有一个梦幻的开局，那么这个乌龙球导致了可能整个比赛进程的一个走向哈，倾向于美国队，那么也打乱了巴拉圭战前的一个战略部署吧，可以这么讲。所以这场比分4-1，如果3-1的话，我觉得还算有点交代，但4-1呢，稍稍有一点差距。
1: 但是对于巴拉圭队来说，后面面对澳大利亚队和土耳其队，只要是能够抢得一定的分数，还是有机会继续去争夺一个小组出线。
2: 这里边还有一个净胜球的问题，如果他失球尽可能少的话，在第三名的争夺当中，当然了，我不能说他就争第三名啊，因为毕竟澳洲和那个土耳其还是有一拼的。
1: 嗯，这是D 组的其他的小组赛的场次，澳大利亚队将会在明天对阵土耳其队，美国队下一轮的对手是澳大利亚队，土耳其队在下一场比赛面对的是巴拉圭队，这是巴拉圭队的第二轮小组赛，而美国队的第三轮小组赛的对手是土耳其队，巴拉圭队最后一轮将要面对的是澳大利亚队，在旧金山。来为您预告一下明天的这几场比赛，明天一共是有四场比赛，这四场比赛呢是从周日的凌晨三点，抱歉，是从明天的凌晨三点开始，是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早上六点是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在上午的九点，海地队将要对阵的是苏格兰队，而中午的十二点钟，澳大利亚队将要对阵的是土耳其队，四场比赛都是非常值得去期待的。
0: 是的，明天赛程还挺满的啊，就是说您在任意时刻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有球赛，
1: 没错。对于周末来说，早一点起床，然后在太阳出山之前，太阳升起之前就开始关注世界杯，
2: 先来杯咖啡是吧？
1: 对，然后一直看到中午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嘛。
0: 嗯，我觉得像比如最近刚刚高考完的同学们，我觉得就更加幸福了，对吧？最近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观看世界杯的赛程。
2: 对于广东人而言，他可以说饮早茶看世界杯，
0: 饮早茶。
1: 而且广东人的早茶是从早上一直可以吃到中午的。
2: 是的，
1: 我们也期待下一个比赛日，期待明天的四场比赛。那么今天我爱世界杯的直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小蔡还有欧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
0: 谢谢二位，
2: 谢谢。
1: 再见，明天见。
2: 再见，
0: 明天见。

0: ready. I've done it.
1: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欢迎来到旧金山湾区，这里是北加州的商业、金融与文化中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座城市的魅力。我们将跨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进行一场旅行，走访所有16座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主办城市，去探寻每一座城市独有的足球之魂。一路上感受这里的人文风貌、特色地标、风土人情与城市氛围，这里就是城市故事。

0: Before we hit the streets, here's what you need to know.
1: 开启街头探访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这座多元交融的湾区。
0: Comprising 10 counties,
1: 湾区包含十个郡，既有举世闻名的旧金山市、充满活力的奥克兰等东湾城市群。
0: The winemaking valleys of the North
1: Bay, 也有遍布酒庄的北湾山谷，还有汇聚众多全球顶尖科技企业的硅谷。这里是世界知名的音乐与艺术文化圣地。如今，作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主办地，这座城市也满心期待这场足球版的爱之夏。如果你来到旧金山，一定不要错过这场全球顶级赛事。想要深入了解旧金山市，有请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冠军得主亨特·彭斯带我们游览。

我是亨特·彭斯，前旧金山巨人队球员，我拥有14年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职业生涯，如今担任赛事解说员，同时也是一名社区的活动人士。我曾2次夺得职业棒球世界大赛冠军，这段夺冠经历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那段时光既美好又难忘。赛场之上竞争非常激烈，时至今日依旧会有很多人聊起当年的巨人队。当年我们队内的队员个性十足。今天我们将会打卡多处风景优美的地标和休闲去处。这里是甲骨文公园球场，堪称顶级体育场的典范。它被公认为全球最美的体育场馆之一。即便你不了解棒球，当地人也会推荐你来这里看一场比赛。这座球场早已经成为了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外来游客必到之地。这里是巨人队名人墙，能够将自己的形象留在墙上，我倍感荣幸。很庆幸我能和一众优秀队友一同书写巨人队的辉煌篇章。这里的风光独具一格，自然风光与城市美景交相辉映。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我们身处内河码头，放眼望去，海湾大桥的美景尽收眼底。

0: 咖啡店，这里有超多优质门店。我也建议大家漫步街巷，探索各个特色街区。金门大桥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景观，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前往恶魔岛游览，值得打卡的地点数不胜数。金门公园绝对是旧金山的一大瑰宝，园内林木葱郁，遍布步道，适合跑步、健身、徒步与休闲漫步。在我看来，金门公园堪称都市自然空间的典范，无可比拟。我参与了园区的植树项目，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社区民众，都能够一同在这里植树造林，携手为旧金山的未来添点绿色。体育在湾区的社区生活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紧紧地串联起家庭、回忆，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我充满了期待，世界杯是我最喜欢的体育赛事之一，足球更是全球第一大运动。身为旧金山人，能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共享这座城市，我们倍感欣喜。世界杯汇聚了全球最顶尖的球员，这里是顶级赛场，无数传奇在这里诞生。一想到球员们在赛场上追逐梦想，铸就传奇，我的心中便充满了震撼与感动。
1: 陪伴我们游览这座美丽城市的向导是前美国女子国家足球队队员莱斯利·奥斯伯恩。莱斯利，你是什么时候来这儿的？为什么要来呢？
2: 我是25年前来这儿的，为了征战大学赛场，追逐自己的足球梦想。当年受邀前来考察，短短30分钟，我就确定这里就是我的心之所向。而且这里气候宜人，文化多元，身边的人们勇于创新，敢于拼搏，我十分热爱这样的氛围。
1: 你已经在这里生活10多年了，看得出你很爱这座城市。这儿的体育氛围怎么样？
2: 实在是太赞了！我认为这里是全球体育氛围最好的地区之一。以这为中心，一个小时车程的范围内，有圣何塞地震队、湾区足球俱乐部、圣何塞鲨鱼队等多支冠军劲旅。再往北是旧金山49人队的主场里维斯球场。旧金山市内还有旧金山巨人队、金州勇士队以及女武神队。如今这里拥有2支女子职业体育队伍，球迷们十分热情，全力助威，这也是湾区格外迷人的原因之一。
0: 在俱乐部创立的时候，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球队取名。橡树是奥克兰的象征，参天大树离不开深厚的根基，我们就认为这个寓意再合适不过了，以此向全世界介绍我们的球队。我是艾德里斯·阿根迪瓦尔，奥克兰根足球俱乐部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我的父母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逃离故土，我出生在这里。我的经历和许多来到奥克兰的人非常相似，这里接纳难民、移民，包容各行各业的人。我人生的第一场体育活动就是在2019年，是美国最早一批秉持社会责任理念的职业足球队。我们做每一个决定都会优先考量奥克兰本地社群，评估决策会给社区带来怎样的影响。秉持这样的理念，我们最终成为了一支社区公有球队。不少知名人士也入股支持球队的发展，其中包括比利乔、阿姆斯特朗、贾森基德等等。这个名单非常的长。我在湾区奥克兰长大，足球是我接触的第一项运动，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 奥克兰是一座体育底蕴深厚的城市，如今奥克兰根队与奥克兰魂队是这里仅存的两支职业球队，我会尽我的所能助力球队立足本土发展壮大，他们也一直在赛场上奋力拼搏。2019年球队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只能参加美国第三级别的职业联赛。经过发展之后，球队升入了二级联赛。目前我们征战的是美国足球联赛，它的级别仅次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我们的主场也从仅能够容纳2500人的兰尼学院球场，迁到了更大的奥克兰体育场。奥克兰有着独树一帜的城市风格、球迷文化与表达氛围，全城的民众都会前来为奥克兰根队呐喊助威，场面非常动人。希望奥克兰根队与奥克兰魂队未来能够成长为世界顶级球队。无论是体育领域、社会活动还是日常生活，湾区尤其是奥克兰都是一片特别的土地，当地民众十分关心社区发展，这里发生的故事都有着重要意义。奥克兰是黑豹党的发源地，这里曾经引领过诸多影响深远的社会事件。在几年前，我们的球衣上印上了一些相关的标识，这也是美国体育史上第一次将这种符号正式地印制在职业运动服饰上。我们肩负起了传承这份精神的使命。马库斯书店是美国最早由非洲裔美国人创办的书店之一，它就在朗费罗球场的对面。这片球场是我们为社区打造的足球场地，这样的连接意义非凡，也再次印证了体育与社会运动向来都是相辅相成的。
3: This is spectacular. Wow.
0: 这片场地环境绝佳，在奥克兰像这样安全、开放、可供大家尽情踢球的场地并不多。朗费罗街区历史悠久，有着鲜明的文化特色。我们希望能够将这片场地全面地向公众开放，让更多人享受踢球的乐趣，打破以往的使用壁垒。奥克兰一直在用行动证明着一件事，那就是团结与包容是人类最强大的精神力量之一，而体育拥有着其他事物难以企及的凝聚力。当全球这项最火爆的运动来到湾区，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并践行这份精神，多元共处，彼此包容，携手展现我们共同的风采。

0: 旧金山以连绵起伏的陡坡闻名，走在路上腿部总能得到充分锻炼。
1: 哦，是的，这就是旧金山的特色，错落的坡道，别致的建筑，整座城市活力满满，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0: 我们都知道，上世纪60年代这里曾引领时代风潮，如今湾区又因为硅谷成为全球科技中心。
1: 哦，是的，这是创新之都，无数人怀揣着创意来到这里开拓事业，这也是我们创立湾区足球俱乐部的初衷。身边到处都是创办科技企业的创业者，而这份精神也激励着我和联合创始人艾莉、丹尼尔、布兰迪，我们决心在湾区打造一支女

0: I'm a coach and I'm head coach.
1: 我是艾玛科茨，担任湾区足球俱乐部主教练。俱乐部正在一步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我们以人为本，同时胸怀远大目标，立志常年向联赛冠军发起冲击。想要实现目标，首要任务就是组建优秀的团队。我们配备了数据分析与技术团队、赛事表现分析师，他们是俱乐部运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是阿里尔·德洛尔，担任湾区足球俱乐部数据与分析主管。我的工作就是将数据分析融入到球队所有竞技相关的决策中，包括赛中战术调整、赛前战术规划以及球员招募等多个环节。我们持续量化球员在场上的价值，分析每一位球员对球队得分、防守机会造成的影响。我们都知道硅谷是全球顶尖的科技中心，众多大型企业扎根于此，他们专注前沿研发。这些企业深耕金融、数据科学领域，而我们将同类的思维运用到了足球赛场当中。我们依托赛事表现基准与目标数据开展分析，以此规避决策中的主观偏见。
2: 我
1: 们运用数据的方式和大家想象的有所不同。训练期间，航拍摄像机会记录全程，工作人员剪辑、标注关键画面，根据分析需求搭建专属数据集。我们收集 GPS 运动数据，主要是为了全方位地保障球员的身体健康。我们会综合各类细节信息，包括球员在场上的体能负荷、健康监测数据、伤病记录等等。而做出的每一份分析结果都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个星期优化安排，确保球员身体状况良好、精力充沛，以保证他们以最佳的状态出现在周末的赛事上。我们还会参考高质量得分机会数据，结合多个赛季数百次射门数据计算预期进球率，深度研判他们的赛场表现。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会不断地优化分析模型，提升数据的精准度，辅助各项决策。我们还有一项核心工作，不只是关注比分，更要检验球队战术体系的执行度。我们会借助各项表现指标分析球队的控球率、进攻倾向以及赛场整体掌控力。我们追求的不只是赢球，更是按照自身战术风格能够打出精彩比赛。说起湾区足球俱乐部，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浓厚的社群氛围，全体工作人员与球员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世界杯举办场地49人队的球场距离我们很近，顶级赛事落户家门口，我们十分的振奋，也希望向全世界展现湾区的独特魅力。
3: 今天雾气蒙蒙，伦敦大厦外还飘着细雨，远处就是海湾大桥，
1: 但景色依旧动人。我很喜欢伦敦大厦，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时至今日，伦敦依旧往返于奥克兰、阿拉米达以及湾区其他的区域，长久以来这里都是往来人群的交通枢纽。
4: 这有很多美食，咖啡也非常地道，大厦里还会举办农夫市集，是个有人气有特色的好去处。这儿的创意文化更是享誉全球。
1: 没错，这里是创意与创新的沃土，无数杰出的人士在这里成长，活跃在音乐、艺术、体育等各个领域。这里的音乐文化尤其让我们引以为傲，像绿日乐队、旅程乐队、E40、图派克、图肖特等知名音乐人都出自这里，优秀的音乐人更是不胜枚举。

0: 无论走得多远，他们始终心系湾区。
1: 我是图肖特，一名说唱歌手，土生土长的加州奥克兰人。我本名厄尔·史蒂文斯，艺名 E40，身兼说唱歌手与企业家双重身份。我们现在身处加州奥克兰大名鼎鼎的福克斯剧院。我和图肖特相识多年了，他对我的音乐之路影响深远。有一天，我听到了闪电侠与盖世武侠的歌曲。瞬间灵光乍现。从那天起，我开始创作以加州奥克兰为主题的音乐作品。我爱上这座城市的同时，也深深地迷恋嘻哈音乐，二者相伴，无比美好。我的音乐启蒙源于教会，我生长在音乐世家，唱诗等音乐活动陪伴我长大，音乐早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1979年，我第一次听到说唱乐之乐，当时我年仅11岁，那一刻我便立志成为一名说唱歌手。我一直在努力，唱片销量也达到了白金认证。奥克兰无疑是湾区的音乐圣地，这里的文化理念向来领先时代。湾区的音乐底蕴十分深厚，早年便涌现出斯莱和斯通一家、指针姐妹等知名音乐人，这座城市诞生了无数的经典作品。我所处的时代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音乐浪潮， MC Hammer、 数字地下乐队、图派克等说唱团体与歌手都从这里崛起，众多的音乐人齐聚奥克兰，接连打造出金唱片、白金唱片，他们在这里树立了行业标杆。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踢球，那时候大家甚至都不太懂比赛规则，只是单纯的享受踢球的快乐。我记得有一年夏天，世界杯举办期间，我人在纽约，坐上每一辆出租车，司机都在听赛事直播。那一刻，我真切地意识到，这项运动在全世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足球是全球的第一大运动，它让不同文化的人聚在一起。我也是奥克兰跟队与奥克兰魂队的投资人，我真切地热爱足球，这份热爱绝非一时兴起。有人牵头在奥克兰组建了这支名为奥克兰根的足球队。我第一次去看比赛，主办方邀请我登台表演，我当时就惊讶地发现这支球队早已经拥有了大批忠实的球迷。世界杯落地湾区一定会精彩纷呈。全湾区的民众都热切期盼着世界杯的到来，欢迎大家前来观赛，也尽情领略湾区风光。这里美食众多，景色秀丽，居民热情友善，这里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来到这里，你收获的只有真诚与友善。
0: 感谢旧金山湾区的热情款待，也感谢莱斯利一路相伴，悉心讲解。本期城市故事湾区篇到此结束，我们很快将前往2026年世界杯的下一座主办城市，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旅程。

0: ready, I've done it.
1: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7: 没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吧。
11: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美国赛区进行了揭幕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4-1大胜巴拉圭队，其中巴洛贡独中两元。此外，在加拿大赛区，另外一位东道主加拿大队于今天凌晨登场亮相，他们与波黑队1-1战平，拿到了队史的首个世界杯积分。下面来进入到美加墨世界杯的专题报道，欣赏世界杯赛场内外的精彩节目。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在今天上午洛杉矶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首战，结果他们在半场便取得了3球领先，最终4-1战胜了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
1: 比赛开始后，身穿浅色队服的美国队攻势很凶，并在第7分钟便打破僵局。普利西奇边路得球，面对巴拉圭队两人防守，他利用速度强行突破到禁区内，然后妙传给麦肯尼，麦肯尼横传，混乱中博瓦迪利亚不慎将球碰进了自家球门，美国队1-0领先。领先的美国队攻势不减，特别是在左路，第27分钟，他们就又从左路发动进攻，最终由巴洛贡将球打进，但这个进球因为越位被判无效。从慢动作可以看出，普利西奇拿球的时候已经明显越位。虽然进球被取消，但4分钟后，美国队依然在左路撕开了巴拉圭的防线。依然是普利西奇，他接到队友很有穿透力的传球后，带球突入禁区，回传给跟进的巴洛贡，巴洛贡推射将球打进。这次巴洛贡的进球没有任何问题，美国队2-0领先。之后美国队并不打算停手，半场结束前，美国队的传球又穿透了巴拉圭的防线，巴洛贡得球后晃过防守队员将球打进死角，攻入了他在本场比赛的2球。半场结束，美国队3-0领先。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美国队换下了上半场表现非常出色的普利西奇，而落后的巴拉圭则是加强攻势。第50分钟，阿尔米隆边路突破后倒地，表情非常痛苦，主裁判给了美国队里姆一张黄牌。不过主裁判 VAR 回看之后认定阿尔米隆假摔，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把黄牌给了阿尔米隆。这个小插曲没有影响巴拉圭球员的心情，他们终于在第73分钟扳回一球。守门员后场长传到前场，巴拉圭抢到第2弱点。毛里西奥接到恩西索传球后将球打进。虽然扳回一球，但之后他们没能再进球，美国队获得机会更多，但他们直到补时阶段才再进球。雷纳的这脚外脚背打门非常精彩，最终美国队主场4-1战胜巴拉圭，取得开门红。
0: 赛后主教练对队员们的表现给予了肯定，但是这只是美国队的首场比赛，他们希望能够保持住良好的势头。
2: So proud as in player staff deserve credit for this performance.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feeling. We know that that is only the start and it's nothing. It's only one game. Now we need to be intelligent to keep in that direction.
3: Yeah, it's a fantastic day. You know, I'm just happy with the 3 points. You know, as you said, it's my first World Cup, you know, and to start with 2 goals, you know, I couldn't ask for much more, so I'm very happy.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展开了小组赛 B 组第一轮的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在多伦多球场1-1战平了波黑队，加拿大队也拿到了队史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1: 身穿红色球衣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在可以容纳45000名球迷的多伦多球场迎战波黑队。

0: 加拿大队之前曾两次晋级世界杯，六场小组赛全败。此役加拿大队的对手是淘汰了四星意大利队的波黑。开场不久，波黑队通过前场任意球获得攻门机会，梅米奇禁区内的射门打了高射炮。第十五分钟，加拿大队角球进攻没有形成射门，波黑队解围后发动反击。德米罗维奇向前传球，主裁判躲避不及，挡下了这次反击。第十七分钟，加拿大队左路右路两次传中之后，戴维点球点附近获得绝佳射门机会，但他的攻门太正，被波黑队门将瓦西利扑住。第二十一分钟，波黑队开出角球，克拉西纳茨前点一蹭，卢基奇头球破门，波黑队一比零领先加拿大队。这个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一边再战，下半场开场不久，加拿大的拉里亚禁区内攻门，球已经打穿门将，飞向空门。最后时刻，克拉西纳茨伸出一脚，他的极限解围，球打在横梁上弹出。第七十六分钟，落后的加拿大队做出阵容调整，换上前锋拉林。两分钟后，拉林禁区内停球之后迅速抽射扳平比分，最终加拿大队一比一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加拿大队也拿到了队史上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1: 加拿大队收获了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个积分，而波黑队的卢基奇也收获了他国家队生涯的首个进球。赛后双方都认为一比一的比分是一个公平的结果。
2: Very tough game because weather here is very difficult. But who adapt first, he has more chance to win. That is my opinion. And I scored the goal. It's my first official match for national team. I cannot be happy. I don't have words to describe this. So I'll stay with that. I think we can be satisfied with one point because they have a lot of chances. We have maybe two, three, but.When you look at the end, we have point. It's not bad.
3: And we did that better in the second half. And we knew that our fitness and our youth and our speed had the potential to wear them down as the game went on. But look, you have to give Bosnia a lot of credit to come here in a first home World Cup match for Canada. Not an easy situation. Like they had chances to make it maybe 2-0. We had chances also to find the win. So in the end, I think that a draw is a fair result.
1: 我们的记者于珍妮本场比赛就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球场，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4: 加拿大赛区的首场比赛最终以一场平局收场，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整个现场加拿大的球迷，因为他们渴望这场胜利，或者渴望这个一分，真的太久太久了。加拿大队一共参加过三次世界杯，之前的两次都是未尝一胜，甚至也没有一场平局，连一分都没有拿到过。在这场比赛第二十一分钟，波黑队就攻破了加拿大队的球门，而我能感觉到现场球迷的那种沮丧。而之后呢，比较老赖的波黑队也一直以比较顽强的防守来化解加拿大队一次又一次的攻势，直到比赛第七十六分钟，一次换人的决定迎来了一个进球。此时啊，整个看台都在欢呼，球迷们站起来跳跃，让我感觉到整个看台都在震动，完全能够感觉到加拿大球迷的这种开心。而在比赛最后的时间里，加拿大球迷也一次一次的在欢呼，希望他们的球员能够为自己的主队再进一支球，能够拿下这场胜利。但是呢，最终加拿大队还是没有取得这场胜利。他们在主场作为东道主的第一场揭幕战收获了一场平局，虽然是一场平局，但这一分已经为加拿大足球创造了历史。总台记者多伦多报道。
1: 加拿大和波黑队一比一战平，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些数据来梳理一下这场比赛。
5: 波黑各项赛事连续九场不败，追平了队史最长不败纪录。加拿大终结球队在世界杯上六战全败的100%失利纪录，本场比赛的四次射正也是他们在单场世界杯比赛中创造的最高纪录。

0: 国黑各项赛事遭遇六连平，创下队史最长连平纪录，其中五场比赛以1-1结束，另一场为0-0。卢基奇国家队第四次出场，收获国家队首球，波黑在世界杯上的全部五粒进球均由不同球员打入。科拉西纳茨本场比赛头球助攻卢基奇破门，近六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共送出两记助攻，而在此之前他出场的31场比赛中均未送出助攻。
1: 在加拿大与波黑的这场比赛之前，加拿大赛区还举行了一个赛前的开幕式，开幕式上出现了略显尴尬的一幕，现场的一个大力神杯充气装置出现了故障。事故发生的时候，歌手杰西·雷耶斯和埃尔瓦纳正在演唱歌曲《点亮》，在他们演唱的过程当中，他们身后的金球缓缓升起，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力神杯的形象逐渐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这是一个巨大的充气装置，在这个装置上升的过程当中，却突然发生了机械故障，它的状态从缓慢的上升转为了缓慢的下降，最后大力神杯不见了，大家看到的依旧是一个金球。场内激战正酣，场外是同样精彩。下面一起来进入到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看总台前方记者的美加墨见闻。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一个人享受科技。
2: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我身后呢，就是久负盛名的玫瑰湾体育场。1994年男足世界杯的决赛和1999年女足世界杯的决赛都在这里举行，他已经先于世界杯走过了百年的历程，而他这里所承办的比赛在世界杯的记录簿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4: 玫瑰湾球场正门的地面上，为纪念第100届玫瑰湾橄榄球赛而设置的纪念方砖告诉我们，这里现在主要承担的比赛项目。作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棕熊橄榄球队的主场，这里的喧嚣已经换了味道。因为正在进行内部场地的施工改造，球场的主管婉拒了我们进场拍摄的请求。我们知道1994年巴乔罚丢点球的罚球点已经不复存在，只留下他落寂的背影印在球迷的脑海。1999年中国女足点球悍妇的球门也被换下，取而代之的是大学生橄榄球9.14米高的门柱。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觉得不虚此行，因为那些记忆留在了这座104岁的场地里。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其他参赛队伍的备战情况。西班牙队在亚特兰大备战训练，昨天我们的记者去探访了斗牛士军团的训练营。
5: 美国当地时间6月12号是西班牙队抵达比赛地的第7天。他们将训练营选择在了亚特兰大市区180公里以外田纳西州的一所中学。贝勒中学被群山环绕，而且这里的体育设施全美顶尖，所以无论是在训练条件上以及在隐蔽性上，这里都非常符合西班牙队的要求。西班牙队首场与佛得角队的比赛开球时间是中午12点，近几天西班牙队的训练时间都安排在了上午11点钟。备受关注的本届世界杯新星亚马尔，凭借其在2024年欧洲杯上的抢眼表现，已经成为目前西班牙队的当家球星。他在前场边路与尼克威廉斯的两翼组合，给传控上佳的西班牙队带来了速度、突破和更好把握机会上的优势。训练后的发布会上，边锋奥亚萨瓦尔和中锋伊格莱西亚斯出席。错过上届世界杯的奥亚萨瓦尔表示，能够在美国踏上世界杯赛场，我真的非常激动。上届世界杯因伤错过，这次终于可以和队友们一起为西班牙而战，这是我职业生涯最为重要的时刻。我们全队

0: 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不管教练给我安排什么位置，我都会竭尽全力帮助球队。伊格莱西亚斯则说，这里的备战环境非常好，我带了咖啡机、相机和游戏机，休息的时候可以放松一下。接下来我将会调整好自己的比赛节奏，作为团队当中的一份子，不管是首发还是替补，我都希望能够为球队起到支点的作用，也可以在关键时刻进球。无论如何，只要帮助到球队就是最好的。两年前的欧洲杯决赛，90分钟内西班牙队以2-1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捧起德劳内杯，那也是他们队史上第四次夺得欧洲杯冠军，这也让全世界看到了这支西班牙队的实力。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后，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斗牛士目标唯一且坚定，那就是捧起大力神杯。
1: 北京时间明天早上 ，C 组的巴西队和摩洛哥队将展开强强对话。赛前双方的状态和态度都增加了这种对峙感。
2: 摩洛哥队放弃了踩场机会，赛前最后一练仍在驻地进行，体现出的从容感在队员的表情上同样能感受到。在开放的15分钟，能观察到每个人精神专注，高温下他们的训练节奏依旧稳定。主力后卫马斯拉维伤愈归队，提升了阵容的整体性。据了解，封闭环节球队进行了一定强度的对抗练习，打磨的重点是低位压缩防守和快速反击。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力后卫哈基米表示，期待与巴西队世界级的前锋展开对话。
3: 我们全队比较年轻，却已经有了一定的大赛经验，对抗强大的巴西队必须要靠整体。当面对内马尔、维尼修斯等进攻出色的球员时，全队的协同防守、整体作战更为重要。
4: 我们特别尊重五星巴西队，但我们不会怕他们，我们会坚持自己的舰队原则和基本的战术思路。虽然两名队员伤退，但是不会打乱整体的部署，这反而会激发队员的斗志。
2: 摩洛哥由后卫出席发布会，而巴西队来的则是锋线的维尼修斯。果然，他和主教练更多的谈论进攻。
4: 全队的备战非常的充分，队员们都很信任主教练。三中场的阵型会提升进攻的稳定性，我们必须要把握住每一次的进攻机会，每一个细节，这样才能接近冠军的目标。
5: 内马尔首场比赛因伤应该是无法出场了，第二场我估计也很难说。不过第一场比赛是大赛的开端，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在进攻的方面要充分发挥定位球的作用，同时稳固防守。
2: 在此前的公开训练中，内马尔就已经缺席，对于巴西队来说有影响。但正如安切洛蒂所言，队员们如果因此而提升紧张度和警惕性，也许坏事就会变成好事。
1: 昨天，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的法国队进行了他们抵达美国之后的第二次训练。分队对抗练习当中，两大巨星姆巴佩和登贝莱的正面对抗，让赶来现场的球迷们过足了眼瘾。
2: 法国队训练的地点设在了马萨诸塞州的本特利大学里。法国队全队在主教练德尚的带领下进入训练场，数百名粉丝们赶来现场，只为一睹法国的足球巨星们，比如姆巴佩和登贝莱等人的风采。除了热身、颠球、跑动和传接球的训练，法国队还进行了分队对抗练习。姆巴佩和登贝莱分属两队，两人展开了正面交锋。这个回合，姆巴佩在禁区内成功防住了登贝莱，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抢断。法国队是本次世界杯的夺冠大热门之一，他们在过去的两届世界杯都闯入了决赛，2018年夺冠，上届收获亚军。
1: 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在墨西哥城激情打响。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这片绿茵场的时候，也关注到有六位来自中国的青少年护送着国际足联会旗步入赛场。
2: 这六名少年来自于内蒙古，由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蒙牛集团推选，经过层层选拔，最终站到世界足球之巅。 他们在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城赛场担任护旗手。美加墨世界杯，蒙牛送百余名中国青少年去往世界杯现场，作为蒙牛护旗手，代表中国青少年登上世界杯舞台。蒙牛持续支持中国足球未来的坚定一步，不仅托举起少年们的足球梦，更为中国足球的未来注入希望。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克沁旗天山第六中学的一名女足队员，我叫崔笑飞。首先是自己要有一个饱满的状态，然后去当这个护旗手，站上世界杯的舞台，然后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国少年的这种阳光风貌吧。
7: 刚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毕竟站到这个大赛的舞台上，但是等我从这个球员通道走到这个球场的时候，让我就是感觉到这种自豪感吧，就是我感觉我不仅是代表我自己，更代表我的家乡，代表这个国家去展现我们中国足球青少年这个面貌吧。
8: 八个小时的彩排嘛，就是首先感觉要就是不服输，然后要强，然后不怕困难。本次踏上世界杯舞台，对于我以后人生中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时刻，也是我此生难忘的一个瞬间吧。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
11: 哎呦，
10: 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
11: 哎呦，
10: 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
11: 哎呦，
10: 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
18: 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 来看一条体坛短消息。
3: 中国龙舟公开赛永州道县站近日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潇水河畔举行，多支专业高校队伍及道县本土传统船队同台竞技。比赛设男子组22人龙舟直道赛和绕标赛，女子组12人直道赛，大众组24人传统龙舟直道赛。经过激烈角逐，顺德乐从罗浮宫队、西号九江队、聊城大学队分获男子组总成绩前三，九江双征队、聊城大学队、北华大学队分获女子组前三，青口青龙队、北门黄龙一队、良田社区百岁山队分获大众组前三。
1: 来看天气。
4: 北京雷阵雨，20到25摄氏度。太原晴，15到33度。无锡阴，22到32度。泰州阴，22到33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绍兴小雨，22到28度。永州大雨，23到27度。昆明小雨，17到24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上海小雨，22到28度。泸州多云，19到28度。运城晴，21到35度。曲靖中雨，17到27度。昭通阵雨，14到23度。晋中晴，15到31度。襄阳晴，20到31度。亳州晴，24到34度。青岛多云，21到27度。伊春晴，6到21度。深圳中雨，26到31度。台山大雨，27到33度。万宁多云，28到34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的最后，再一起来欣赏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赛场的精彩进球。感谢收看，再会。

0: 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1: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1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2: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3: 黄豆、花生、
14: 莲子、桂圆，好丰盛。
1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把光影长河映照平凡身影，节目用最本真的姿态致敬人民。
1: 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冬奥会上发出的这个倡导一样，三亿人上冰雪，那就是在我们的表演上，在我们的开幕式上，有很多环节上也是大家一起来，大家参与，而不仅仅只是艺术家。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个节目，它是一个行为展示。他们走过，后头是长长的一条河，几百幅中外人民生活的影像陈列出来，代表着全世界的人民。这个致敬人民可以看作是向全世界的人民致敬，
0: 就是由人用最简单的、最最简单的人的行为走路，然后来完成了一个艺术作品。
2: 是，
0: 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哲思。
3: 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接到这个指令就觉得有点茫然，想着走路这个事儿就是所有人都会的一个事儿，这要我们去排练，这个怎么排？不知道怎么排，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排啊。那么但后来在开会的时候，导演也说了，他说这走恰恰是人类共同的行为，你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如果能传递出准确的思想，那么大家会特别有情感共识，也像我们这个冬奥的这个主题，就一起向未来。
0: 那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76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
3: 我们这76个演员主要来自于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高校的学生，还有留学生构成。
0: 标准是什么呢？
3: 标准就是他够普通。
0: 这个我们通常都要挑他不一样嘛，就是他怎么叫够普通呢？
3: 导演的理念是觉得，既然这个节目叫致敬人民，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最人民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说这两所高校的这76名孩子，他们就代表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形象。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自己去选人的时候，我们有想过说，如果是要靠走路来完成，那么我们在身高和整个视觉感官上希望保持它的一致性。
0: 对啊，
3: 那么我们男生统一的选择是在1.82米到1.85米之间，那么女孩是1.70米到1.75米之间。我们把所有这样高度的孩子学生都挑选出来，觉得在视觉上能达到相对我们所谓的一个规整。
0: 对，起码稳定性。
3: 对，至少他们的布局是相对好找齐的。那么把这些选完以后的这个资料给导演看的时候，导演说我不要这样，他说这个太刻意了，他说这个不是普通人的形象感。他说普通人既然是人民，那就是高矮胖瘦不一的
0: 多样化，
3: 多样化的一种形态表达，表明了我们这个天下一家的理念。
4: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才艺，一样转球。我叫马一鸣，来自法学院。
5: 我们是铁甲龙湖海上蛟龙。
3: 我们当时是非常无奈的，因为我们都是专业训练出身，然后在各大赛事包括国事活动当中都承载的一些艺术编排，那么从来没有试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排这样的一群人，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出手了，就是之前的所有的武功都废掉了，就不会用。
0: 到底是喊口号还是不喊口号？
3: 没错，我们前期很多模拟和测试排练的视频发过去以后，导演都说这个不对，他说太制式化了，他说我不是让你们来军训，
0: 就不能一而一。
3: 没错，就是我不需要整齐，我需要的是他们每个人的状态。
0: 那想什么办法？比如说给他们来点肢体动作，上身做点动作，走路故意倒个小碎步，加点戏呢？想过吗？
3: 想过，但是这个是在节目开排之前就明确了，是不可以的。说这个，
0: 所以我没参加。我要参加，当然也被否掉了。
3: 说
0: 就是所有的武功都不能用。
3: 没错，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艺术选择，这个不是妥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加入其他的这个
0: 肢体
3: 行为。就是走路，
1: 它呈现了一种现代感，这个很要紧，因为我们是新时代。新时代这次有个总的方针，就是不过多的表现古代文化。你没有看到一个穿古装的人，是吧？都没有了，更多的

0: 把个体个数变成复数，就是把我变成我们，要展示一起向未来这样的主题，要表现现当代，表现新时期和世界人民在一起。我们怎么去描绘今天的新时代？我们让整个美学氛围具备一种现代感，这就是向前看。
1: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这个花老师当时那种崩溃的感受，就是接到这个任务，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肯定是要使尽浑身解数，就一到这儿说什么都不做。
2: 我当时深深地怀疑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我一再的请示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执行下去。得到的回复就是，就是也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那我们就去自己找方法，找方式，那去跟每一个学生，跟每一个学员去沟通。
1: 那怎么练他们呢？
2: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走路嘛，谁不会，那就都来走，就你告诉我怎么走。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需要他在走的过程当中，他的通过他的表情和他的身体的这个我们说的微观肌肉，表达出他对于这种生活美好愿景的一种解读和理解，就是要具体到个人，具体到他们能看得到的一些实物的理解，那么就需要去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去做了解和转化。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清华有很多是学霸，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崇拜谁？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些文人墨客，对吧，包括这些科学家，你喜欢谁？他们说，我记得有个孩子跟我说，他说我很喜欢李白。我说好，我说你就念李白的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们在对面看着他，让他念一遍一遍的念，先站在原地，然后你走着念。我说你此刻就走在这个黄河的岸堤上，你就看着眼前奔流的景象，你念出来，你自己喝了二两酒，他慢慢慢慢，我觉得渐入佳境。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就是外国的留学生，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文化的解读和理解又不一样，可能他们比我们的这个情绪调动要更快，但是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认知的那颗美好，我就让他们唱歌。我们一堆人坐在对面，然后向他挥手，他自己唱，我说你就大声地唱出来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让他去找这样的感觉，让他们眼睛当中有那个风景。因为导演说，他说我需要他们每个人眼中都有风景，但是又是不一样的风景。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在给他做开发和引导的时候，等于是在做一堂针对每个人的戏剧的天性释放课程。
3: 好，手牵起来了啊，然后感受到你旁边的人给你带来的能量，眼睛看到你对面的人，放掉这个戒备感啊，放掉这个紧张感，随着你们的呼吸走起来，微笑着带着旁边的人一起走啊，一起走八层，非常好啊，非常好，这组非常好。
4: 这76个人都达到了某种要求的时候，他们还是要一起走。
2: 没错，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环节，对于身体的肌肉记忆训练。
4: 那这个更崩溃。
2: 是的，因为这个当时行走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就是在100秒之内要走到176米的距离，那么每一步的间距是82公分，每个人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就有的学员是1.6米的身高，那他一步需要走到82公分，对他来说，他的肌肉发力的方式就要改变，这有悖于他平常走路的这种用力方式，他可能整个重心他需要往前倾，他需要用重心，用身体的重量带动他的发力，他才能跟得上，否则10步之内可能看不出变化，那么到了10步之后，他就明显落后于个高的同学，就要调整他行走的时候的肌肉发力方式。那么有些个高的1.85米的个，他要走到82公分，他就得不断的缩。

0: 小它的部分，
1: 嗯，
0: 那么很多有的不适应，它就变顺拐了，就是走着走着它顺就顺手顺脚了，因为它实在是张不开腿去走，
2: 又顺拐了。
0: 那么我们就采取的是先是分组练习，然后再统一合成的这样的方式，用这个水平的这个激光测距仪，把排练的场地每步每十步每十五步每二十步标出点位和这个卡尺的距离，让大家在行走的时候用余光去看着这个地标啊，去不断的逐步的练习，形成肌肉记忆。
3: 我们练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整齐度，因为这一个排面70多个人，说实话这个应该比咱们阅兵的时候这个第一个排面都要长吧。
0: 那么到最后进场的时候，经过测算是每个人的平均的训练时长是达到了500个小时，
1: 每个人500个小时的练习，
0: 对，也就是长达2个多月、3个月的训练加在一块儿，非常的不容易，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蜕变，
0: 对，蜕变。
4: 这在全世界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开闭幕上，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0: 是的，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排过这样的节目。
4: 您最早挑选了多少人？
0: 我们最早挑选的是80个、90个人，
4: 也得有点后辈、啊。
0: 对，有点后辈。然后，
4: 那能够成为正式的这个行走者，应该是非常激动啊。
0: 对，但中间也有很多人员更替的情况。
4: 会是什么原因呢？
0: 孩子退出了。有一些是觉得排练的这个过程实在是难以煎熬，因为非常枯燥。啊，当时我记得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是整个涉密的。
1: 嗯，
0: 我们这首音乐是不可以让他们听到，所以当时我们就按照这个行走的速度，我们把它调成了一个单纯的节拍，所以他们在整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只有节拍器的音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效下边，让他们行走了3个月，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无休止的重复是极其的枯燥和无味的。
4: 这个太痛苦了，学霸肯定接受不了。哪怕解方程呢，我也每天都会有不一样。
0: 他们习惯性的这种高难度的挑战，那么回归到一个最本质、最简单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怀疑说我在干什么？啊，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说你不是在行走，你是在丈量一个人性的光辉。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因为除了音乐之外，地平上呈现的内容在训练的时候也是没有的。也不能告诉他们你们脚下是什么，这个节目最终的成像是什么，那么他们其实周围只有这个空间和时间的流逝。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对于一个没有参加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这是异常的枯燥和乏味。
4: 对，可能对心理也会有一种挑战。
0: 是的，我觉得对我也是一种磨练，对我的性子首先是一种磨练。
4: 这个也是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艺术的符号或者文化的表达，为这个奥运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我觉得这个背后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民族的自信，在用这样一种最平和最朴素的方式向世界表达我们对于自由的一种认知和态度。这个背后承载的是一种极大的文化自信，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4: 其实也是一种呼唤，就像您刚才讲到一样，一个和而不同。但是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呼唤是在于人类的美好的未来是我们共同书写的，是我们共同行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一起向前走的。那我们也更希望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一起向前走，
5: 用年轻人来代表世界人民走向未来，就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吧。
6: 在立春当天能向全世界展现开放的、包容的、多元化的中国。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羽。

0: 揽山河，神兽有野，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

0: 薄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快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么干。
5: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上那种
15: 干嘛？
16: 应该吧，
17: 应该
18: 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欢迎收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东道主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 D 小组的第一轮，在直升机飞过洛杉矶体育场上空之后，这场比赛就会正式开始。

美国队上一次主办世界杯呢是1994年，那一年球队是成功闯进了16强。过去的三届世界杯，美国队都从小组赛当中成功的突围。这届比赛呢，美国队是完全有机会去复刻当年的战绩，甚至超越当年的战绩。美国队呢，阵容上有一些头重脚轻，也就是他们的进攻能力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他们的防守在过去的几场比赛里，包括热身赛，都是出现过问题。3-2击败了塞内加尔，1-2输给了德国队。而他们的对手巴拉圭队在比赛当中则是进攻乏力，防守很出色。现场的观众同时去喊出倒计时，增强观众的参与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美加墨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第一轮，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争夺正式开始了。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美国队是门将24号弗里兹，打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左边后卫是5号安东尼·罗宾逊，右边后卫是16号弗里曼，两个中后卫分别是队长雷姆和3号伤愈复出的理查兹。后腰位置上是17号蒂尔曼和4号亚当斯，前腰是8号麦肯尼，左边锋是10号普利西奇，右边锋是2号德斯特，锋线上是20号巴洛贡。美国队的主教练毛里西奥·波切蒂诺，这是巴拉圭队的主教练阿尔法罗，阿尔法�罗是今年63岁，在60岁的时候带队厄瓜多尔队征战卡塔尔世界杯没有出现，他此前承诺自己的家人会在60岁的时候退休，但是现在他食言了。机会，这是巴拉圭队开场之后一次非常好的进攻机会，进攻还没有完结，再把球打到禁区里之后呢，被挡了出去。来介绍一下巴拉圭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排出了一个攻守平衡的4-4-2，门将是12号阿兰多希尔，左边后卫是6号阿隆索，右边是4号卡塞雷斯，两个中后卫分别是3号阿尔德雷特和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10号阿尔米隆、16号博瓦迪利亚、14号库瓦斯以及8号迭戈戈麦斯。锋线上是19号恩西索和9号萨纳布里亚。最近9场世界杯的小组赛，美国队仅是2014年输给了最终的冠军德国队，战绩是3胜5平。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自然是取得开门红。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打得非常的顺畅，这次给到禁区内打门，球是被巴拉圭队的门将奥兰多希尔把球得到，这球主要就是打对手的身后，2号德斯特头球摆渡。进到禁区里之后，还是分到边路，2号德斯特边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德斯特也是成长于欧洲的青训体系，巴拉圭队则是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上一次参赛还要追溯到2010年。他们在南美区的预选赛当中表现可以说非常的亮眼，积分是和哥伦比亚、乌拉圭还有巴西队持平，防守数据呢是在这个赛区的第二，但是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就是阿尔法罗执教的球队进攻端效率实在是有一些低。

世界杯预选赛是场均打进0.78球，是所有晋级决赛圈球队里面呢是并列最低的，而且他们的大赛历来是非常的慢热。此前八次参加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只赢下一场，是一胜四平三负。此前两次对阵世界杯的东道主分别是1986年和1998年，战绩是一平一负。而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交锋历史，从2016年到2025年，这十年间交手了三次，美国队是三战全胜，而且呢三场比赛最终的胜利也是仅仅净胜一球。两队在世界杯上唯一一次交手呢，是在遥远的1930年，快要100年前了。当时美国队是3-0大胜，那届比赛呢，也是美国队队史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最好的战绩。美国队最近的球队状态和更衣室的氛围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巴拉圭队把球断下来之后，看看他们的反击速度。美国队呢在边路的防守，对于巴拉圭队的进攻球员的向边路的驱赶还是做得非常的出色。左路呢是普利西奇和安东尼罗宾逊，右路是德斯特和弗里曼，两人在边路的这种压迫式的防守。这是刚刚完成解围的三号理查兹。美国队的克里斯理查兹在世界杯之前出现了伤情，所以呢当时人们对于他的世界杯前景还是有些疑问的，但是他的复出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该这次美国队快速反击，前场只有四个人，保汤过人，他这次给到禁区内，这球进了。开场只有7分钟的时间，巴拉圭队的16号博瓦迪利亚出现了自摆乌龙的情况，那这样的进球出现啊，对于美国队此前的进攻来说也算是一个回报。这个进球出现的非常突然，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是运气不错。巴拉圭队的16号博瓦迪利亚出现了自摆乌龙的情况，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出现的乌龙球。再来看看美国队的快速反击，转换速度之快啊，可以说这也是美国队的特点，快速的趟进禁区内。麦肯尼，这是先是普利西奇，然后给到麦肯尼，有点忙中出错的意思。巴拉贡也等在那个位置上，这样比分的平衡被打破，比分来到1-0，美国队领先巴拉圭队一球。之前呢我们提到美国队的伤病困扰，克里斯理查兹，包括泰勒亚当斯，还有安东尼罗宾逊，当然这三位队员呢在第一场小组赛开始大概2-3天的时间开始参与全队合练，而且是可以参与对抗训练，这一点对于莫里西奥·波切蒂诺的球队来说呢绝对是利好的消息。并且在世界杯开赛之前的公开训练当中，美国队的氛围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在训练结束之后呢，美国队的头号球星普利西奇耐心地为球迷完成了签名，甚至一边签完

0: 之后呢还要签另外一侧，签名的时间超过了30分钟，这是在防守当中四号卡塞雷斯
1: 的一个犯规动作，出示了一张，裁判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放倒的是十号普利西奇。美国队获得前场定位球的机会。此前美国队的进球呢是运动战当中造成对手自摆乌龙，看这次横传过来，卡塞雷斯，这是亚当斯再给到右路完成传中头球，第一点呢还是被顶出去。两个中后卫阿尔德雷特还有六号阿隆索，包括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在后卫线上呢可以说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移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德斯特边路的渗透，边路再次起球，

牛队进攻在赛道禁区内完成传中，在美国队进完球之后，也就是巴拉圭队自摆乌龙过后，美国队的进攻比之前打得更加的顺畅，似乎队员们也都克服了他们自己的紧张情绪。最近呢，也是 NBA 总决赛的期间，美国男足之前是在酒店集体观看 NBA 总决赛，之前尼克斯队29分逆转马刺之后，队员们是集体疯狂庆祝。当然那一次庆祝过后，尼克斯队的死忠球迷泰勒亚当斯差一点崴脚，场面也是比较惊险。所以对于美国队的队员来说呢，也是要在球场之外注意自己的动作。这球是17号蒂尔曼被巴拉圭队战术犯规直接放倒。巴拉圭队呢是尽管进攻能力不是那么强，但是呢这支队伍球风非常的硬朗，而且两队在去年的11月份曾经有过一场友谊赛的交手，但是那场友谊赛踢得一点都不友谊，在比赛结束之后呢，甚至出现了打架的情况。当时是美国队队长弗里曼，还有和巴拉圭队的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因为戈麦斯的动作比较粗野，所以呢两个人是扭打在了一块儿。而当时的美国队呢，全队可以说都是比较团结的，一直到现在这支队伍的更衣室氛围都是非常不错的。这样一来，当时也算是让美国全队美国队团结一心，再加上这支队伍当时的很多在欧洲踢球的队员都没有回来，这不算是一个完全体的美国队。

卡洛克的外围的射门机会，这球想要一个角球，但是并没有成功，来自十号阿尔米隆。

阿尔米隆是在美国的亚特兰大联队踢球。完成射门的是19号恩西索，恩西索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队踢球，他在赛前呢是有关于他伤病的消息传出，但是这场比赛也算是带伤出战，听说在赛前人们说他大概率会缺席本场比赛，但毕竟这是世界杯，所有的队员呢都是不惜一切代价希望能够赶上世界杯的比赛，对于美国队的三号克里斯理查兹来说同样也是如此，他是此前的脚踝伤势痊愈了，在5月17号俱乐部的比赛当中受伤，缺席了2场热身赛，到了这一周才算是完全康复，跟随全队训练。当然在这场比赛之前，波切蒂诺也是算是放出了一些烟幕弹，提到了理查兹的恢复进度感到焦虑。美国队的这批队员呢，其实他们是从 U15 U17 包括 U18 U19 到 U20 U21 有一大批队员彼此之间都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从国少队国青队就是一直以来的国家队队员。机会传出来，德斯特看他怎么选择，再传这球呢是被挡出去了，

德罗贡拿到球之后给到德斯特的位置，德斯特是在荷兰的埃因霍温队踢球，牛队获得角球的机会，德罗贡在禁区内被重点盯防，卡塞雷斯对他贴身进行防守，头球第一点被顶出，注意控制第二落点，再传头球，三号理查兹和阿尔德雷特两队的三号在争抢高空球的时候头部撞在一起，为了防止脑震荡的伤病出现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裁判呢都会叫停比赛，对队员进行一个保护。双方的队医都已经进场，同时呢，趁着这个比赛的间歇，双方主教练把队员都叫到自己的身旁。波切蒂诺呢是把后防线上的队长十三号里姆，还有五号边后卫安东尼罗宾逊叫到身边来，趁着喝水的时候再叮嘱两句。里姆是美国队的后防中坚力量，也是一个老将，出生于1987年，

已经38岁，马上39岁，在今年的10月份将会年满39岁。美国队的理查兹和巴拉圭队的阿尔德雷特现在应该看上去并无大碍，可以继续回到比赛里。现在国际足联最新的规则呢，也是在场上出现伤病之后，必须要在场下治疗的时间待够至少1分钟，这样避免出现拖延时间的情况，也是对受伤队员的一种保护。

现在巴拉圭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攻势，尤其是在中前场，他们的进攻呢想要去走右路，但是迪戈戈麦斯被限制得很死。如果想要去走左路的话呢，阿尔米隆和恩西索的这两侧也是会比较困难。之前呢，克里斯·理查兹他就明确地表示过，要不惜一切代价赶上本土世界杯，非常担心重演2022年缺席世界杯的一个遗憾。他是在英超的水晶宫队踢球，所以刚才他的头部出现伤情的时候呢，美国队的球迷肯定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好球，这球脚后跟传得漂亮，普利西奇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传球动作。古斯塔沃·戈麦斯，先把球破坏出去，比赛踢了20分钟之后呢，整体来看美国队的进攻节奏是比巴拉圭队要快上很多的。在赛前呢，巴拉圭队的主教练阿尔法罗也说，美国队的前场逼抢包括身体的高强度对抗肯定会让巴拉圭队客场作战感觉到不适应，所以到了比赛当中一定会匹配同等强度的对抗。而且这次巴拉圭队是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上一次参赛呢在2010年就打进了8强，全队上下包括巴拉圭国内的这些球迷执念都很深。他这次美国队的进攻机会，他们希望能够去复刻在2010年的那种神奇。普利西奇，弗里曼，中路的渗透。这么看呢，巴拉圭队的防守可以说是强度非常的高，一直在给对抗。这一点呢，对于美国队来说，想要去利用速度冲过去，有可能，但前提是你得获得空间。中后卫阿隆索也是第一时间把进攻队员和门将隔开。

这场比赛呢，巴拉圭队可能很多的注意力都是在防守上，他们的进攻核心也是队内身价最高的球员19号恩西索，效力于法甲的斯特拉斯堡队，进攻端呢几乎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他是在热身赛当中对阵尼加拉瓜的比赛里出现了腿筋的受伤情况。

刚才提到呢，巴拉圭队全国上下，包括全队上下，对世界杯的战绩执念非常的深刻。这次美国队的机会，左路积极的前插，这是十号普利西奇，给到中路，机会再传大门，球进了。巴勒贡帮助美国队再进一球，比赛的第28分钟，这球是不是有越位？巴勒贡进完球之后看向了裁判，但是也要让他队友稍微等一下，看上去应该是进球取消了。这球裁判是等美国队队员完成庆祝之后，助理裁判才举旗。这球确实是非常明显的越位位置，美国队进攻也因此获利。我们看看巴勒贡的这次动作，尽管没有进球，但是还是要说他在进攻端的这种贡献，不管是扯动还是对于巴拉圭防线的冲击，其实呢都是非常的有效的。在老帅阿尔法罗带队之前，前几任的国家队主教练，巴拉圭队都是战绩比较惨淡的，世预赛是连续的垫底，而且算是陷入到了低谷当中。而且如果不是这次世界杯扩军，可能巴拉圭队也很难能够闯进世界杯的正赛。这就是阿根廷的老帅阿尔法罗，上任之后带队呢是9场不败，击败过巴西队、阿根廷队。这就是拉美球队的一个风格，从小他们生长的环境，从少年队、青年队，包括国内联赛的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如此，动作很小很隐蔽，但是呢有的时候会很拱火。他们接受你对他们这样的动作蹬踏，或者说是扬肘，或者是其他的动作，但同时呢他们也会在比赛当中对你上这样的强度。还是普利西奇，帕塞雷斯的下脚还是比较果决。美国队左边路再次创造机会，进到禁区内，这球传得不错，直接推远角，漂亮，2-0，这次不会越位了。美国队的20号巴勒贡帮助球队是扩大比分。在筹备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美国足协把他招至麾下，可以说是物超所值。真的是非常值得的一个前锋，他成长自英国的青训体系，而且也代表英格兰的各级梯队出现在过 U 系列的比赛当中。那随后他选择代表美国队出战国家队。巴勒贡过来直接是把球推远角，这个位置对于门将的判断来说呢，自家的后卫多少对他的视线和对球路的判断有一定的干扰。这样这场比赛的比分已经被扩大为了2-0。我们说此前7分钟的时候呢，巴拉圭队的乌龙球让美国队的进攻完全放开手脚，到了比赛进行到30分钟之后，他们的进攻终于是开花结果。美国队的传中球再次被破坏，得益于美国职业足联大联盟现在也是有很多的顶级球星的加盟，像梅西这样的球员。另外呢他们也会有更多的青年队的球员去到欧洲，不管是去荷兰还是去德国还是去英超，都能够送出去。如果是去到英超的各级梯队呢，首先是没有语言障碍，

其次呢，像是德斯特这种合意的球员，包括蒂尔曼这样出生在德国纽伦堡的球员，即便是去到欧洲训练，到了当地也会非常快的去适应。再加上像老队长林姆这样在英超联赛效力过超过十年的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后卫，美国队这一套阵容呢，还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八强，甚至走得更远。林姆呢，在2012年到2015年效力在博尔顿队，林姆拿球，在2015年到2024年这十年间呢，是在富勒姆队踢球。我们看巴拉圭队的防守呢，虽然是比较顽强，但是这支队伍在后腰和后防线的衔接上似乎呢还是出现一些问题。之前的16号博瓦迪利亚和库瓦斯，16号14号这两个队员会更多的去回撤接应，不管是库瓦斯还是博瓦迪利亚都会来到中后卫的身前做一个屏障。但是呢，随着比赛当中出现的那一记乌龙球，博瓦迪利亚在回防的时候，在补防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畏手畏脚。美国队在左边路机会再次创造出来，安东尼·卢宾逊和约西奇那一侧确实踢得非常自信。看这次美国队机会又来了，总算是巴拉圭队断下来，但是这次球还没有处理干净。美国队前场的逼抢可以说做得非常的充分。再看是示意比赛继续，本着进攻有力的原则，不打远射再次给到边路，还是10号普利西奇。普利西奇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完成传中头球攻门，德斯特把球再给到禁区内，雷姆大范围的继续转移。这球按照足球从业者或者说是老球员的话讲，就叫圈起来，传起来，一般呢就会喊圈起来。美国队现在两球领先，弗里曼呢今天上去的次数也比较频繁，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看美国队的这个阵型的，因为前压，如果一侧前压的话呢，另一侧的边后卫就会回撤，形成一个看似三中卫的体系，现在就是如此。理查兹在他的身左是队长里姆，在右侧就是16号弗里曼，这球直接找德斯特了，然后直接打对手的身后。看这次下底有没有机会传中，还有机会，哎，再打，来自17号蒂尔曼。巴拉圭队的14号是库瓦斯将球挡出，球队的角球机会。成长自德国的青训体系的蒂尔曼完成传中球，这球真是角球开出来之后又是惊吓了奥兰多希尔一次。还是3号理查兹，理查兹在高空球的争抢上确实有一套，他的头球非常有威胁，这也是之前巴拉圭队的3号阿尔德雷特对他限制的一个原因。这次没有对他进行贴身的这种肉搏式的防守，所以给了他甩头攻门的机会。

而波切蒂诺的球队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26名美国国脚是来自美国的12个州和3个是有海外出生地背景的球员。有6人呢是在美国海外出生，很多球员的童年是在多个国家，在美国的多个州去辗转生活的。而且现在美国青年队员的培养体系都是去到美国职业联赛的青训学院，这是成为了主流。很多出色的球员呢，不再去踢 NCAA 的校队，而是直接跳过大学，直接去进行职业化。训练的强度呢，跟过去相比是大幅提升。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队这些青年的队员能够去到海外联赛，这么顺畅的去无缝衔接，甚至可以用零工差来形容。很多队员呢，都是到了海外之后即插即用型的。这也是未来的一个美国队的留洋的趋势，而且是顶尖的小球员越来越低龄化的去欧洲踢球。

巴拉贡这是怎么了？这是出现一些伤情，倒在场内。22号德斯特在边路单点爆破下底之后完成传中，这球是传到了门将的怀里。

理查兹。现在我们看美国队主要是走左路的话呢，理查兹成为了一个三中卫中间这个位置，老队长里姆是在左侧，这球是直接去找边路的五号安东尼罗宾逊。安东尼罗宾逊呢也是在富勒姆队踢球，普利西奇今天在边路的这个进攻呢确实是受到了对手的重点照顾，幸好卡萨雷斯想尽一切办法去给他上一上强度。除了刚才介绍过的美国队的成长体系跟过去发生了变化，大联盟的青训学院培养出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另外就是美国的球迷对于足球这项运动的理解，相比于大概22年前的1994年世界杯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欧洲主流联赛尤其是英超的在美国的成功落地也是培养了非常大量的球迷。好球，这次铲断非常关键，弗里曼的铲球，美国队这边有没有机会去快速打反击？阿尔德斯特，这球塞得不错，倒三角的传球，还有机会再打，这球看上去是要进了的样子。亚当斯和麦肯尼两个人的这个体能确实是非常的充沛，几乎是冲了40分钟。16号弗雷曼，

樱木还是给到安东尼罗宾逊，再给回到理查兹。现在美国队走右路，我们看到弗里曼会上去，安东尼罗宾逊呢会回来，变成一个最后面三中卫的一个战法。当然美国队这场比赛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没有变，只不过在进攻端呢，无论你是走左侧还是走右侧，后防线上的这个人员站位都是会出现一些微小的变化。

博切蒂诺在球队2-0领先之后啊，现在看上去是很稳健。美国队呢，在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也踢到第45分钟了，把控球优势可以说是转化为了很多次实质的得分机会。而且这场比赛，这球利姆的位置有点危险。这点呢，也是在本场比赛开场之后，当时我们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感觉这个草啊有点滑，浇水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在球员快速的蹬地启动的时候呢，或者说一上对抗容易摔倒。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的时间，还是像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巴拉圭队呢不追求长时间的控球主导比赛节奏，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球队的战术思想呢，就是收缩防线，压缩对手的进攻空间，然后去等待反击的空当。但这场比赛美国队的这个进攻实在是太出色了，基本上三传两倒就能到了巴拉圭队的腹地。所以这场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是像我们比赛刚一开场的时候介绍的那样，普利西奇、德斯特、安东尼、罗宾逊还有弗里曼边路的这四个队员同时具备单点爆破的能力，他们也是攻坚的核心，或者说一旦丢失球权，他们在边路第一时间要给对手施压。巴拉圭队难得的获得一个前场定位球的机会，十号阿尔米隆准备去主罚，大脚给到禁区内，这球太靠近门将了。弗里兹的高空球摘的还是非常稳。在这场世界杯比赛之前呢，美国队到底谁是一号门将，是选上一届的特纳，还是这一届一直打主力的弗里兹，也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问号。但是呢，随着特纳状态的起伏，最后也是让波切蒂诺下定决心去启用弗里兹。在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呢，球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一是确定了一个主要的小组赛进攻思路，二是确定门将。看这次美国队的机会进到禁区里，球还是丢了，好球，积极的上抢，继续去给对手施加压力，这球是美国队的球权。弗里曼把球给出来，还是16号弗里曼，

给到弗里曼，还是弗里曼在边路，这球想要打一个二过一的配合，但是六号阿隆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再次边路断球，美国队这种压迫式的逼抢啊，极限压缩巴拉圭队的出球空间，尤其是他们的进攻端几乎是没什么机会。直接塞身后，这球不错，巴拉贡再过掉对手一后卫打门，球进了，3-0。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巴拉贡把比分变成了3-0。上半场比赛巴拉贡独中两元，之前我们还说巴拉贡来到美国队真的是美国足协当时非常成功的一次运作。最终呢，美国队也是在上半场比赛啊，把他们的优势转化成了比分。现场的巴拉圭的球迷可以说是非常的沉默。再来看这球，这是直接打身后不越位，巴拉贡晃开两名对手的后卫，阿尔德雷特没有能够对他形成压制，同时呢也是过掉了第二个后卫，15号巴拉圭队长古斯塔沃戈麦斯。那这样上半场比赛的比分也定格在3-0，美国队在小组赛的第一轮45分钟过后三球领先着巴拉圭队，可以说有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局。稍后我们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0: 同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叫辣肉，
12: 叫吧，叫吧，
13: 应该的嘛。
14: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二三，知道了吗？
16: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

0: 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D 组小组赛的第一轮，东道主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正式开始。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美国队是3-0领先着巴拉圭队。开场不到十分钟的时候，巴拉圭队是自摆乌龙，而美国队呢，此后是20号巴洛贡他的两粒进球，帮助球队扩大比分。下半场比赛，身穿红白剑条衫的美国队，这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深色比赛服的巴拉圭队则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上半场比赛呢，我们也提到过，美国队现在的这套阵容呢，最大的优势就是队内极强的凝聚力。最大的软实力不是天赋，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个队友的情谊。像是普利西奇，包括麦肯尼、亚当斯，还有蒂莫西维阿，也就是小维阿，这些核心球员从 U14 就开始一起踢球，到了 U17 U20 U21 的时候，青训时期就并肩作战，十几年的共同经历呢，可以说是彼此非常的熟悉，非常有默契，并且一起经历了不同阶段的高峰和低谷。这种长期的彼此的信任默契，包括互相兜底的这种团队氛围，这是球队在世界杯上去化解紧张的情绪，能够顶住压力，甚至是出现逆风翻盘的时候呢，是最大的底气。当然这场比赛美国队还不需要去考虑逆风翻盘的事情，这场比赛是踢得顺风顺水，而且是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开始就展现了他们在进攻端的这种出色的天赋。

0: 巴拉圭队的边路，看看进攻能不能打出来。四号卡塞雷斯把球传到禁区内，但这球阿尔米隆的打门打在自己队友的身上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丹尼·马克利，来自库拉索伊的荷兰裁判，带领荷兰裁判组进行执法。在2015年美国队和德国队的友谊赛当中呢，是执裁过美国队的比赛，当时美国队2-1击败过德国队。下半场比赛，看看巴拉圭队能不能冲一冲。这球看上去还是非常有威胁，来自八号迭戈戈麦斯。迭戈戈麦斯呢是2003年出生，效力于英超的布莱顿队。这球是被老队长里姆给挡了一下。里姆对于这样的英超的前锋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防守心得。巴拉圭队难得的角球机会，看看能不能把握得住。战术角球，内切一步之后直接打远射，看这次运气还是欠缺了一点，连续两次外围的射门呢都是打在自家队员的脚后跟上。好球，十号阿尔米隆的这个进攻确实是边路还是有很强的突击能力。这球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给美国队的队长13号里姆，巴拉圭队获得了一个比角球更近的定位球机会。哇，这个球应该是没碰到啊。阿尔米隆的这个演技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也是南美球员的一个特点。拉美球员在之前我们转播的南美解放者杯包括美洲杯的比赛其实是小动作比较多的。看看巴拉圭队怎么去做这次防守，给出来任意球，头球攻门，两个队友抢到一块儿去了。刚才是安东尼·罗宾逊完成了头球的解围。荷兰籍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利这会儿呢要对于之前的错误进行一个认定，因为 VAR 已经介入了，是以阿尔米隆和里姆过来到自己的身旁，同时他要解释一下。这时候对于刚才的犯规认定，丹尼·马克利要去检查一下 VAR。因为刚才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是能够看到球确实是，这球确实没有犯规，这是一个假摔动作。因为 VR 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主裁判是要做出改判了，同时示意巴拉圭队施加压力的队员不要过来。这是取消了对里姆的那张黄牌，同时呢对阿尔米隆出示了一张黄牌，对他的假摔动作做出了处罚。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
1: On-field review clearly visible no contact simulation by attacker Paraguay yellow card free kick。
0: 裁判提到这是在比赛当中呢刚才没

没有身体接触，所以取消了里姆的黄牌判罚。同时呢，对阿尔米隆出示黄牌。这也是之前我们在我爱世界杯节目当中提到过的，就是这届世界杯的比赛啊，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球员想要去耍点小聪明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届世界杯呢，也是第一次我们在足球比赛的世界杯的现场能够听到主裁判的这种宣告的声音。那么其他项目的世界大赛呢，我们是能够像橄榄球包括冰球比赛是能够听到裁判员的一些宣告，之前足球比赛里面是只能够听现场的同期声，凭运气。球队前场断球，看这次机会想要塞过去，但是并没有成功。德斯特前插的意识非常的好，当然麦肯尼和亚当斯两个人在前腰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同样也是非常重要。是做出了人员调整，是把十一号毛里西奥换上。这是为了加强进攻。替补登场的十一号毛里西奥呢，是出生在巴西圣保罗，代表过巴西的 U20 和 U23 的队伍出场。他的奶奶是巴西人，父亲呢也是出生在巴西，但是在他年岁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了巴拉圭。这是本场比赛第一个换人，毛里西奥是替换下了16号博瓦迪利亚。美国队呢，在下半场比赛一开场的时候，也是在第46分钟撤下了普利西奇，换上了14号贝尔哈特。换下普利西奇的目的也是美国队现在3-0领先，手握3球的优势，所以呢也要为美国队可能出现的漫长赛程去做好准备。巴拉圭队的反击机会，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比赛才出现字幕，贝尔哈特换下了普利西奇，边路扣球，美国队在禁区里还有机会再传，蒂尔曼他的打门呢被挡出，

这个时间呢，比赛差不多踢了一个小时了，那么双方的比分还是3-0。这个3-0的比分呢，多少让人们看到了美国队的一些懈怠。这相比于上半场的45分钟，不再像是比赛刚开场的那段时间那样猛冲猛打。5号安东尼·罗宾逊，亚当斯再回传给里姆。右边路的机会还是德斯特，这一点看看能不能单点爆破。巴拉圭队的6号阿隆索，美国队的角球机会来自5号安东尼·罗宾逊，看看他的这次角球的处罚。开出来到前点，里姆没有能够抢到，但是美国队的2点球，理查兹在快速的退守。这是对亚当斯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个犯规也是比较粗暴的，算是一次战术犯规，放倒的是11号毛里西奥。毛里西奥的报名位置呢是一个边锋，平时呢是在巴西联赛的帕尔梅拉斯队。德斯特其实也是非常有经验，就是因为他知道拉美球员的这种比赛风格，快发任意球，包括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比较微小细微的动作细节处理，他第一时间呢去严阻对手的快发任意球。美国队边路的机会，迪尔曼还是塞到禁区内，巴拉贡想要转身但是没什么机会，迪尔曼再上去，这次就是和巴拉圭队的防守队员呢完成了一次对角。再来仔细看一看，巴拉贡球快要被抢断的情况下，嚯，这球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也是非常的有比赛经验，就这个球你要说他犯规也是有点牵强，但是呢他既能够拦住你的这次射门，又能够让你非常难受。有些时候拉美球员呢会在场上像条件反射一样的做出这种或者说类似这种动作。雷姆，安东尼·罗宾逊把球给到中路，亚当斯继续的向另外一侧分球，这是麦肯尼，麦肯尼给到右路德斯特的这一侧，再传，这球呢正好传到了亚当斯、巴洛贡还有安东尼·罗宾逊中间的这个位置上。

巴拉圭队准备换人，九号萨纳布里亚下，换上18号阿尔塞，这是一个对位的换人。根据国际足联的最新规则呢，现在是换人一定要在10秒钟之内完成，保证场上的竞打时间，否则呢就会出现相应的罚时，罚这个拖延时间的队员在场下要待满1分钟。这下裁判员并没有表示，把球给到禁区内，这次伸头打得不错，再传中间没人，安东尼罗宾逊

如果说这场比赛巴拉圭队到下半场还想给美国队制造一些麻烦，想要去进球的话呢，还是需要让他们的19号恩西索，也是非常年轻，只有19岁，包括8号迭戈戈麦斯，需要有一些进攻端的贡献。恩西索的这个腿筋伤势，今天看来想要去突破美国队的防线没有那么容易。巴拉贡再次进到禁区内，看他的选择，传一个倒三角去找贝尔哈特这一点，但贝尔哈特上来稍微晚了。巴拉圭队进攻的速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同时在中前场呢少一个能够拿球的人去组织进攻。这场比赛想要去走恩西索这一侧看上去实在太难。赛前的多方消息也是让巴拉圭队的这个边路核心，好球，恩西索进到禁区内之后，看他怎么去选择，直接起脚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再打外围的远射，直接放了高射炮。恩西索他的突破能力还是非常强，能够去在边路呢去策动一些攻势。八号迪戈戈麦斯刚才的打门呢是直接打偏了。这是他们的界外球，6号阿隆索准备去给到禁区内，大力手抛球，头球第一点还是被顶出，外围直接打，这脚打门还是非常有威胁，打了一脚凌空。就虽然说巴拉圭队进攻端几乎不占优势，但是呢，他们的这种进攻能力，尤其是防守反击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而美国队的阵容里呢，还是存在一些丢球的隐患，就像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美国队准备做出换人调整，小维阿还有9号佩皮准备上场，巴洛贡呢也需要去下场休息一下，这个时候把巴洛贡换下，也是让他可以去单独享受一下全场球迷为他带来的欢呼声。换下2号德斯特，也换下20号巴洛贡，换上的是9号佩皮和21号蒂莫西维阿。佩维阿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就是代表美国队出战。美国队在准备这届世界杯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放松，在公开训练的时候呢，他们也懂得怎么

佩皮先把球控一控，想找进去前沿的队友，但是巴拉圭队的防守实在是铜墙铁壁一般。蒂尔曼这球蒂尔曼直接是脚后跟把球踢出了底线。美国队要做出人员调整，七号雷纳，小雷纳准备上场。这是美国队本场比赛做出的第四处换人调整，而刚才加马拉的上场呢，也是用完了巴拉圭队全部的五个换人名额。小雷纳要换下的是十七号蒂尔曼，蒂尔曼今天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尽管他的报名位置是一个内锋，但是呢，他在德甲联赛前腰后腰也都能打。小雷纳上场之后，看看在进攻端能不能给美国队再带来一些活力。他的父亲也曾经是美国国家队的队员。恩齐索现在每一次触球，如果是出现受伤的情况的话，巴拉圭的球迷们肯定会为他担心。看这次定位球的机会，给到禁区内头球，第一点呢还是理查兹顶到，这是理查兹复出的一个重要的作用。他来到场上之后，对于高空球的争抢、进攻端的作用，包括头球摆渡的作用，这球确实越位了。即便是没吹越位的话，理查兹也是抢到了第一点。古斯塔沃·戈麦斯完全被他压在身下了。刚才上场的十七号加马拉替换下的是巴拉圭队的八号迭戈·戈麦斯。在比赛还剩最后大概十几分钟的时候，巴拉圭队的进攻呢是给了恩齐索一些机会，他今天更多的是拉到边路去。向前的这种传递的线路刚才几乎是都被封死了，这球真是看着够悬的，感觉希尔如果脚下再慢一步的话，美国队就又能进一球了。恩齐索还在继续向前去追，

但是不是松弛的松，是松懈的松。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队还是上下半场判若两队的一个状态，3-0有的时候来的太过于轻易，这反倒是不利于他们在下半场比赛去更好的投入。加马拉把球开出来，他是17号替补登场的加马拉。这是阿尔德雷特在和亚当斯去抢这个1/2球的时候撞了亚当斯一下。巴拉圭队的3号阿尔德雷特呢，也是在英超联赛的桑德兰队踢球，边后卫中后卫都能踢，而且闯荡欧洲多年，在瑞士的巴塞尔队，包括德甲的柏林赫塔、西甲的巴伦西亚和赫塔费都效力过。在这场比赛之前呢，阿尔法罗也就是巴拉圭队的主教练也是提到过，不能拿热身赛的结果去判断正赛，世界杯的强度完全不同，不能轻敌。但是呢，美国队在上半场比赛上这45分钟强度，这明显是让巴拉圭队确实不太适应。阿尔法罗在赛前提到，希望能够去重塑巴拉圭队的竞争力。这是阿尔塞又吃到一张黄牌，今天他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换下了萨纳布里亚。这是一个锋线上对位换人，这个蹬踏动作直接是踩在了小雷纳的脚面上。小雷纳的父亲老雷纳呢，也是曾经美国国家队的队长克劳迪奥雷纳。有个再传大门，这球是打高了，

下半场比赛，美国队的这个进攻状态还是松，

佩皮上来之后，他和蒂莫西维亚包括小雷纳上来之后，这三个攻击线上比较活跃的队员连线还是不够多，不像上半场比赛美国队在左右两侧的这个突破，普利西奇和德斯特可以说是完全摧毁了巴拉圭队的左右两翼。下半场比赛呢，巴拉圭队是把阿尔米隆已经早早换下，这也是一个亲历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队员，他是熟悉美国队打法，或者说是美洲的这些队伍打法套路都非常熟悉的队员。美国队这次机会，希尔是提前出击，但是美国队还有二点的机会，这球如果说希尔位置再靠前一点，这脚吊门的吃正部位一点，可能比分又变化了。刚才是贝尔哈特的打门，这是看上去摔倒之后很痛苦。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7分钟的时间，真的是带了一脚，

库瓦斯，库瓦斯呢是又踢了小雷纳一脚。这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拉美球员的一个比赛风格和特点，从小就是这种比赛的风格，从小的生长环境就是这样。这是刚才巴拉圭队的那个进球，胡越位，安东尼罗宾逊准备去主罚这个定位球，开出来到门前，第一点被顶出，加马拉呢想要第一时间把球解围，但是并没有成功。好球机会，安东尼罗宾逊再传，这是古斯塔沃戈麦斯直接放铲挡了一下传球，但是美国队有手球的投诉，裁判员并没有表示，我们看一看要不要等一下 VAR 的介入。再次完成传中，还是安东尼罗宾逊。

这球亚当斯这是被阿隆索连拉带拽，球衣都要拽坏。再看一下这个球，哎呦，加马拉和库瓦斯两人有手球的嫌疑，这是17号加马拉。但是这个球呢，裁判员并没有表示，而是给了刚才犯规的阿隆索一张黄牌。

曼联队替补席普利西奇已经早早的被换下，整个下半场都在休息。但是不是从另外一个思路来讲，如果说普利西奇被撤下的话呢，美国队左路的进攻能力相对来说弱了很多，这可能也是摆在波切蒂诺面前的一个问题。又一个犯规，美国队十四号贝尔哈特被踢倒。我们来看，这是很明显的身后的踢人动作，十七号加马拉，他这个动作真的是在禁区内出现一个疑似手球，在禁区外呢又送给了对手一个定位球。小雷娜，小雷娜的回撤接球，但是林姆呢并没有给他传。亚当斯，还是队长林姆，里查斯，想要打身后，但是并没有成功。这如果是上半场的美国队，这次身后也就打过去了。

小贝阿分到右路，贝尔哈特那边在要球，美国队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呢，也是希望能够把时间消耗光，稳稳的拿到三分，这才是最关键的。看这次边路的机会，再给到门前，阿尔德雷特的头球解围。巴拉圭队的三号阿尔德雷特，就是在英超联赛效力的球员，他的后防线的硬度可以说也是能够帮助巴拉圭队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关键，但是如何走得更远，这就还需要像迭戈戈麦斯和阿尔米隆，包括恩西索这样的球员在进攻端有更多的创造。安东尼罗宾逊的传中球被挡住，亚当斯在分球，小维亚的打门被封挡，美国队还是以传导为主，要把时间消耗光，等待着中场哨声的响起。好球，这球就是不着急进攻了。

蒂莫西维阿继续向前，贝尔哈特球没有给到他脚下，还是给到右路小贝阿，给到小雷纳，直接打远角，好的，这是一次漂亮的捅射。在比赛上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小雷纳帮助美国队把比分变成4-1，打进美国队第四球，东道主还是继续保持着三球的优势。本来可能觉得美国队的这次进攻就干脆完结了，但是美国队还是打完了这次进攻。小雷纳这边要球，我们来看，接到禁区内，这球其实阿尔德雷特已经把他右脚的这个射门线路给封得差不多了，他直接选择了一个捅远角。阿尔德雷特这个位置也影响门将的这个视线，巴拉圭队实在是运气不在线。那最终的这场比赛主裁判也吹响了结束的哨音，比分定格在4-1，美国队在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是4-1战胜了巴拉圭队，取得了开门红，同时也收获了3个净胜球。祝贺东道主美国队。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那么在这个赛前呢，加拿大队员是非常的积极，他们在加拿大队的这个加盟之后，很多的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移民加入，足球才逐渐在这里呢成为一项受关注的运动。那随着世界杯的展开，这次呢是他们在家门口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
1: 知道，你看今天赛前啊，加拿大队员互相之间这个鼓劲儿的这个力量和状态完全不一样哈。
2: 这个毕竟是主场作战，刚才佳宇也给大家介绍到了，前几次参加世界杯啊，这两次参加世界杯六场全败，也是期待在自己主场进行世界杯，打破这项纪录。
0: 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随着现场所有观众一同倒数，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在 B 组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的首场比赛正式开始了。今天他们面对的是这个小组非常难缠的对手波黑队。刚才我们介绍了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加拿大队身穿的一袭红衫，而波黑队呢则是身穿白色的战袍。这届世界杯呢，随着扩军队伍增加， 比赛的规则细节呢也有很多变化，场上的节奏呢会和以往有所不同，比赛会更加流畅激烈。开场之后，加拿大的这个界外球战术啊，马上制造混乱，先获得一个角球。相信看完 A 组的两场比赛之后，可能这个有一些不成熟的定位球战术都得加紧打磨了。这个可能在各自的球员参加联赛当中，其实定位球、角球、界外球的战术已经是。
1: 发生了质的变化。嗯，马上啊，禁区内，
0: 对，开始。因为视频裁判现在可以介入这个球发出之前出现的犯规啊，这是这届视频助理裁判扩大权限之后的变化。角球，脚下变化没有破坏掉。啊，波黑队保险起见，开场阶段还是迅速先解围出去。 但是加拿大队这个后场啊，因为他们过去一年呢伤病不少，所以这场比赛呢虽然队员的斗志很强，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最好也是保险一些。嗯，这是个鲁莽的蹬踏的动作。左路是老将克拉西纳茨，他在俱乐部啊现在已经逐渐的转行踢中卫了，但是回到国家队左路啊，他是当仁不让的选项。
1: 状态保持的还真是不错。嗯，关键是今天呢，啊，这边是来自美国的马西，作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美国籍主教练。其实马西他最大的特点还是在当年跟着布拉德利啊带队参加了南非世界杯，随后呢他是加入红牛系中路。哦，这个球跟进的不错，啊，打的确实有点仓促了，
0: 梅米奇。
1: 哎，这个球最后发力有点太猛了。
0: 嗯，其实这个球脚攻只要推正角度的话，就是一个必进之球啊。看一下这个球这个位置啊，主要加拿大四个队员马上扑上来，他也是抢着一脚。
1: 对，太想发力了，太想发力了。
0: 马西呢，在参加完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呢，他去欧洲锻炼了很长时间。那他的足球理念呢，就受到德国的这个压迫教父朗尼克很深的影响。 所以呢，他作为红牛系主教练啊，给加拿大队带来了很强的这种压迫感和场上的跑动的战术。这个也是我们上届世界杯为什么踢完之后有人开玩笑说加拿大队怎么像加拿大田径队啊？其实就是说他们能跑。好，边路扯动出来，看看这脚传球的效果，给到中间啊，这个球走地面的话是容易被防守队员破坏的。
1: 加拿大队是能跑，而且跑得也快，但是波黑呢身材高，跳得也高，这一个是能蹲，对，一个能跑，没错，一个是跳高，一个是赛跑，但是你得会跑，
0: 对，
1: 是吧？得能跳会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光跑得快，但是你没有战术的这种配合跟支撑的话，你很难打破对手的球门。所以今天我们也看看马西，刚才嘉宇也介绍了他的性格。
0: 啊，他的这种非常争强好胜的性格，能不能带给这支球队更多精神属性上的变化？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两届世界杯六场全输的话，这个对球员其实心态心理上影响还是非常大。
1: 嗯，
0: 哎，脚法不错啊，当年踢球踢的也不错。
1: 他在这个美职联啊踢过14年，是踢中场的，啊，这个外脚背停球看得出来功底还是不错的。
0: 这边站着的波黑队的主帅巴巴雷森呢，也是曾经的优秀。

0: 旧球员、哎、啊。
1: 两个人不会在场下踢起来吧？
0: 开场之后呢，波黑队左边啊攻的稍微多一些。
1: 看看啊，现在是波黑队的主要的进攻手段了啊。
0: 刚才我们介绍他的首发阵容当中，中后卫两个人都超过1.9米。先到中路控制一下，看看拉扯一下队形的效果，然后起球。嗯，还真是抢到这个点了。
1: 这身高的明显的优势。
0: 巴巴雷泽，他和马西两个人年龄就差2岁，差不多，但是看着好像他更这个饱经岁月的摧残一些，
1: 成熟一些，成熟一些。
0: 这场比赛啊，从这个双方的技战术特点来说啊，波黑队如果开场呢，就用相对保守的策略去后场低位防守。加拿大队他就不太容易跑起来，所以呢，今天开场之后，现在这5分钟双方还在试探，稍后呢可能就看谁先按自己的预想来变化。嗯，打身后还是卢基奇这个点。哎呀，这真是拼对抗能力啊！加拿大队的中后卫德弗热罗勒还算是站住位置，他来自比利时联赛的登德尔河队。上届世界杯呢他没有参赛，这届呢因为后防线中后卫邦比托有肌肉伤，邦比托是加拿大后防线唯一超过1.9米的大个，今天他是临危受命了，四号德弗热罗勒。
1: 哎，你看巴布雷斯这球停的
0: 也
1: 不差呀、
0: 啊、
1: 这两个教练现在场边比上脚法了。
0: 这两个球都是门将克雷波给的，
1: 但是开场之后你看从波黑啊在进攻当中前场的人员分布的情况，我觉得一点都不保守。嗯，
0: 有的时候可能这比赛就是要反其道而行，是吧？赛前你都分析我会蹲着防守，而我就得反其道而行，打个突然。
1: 另外，我们也要再观察一下波黑在后场的这种防守的站位。
0: 克拉西纳茨，球又来到左边啊，这个球的防守还是时机把握的不错，肩膀对肩膀。
1: 不可能快啊！
0: 今天啊，克拉西纳茨这侧，你别看现在老将经验丰富，上来时不时的助攻，但是他要面对的是乔纳森、戴维和布坎南在这边的联手夹防夹击。克拉西纳茨要利用他的经验，及时的判断出危险可能出现的区域。嗯，这球停的有点大，解围的稍微仓促了一点。想往另外一侧转移的20号这个小家伙值得关注，巴伊拉克塔拉维奇。争第一点，加拿大的队员还是有点吃亏的，毕竟波黑队在中轴线啊，队员的这种对抗弹跳还有先天身高优势都很明显。布坎南啊，利用出色的柔韧性还在护这个球，但是克拉西纳茨这纠缠能力不错。
1: 对，这个球克拉西纳茨其实他从有优势的身位到最后变成一个被动身位，但是他是能限制住布坎南向前前进的这种线路跟速度、嗯、这个就是防守的成功。
0: 因为我知道你快，我不管用什么方法能把你慢下来，我就完成任务了。感觉开场这将近10分钟啊，双方基本上瞄着屏幕上方的这条边路在纠缠，很少转移到屏幕下方这一侧。
1: 看来双方的主攻方向分别是左边路跟右边路。尤其是加拿大这一侧，他不坎南在这个方向，所以他的这种进攻的发起点、啊、基本上都是在球队的右边路、嗯、
0: 比较依赖他去撕开口子。
1: 另外身后的这个边后卫约翰斯顿，他的助攻能力还是比较强。
0: 好，转移了，左边啊，因为阿方索·戴维斯伤了不能首发，其实对加拿大的整体这个两翼齐飞影响很大。
1: 那两翼齐飞，现在就换成单点爆破了。
0: 对，
1: 这个也是考验主教练的这种他的排兵布阵的能力啊。你要发掘现有球员当中谁更适合踢这个位置，另外通过什么样的球员类型、什么样的组织战术配合来弥补啊阿方索戴维斯不能上场的这种影响。
0: 对，这次还是定位球机会投球，没有向后摆渡。确实这个第一点啊，今天加拿大队会遇到很大阻力，他就算能抢到也未必能按照自己想的方向出球。还是找米勒，亮姆米勒一对一，能不能大胆往里突呢？暂时选择交给身后的队友。哎呀，这个球的出球意图有点明显了，
1: 那个球感觉线条有点粗了是吧？对方也没有想到，波黑也没有想到。
0: 在身体的强对抗情况下，加拿大的这两个前锋其实球拿得不舒服，就导致后防线啊上来需要补位。波黑队刚才是连抢带转换，一气呵成推出来了一波攻势。
1: 这个本来是加拿大队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但是奥洛瓦塞伊这个回敲球啊做的方向不是很明确。
0: 他想抢个位置，结果这球抢完位置传的又小了。这给队友约翰斯顿啊留了个刀山球，他必须得限制住波黑队的反击点。倒地的是15号梅米奇，梅米奇呢是在左路的突破点，约翰斯顿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个球铲球啊，这个球其实挺危险的，主要是约翰斯顿他是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到了梅米奇的身上，你看，
0: 对，
1: 是吧？这下，
0: 这如果放到墨西哥队那场比赛的话，也不好说了。

0: 给了波黑队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个机会啊，还真就是从奥卢瓦萨伊那个停球开始给的波黑队。你看现在波黑队只要有定位球，他第一点能抢到，卢基奇的这个支点作用现在发挥得很明显。国际足联的秘书长团队啊，今天也来到加拿大赛区呢，来现场观战。感觉呢，这十二分钟打局部落到阵地战的这个局部传切的时候，两边精细度都差点意思。从局部轮转把球摘出来啊，现在还不太成功。
1: 加拿大打的呢是比较快，但是它的成功率呢不是特别高。波黑呢，我觉得相对打的可能会开场这十几分钟的比赛，十三分钟比赛打的会更加沉稳一些。
0: 他们已经在欧洲区预选赛磨出这样的气质了啊，很多场比赛都和对方打平。这个连踢解围确实没有年轻的时候踢得潇洒了。克拉西纳茨、乔拉森戴维，这是加拿大队今天在锋线上既是得分手也是组织者，而且要经常的回撤接应来衔接锋线和中场。
1: 从防守阵型转向进攻阵型的时候啊，波黑队他基本上是一个三后场的这样的一个站位。看这个球啊，
0: 界外球快发交中间大的倒三角线路，这个球的球速也偏慢，奥鲁瓦塞一接之前啊就被回防的波黑队员破坏了。感觉波黑队呢其实不害怕给加拿大队高空球啊，不怕给加拿大队角球啊，或者
1: 快发定位球。你看对加拿大的球员也非常聪明，这球正好场边有个球拿起来就发，这个时候波黑球员还是慢慢又往回跑，所以这个现在定位球的战术一个是远，一个是要快，另外一个就是要准。
0: 布坎南跑到前点去了，克拉西纳斯呢在布置队友去跟防，

0: 调整，传起来中路头球，保罗瓦塞伊没有顶进去。嗨，这个球打在了主裁判特勒的身上。
1: 这躲都没躲开，
0: 躲都没地儿躲。说明波黑队的德米罗维奇啊，他找自己左侧十一点方向这个左路的梅米奇这个位置瞄的还挺准的。他在俱乐部呢是跟德国国脚昂达夫两个人在上赛季德甲联赛联手创造了31个进球啊，他们这对组合呢各自入选了自己的国家队。塞尔科内来了，这球，这个球穿了过来，这是个好机会啊！加拿大队员都没想到，后脸还有布坎南，保罗瓦塞伊传的，科内刚才这个直塞看着速度不快，结果波黑队员好像被晃了啊，这个球居然穿了过来。
1: 但现在这个前锋线啊，12号奥鲁瓦塞伊，他身体素质非常好，启动啊，包括弹跳啊、争抢的这种。身体素质非常棒，但是感觉他出球的这种准确性还有这种想法呀，可能跟同伴现在没处在一个频道上。
0: 米勒面对两个人他就只能分球了，再给米勒，队友帮他扯动了一下，传中后点。你看布坎南都起跳那么早，占据空中那么有优势，但是这是中路啊，落下来的一个机会，幸福来得很突然。乔纳森戴维这球打到门将怀里了，反倒是这种斜线45度的是吧，小斜线更有威胁，能够绕开两个中卫最高点，
1: 但是在移动上，在这个启动上，这个确实是加拿大的优势，它快呀，
0: 快窜出去，这下让波黑队员防守起来会有点被动。
1: 所以你第二落点的争抢啊，在这种纵向的这种传球、纵深的这种传球，这可能是加拿大，我们看今天开场之后这17分钟比赛，他很少要中场，基本都是向前的，很少向回的，像横向的那种传球，更多的是用直线、纵向、垂直的传球。
0: 这个球啊，巴西奇比较狡猾啊，他知道科内要背身领球转身了。再来看一下刚才中路包抄这个球，这是开场之后加拿大的非常好的一个开局的机会。你看马西的这个摇滚范儿，他的
1: 这就是他的性格，
0: 对，他就是这种风格，
1: 对，
0: 所以他要求他的球队也得摇滚起来，得跑起来，能冲起来。但是感觉将近20分钟了，好像不知不觉的波黑队的慢慢悠悠的这个沉稳劲儿啊，把加拿大队的水温给降下来了。
1: 它是摇滚乐，波黑是有点这个
0: 古典乐，
1: 古典乐这种感觉，踢的也是不紧不慢，但是也是在慢慢，其实也是在慢慢消耗加拿大队这种年轻的锐气，因为场边还有哲科，一旦上半场在这种比分上，在这种场面上啊势均力敌的话，下半场哲科就有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
0: 对，
1: 这也是主教练巴巴雷茨他的一些想法。而且在这种对比赛的预判、对比赛的计划方面，显然哲科今天没有出场，这也可能会出乎马西的意料。
0: 其实有的时候双方都有名牌的时候啊，这个名牌在世界杯这样的比赛里啊，反而适合当烟雾弹。这下的解围还是很顽强的，先处理出来。科内，现在来看呢，加拿大队今天中场的科内，他的分球发牌承担的工作比较多。
1: 你看这全部都是向前的，他都没有，就节奏也是一直是快的。
0: 哎呀，
1: 就是失误也多。
0: 感觉都是能跟防守队员出脚的节奏对上。
1: 是，
0: 这个就。
1: 但是这种球的话，你说他如果一旦能成功的话，那可能就是直接面对球门了。
0: 对，就
1: 但是传球的精细度，是吧？球员的这个跑位啊，脚法的运用，这可能都是加拿大队需要提升的。
0: 所以呢，前两次参加世界杯的决赛圈的比赛，虽然时间隔得比较长，但是对于加拿大国家队来说呢，他在世界杯的舞台

0: 上，尤其是面对一些经验丰富的球队的时候啊，他容易一上来呢在节奏上吃亏啊。你别看他的这些队员呢在欧洲联赛打拼的也很多，各自的能力也很强，但是在俱乐部呢，他可以因地制宜的把这些队员的特点放大，但到国家队如果都一个类型的时候，确实让教练有点难办。这是边路波黑队的一个善于突破的巴伊拉克塔莱维奇，他今天还暂时没发挥呢，他是对着加拿大左路的拉里亚，感觉这个小伙子啊还在观察他面前的拉里亚上前会冲得多凶。
1: 这个球拉里亚应该是有明显的犯规了，裁判是给了一个角球，但是你看这个巴伊拉克塔莱维奇啊，他的比赛节奏就好，
0: 有快有慢，
2: 头球往后蹭，
0: 好嘞，
2: 前点，波黑队发挥了他们定位球的优势，抓住了机会。25号卢基奇开场之后频繁的抢到第一点，这次再迂回到前点，头球后蹭，好像身后有眼一样，这球直飞网窝，波黑队1-0领先。
1: 前20分钟比赛跳高队暂时领先，哎，确实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得非常充分
0: 啊！这个位置还是个头球接力啊，前点一蹭，然后再压迫往里顶。
1: 这是穆哈雷莫维奇和卢基奇两个人之间的头球接力，
0: 两个超过1.9米的队员，中卫和中锋在前点头球连接。关键卢基奇啊，他这个门前第二反应还真快，他就知道在这个位置往前扑，
1: 是一个是快，反应快，另外一个身材高，是真高。
0: 眼看着马西的球队那边刚刚错过了一个乔纳森戴维门前推射啊，这边就让波黑队抓住了机会，利用角球在前点打破僵局了。
1: 对，波黑的球迷在球队进球之后也是流下了激动眼泪。其实很多情况我们一直在说，足球比赛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情感的连接，球迷跟球队之间，
0: 这个球迷泪水当中可能夹杂着很多自己在生活当中寄托的一些美好的希望啊，正好从14年世界杯到现在被这个进球给释放了。
1: 关键是我们刚才看，就是边路这个小将20号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他在边路这种突破，他跟这个奥罗瓦塞伊啊，跟这个米勒这种突破，他是不大一样的，他是有节奏的变化，是吧？你看要扑的时候，他突然启动，等你回到位置的时候，他可能有左脚的这个内切的一些变化。
0: 看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能不能够在节奏上啊，带来一些丰富的变化，让波黑队呢防他们的时候，至少1-1呢没那么容易把球就断掉。约翰逊两次抢完头球之后呢，这个球还没平稳的落下来，奥罗瓦塞伊，哎呀，对抗能力还是不错的。拉里亚，拉里亚今天这个球怎么老传到人家脚下呢？
1: 需要有一个球员能够把这个节奏控制一下。
0: 拉里亚自己估计也纳闷，怎么我今天传球感觉跟踢墙一样，一碰到小将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就给我弹回来了。乔纳森戴维、约翰斯顿两个人上去抢他，你别看波黑队的整个防线拖得很厚，但是他前场的防守针对性非常强，
1: 他还是位置感好，整体的这种位置你看彼此之间的这种衔接的距离啊，都非常紧凑紧密，就是他三条线的距离保持好，可能你个人的速度快你可以突破1名球员，但是你整体这条线你很难突破。
0: 这个发球再想快还是得看主裁判的示意。欧斯塔基奥来发这个球，欧斯塔基奥是球队中场的主要拦截角色，直塞调整

0: 还是打不进去，
1: 动作还是比较连贯。
0: 刚才在连续的对抗当中，波黑队员呢应该是主力中后卫穆哈莫雷维奇给撞了一下，
1: 嗯，
0: 他和布坎南撞了一下。穆哈莫雷维奇呢这个赛季啊在意甲联赛萨索洛的表现很出色，已经有很多豪门开始关注他了。他也是本届世界杯波黑队参赛阵容当中后防线真正的指挥官，虽然年轻，2003年出生的中后卫。好，加拿大队通过刚才的强攻拼下来了一个角球，还是欧斯塔基奥来罚。中后卫克里尼奥斯也上来了，他往前点跑了啊，三个人在这儿都没抢到。后点查拉森戴维，这个球哪怕扣一下，基本上加拿大队现在很容易被波黑队员第一下就扑住。
1: 另外一点就是他这种快节奏啊，如果你没有这种变化的话，对手很容易适应你的这种节奏。但是你如果稍微放慢一下，一般情况下，就我们说伟大的进球之前都会有一个
0: 停顿，
1: 对，
0: 高级的
1: 停顿。
0: 不管快还是慢，有个单一频率
1: 节奏
0: 就容易让对方跟住你。欧斯塔基奥现在换到另外一侧呢，来发任意球。这个球呢，加拿大队在门前埋伏的人很多啊，做一个地面配合，停的稍微大了一点儿，错过了第二下连接的最好时机。米勒，约翰斯顿啊，这个球传跑跟队友没想到一块儿去，波黑队有没有反击呢？
1: 要是比这个速度的话，这个肯定是跑不过加拿大队。
0: 现在科内啊开始逐渐的接管中场的发牌，来引导组织方向。他在意甲联赛踢中场呢，相对来说这个节奏啊在加拿大队当中呢显得还是更好一些啊。他和波黑队的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呢两个人在俱乐部是队友，都在萨索洛队。
1: 那我们看了刚才波黑队的这种反击，其实他可能次数不多，但每一次的这种反击他向前插上的球员都比较多一些，就是他进攻前场分布的这个球员啊比较均匀一些，所以在反击当中他也是有这种节奏的变化，他不是一味的快，而是通过这个前锋线两个前锋有一个回做，另外其他球员向前的那种插上比较有层次。
0: 你夸了波黑队这么一大圈，意大利球迷说多么痛的领悟啊，是吧？预选赛就是波黑队善于抓住意大利队的失误，
1: 对，所以波黑进到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个不意外，你通过上半场这个比赛30分钟比赛能看到
0: 很会磨，
1: 对
0: 啊。
1: 那巴布雷茨的战术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
0: 利亚姆米勒这个接外球等着队友过来接他，今天为数不多的强突啊。米勒此前遇到有波黑队员扑上来的时候呢都选择回敲了，不太敢突破。科内点不错，保罗瓦塞伊，
1: 这个球传的
0: 还是有点慌，
1: 是他踢球好像脚下没跟一样，而且这个球可能要赶上他的右脚。
0: 这次扛出来一个机会射门，
1: 太可惜了。
0: 奥罗瓦塞伊，他第一下扛的时候是身体素质真好啊，
1: 他今天是其实他机会挺多的，无论是传球还是进攻，你看这一下啊，这下扛的身体运用太好了，
0: 对，很会要位置。哎呀，柔韧性也好，也有劲儿，顺着来球转身啊，但最后的射门没有压住。他可是把主力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给挤开了，

0: 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更多的都是向前那种垂直的传球，这也跟马西他的执教风格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他前锋线这几名球员速度确实快
1: 啊，
0: 所以你过多的这种中场的横传啊或者是倒脚的话，可能势必会影响锋线当中这些球员向前插上的这种速度。
1: 嗯，今天布坎南啊遇到了波黑队员两到三名接二连三上来的纠缠，导致他根本无法顺利起速，启动都启动不了，加上波黑队呢整体的防线退得又很深，布坎南就算摆脱之后呢留给他的冲刺空间也有限，所以这主观客观上布坎南今天都很难跑起来，这是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唯一的这个爆点最难受的。
0: 尤其是比分领先之后啊，波黑他这个防守体系啊肯定会搭建得更加稳健，回收这种深度防守啊，以最大的纵深进攻，以最小的纵深来防守，
1: 嗯，
0: 这就让加拿大队这种速度优势很难发挥出来。当然这个比赛还有主场的这个球迷的加持，看一看加拿大队啊，
1: 这次角球
0: 但是
1: 第一点还是被控制了，
0: 空中球是真没有优势。
1: 穆罕雷莫维奇加上卡蒂奇这两个中后卫，一个1.92米，一个1.94米，如果回防还有卢基奇的话又是个1.9米的，后腰位置的塔西罗维奇也是1.9米以上，这四个人在定位球当中啊基本上把波黑的防空全解决了。主要是加拿大队，对，主要是加拿大的后防线呢，他唯一一个有个头的邦比托现在肌肉伤，导致中轴位置啊又少一个高点。
0: 篮球队的身高，足球踢得这么好，
1: 巴尔干半岛的独特的景象啊，三大球都擅长。哎，波黑队员现在这个比赛啊，其实踢得挺碎的，因为他后防线的解围呢，很多时候这个方向控制的也不太好。这球要么就是见高不见远，要么就是直接破坏出界了，但是它导致加拿大队在前场就无法形成有效的连续传球或者持续的向前提速。
0: 现在足球啊，尤其是杯赛，它有自己的赢球公式啊，放弃无效进攻换取致命一击。
1: 继续交到左边，米勒
0: 和那传球也是出现了失误，就是在对抗下这种出球能力、传球的准确性啊，
1: 对，
0: 加拿大队还是有待提升。
1: 刚才看台上，瑞恩·雷诺兹啊，猛一下没想起来名字，他那个失控玩家啊，在北美也是票房非常不错。
0: 现在足球发展的趋势就是，每一支球队都想拥有自己的这种阿达马·特拉奥雷，就是有肌肉又速度又快，
1: 就是有速度的坦克。
0: 对，但是现在呢，加拿大队这个阿达马特劳雷有点多，现在他缺少中场的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一个四分位。
1: 对
0: 啊，把球队这种节奏啊、方向啊，能把握得更加明确啊，能把这几名球员速度快的球员他们那种特点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
1: 嗯，
0: 现在这个速度优势发挥不出来。
1: 米勒。嗯，这次突的不错，但传中还是太靠近球门了。现在啊，真的是有点替加拿大队着急了。他们上半场比赛这个节奏啊，始终被波黑队给掐着。所以呢，现在看看定位球当中，加拿大队能不能够利用自己的战术变化，创造一些场上的机会。现在如果单纯的直接发出来抢第一点啊，还真是不容易打破波黑队的防空。

0: 第二点，定位球基本上都是欧斯塔基奥来罚的，裁判员还是给了角球。
1: 像加拿大这种打法呢，可能就是不断持续的冲击，争取换得前场的这种机会，或者说是在波黑队自己的失误。
0: 这个球毫厘之间看，好像还真的克拉西纳茨应该是没问题。
1: 对，
0: 当然现在这届比赛啊，球内的芯片和电池啊都升级了，芯片呢更加稳定和敏感，电池呢无线充电一次可以续航6个小时，所以这个裁判组的各种科技装备啊应该不会错过这种细微情况的误判的。
1: 这个阶段啊，波黑队在领先之后把自己的防线也回收的比较深一些，回到本半场

0: 那个镜头扫到瑞恩雷诺兹的时候，他是出生在温哥华，下两场比赛他就不用飞这么远来看比赛了。但是今天在多伦多这场，他必须要支持啊加拿大国家队的首战争胜。米勒给过来，科内。其实上半场要说有威胁的线路，加拿大队在这个内部空当起小斜线，通常这种线路呢是能比较有效的绕开中路两个大个子的，但他们上半场呢这种套路好像只打了一次。中场现在拿不住，没有办法有效梳理的话，他这种机会就不太容易出来。
1: 他想打，但是你得有脚法，有脚法的保障。现在中场这几名球员，有些时候传球非常盲目。
0: 反身能不能抢到呢？还是被波黑的队员迅速解围了？
1: 这个需要中场啊，马西可能跟球员啊、球队要有很好的这种布置。
0: 对，哦，这个球是追身球啊。脚感不好的话就挺远了。
1: 打的是很热闹，上半场加拿大打得非常热闹，但是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
0: 这种停球是非常考验球员的基本功和脚感的，
1: 有些时候球队，
0: 尤其是追身球的处理，
1: 有些时候球队有一个阿德玛特劳雷就可以了，就是太多的话，有些时候类型重复是吧，那可能梳理类型的球员就会减少。而这个我们看上半场的波黑队，这是一支工作型的球队，
0: 对，
1: 是吧，很勤奋啊，很团队。因为球队这除了场边的哲科之外，可能现在场上大家对吧能数出名的球员是吧，很了解的在五大联赛效力球员几乎没有。但是你看他们整体的这种战术纪律，球员在场上这种执行能力，包括位置的这种切换，做的都非常出色。
0: 从上半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呢，加拿大队整体来说，他们在比赛踢到这上半场这40分钟里面，控球、跑动都占优，就数据上他们都占优，但是比分上不占优。其实这是足球比赛最有意思的地方，数据它只是反映出比赛踢完以后的客观结果，但它不能，某种程度上它不能代表战术。
1: 在某些时候啊，佳远，数据它就是个数据。
0: 对。波黑队上半场比赛的这套战术呢，可以说非常有效的让加拿大队快不起来了，而且他们利用定位球呢，现在取得比分领先。这么磨下去呢，加拿大队员首先还要保持比赛情绪的冷静。现在作为东道主啊，第一场比赛上来被对手打了这么一闷棍，他的这个比赛心态啊也得控制好。
1: 包括现场的球迷，你看这个比赛的这种音量，诸位的音量已经是明显降下来了，就是球迷可能也对这个比分
0: 不满意，
1: 不满意。另外，现在加拿大很多球员这种传球
0: 失误太多了，
1: 对，这直接瞄着对方去传，好多次这样的传球。其实这种球的话，可以适当的有横传跟回传，啊，先把球控制在脚下，随后你再利用，啊，这种机会，有一个明显的这种直传球。但是现在，这马西这种战术呢，可能也是根据球队这个球员的特点制定的，但是效果这场比赛来看不是特别理想。
0: 对，
1: 因为你在加拿大地在北美地区比赛，跟你参加世界杯的对手的针对性是不一样的。
0: 中路这下串联，波黑队这个转移做得很及时。左边还是梅米奇，你别看梅米奇今天没什么突破，但是他跑的线路呢，就是把这约翰斯顿往远带。一旦把约翰斯顿往远拉开之后呢，中卫旁边这个内部空当，卢基奇就插上了。
1: 而且刚才这个进攻也是在右边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他在中路跟同伴的一次横传球的配合，
0: 对，
1: 一下子把进攻这个局面打开了。有些时候横传只是过渡，是吧？直传才是归宿。
0: 对。国会队员呢不愿意让这个球呢发展成加拿大的一次反击啊，虽然这个射门的不好处理，但还是打了一脚，完成射门的是前卫位置的塔西洛维奇。

0: 1.9米的大个子。这个上墙有点鲁莽。但是能看出来波黑队想干嘛，他不让加拿大的队员在后防线传球的时候有时间观察，他想压迫加拿大队的队员呢尽快出球。但这个犯规是鲁莽的，
1: 这是一次明显的灯塔犯规。
0: 德米罗维奇吃到了黄牌。
1: 不过从上半场这45分的表现来看，阿方索·戴维斯不能出场对球队影响太大了，这个太大了。
0: 因为光靠右边不砍难的话，所有的意图都集中到这儿，波黑队可以很从容地把防守的注意力也集中到这边。今天啊，左边四号穆哈雷莫维奇，他和克拉西纳茨的配合还真是不错，波黑队的左边防守的抗压能力至少到现在没遇到问题。上半场比赛已经要到伤停补时了，刚才又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的突破。
1: 但是塔里亚就是如果有空间的话，这种单跑啊，空跑，这个可真跑不过塔里亚。这个加拿大这球员速度是真快。但是身高波黑是真高。
0: 德弗罗罗勒刚才背身看这个球啊，位置有点吃亏了，没有抢到第一点。波黑队继续控制，克拉西纳茨交到内部空当，塔西罗维奇这个横传没有过来啊，这下伸脚又犯规了，又要吃黄牌了。短时间波黑队两名球员吃到黄牌，这次是另外一名前锋卢基奇，上半场比赛就是他进球的
1: 啊。这是落地之后带到了布坎南。今天这比赛看点其实挺有意思，上半场这是速度以身高的这种对抗，
0: 完全是两个不在同一个维度的两个特长啊。
1: 但是这个就是现在足球比赛发展到现在它的一些新的一些特质。由于各支球队对这种定位球啊、界外球啊，包括角球的这种潜力的这种发掘，以及对这个足球比赛当中速度的这种绝对的利用。因为现在足球比赛如果在场上你没有速度型球员，你无法生存，
0: 根本撕不开双方咬合的阵型的口子。
1: 但是你如果全部都是速度快的球员，你缺少一个中场的核心，缺少一个中场大脑的话，那你空有速度，
0: 对，
1: 你没有传球，没有这种默契的配合，也很难打透对手的防线。
0: 科内现在有意识的已经在控一控球，观察观察，但是呢在整个中场的中路，加拿大队还是不具备像波黑队13号巴西奇这样的控制球摆脱的能力，所以他没有办法呢在进攻方向上调动波黑队整体队形。这个局面马西必须在中场做出果断的调整，包括对队员的进攻思路的调整。其实现在哪怕把布坎南换到另外一侧，让他找一些内切的机会，可能比让他继续在右边这么纠缠要好。现在有了主裁判执法的第一视角啊，可以看到很多原来看不到的细节。这下抢下来之后强行射门。
1: 我们看到加拿大球员身高其实没有优势，但是球队呢还是利用这种大力的这种手榴弹式的界外球，也是为了制造禁区内的混乱。这可能就是足球发展到目前为止它一种趋势。
0: 既然我抢不到第一点，我就制造混乱，
1: 对，
0: 制造更多的第二点、第三点。哎呀，今天要强行的去争第一点的话，确实有点难为加拿大队的
1: 中后卫了。而且这个球是向外旋转，向外旋转的话，你转到点球点这个附近的话，它威胁就有点小了。
0: 距离太远了。
1: 对，距离太远了，应该还是要更靠近小禁区，更靠近门将。
0: 对。布雷雷诺斯看来对足球热情还不错啊，看得很着急啊。这样呢，上半场比赛波黑队是凭借着卢基奇的头球1-0在比赛当中领先，但是从整个比赛的观感来讲，上半场比赛呢，加拿大队感觉有点有劲使不出啊，确实需要中场休息呢，他们的主教练马西去重新调整一下战术思路，让下半场比赛这些队员的特点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我们稍事休息。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现在继续开始。开场之后，波黑队呢就先打一脚，现在比分领先之后啊，波黑的队员呢心态上他们会更加放松，更加适应赛场的现场的环境。对加拿大的队员来说呢，首先作为东道主，其实在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当中历来都是压力大的，他们现在呢首先要把身上的这种东道主压力和主场的压力呢先扔掉，先回到场上的战术，让自己正常发挥的这种努力当中，要把心态的急躁呢先过滤掉。
1: 这个是也是需要教练员在中场的时候要给球员把这个包袱要卸下来。
0: 嗯，

0: 所以这个节奏的把控啊，一方面是要教练员他在平时的训练当中给球员指导啊，另外一点就是你需要有这种类型的球员，他在场上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对比赛的这种观察阅读，来完成球队前场的这种进攻的组织。但现在我们感觉就是球队加拿大队他习惯了踢这种向前快速的足球，拿球之后向前，拿球之后向前，他因为他锋线这几名球员三到四名球员都是有具备绝对的速度能力。
1: 哎，保罗瓦森一这两下突的还不错，
0: 我感觉今天像他能进球一样，他是今天的比赛的一个主角。
1: 他刚才在底线附近这一下摆脱还很顽强啊，不愿意球轻易的出界，
0: 而且这个球还挺有想象力的，
1: 非常狭小的空间啊，完成了转身摆脱。拉里亚，拉里亚上半场比赛呢，前插进攻上了几次传球，传丢了之后自己。确实信心会有点影响，在防守当中呢，波黑的小将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呢，利用节奏变化呢，又让他一对一跟防的时候啊，还不太舒服，不太容易对上点。布坎南，
0: 那下半场，奥罗瓦塞一感觉比上半场踢得要更加清楚了。
1: 嗯，他好像是首先更早的扔掉思想包袱的那个，看看他能不能够给队友带来一些。额外的自信，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比赛踢得难的时候，你还真的需要一点，要么大心脏，要么呢就是神经大条的球员。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这个球去抢的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看得出来，奥罗瓦塞伊他现在就是很兴奋。这下呢，顶到了门将的腿上，瓦西利。这个球的第一感觉呢，应该是会越位的，但是奥罗瓦塞伊呢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机会。现在出现非门将球员，出现门将球员受伤的情况下呢，其他队员也不能自动认为比赛就暂停了，到场边去喝水啊，这是本届世界杯一个更加严格的规定，球员还是要留在场内。我们要防止教练组啊利用这种时候呢再去做战术上的暂停布置。再来看一下，
0: 这个球还真，
1: 这球这么看还真是好球啊！他能盯着远端的克拉西纳茨，那这么看的奥罗瓦塞伊这个机会还真得抢。哎呦，其实奥罗瓦塞伊他也挺危险的，门将出击打到他啊，这双拳是打到他呢。

0: 看这刚才欧罗马在
1: 这
0: 个突破啊，
1: 对，这个转身，来个克鲁伊夫转身，摆脱了卡利奇。
0: 欧罗马曾经说我在西甲踢球技术差不了。
1: 这名尼日利亚出生的加拿大国脚啊，他在锋线上他是个左脚将，他和乔纳森戴维两个人呢正好形成互补。这边的反击来了，
0: 米勒。
1: 米勒今天在左边啊，就是缺少一些一对一的坚决突破。
0: 但是现在这个球其实他突的挺好，这一次，但是现在解决的就是最后一传和最后一射。
1: 对，
0: 有些时候最后一传莫名其妙，但是这种球一旦丢的话，他就是波黑队反击的机会。
1: 倒是今天加拿大队后防线啊，顶替邦比托的四号德富热罗勒这个队员表现的还是不错，
0: 不错不错
1: 啊，很积极，而且很多关键的一对一呢都是他出面化解的。
0: 就如果加拿大你没有这种进攻组织类型的球员，那你就也坚持，不断的冲击，不断的失误，然后再去抢，再去冲击，
1: 堆数量，
0: 哎，
1: 来等机会的出现，靠量变来等质变。
0: 如果说这个波黑啊，他是用这个时间来换空间的话，那对加拿大队来说，他就需要用这个空间来换这个时间。
1: 对，大里亚又来了，直接传，给的有点深啊，但这个思路不错，至少在传球的线路上有一些变化了。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呢，波黑队他比分领先，如果加拿大队不主动求变，波黑队其实可以很安稳地把比赛耗下去，
0: 因为你所有的进攻都是在波黑队可控的范围之内，那这个比赛就难打了。
1: 克拉西纳茨啊，今天用经验弄得布坎南有点没脾气。
0: 但是布坎南就很难向前
1: 对
0: 带球突破啊，更多的情况下只能是选择回传，如果选择回传的话，那你布坎南的特点就发挥不出来了。
1: 对，其实加拿大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呢，马西已经考虑到世界杯经验的必要性，在首发阵容当中有大量的队员都参加过上届世界杯的比赛，上届世界杯呢加拿大队是跟摩洛哥队、比利时队、克罗地亚队分在一个组，三场比赛全负。
0: 那这个小组，
1: 你事后看的话，这个小组确实很难，
0: 很难。
1: 谁能想到摩洛哥都进前四了，对吧？
0: 那有些时候可能这个突破呀，或者这个记录被打破呀，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积累跟这种底蕴的加持吧。
1: 这是必然的。
0: 对，
1: 米勒。这次内部空当不错，抹过来了，小角度推射，这球有没有进呢？
0: 这么好的机会呀！
1: 这球好像是被横梁挡了出来。
0: 哎，这个球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1: 哎呀，这
0: 个球不应该，
1: 这可是加拿大的今天打得最像样的一次运动战配合啊，连续一脚出球啊，
0: 是不是就是奥鲁瓦塞伊啊？
1: 他是传的。
0: 拉里亚，
1: 最后是克拉西纳茨的解围，
0: 他这球
1: 传
0: 得很漂亮，
1: 对，

0: 后防线两名球员有黄牌，波黑队是锋线两名球员有黄牌，加拿大队刚才四号德富热罗勒吃到黄牌了，他和右后卫约翰斯顿。
1: 哦呦，这个球啊，
0: 这是个反击，面对门将，看看怎么处理。最后这步慢，
1: 稍显得犹豫了。这个球啊，
0: 克雷波迅速出来，
1: 刚才也是加拿大队的中后卫啊，
0: 完全没看出落点。德富热罗勒刚才吃完牌之后啊，可能有点分神了。
1: 哦，应该是13号科尼利沃斯，他刚才投球。

0: 回传出现了失误，双方这个阶段都是出现机会了。
1: 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拉里亚的推射啊、
0: 哦，这是克拉西纳斯啊、哎，
1: 对，克拉西纳斯，
0: 这个经验太丰富了。
1: 这个球也是一念之间，他能解围出来，完全是运气，他很有可能是乌龙给撞进去，运气好。刚才这次有反击空间，球没传过来。加拿大的两个赛区，多伦多和温哥华，相对来说它不会太热，也不存在高海拔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两个赛区比赛，队员都是能够按照很正常的比赛状态来发挥。教练组的整个换人的调整和节奏呢，也不需要考虑到像海拔的影响，或者是高温酷暑的影响。那现在就看战术变化会不会再激进一点，梅西可能也在跟教练组的团队在商量，
0: 要换人了，肯定是要换人了。
1: 因为他们必须主动求变，必须要有节奏上的调整。
0: 一个是节奏，另外现在边路啊有传中，但是中路啊也缺少一个支点。看一看，
1: 我来了一下，没传过来。如果能过来的话，奥罗瓦塞伊在中间位置是不错的。
0: 但是如果这种打法呀、啊，如果能保持到比赛结束的话，一直有这样的体能成绩的话，
1: 保不齐后面机会就多了。
0: 对，这个情况下。一旦波黑体能出现下降的话，真是守不住。
1: 毕竟现在才踢了55分钟，
0: 而且现在感觉慢慢进攻的感觉找到。嗯。
1: 克拉西纳斯刚才这个救险啊，应了那句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至少他知道那个位置危险，跑过去能补到那儿。
0: 这就是他的比赛经验啊、哦！这是我们看啊，
1: 只是口头警告了一下。这段时间，两位门将频繁的在转移球的时候直接开出界了。
0: 这刚才也是。界外球故意延误，交换罚球权。好像这届世界杯第一次出现，应该是第一次出现。
1: 现在呢，根据国际足球理事会对于新规的一系列的这个更改精神啊，就是对于场上场下影响比赛流畅度或者是刻意干扰比赛的行为有了很多明确的判罚，以前呢可能更多是交给主裁判自己来把控尺度。
0: 随着比赛的进行啊，双方这个现在啊这个整体的阵型保持啊好像都没有上半场那么紧凑，随之而来带出了更多的一些得分机会。
1: 克拉西纳茨直接这球场兜过来，哎呦，这个球是不是有点晃眼呢？落的方向可能克雷伯出击的时候正好太阳有点晃眼，没摘到，打了出去。刘基奇，拉里亚在防他。给中路投球，这是莫哈雷莫维奇。哎呀，这个身高优势太突出了，这两个1米9以上的大个子上来以后啊，抢第一点很轻松。
0: 但从战术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波黑队打得非常成功，只要有角球定位球，而且第一落点他全部都能抢到，
1: 人尽其才，没有浪费一点儿身材的优势和天赋。加拿大队看来是准备一下换三个，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次争顶，穆哈莱莫维奇，另外一名中锋啊，普罗米斯戴维准备上场，他可是个大个子，1米95的身高。
0: 因为现在刚才已经明显有两个边路的传中了，
1: 对，还有一个边锋埃哈迈德上来，埃哈迈德不知道会不会换米勒，看看加拿大队这次有反击的机会。米勒给过来之后没有第一时间分出去， 欧斯塔就要去前插，然后拉里亚上来，约翰斯顿在右边等着，这个球又停顿了。
0: 科内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慢，
1: 等得多了，波黑的队员已经陆续全回来了，堆的人越来越多。这球科内越观察越不知道往哪儿传了。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进攻是怎么展开的，这还是上半场比赛那个机会呢，半自动越位技术、
0: oh.
1: 啊，那看来还是越位了，
0: 对，
1: 就是奥鲁瓦塞伊刚才抢的那个机会啊。他这个发型啊倒不太难判断，但是这次有一些比如说西班牙队的库库雷利亚，他那个发型的话，所有球员都做了 3D 的扫描，在判罚的时候电脑呢 AI 会自动把他的发型剔除掉，但是在画面呈现的时候大家能看到他不是光头，但是这个不影响判罚依据啊。技术原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呢换下米勒，换上的是沙菲尔堡，另外一名巅峰雅各布沙菲尔堡。
0: 哦，
1: 米勒迅速从边线，
0: 奥鲁瓦塞伊，
1: 奥鲁瓦塞伊
0: 应该还在场，
1: 还在，然后换下乔纳森戴维，换上普罗米斯戴维，直接上一个支点。埃哈迈德也替补登场了，换下了科内，
0: 波黑也是做出了人员调整，13号
1: 啊，巴西奇，
0: 巴西奇被换下，25号卢基奇，一个中场一个前锋，
1: 换上了9号巴日达尔。巴西奇和卢基奇被换下，加拿大这边科内还在，然后呢波黑队换上了吉格维奇和9号巴日达尔。吉格维奇倒是值得关注一下，他呢在国家队经常出现在边后卫的位置，但是在俱乐部呢他经常当边锋，就波黑队啊看来也想趁着加拿大队攻上来啊利用一下他们身后的空当。波黑队实际上增加了进攻的人数，普罗米斯上来以后真是强度不一样了，对抗不一样了，
0: 对，这是以一敌二，把两名波黑队的球员是
1: 刚刚上场的吉科维奇
0: 打到在地，这个球他的身体对抗能力还确实挺强的，但是现在需要两个边路给他更多的支持。
1: 我觉得马西倒是思路很坚定也很清楚，因为刚才我们在中场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两个中锋的数据对比啊？那个对比当中卢基奇上半场比赛的对抗有9次，查拉森戴维呢就没有对抗，所以确实加拿大队现在少一个支点，普罗米斯上来他现在扎在中间，然后呢让奥鲁瓦塞伊呢去边路活动，
0: 戴维其实他身材挺高啊，看这个球啊，
1: 1米95的身高，这下普罗米斯转过来射门被干扰了，
0: 你看他在这个两个中后卫，波黑两个中后卫身前他都不矮啊，
1: 他能挤开，他还真的比这两个中卫还高1厘米，
0: 是，你看刚才跟两个中卫对抗的时候两个中卫都吃亏，身体明显吃亏，
1: 卡蒂奇1米94还真比他要矮那么一点，所以他这一上来啊明显能够把波黑队中路两个中卫的站位给搅动乱了，这就会有连锁反应。

0: 有的时候提速啊，不是说换上速度快的队员就行。如果你能换上一个支点，让球飞起来，速度照样能提起来。他现在是球队前场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目标球员啊，利用他的这种身高，嗯，啊，这样的话给两个边路，球员也是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信号，到边路可以传中。嗯，普罗米斯往门前去了，边路拉里亚扣回来，还没有起球，射门。 来自后腰位置，欧斯塔基奥的一脚，场上队长欧斯塔基奥呢，最后其实被防守队员组成的防守弧挤压的没有什么射门角度了，他是想瞄着球门上角十分角的位置打一下。 刚才这波换人之后，现在波黑队后场的传递明显得加快，否则的话，加拿大队这么抢这么扛，波黑队也有点吃不消。但是以波黑队现在的技术特点来说，他的传球一旦加快啊，他这些队员本身负担就会增加，因为他擅长慢着来，他有身高，他去抢点，他蹲着向高度发展，一旦快起来吧，他就比较难受了。好，这是替补登场的沙菲尔堡起球了。
1: 扣脸，顶上抢到了，
2: 真是奥卢瓦塞一抢到，
1: 奥卢瓦塞一，我觉得今天有可能会
2: 进个球，
1: 对他有可能会进个球，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今天这场比赛的加拿大的这个啊关键先生。
2: 至少现在场内这种热烈的气氛已经被点燃了，
1: 因为下半场比赛就从55分钟之后，加拿大队慢慢他一个是。
0: 持球增加了，另外对抗的成功率，这个也是明显增加。这是个建立信心的过程。
1: 对，你在这个成功率增加的情况下，他可能向前的突破呀、射门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0: 还麦德给的稍微大了一点，好球啊！再给，哎呀，传的还是力量没控制好，这个球传大了有点可惜。
1: 这个阶段对波黑队的考验来了，看看他们的主教练巴巴雷斯会不会换人？因为在此之前要知道，克拉西纳斯已经在门前有一次救险了，如果再来一次，波黑队这个防线就未必再稳固了。感觉现在加拿大队啊，这个球越来越接近波黑的球门了。
0: 这个波黑球迷刚才看台上的很多人情绪都已经比较紧张了，好，反击的机会。 小家伙巴伊拉克塔雷维奇扣过来，没有啊，挤不进去了。
1: 对，
0: 身体的对抗能力还是弱一点。好的，科内这一分，欧斯塔基奥往右边可以走了。埃哈迈德，这是替补上来的边锋。
1: 这是奥卢瓦塞一抢回来的机会，这个球他要不伸这一脚的话，这个球就可能波黑队转换成反击了。抢了克拉西纳斯，确实快。
2: 这个爆发力启动这几步啊，就是现在对抗二分之一球啊，加拿大队现在成功率很高，所以这也是奠定了这个阶段的一些进攻优势。
0: 现在就看门前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哎呀，这个时候要注意啊，尤其是加拿大队的四号后防线的德弗热罗勒，他可身上有黄牌的。刚才那个阶段，加拿大队已经逐渐的冲起来，跑起来了，把比赛的节奏也拉起来。关键是主场的球迷刚才已经逐渐的又重新兴奋起来了。 哦，这下处理啊，挺冒险的。虽然他最后安全的把球传了出来，但是这个球向前呢，还是落到波黑队员的包围圈里面，很容易持续形成反击。 沙菲尔堡。这水补完之后，加拿大队中场这节奏还得重新捋一捋。科内脾气上来了，
1: 这是要干什么？科内，
0: 他好像是腿跟对方搅到一块儿去了。然后呢，他认为球权不应该这么判。
2: 阿方着急啊，
0: 对，
2: 在场边坐着急，但是缺少他，感觉球队确实缺少主心骨。
0: 而且呢，他是这支队伍啊身价最高、名气最大的，他不在场上，确实有的时候对于场上的是队员的信心啊也会有影响。好，这边波克队调整，要上场的是阿拉伊贝戈维奇以及14号舒尼奇，换下了梅米奇和巴伊拉克塔维奇。波黑队这个换人还挺厚道，名字长的换名字长的。阿拉伊贝戈维奇呢也是一名边锋，非常年轻，2007年，比首发的巴伊拉克塔莱维奇还年轻。这样一来的话，克拉西纳斯曾经保持的国家队最年轻出场记录在这场也被波黑的自己队友刷新了。
2: 但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是我最近解说比赛名字最长的一名球员。
0: 没关系，等乌兹别克斯坦队出场。
2: 以前就是希腊球员帕帕斯塔索普洛斯。
0: 这沙菲尔堡上来之后啊，左边的突破倒是很坚决，他敢过人啊。他比米勒在的时候，这个边路踢得坚决。
2: 巴巴雷茨现在他这个调整也是让球队啊，重新找到比赛的这种节奏跟强度。因为刚才那个阶段确实二分之一球的拼抢上，波黑队已经处在下风，
0: 顶不住了，
2: 对，非常危险。这个阶段换人之后，还是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0: 感觉补完水之后，波黑队这时有点缓过劲儿啊。刚才这次停顿，真的某种程度上帮了他们。所以现在按照这届世界杯这个变化，说白了，比赛真有点像变成四节了。
2: 对，
0: 教练员怎么样去安排这个节奏很关键的。现在，
2: 水补了，节奏断了，
0: 节奏断了。好，拉林。换下了，今天非常活跃的奥卢瓦塞伊可是心有不甘呐。拉林呢，上届世界杯有出场。
2: 拉林现在应该是在英冠踢球吧？
0: 在南普顿队。说到英冠，他和今天看台上的演员雷诺斯的那家俱乐部，这不是说到了吗？雷诺斯本身就是英冠一家球队的老板，雷克瑟姆队啊。
2: 哎呦，那支球队还参加了足总杯的比赛，打得还不错。每年升一级，每年升一级。
0: 对，其实这种对俱乐部发展来说是相对更稳妥健康的。拉林上来之后呢，球队应该又变了。加拿大队从他的首发的双快变成了一高一快，然后现在又变成了双支柱，这就要求两个边路一定要多传中啊。
2: 拉林的冲击力还是挺强的。
0: 而波黑队刚才喘了口气儿，现在面对加拿大队最后时刻的双中锋战术，看看能不能够顶住啊。
2: 所以这个球队啊，就是在落后的时候，你的这种心理素质有多强大，他

0: 能会让你的精神，嗯，
1: 就是得有这种
0: 对精神层面上，
1: 你得有
0: 对
1: 你得有必胜的信念。
0: 因为你一旦心理素质比较差的话，你就是在最后会在比赛的精神上感到疲劳。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心理很强大，教练员给球队给球员灌输了更多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因素的话，那球队往往能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
1: 加速往里挤，这下挤过来了，普罗米斯，
0: 漂亮！你看看
2: 这个球，你看，这是强度上来了。拉林转身就抽射。这次啊，加拿大的成功的把速度与激情，最重要的是硬度全都结合起来。
0: 而且拉林这个球停的这一下，有点是世界级的水平，这个不像是英冠的水平。
2: 哎呀！哈哈，加拿大队苦等了将近80分钟，将比分扳平了。作为东道主呢，他是目前出场的，因为墨西哥队开局很顺，他的整个开局不是很顺。这下边路的启动很关键，这个强突一下把场上的节奏给带乱了。
0: 没越位，好球啊！
2: 普罗米斯给做的。
0: 对，
2: 普罗米斯这个外脚背一垫，然后拉林倚住后卫，强行转身。
0: 这个球高级，这个球真高级。拉林这个停球啊，连停带过，我们看啊，
2: 先贴住后卫，然后一转，然后呢，正好过来协防的后卫呢，又好像是挡了门将的判断。
0: 漂亮，漂亮！这个球，
2: 哎、这个球，
0: 边路中路结合得非常好。
2: 这么复杂的结构站位，你让他再来一次，可能这个机会就没
0: 了。这个球上半场见不到、啊，
2: 见不到。
0: 是吧？刚才佳悦也谈到了一点，就是把这个从这个速度全部都是快速的球员，现在变成了有高度，是吧？包括拉林，他还有节奏的变化，这个打法就丰富多了。
2: 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他保持了射手在门前最重要的那种感觉啊，最后这个射门的角度的把握。
0: 这球太漂亮了，关键拉林这下太冷静了。
2: 科内提速，然后普罗米斯给做球，拉林转身就打。加拿大队早这么踢不就完了吗？
0: 这个就是，包括下半场这个节奏、这个人员的变化，也会给这个主教练提出更多的下一场比赛的一些课题了。
2: 其实这就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最难的地方，任何教练、任何球队，他都得通过第一场。不管赢了输了，他得通过第一场作为一个参照物去调后面的阵容和思路。
0: 其实甭说球队了，我们转播也是一样，
2: 对，
0: 也是从这个做节目也是一样，也是从第一场慢慢开始磨合，然后一点一点到最后，是吧？
2: 对，大家看着好像我们每个画面接得很自然啊，其实心里挺慌的。现在比分1-1啊，最后这10分钟还有悬念呢。因为波黑队那边经验丰富的哲科还没上呢、
0: 这个球一蹭、
2: 这个球拉林完全是在安全地带来了一个华丽的，
0: 这是个高级的动作，拉林这是个高级的动作、连停带转，而且身体非常姿态很好，你看这个姿态，
2: 关键是
0: 打开，
2: 靠着后卫这下，
0: 大腿停球啊，
2: 大腿停球靠着后卫这下，
0: 而且大腿停球转身，你说如果拿脚背这可以转，但是大腿停球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2: 他拿身体的大肌肉群最能缓冲的位置，
0: 是，完了身体
2: 把这个球卸下来了，
0: 对，同时还是在跟对手对抗的情况下，
2: 高级。如果加拿大的这场比赛能咬一分。最后出场的美国队啊，压力还真不小。
0: 当然，刚才佳云也说了，这个沙菲尔堡出场之后，他其实挺关键的。你别看他刚才在边路跑动那一下，他也是打乱对手后防线的一个重要因素、
2: 消耗这一侧，
0: 对，起到了一个吸引、帮助同伴创造空间的机会。
2: 现在就看波黑队啊。接下来要不要搏一把，巴巴雷斯要不要搏一把，但是现在如果让哲科上的话，整个队形推不上去，也会有问题。约翰森，这是他能跑的优势，这种球我可以尽量往远顶一点跟你比速度。所以其实你看这场比赛，足球场就是这么奇妙，它有足够的空间让你把你的特点施展出来，但是前提你不要像上半场比赛那样完全掉到对方的节奏里。这么一来

0: 回跑的科拉西纳斯不行了，毕竟岁数在这摆着。
1: 而且我们下半场也谈到了，如果你想扳平比分，即使没有这种类型，但你持续的冲击，
0: 对，
1: 是吧？持续的冲击，不怕失误，啊，用这个量变到这个质变。
0: 对，33岁的克拉西纳斯能坚持到今天80分钟，尤其作为边后卫，他在俱乐部已经基本上踢中间了。你踢边后卫，你更多的是冲刺啊。今天又面对着布坎南，所以已经是不错了。
1: 原来马西啊。
0: 嗯，
1: 乔纳森、戴维、奥鲁瓦塞伊、布坎南这些球员都是都是去消耗对手的啊，
0: 都是耗材啊。
1: 对，给普罗米斯、戴维是吧？给这个拉林、
0: 对，
1: 是留下了这个最后冲击的空间。
0: 所以从上届开始，这个增加了五换之后啊，替补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1: 足球比赛，最大的变化，就是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一直在不断的变化，
0: 对，加上这次呢，国际足联各项政策都在强调一点，目的就是为了让比赛更连贯流畅，所以对于老队员，包括对于刚替补登场的队员，能不能迅速融入节奏，老队员能不能够绷得住，都会有很多细节需要教练组注意。克拉西纳斯呢已经被换下了，
1: 因为本身五换他就会在场上，可能在那一瞬间都会改变整个球队的打法，
0: 对
1: 啊，因为人员的结构不一样，相互组合在一起的维度它也会出现一些变化。你像这个普罗米斯、戴维跟拉林在一起的组合，这跟乔纳森、戴维跟奥罗瓦塞伊这个组合是截然不同的、啊。
0: 布尔尼奇换下了克拉西纳斯，关键普罗米斯上来以后，波黑队两个中卫眼前看不到，视线被挡了，
1: 所以这就是考验教练员，是吧？你用哪一种搭配，哪一种组合才能让对手更加吃力？
0: 克拉西纳斯下来以后呢，还是很认真的继续做牵拉啊，这也是老队员的经验。
1: 因为阿尔特塔现在他不管球队的这些球员叫板凳球员叫替补球员、他是叫比赛的终结者，换上场的是比赛的终结者。拉林证实了一下，阿尔特塔说的对，
0: 对，新理论得到验证了。哦，这是个机会，弧顶位置，今天双方对弧顶位置的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没有让对方在这儿轻易的起脚。
1: 啊，波黑有机会啊，
0: 这应该是刚刚替补登场的阿拉伊贝戈维奇。
1: 但是对下半场的加拿大来说，他比上半场所提高。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对抗当中的成功率
0: 对
1: 是明显加强了，尤其重要上半场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往对方脚下传球，
0: 对
1: 啊，这个莫名其妙的失误，但是下半场这种球少了，
0: 至少马奇成功的让球队的场上队员的类型丰富了，没有同质化，有普罗米斯，有拉林，然后有边路不讲道理突破的沙菲尔堡，
1: 是无谓的失误减少了，无谓的失误减少了，对抗的成功率增加了，那距离对方的球门也越来越近了。
0: 主裁判特略啊，非常严谨。
1: 其实这打到目前为止3场比赛，这几名教练啊，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阿基雷啊，在这样这个世界杯这么重大的这种揭幕战上，是吧？最年轻的球员登场。洪明甫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人员的调整上，敢于换上，对吧、啊？很果断，敢于换上球队名气最大的孙兴敏。换上吴先奎，
0: 对，
1: 最终也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这我觉得就是教练员他的一个胆量，另外他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今天的马西
0: 就3场，此时不赌更待何时啊？
1: 不会说把这个状态留到第8场？你没
0: 这
1: 你小组的
0: 你得先
1: 出现啊！
0: 对，手榴弹来了，砸进来以后，波黑队仍然保持着制空优势。
1: 二点球也有了，
0: 最后阶段加拿大队还真得多这么打，毕竟普罗米斯现在能够制造对抗。好，看看波黑的这个反击，这下能抢下来，德米罗维奇护住，现在把球控在自己脚下对波黑队最后阶段来说也很重要，因为这个节奏在他们的控制的话就不会那么快，不会转换的那么剧烈。普罗米斯他这个大腿停球还真挺有心得，他和拉林两个人都是，对于这些身材高大又有力量的队员来说，

0: 其实有的时候用大腿停球，他动作频率更快一些。
1: 大腿停球呢，因为他距离身体近，
0: 嗯，
1: 这样的话不容易丢球，
0: 对，
1: 而且对方一旦给身体的话，还容易出现这种犯规的情况。
0: 对，
1: 当然你得有一定的这种技术能力，否则的话弹停大腿的话都弹出去了，
0: 都停膝盖上了。德弗热罗勒也助攻上来了，边路的轮转能不能打出来呢？埃哈马德，现在波黑队这三个人跟得很紧啊，科内在分。哎呦，这个球倒是挺有想法，埃斯图基奥转身一个小的挑球，嗯，这下科内。出生于科特迪瓦的加拿大国脚，在萨索洛的效力。
1: 阿布雷斯有点紧张了，尤其是比赛最后阶段。
0: 因为现在呢，从这比赛形势来看啊，波黑队是到手的三分变一分，思想上可能还真有点波动。
1: 另外从这个捷克队这个比赛来看，包括今天这个波黑啊，其实打的呢，我觉得他可能比捷克队整体的攻守啊更加平衡一些，
0: 嗯，
1: 捷克可能打到最后体能下降之后，他的攻守是不平衡的。
0: 对，
1: 但是波黑他比较平衡。不过这个球队缺少了哲科前场的这样一个进攻的一个强点，一个支点的话，就是你看除了角球定位球之外，运动战的进攻不多，
0: 对，
1: 是吧？没有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这个可能就是在你接下来可能打这种更关键的比赛的时候，可能你缺少这种得分的武器跟手段。
0: 对，
1: 想要再走一步，
0: 尤其是下一场比赛他们踢瑞士啊，
1: 难
0: 啊！而且下一场比赛他们要横跨北美大陆啊，飞到洛杉矶去踢比赛。
1: 所以对波黑来说，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挺可惜的，自己没有拿下啊。当然还有机会啊，
0: 即便最后都是一分，但是考虑到赛程接下来的先后因素的话，这一分带来的隐患可不一样啊。下半场比赛六分钟伤停补时，嗯，还是奋力抢了回来。但是现在的这个冲刺方法对波黑队员来说确实有点难受啊！刚才是巴日达尔冲出了一个机会。下半场比赛波黑队换上来的很多都是零零后，巴日达尔是04年的，还要换人。好，加拿大队换下了7号欧萨基奥，换上21号奥索里奥，上届世界杯也参赛了，而且最后一场对着摩洛哥的比赛是首发的。让奥索里奥上来帮助中场控一控节奏，
1: 看看波黑最后能不能。好，裁判示意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哦，这边又倒一个，这可有问题
1: 、啊，
0: 普罗米斯撞倒了身高1.92米的穆哈雷莫维奇。但是这下胳膊拽的
1: 不是科内，科内还是踩到了，
0: 踩到
1: 对手，
0: 然后哎呀，这个普罗米斯啊，真是普罗米斯的突破是不管谁成为我的障碍都得移开，
1: 他像一个推土机一样
0: 都要推土机。
1: 但是推土机你看刚才这个给拉林那个做球也很漂亮，
0: 很关键。要不是他们这个双塔打出绝妙配合，加拿大的下半场还真难求。
1: 但是这次的进球呢，拉林的进球，这个也是加拿大下半场持续获得机会跟持续获得这种对抗优势的一个体现。
0: 对，哎呦，这个球解围踢

0: 斯了，
1: 落下来之后波克队的机会，前场疯狂的抢啊，战术犯规，这下就要吃牌了，这个战术犯规意图太明显了。

0: 是这还不是拉拽，这属于是抱摔，
1: 意图很明显啊，球过人不能过，因为他已经跑不动了，这个回追距离来说对他是噩梦，所以必须在前场战术犯规。
0: 马奇下半场的换人调整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的，而且中场给球队灌输的这种精神力量也还是起到了成效。
1: 其实对加拿大队来说今天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他们的教练思路清晰啊，遇到困难的时候调整的很
0: 到位
1: 很准
0: 啊。因为心理素质差的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精神上感到疲劳，但是下半场感觉加拿大精神上没有疲劳，而且一直是处在一个对抗的这种优势上。
1: 你只有在第一场把东道主的压力顶住了，后面两场比赛就会顺理成章的转化为东道主的动力和优势了。
0: 那今天其实波黑第一场球打得也不错，
1: 对，
0: 因为一分呢可能双方都不大满意，但也都能接受。
1: 对，因为波黑队打到现在机会就那么一个，但他能抓得住。
0: 看看啊，加拿大还有机会，
1: 埃尔哈迈德给后点。现在加拿大这两个高中锋最后阶段上来啊，要求波黑队的门将马西里必须扩大控制范围。
0: 但是这个球啊，无论是在前场还是在后场，这个球一传起来，波黑队就高兴了，这是他们的特点。而一旦有纵深，这是加拿大他的一个比赛的一个风格。但是今天在创造纵深，在创造这种空间的这个环节上，上半场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没有支点，
1: 对，
0: 没有目标球员，打不开场上的这种纵深度，拉不开比赛的这种宽度。
1: 这个同组还有卡塔尔和瑞士，看到这第一场比赛之后，不知道另外两支球队会怎么判断这两个对手。
0: 但是你要想轻易的赢卡塔尔，我觉得哪支球队
1: 上届其实他作为东道主他也紧，
0: 对，
1: 他也紧张。拉里亚给过来又是一个吗？
0: 拉林啊，他的位置还真好啊，这个球啊，
1: 他就是别看他个子高，但是有机会的时候他的射门动作衔接得很快，
0: 他感觉好、他门前感觉好，
1: 动作很流畅。最后阶段加拿大队还有时间再发起一次攻势，看能不能顺利的组织起来。球迷呢在不断的欢呼示意球队往前。埃尔哈迈德一对一，哎呦，这下这个球埃尔哈迈德倒的有点太容易了，
0: 这个球打的稍显得有点复杂了。
1: 对，这意思你传啊。 对
0: 拉林这个球停的还真好。
1: 波黑队员呢最后是奋力封堵，两名中卫合力把拉林的致命射门给挡了下来，这样呢全场比赛加拿大队在首战当中和波黑队战成了1-1。应该说两队今天至少在战术的选择和处理上也都展现出了很必要的这种反应和很高的水准，不管是波黑队的主帅还是不管是巴巴雷茨还是马西，他们都在第一场比赛经受住了考验。这个组如果以这样的平局开头的话，接下来的比赛会怎么发展，大家一起去畅想一下吧。双方拼的都很凶，但是加拿大作为东道主也顺利起航了。那么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徐阳指导。

0: 各位观众，周末好，欢迎您准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稍后我们将会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这场比赛也是各位观众在这个周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因为日本队是中国队在亚锦赛上的主要的竞争对手，且现在这支日本队在临沂站的前两场比赛都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在上一场还3-2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队。面对中国队的这场比赛，两支队伍的先发阵容现在已经全部都产生了。应该说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近前主力，尤其是主攻线用高桥蓝来搭档石川佑希，并且经营上的是西田有志。而中国队今天在先发阵容方面相较于前两场还是有所调整，尤其是在二传位置上上的是吴斋，在精英位置上上的是江川。那今天这场比赛为了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在演播室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刚才谈到了这场比赛，应该说大家非常的期待。日本队和我们过去的两个对手，不管是斯洛文尼亚队还是乌克兰队，他们的打法风格应该都不太一样。你之前应该也和日本队有过交手，你会怎么来评价这支队伍的打法风格？
1: 像今天面对日本队这场队伍，也是观众朋友现场的很多观众，包括电视机前很多观众都比较期待的一场对决。面对日本这支队伍啊，我们就要从开局就表现的比他们要更强硬一些，就要通过压制他们去打，就不能表现出任何的手软，就从根本上去解决战斗。
0: 那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在二传和精英位置上做出调整。其实前面几场比赛我们在首发的阵容上也一直在变化，你会如何看待主教练海宁指导在这几场先发阵容的这个调整？
1: 他可能也是想用更换一下阵容，一下磨合一下队伍，也是想检验一下现在首发的这几个人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能对日本队造成更多强有力的阻击。
0: 其实日本队这支队伍啊，他打的是体系啊，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讲，尤其是在发电环节上，应该说必须要占到上风，不然的话这场比赛会打得比较的吃力。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对决。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的先发阵容，主二传用的是11号吴斋，精英是2号江川，两位主攻是于元泰队长和23号王斌，两位副攻是12号张哲嘉和15号彭志坤，自由人是16号曲宗帅。中国队在前两场是2-3遗憾地输给了斯洛文尼亚队，在第二场是1-3负于了乌克兰队。在这一战，这是第三场对阵日本，最后一场将会来对阵古巴。日本男排的主帅是地利，今天日本队首发二传是3号深津英臣，精英是西田有志，主攻是高桥蓝和石川佑希，副攻是小野寺太志和23号伊夫巴德。担任本场比赛的一才是来自土耳其。
1: 日本队先发球，
0: 因为是在周末啊，所以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开始，是由日本队来率先发球。
1: 一传接得非常好，

0: 因为江川啊也是在日本队日本打过联赛，
1: 嗯，
0: 所以他对日本队员会更加熟悉一些，可能海宁只要也是考虑到这一方面，所以让他先去跟日本队交手。
2: 许诺帅这个球用身体防到了对方的长区，十二号高桥蓝在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日本队这次世联赛在第一站啊，用三号申津英臣来担任主力二传手，90年出生的，身高1.81米。
0: 好球，打手出界。
2: 其实，在前面两场比赛，中国队的两位主攻发挥是不错的，王斌和袁泰。副攻手彭世坤，探头球没有盯住，好球啊，王斌！
0: 其实啊，现在对于探头球上来说，队伍里有个训练动作，就是如果这个球是很高，对面的人可以冲出去拦网的话，这个球你就不如把球传好，我们来组织进攻，就不可以直接打。直接打的话，对面很容易去封盖你。
2: 中国队这一段发球发的不错啊，迫使日本队去打强攻啊。中国队刚才又抓了一个拦网。
0: 看出我们中国队在开局上准备的非常好，非常充分，
2: 是
0: 表现的冲击力也非常充足，
2: 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关键在于发球和切发球。就日本队虽然这批队员的条件非常好，但是呢他们高度并不是那么可观啊，所以对于我们网口这么高的拦网高度来讲，日本队也会畏惧，所以我们要迫使他们去打更多的强攻。
0: 好一传，王斌
2: 开网了，好，哎，这球可惜了，其实日本队也失配了，
0: 其实他传的并不好，像这种吊球其实对日本队来说，因为日本队是非常比较小快灵的一支队伍，
2: 对，
0: 就很难通过吊球把他们吊死。
2: 刚才我们那分球也是传的比较开网，所以比较被动的一个处理球。
0: 好球，
2: 好球，快攻，张哲佳。
0: 其实面对日本队，我们最主要的首先还要把日本队的发球给顶过去，因为日本队是一支发球非常有特点的队伍，
2: 是
0: 包括他上一场赢波兰也好，他都是通过发球来改变局面。
2: 中国队两点换三点，王鹤斌和温子华上。
0: 非常可惜，
2: 日本队一上来也是两边拉开来打二十号位的进攻，西田有志，他的发球也不错。
0: 好一传，
2: 好球，张哲佳两个非常有气势的快攻，
0: 这球一传起得非常好，
2: 张哲佳的长平。开局中国队6-4，
0: 好发球，
2: 再给快攻反击，

0: 可以看到用吴斋首发二传之后呢，吴斋非常敢传，连续三个快攻。
1: 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用彭世坤和张哲佳来打这个首发的副攻，也是想通过他们的高度来实现在进攻方面的这种压制。好发球，日本队还了一个快攻，中国队一上来是用吴斋和江川打的，但是呢在这个两点攻的轮次马上进行了两点换三点，然后用这个温子华和王鹤斌实现两点换三点。
0: 好一传，
1: 这个快攻有点可惜。两个主攻一上来一传顶的还是不错的，
0: 对，
1: 元太打手出界。
0: 日本队也知道如果让我们到位的话他们也很难去限制我们，也对着他们想一直想通过发球来冲击我们的一传体系，但我们的三个 Z 传的人都顶得非常不错。
1: 没错，其实第一局一上来中国队在发球方面的轻重结合做得要比日本队要更好，日本队主要还是靠这种大力的发球，但是中国队的一传保障做得非常好。
0: 好一传，
1: 而平打，日本队有下拦网，西田有志的后二反击，中国队拦网出界了。
0: 好一传，
1: 后三漂亮，这个加得非常好。
0: 看到王鹤斌开局的这几个战术到位球之后都是一直运用在副攻跟后三的配合，
1: 对，
0: 前面打了几个快攻然后转，然后当对面副攻一直盯着咱自己的副攻的时候马上转变一个后三，
1: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组织。温子华
0: 好发球，
1: 现在Stage这个球也没有完全打上，但是落点打得比较浅，
0: 打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1: 嗯，他用手腕撇了一下。
0: 好一传，
1: 自接自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队对于元太的进攻还是比较熟悉，
0: 对，包括拦防之后他会有重点的设计，因为前面打的也是比较多。
1: 嗯，还是后三进攻，王斌在第一局上来的进攻啊打得非常的清晰，特别的果断。这高桥兰的后三直接打了，其实这个球是日本队的特点，
0: 对，像日本队这种他以防守比较好的队伍吧，只要他前面的拦网手能帮助这个球减速之后，日本队基本上都能

0: 能够把球防起来，组织有效的进攻，所以这就是日本队比较难打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面对日本队的话，进攻还是要更加的坚决一些，包括二传的分配可能要更多充分的调动四个点，不要让日本队特别清楚的摸到你的球要传到哪里，所以这是今天比较考验二传的地方。
1: 对，日本队这支队伍啊，在风格上还是比较鲜明的，就是他过去的这个比赛也是最后他大概率会在进攻上去赢其他的队伍，尤其是当你进攻没有特别强势的时候，因为他防守起球率比较高，他擅长在这种来回球当中去作战，所以他的进攻往往都会赢。但是对于我们来讲，这场比赛的拦网特别重要，就是你能不能够在拦网这项数据上领先日本队。
0: 对，尤其是在对面反击的时候能不能形成有效的拦网。
1: 对，
0: 好一传，
1: 这个后二被直接拦死了，这是一个两点攻的轮次。
0: 可以看到对面的副攻直接就能清楚的判断到球的传球的方向。
1: 没错，再给后二耐心，王鹤斌直接一次进攻，再给快攻。那这一段我们组织的进攻当中，副攻一个被拦，一个被对方有效撑起组织反击，还有一个后二的进攻被对方直接拦死，
0: 证明日本队对我们队伍的研究也比较的，也是非常的研究非常细。
1: 对，其实王斌进攻状态不错，14-10。
0: 彭世坤发球，
1: 判断准确。其实这场比赛也是两支队伍在今年亚锦赛之前一次互相摸底的机会。
0: 发球成功了，
1: 好
0: 球，
1: 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这种球中国队必须在这场比赛当中得拿住，
0: 对，必须要抓住对面发球之后，等发球破功之后对面打调整功的机会。
1: 对，
0: 因为如果让日本队到位的话，他们四个点跑动起来其实非常难以判断的。
1: 是的，
0: 好球，
1: 再拦一个，这最后一下，这球日本队过度了，再给西田有志，
0: 好球，还有
1: 元太的鱼跃救球给温子华，
0: 好球，
1: 打手出界，中国队这一段在拦网上找到了状态，把比分追到了14-15。

0: 好球，还有轻掉一个心儿，这球确实没想到，因为这个石川佑希过来跟的这个心儿，这二传等了一下还是给他来打，
1: 就这就是日本队他所擅长的东西，防守之后的快速形成，多点进攻，
0: 对，石川佑希最后起跳之后面对一对一啊，打我们的把边篮网，在刚才这段中国队篮防不错，
1: 好一传，
0: 好球。我感觉王斌的高度和力量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他的心得会比较多，打得也比较自信。

0: 就他是占据优势的。
1: 对，现在把边需要注意，
0: 而且相比于其他的强队来说，日本队的拦网是并没有那么突出的，所以说他必须在进攻上下手再果断一些，再狠一些。好一传，
1: 好球，一对一，日本队将这个球给防飞了。现在两支队伍的分差只有一分。中国队这边好像是做出了换人调整，上了李磊，换下了于元泰。哎呀，这个球可惜。你看，这个就是在比赛当中的细节。你如果能够把刚才这个网口球抓住的话，现在就是一个平分的状态。
0: 对。日本队换上甲斐优斗来发球。
1: 对。2003年出生的。其实日本队打到现在，他发电环节上并没有赢我们。
0: 对。
1: 反倒是我们破攻的球比较多。并且日本队从失分之后，他在发球上开始主动有一些轻球，也不像一上来全发的大力，他也是想破坏我们的接一传的阵型，
0: 想改变一下发球节奏，
1: 对，
0: 破坏一下进攻点。
1: 还是换上于元泰，接下来将会继续面对两点攻的考验。这后二还是被日本队双人拦网给拦回来了。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其实这轮现在应该是中国队打到目前为止比较弱的一个两点攻轮次，因为今天王斌的进攻打得要比于元泰要好，于元泰这点进攻上还没有完全打开，所以现在是他在前排的两点攻，然后温子华在后二现在又没有一定的进攻成功率，所以比较考验二传的组织。
0: 对，而且尤其像面对他这种拦防体系，就属于你如果特别轻易的过去的话，对面很容易会防你，
1: 对，
0: 所以他只能去发力去打。好一传，
1: 对，快攻失配了，这样的话比分一下子被日本队给拉开了。
0: 这一传传的比稍微有点上网，我后面点了一下，副攻没有勾到球。
1: 其实这球原他也是想尽可能保证到位，然后打一个快攻。现在需要中国队继续来拼发球了。日本队前排三点攻，石川佑希的后三进攻失误。
0: 现在关键时候就要抓住对面给机会的阶段。 发球，
1: 哇，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很顽强，现在追到20-21，再一次缩小了分差。
0: 其实比赛到现在看来，咱现在对于接发球来说，咱并没有落后于日本队，
1: 是的，
0: 甚至他做的要比日本队要好。
1: 没错，目前应该是中国队整体的发球的攻击性要比日本队要更高一些。
0: 对，
1: 当然也有可能日本队打到现在他还没有完全发开。
0: 对，但是前面因为丢分呢，就是更多还是刚才暂停海尼指导强调那些，你像一些防守一些简单球，包括一些打手保护回来一些简单球，那些球你丢分丢的有点多。
1: 对，
0: 所以把那些机会抓起来。
1: 这轮是日本队的一个反轮，
0: 好防。
1: 这个球曲龙帅的防守的取位取得还是挺准的，
0: 对，取得非常好，
1: 把球堵上来了。高桥蓝的发球，
0: 好球，王斌，
1: 王斌的中线进攻。其实尤其是王斌在前排的时候，我们的一传的压力可能不会有那么大。再顶一顶，哇，日本队的立体功还是比较成熟，
0: 四个点是一个节奏的。
1: 对，21号是二传手永路元希，96年出生的，身高1.92米。
0: 他飘球，一传到位，王斌，
1: 中线日本队防起来。
0: 还有，
1: 好球！
0: 像这种多板来回球，就是日本所擅长一些东西，擅长中在反击中抓机会。
1: 其实你像刚才王斌这个球垫到网口，张哲嘉把这个球推过去，等于就很难再去抓这个拦防了。
0: 对，
1: 因为日本队第一下只要上稳之后，他最后一下的这个速度会打得很快，我们没有办法建立这个有效的拦防，所以网口球啊，还是得敢于去想办法让对方难受一些。
0: 好球，
1: 别乱，
0: 王斌，
1: 好球，王斌帮助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
0: 还是要通过这一轮的发球去想办法去破坏掉对面遗传。
1: 嗯，现在好像还是
0: 王鹤斌
1: 想加强这个拦网高度。现在有智球拔高点啊，进攻失误，中国队再救一个局点，23-24。从第一局来看，中国队还是在面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啊，尤其是在各个轮次上，包括他一上来用吴斋和江川打，其实感觉是跟对手斗了一个心理，马上就把王鹤斌和温子华给换上来了。
0: 是，哦，
1: 嗯，这个到位之后，日本队通过扫位的拉开给到了石川佑希，这样的话，双方第一局的争夺在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这个日本队最终是2分险胜。现在中国队0-1暂时落后。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双方第一局应该说特别的激烈啊。我们在第一局也看到了中国队很多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在轮次上，主教练做得很细致，特别充分的在准备这场比赛。德军，你会怎么来这个点评双方的这个第一局？
0: 第一比赛我觉得其他的环节来说大家顶应都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在一传啊进攻上，其实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在线标来说，就像是局间暂停海尼指导所说的，面对一些简单的机会球保护的打手保护的一些就是 easy 球嘛，就是这种球的抓机会能力还是相比较于日本队来说还要稍微弱一些。
1: 是，
0: 所以在这一局呢，我们要还是要从发球里想办法。如果球太轻易让日本队到位的话，我们对他们限制有点困难。
1: 其实第一局我觉得中国队表现最好的是在发电环节上，尤其是我们自己的一传做得非常好。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去提升的是我们的拦网，就是第一局尤其是在来回球当中，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我们的破坏性拦网形成了很多，说明在当这个一次攻打不下去，对方在打反击的时候，我们的拦防还是显得有点乱啊。
0: 因为这种球你给日本队之后，日本队的组成进攻的速率是非常快的，
1: 是，
0: 所以拦网速度是有点比较难跟上的。
1: 这局中国队还是用吴斋和江川来首发，
0: 所以说面对一些防守的机会、简单球机会，还是要把球上好。我们

0: 尽全力去把这次进攻打成，
1: 对，
0: 不去给日本去抓反击，给他组成那种快速进攻的机会。
2: 原台发球，
0: 好发球，
2: 好球，中国队拦网将球拦回，
0: 球上好，
2: 对，三点攻，好球，
0: 好球，
2: 快攻，这球已经落地了。
0: 可以看到日本队的防守是非常的活，非常灵活，非常拼，所以说我们要在进攻上表现得更加强硬。
2: 嗯，元太今天球整体发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还有防守
2: 要形成进攻，这个日本队三人有效拦网，但是进没回去，失配了。这个石川佑希在传球，他这个二传是到五号位去进行防守了。
0: 看海宁指导对大家这一回合的表现还是表示肯定。
2: 对，这个是二传到六号位防守，石川来传球。所以这其实就说明日本队的队员啊还是比较全面。
0: 对，你传接的不错，好球，
2: 嗯，王斌前面重的打的很多，所以日本队的后防队员不敢取得特别靠前。一直在追发石川，这个西田有志啊，得分这个十分里边，感觉得有八分是通过打我们把边拦网打手出界的。西田有志，
0: 因为西田的整个力量挥臂速率也是比较快，
2: 嗯，
0: 他对破坏对面拦网手型，一般都是主要靠这种方式来得分。可以看到日本队也一直在想办法冲击我们的一传，
2: 还是继续换上温子华和王鹤斌。
0: 好防守，
2: 许东帅，好防守，这个球好像这个王斌和王鹤斌在攻传配合上稍微有一点点错位拉出去了，这个球
0: 没有能够充分的起跳，
2: 嗯，球太拉出去了，
0: 这球可能是王斌一开始想打调整攻，但是王鹤斌跳起来之后传了个快速的，两人有点小小失配，发球失误，
2: 现在日本队最困难的是他觉得他发不动中国队，所以他发球的时速在不断的提升，前面轻的没有效果，那就可能又得回来继续发重的。
0: 其实在昨天出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技术统计，
2: 嗯，
0: 就是在男排联赛的首轮比赛中，所有队的比赛中有344个发球失误，
2: 嗯，
0: 就是将近每局都有12个，
2: 嗯，
0: 所以说现在像世界男排联赛中每个队伍也是都在拼命的冲发球，就对发球失误这方面来说还是觉得就算失误也是要比送过去要有占据优势，
2: 对，这个肯定是，
0: 嗯，好一传，
2: 好球，中国队三人集体拦网，嗯，直接拦在了身上。你看像这种球啊，日本队在高度上还是有劣势，所以他想硬打是很困难的，这就是我们明摆明的优势啊。但你如果去跟日本队比小球的话，那肯定是日本队的特长。

0: 所以这是风格不太一样的两支队伍，
1: 还是要把对面一些暴露性的强攻给他抓住。
0: 对，六比六，
1: 他很好，就这种球，
0: 对方平打，没有打到手。对，高桥兰也是前面硬打被拦回来之后，他只能去平打。但现在这个日本队，对日本队来讲，这个主要问题不是在于高桥兰的这次进攻失误，而是在于前面服务于进攻的这个一传和二传上，尤其是一传上出现了问题。
1: 像日本队这支队伍是特别依赖于一传的到位跟半到位的，如果他形成一些暴露性强攻的话，他是没有那种突破能力的。
0: 是的，我们第一局感觉有机会，也是因为日本队一传到位率没有那么高，所以他一旦一传到位率没有那么高，这个体系就容易拖垮。后三打手出界，
1: 可以看到我们进攻线都非常的果断，就是不给日本队能让他轻易防守的机会。
0: 对，并且我们二传现在要清楚，可以围绕王斌这点形成我们的核心进攻，然后慢慢的激活其他点。篮网握过了，
1: 回传，王斌
0: 没有包住这个球，这个球的后排攻打得挺快的，
1: 球是传了一个身后的后三，那对面的三号二传发球一直在找我们的前排主攻，
0: 现在这段感觉温子华在进攻上还是没有那么的坚决果断，有点犹豫。
1: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要避免像日本队这种让他轻易的抓反击再组织快速进攻的机会。
0: 嗯，
1: 因为那是日本队擅长的领域。
2: 那就是落入到腰位，我不敢换，你知道吧？你换的话他发的那个腰位更深。这球让大坤给你接掉，好吧？等我接，等我接。
0: 你看现在我们的三个边锋当中，显然金颖和于元泰这个人进攻没有打卡，现在只有一个。那刚才我们主要也沟通了，这个前区如果是王斌在后排直接参与接这个一传的话，他这点的后三就没有了，那就只剩了这个前排的这个主攻和金颖的后二，所以这个进攻就会很吃力。
1: 你看到对面这个二传的发球吧，他可能发的不是说什么攻击性，我发的就是让你难受的点。
0: 对，
1: 我发你前排主攻，我破坏你主前排主攻的进攻，我发你前缺破坏你的后三。
0: 嗯，
1: 所以现在就需要复攻，能不能把前缺球太深的球给接掉，而再往后的球还是要让后排队员来。好，一传后三
0: 啊，这篮网没有晃开，这是小野寺太志，
1: 因为前面一开始打的也比较多。
0: 对，其实日本队也察觉出来了，要给王斌过这一轮。
1: 好球，
0: 其实我们这两个大高个的副攻啊，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进攻还是很有优势。
1: 对，如果一传到位的话可以管给副攻，但这两个副攻都具备强吃日本队副攻的实力。
0: 对，就接完之后马上起身绕到四号位，也是打这个篮网的高低差。
1: 高桥兰的发球

0: 前驱。假动作做得非常逼真。
1: 这段中国队比较危险，一定要全队顶住。那当日本队有一个前驱发出来之后，我们可能在接一传方面就会没有那么的果断，对方一个轻重结合，两分出去，比分拉开。
0: 就像上一局说的，面对日本队，他们想要扩大优势，他们只能通过发球来冲击咱们。
1: 对，
0: 所以咱最主要还是要把一传顶住，把进攻打好。
2: 哎，咱们一传你起高，你起高，不行你起高，赶紧保护一下，打高球保护，打高球保护，来来来来来，
3: 还有啊，
2: 来来来，
3: 来接着来啊，来来来
4: 来来来，中
1: 国。另外，为什么说这个排球比赛啊，它最有魅力的是大家集体的配合。你像中国队刚才这一段的问题是出现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进攻出现了问题。所以当你的一传一直到位，进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你一传的这种动力可能也会稍微的欠缺一些，就没有那么兴奋。所以这一段比分一拉开，日本队哎，现在他比分领先了，他可以全力的去冲发球了。他发球一冲出来，这个比分你再一看，马上已经拉开了。你现在在场面上这种心理的劣势就会比较的明显。
0: 因为接发球的队员吧，如果说你一直在接一传的话，他心理压力是会非常大的。
1: 对，
0: 一个进攻不下，两个进攻不下，你再去接一传，他会心里没底，他只会起高。
1: 耐心，你看对方也没有形成有效的进攻。
0: 球上好，
1: 球上了一半。日本队十四号石川佑希啊，打了一个四号位的反击。这个来回球也是在细节上，那球上了一半之后，导致跟福宫的配合失配，还是在场上现在心不是特别定，
0: 把一些简单的球要做到更细致一些。
1: 嗯，大家互相提醒一下。
0: 到位，大坤儿。
1: 打手出界，
0: 可以看到前面几个球王斌的进攻受阻之后，二传员在积极调动复攻的一些进攻。
1: 球发的不错，
0: 好球。
1: 今天石川佑希接这个飘球接的不是特别好，

0: 日本队的二传及时转移啊，高桥蓝的后三。
1: 包括赛前的 iPad 上，可能是更多的就要用飘球去冲击一下日本，就是日本队可能比较擅长接一些跳发。
0: 嗯，
1: 你包括一开始的用的无摘的发球，包括到江川发球之后，马上进行两点换三点，再用王鹤斌去发飘球，都是尽量的减少跳发球，而且用飘球持续的给对方施压。
0: 对，
1: 可能赛前也研究了，日本队是接跳发球要比接飘球接得好。
0: 包括现在各支强队啊，每位队员身上都是掌握了好几手的这种发球，衡量一支队伍是否是一支发球的强队，也不单单在于说他是否有几个这个大力跳发球发得很快很重，因为你一直追求这种快重，失误率肯定会提升，所以要看你发球的这种变化落点啊，节奏变化，这些都是在你第一下的这个发球当中的。

0: 这球直接垫到了网口。哎，这段我们的发电就落后了，
1: 因为日本队的发球也逐渐找到了节奏，
0: 嗯，
1: 就是冲击的非常凶。西田有志，
0: 快速上网，日本队再组织快攻，啊，中国队这边
1: 触网了，
0: 触网了。
1: 所以像一开始说的，可能日本队对接大力跳发上比较有心得，像王斌刚才发的球其实已经质量非常高了，但日本队接得很从容。
0: 对，
1: 这也是赛前经过了大量的技术研究，研究到日本队这主攻可能飘球接得没有很好。
0: 其实像日本队这样的队伍，他也是受比赛节奏影响很大的队伍，但是什么会拖垮你的比赛节奏，就是自失。所以日本队每一场比赛他们自失的控制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感觉他们第一局在整体的这个发球方面感觉控制的比较多，想稳步进入到这个比赛的节奏。然后你看到这一段，其实日本队慢慢有几个重的球开始发出来了，
1: 一开始都在找节奏的状态，然后第二局开始可能每个攻手都发一些全力的球了。
0: 嗯，
1: 又换上了首号贾飞优的突发球，
0: 中国队现在在第二局还落后六分。
1: 好，一传打手出界，温子华
0: 做出人员调整啊，用江川和吴斋，
1: 还是要
0: 三点，
1: 还是要用吴斋换下温子华的这轮发球。
0: 李磊这个球没有打到手啊，直接出界了，
1: 没有把握住这次反击的机会。其实这个发球是已经奏效的，
0: 对，还是用飘球找石川。
1: 对，
0: 篮网出界，李磊需要一次漂亮的进攻来释放一下。
1: 李磊的发球，
0: 日本队到位的快攻，现在日本队慢慢的把节奏打出来，所以他们快攻也多了。你看当日本队打得比较紧的时候，他几乎是不太给快攻，都是两边拉开打，
1: 他靠两边的快速来牵扯篮网。一传垫子不错，温子华，
0: 哦，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

0: 就看到行程，当行程调整工的时候，对面的防守队员对咱这边的攻守也比较研究的比较清楚。像江川这球调整工，对面的三个人都集中在大脚的那个位置。
1: 对，
0: 好球，

0: 还是第二点，好球，一对一了。
1: 哇！
0: 还有，
1: 调整功，
0: 看网给江川，
1: 好球。
0: 好球，这是很耐心的一个来回球。你看在这个过程里边，我记得李磊还有一次着急想庆祝，这种心情按捺不住了。但是这种球啊，面对日本队的时候确实比较难打死，但是机会都在我们手上。
1: 就像这些几个来回中的上球还是要更加的细致一些，
0: 对，
1: 还要形成一些好的进攻。那这中间有两个球，其实二传其实都很难去处理的一种球了。
0: 对，那我们球如果只上一半，可能对方就不太盯我们的复攻了。但如果我们球上得非常好，那对方肯定不敢放我们的复攻，且我们复攻又有杀伤力。
1: 还是飘球找
0: 这个十一号是富田将马。
1: 看我们今天的发飘球的策略是非常正确的。
0: 今天彭志坤的这个发球发的不错，
1: 好发球，调整功，
0: 点好，到网口，别乱。好
1: 球！
0: 中国队三人集体拦网，再追一分，20-22。这个迫使日本队请求暂停了。我觉得这是大家特别想看到的球，就是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落后的时候，如何快速的去调整，不能放弃。这个是大家特别想看到的，只有你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都在临场一直去想办法，这样才会形成你的一种比赛的习惯，你就知道在这种局面之下我该怎么去打这个球，我还有机会能够把这个比分再追上来。
1: 现在已经把比分追了回来。
0: 嗯，但是这局难度依然是很大，因为对方已经是前面领先很多啊，现在还领先两分。这周末的上座率非常的可观啊，在我们的主场都来现场给中国队加油。
1: 日本队也是看到了正在用发球一直在冲击石原佑希，所以这一轮上选择用了十一号主攻富田将马换的石原佑希来接着这轮飘球打一球一攻。
0: 发球出界，

0: 像这一轮的话已经是没有换轮次数，没有办法再用王鹤斌去换一下杨川，只能让自己发一下跳发。
1: 好球，拦网高潮，所以要制约住日本队啊，必须得有拦网，必须在网口上给对手施压。张哲嘉的快速并拦，
0: 其实已经非常远了。
1: 对，
0: 这一传接到色维那里，对二传用了一个长拉，就复工还是判断了出来。
1: 这样的话，24-22，日本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要把西田这轮发球。一传起高，
1: 开网过渡一下，哇，这个后三，这球日本队也是在追求速度。这个二传在三米线上起跳，如果拉开到四号位的话，他的速度可能不会那么快，所以他就近给了一个后三。

0: 打了一个配合。
1: 他是日本队呢，他只要是防守球起到三线左右，他永远都是有三个进攻点在同时上。
0: 对，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6: 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症。

0: 元。前两局的比赛，虽然中国队都没有拿下啊，但是第一局是23-25，第二局是22-25。第一局是有机会，第二局是在中途被对手比分拉开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奋力的追分啊，所以最后是追到了22-25。现在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1: 回传。
0: 这球曲东帅是知道往前多送一送，对方平打，没有打到手啊！高桥兰示意要挑战，
1: 这就是面对日本队的一种感觉。就算你特别强有力的进攻，你都可能对面会给你防起来。
0: 嗯，
1: 所以你会面对日本队，你的进攻则非常的艰难。
0: 对，
1: 所以要一直保持非常强有力的进攻，才能一直给对面施压。
0: 日本队挑战，
1: 挑战失败。
0: 其实大家也可以想想哈，就当你扣球高度不足够高的时候，这三个人过来拦你，你该怎么打？其实这线基本上都给封死了。所以日本队打球，他打得再好看，手法再多，那我们的拦网高度摆在这儿，只要我们把拦网手心摆好，就日本队也会很被动。
1: 所以要想办法迫使对方一直在打，让他去打调整攻，所以才有机会抓他。如果让他四个点一起上的话，就比较非常难以抓他了。
0: 对，
1: 而他二传传的球的速度也非常快，非常隐蔽。高桥兰的发球，
0: 好一传。嗯，这球传的还是挺快的，无摘，快速拉开到4号位。
1: 王斌切一条小斜线，打手出界。
0: 这局主攻是用李磊和王斌来担任首发主攻。打好开局特别重要。好球，
1: 好球啊！
0: 黄志坤发球直接得分，
1: 还是选择用飘球来找石川这个点。
0: 他这个球确实能让前排主攻比较难受，有的时候压底角，有的时候在你的5号位和6号位之间两个人的结合部，压的这个前排主攻特别难受。
1: 也是研究过石川这个飘球接的不是很好。
0: 对，石川也不敢上来用上手传，因为他有轻有重。
1: 好球，机会。
0: 耐心。
1: 2号位。
0: 好球，打手出界，王子华。这局二传也是要敢组织，要清楚。探头球，
1: 还是用发球继续冲击石川。
0: 对，陈志坤今天应该是最佳发球手了。日本队马上叫暂停，
1: 所以说这也是教练安排的战术，一开始用无摘的飘球，然后后来换上王鹤斌，用王鹤斌发球继续冲击。
0: 对，
1: 目前来看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对，这个发电也是日本队的生命线。
1: 也是想到如果用咱的大力跳发球去冲击他的话，日本队可能会非常非常轻易的就容易度过，而且失误率也高。换飘球的话可能失误率也很低。
0: 对，
1: 但他接的效果也没有很好。
0: 其实上一局的时候啊，我印象比较深，王斌和江川都有两个就是发全力的，但是对发到了对方的6号位，就是刚好是中间人接一传的位置。 对方的一传很有节奏的起到位，那种球 其实

0: 效率不是特别高。
1: 日本队是非常擅长去接一些大力的跳罚球，
0: 对，
1: 反而面对一些这种飘球，他是不适应的。又一个探头，
0: 连续两个探头球，张哲佳打得比较果断。第三局开局，中国队6-1领先。
1: 彭世坤发球发得非常好，这换了十一号主攻福田将马也是一样。好球、
0: 啊、哇，已经落地了，
1: 发球直接得分。
0: 哇，彭世坤这轮发得太好了。弟弟马上叫了第二次暂停，反正这个暂停再往后留也没有意义，得先解决这一局的开局。
1: 一传就是一传是每个队伍的生命线，但是对于这支日本队来说，一传对他们来说是特别关键一个点。
0: 嗯，
1: 相比于其他队伍，因为他们的强攻能力会很弱，所以如果他一传没有办法组成有效的快速进攻的话，他们会非常的困难。
0: 现在是有点把日本队这个遗传体系给发乱了，主要还是自由人和主攻这个区域的球落点发得好，结合得好。
1: 现在就像上一局中段等所说的，你要把一传的压力一直给对面，如果一个队伍一直在接一传，那么他肯定会乱的。
0: 对，又一个拦网，发球带动拦防，
1: 就算你后面发的球其实没有你一开始发的攻击力强，可能这个球其实已经很差了，对面接的话他可能都会心虚。
0: 没错，8-1，哦，好球。其实李磊我觉得他的小球意识还挺好的，
1: 比较可惜这个球没有能够起来，
0: 因为李磊的身高也超过了2米啊，2.01米的身高，这就需要他的这个二次反应。现在抓住机会盘活我们的进攻，
1: 好，一传张家，现在其实进攻的压力是在日本队身上的。
0: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打细，还是王鹤斌啊，温子华上，
1: 利用王鹤斌换一下二换三，换一下江川的发球，继续用飘球去冲击他们。
0: 日本队没有形成进攻，
1: 球上好，
0: 还是快攻，多好用啊！短平回手，
1: 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一些东西。通过反击上球，就复攻去强打他们。
0: 所以你看，日本队其实在这一局开局打到现在，他们打得不兴奋，就显然是被中国队给限制住了。所以我们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也要知道对手的痛点到底在哪。
1: 好，一传，
0: 又一个快攻，王鹤斌和张哲佳配得非常好。
1: 其实日本队在我们一传到位的时候，他是拿我们的快攻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0: 是
1: 因为他复攻相比于咱的复攻来说还是差距比较大，
0: 并且张哲佳的这个

0: 长屏也特别长，他那个复工也不太好盯。
1: 对，球的距离也长，胳膊也长。
0: 对。哇，伊夫巴德，身高1.95米，2000年出生的，他的弹跳不错。日本队2点换3点，用陆元希和宫浦健人上。这宫浦健人这次状态也不错，前面两场拿了22分。
1: 调整功，
0: 这个球出界了，
1: 二次进攻界外，所以说现在日本开局给对面日本队施加压力是很大，迫使日本队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的失误。
0: 对，难回，其实这一段哈，你看我们一上来在这一局把比分拉开之后，这一段也有需要中国队需要去做的地方，就是你看把比分拉开了，我们在这一局的后半段应该怎么去做。首先是打出我们自己更多的内容，比如说发球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尝试，因为我们现在手上领先的比分很多。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进攻打得特别强势的话，等于这一局把气势上就完全压制住了对手，也是在为下一局去做准备。日本队也在为，其实主教练也是两边在看，因为他换了很多队员。
1: 现在日本队可能也是一直在想，我通过发球啊，再去把主动权给占回来。
0: 李磊还是得好好想想这个强攻要怎么打。
1: 现在咱队伍应该做的就是想办法把一传起好，然后组织起有效的进攻，然后其他人呢一定要专注一些，把一些因为想通过一次攻打死日本队是有些球是很困难的，他有很多的来回球，就把来回球给防好。
0: 哇，漂亮！中国队双二拦网，这球如果没有拦住的话，估计中国队叫暂停了。
1: 这就是说了，如果你一次攻打不死他的话，你要马上转变到下一个环节，再通过去抓他。
0: 嗯。
1: 好发球！
0: 哇，又拦一个，还有。跳传给李磊，这球有点进网了。但是李磊拦这个宫浦健人拦的不错，
1: 拦到了身上弹了过来。
0: 对，李磊也比较强壮，但这个球没有传好。
1: 宫浦健人的发球是比较有特点的，所以说这球要争取一轮过，不能让他连续发球。
0: 因为这是他上来的第一次发球应该是，所以没有找到手感。边的吊球过度，这个拦网手没有照过去，太可惜了。
1: 看到场边的观众一直在积极的为中国队加油。
0: 嗯，这局不能大意。
1: 好，一传

0: 现在斯泰智2米02的身高，其实两支队伍的这个分差已经在慢慢的缩小了，在无形当中啊。
1: 一传停的非常好，
0: 嗯，再给快。

0: 继续找对面前排主攻，调整攻，像这种失误啊，还是要尽量去避免一些。
1: 其实我感觉这一段不能说中国队大意，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心情上是有点兴奋，所以脚下是有点慌乱，还是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打得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要想办法去找到一个平衡点。
0: 对，因为就算日本队换了很多的队员在上面，他也并没有放弃这局，他一直在凭借发球啊，凭借抓往返，一直在往回试图弥补分差。
1: 嗯，吊球出界了，福田降马。

0: 17-10，王鹤棣来发球。哇，大斜线，球在界内。
1: 那就是要让日本队一直来打这种球得分，
0: 对，
1: 让他一直打调整攻，一直通过拦网去抓他。他如果能打成这样，那是他打得好，但是要再抓他更多一些打得不好一些球。
0: 嗯，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中国队叫暂停了。暂停也比较及时。

0: 还要在遗传上的准备要更充分一些，要更放松一些。
1: 元太上，比分一定要守住，这一局中国队要想办法拿下来。有陆元希，
0: 好一传，
1: 张哲佳在这局进攻完全打开了。
0: 可以看到，现在对面的飘球有意识的掉前去，想跑一奔后三的时候，咱的副攻都会把帮后排主攻把这球传掉，不需要主攻拼命向前面来接这个前去球。
1: 对，张哲佳也是比较有经验啊，这个球他接最合适。这王斌真的得好好想想他这个发球了，他的球速其实一点都不慢，
0: 对，
1: 但是他的球很正，
0: 就是对日本队应对这种强烈跳发球还是比较得心应手，可能要再增加一些落点或者是避免一下自由人。

0: 不要发自人手。
1: 哎，
2: 这球弹网改变了这个球的运行轨迹，14-18，
0: 还要顶住一攻啊，把一攻打好。
2: 这个脚下站得太死了。元泰的进攻，在空中撑了一下，错了一下节奏，日本队的一个一二点的结合。
0: 一定要顶住，顶住一攻，还是继续换上15号主攻贾菲优斗发球。这前两局他发球效果并不好，
2: 但是这个时候在一传上要做好最困难的准备。日本队现在也是必须要通过发球才有可能去追这个比分，所以他主教练一直在想办法。有小篮网给乱，快速下手，
0: 上好球，上好球，
2: 投三漂亮，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传球，对方都过来盯副攻了，
0: 是通过副攻牵扯打了一个快球后三。这球王鹤斌传得非常好，
2: 好发，这个球日本队的二传传的也比较高质量，球在很高的情况之下拿住球传了一个快攻。
0: 你看像这种跳发球其实已经发得非常好了，
2: 对，现在斯泰智拿到7分，平打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海宁指导请求挑战，

0: 差一点，球没有打到篮网手。
1: 这分差应该现在还有四分。
0: 是要打好这次一攻，攻不见人的发球，球带一些侧旋。
1: 四个人来接一传，攻不见人的这个发球没有过。所以你看日本队想要去要分的时候，他发球也连续出现失误，
0: 因为他是落后一方，他非常迫切的要追分，
1: 对，
0: 所以他发球必须要想办法，他压力也大。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排球比赛当中，发球这个环节真的是最难的。
0: 对，他会受到场上比赛节奏影响，会受到比分的影响，甚至会受到上一个发球球员的发球状况影响。如果上个球员发得很好的话，这一轮我也敢发。
1: 对，
0: 如果上一轮球员失误的话，我就考虑是不是连续失误会对队伍造成影响。
1: 目前来看，中国队其实现在这批队员的整体发球还可以。23

0: 13-18。还是依靠一开始飘球建立的优势。
1: 嗯。
0: 还是彭世坤的发球。
1: 韩林指导马上过来跟彭世坤来沟通啊，这个发球。
0: 说不要发太绝，只要发到地面身上就可以。
1: 啊，日本队二传传球失误了。
0: 而且日本队失误明显增多。
1: 对，是的。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所以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不管是什么队伍，可能都会出现失误。但失误的多少直接衡量你是否是一支这个绝对的强队，这也是你的抗压能力。
0: 还有调整功，

0: 好一传，
1: 再给快，这一局最后一分，副攻手张志佳拿下25-20，中国队强势拿下第三局，将大比分扳成1-2，现在中国队还暂时落后。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的第四局的比赛。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中国男排在本届世界男排联赛第一站是从我们的主场开始打起的，这是在这一站的第三场。

0: 前两场中国队都是遗憾失利，现在面对这一战最关键的一个对手日本队，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第三局中国队打得不错啊，现在扳回一局，双方的第四局比赛马上开始。
1: 日本队是用四号
0: 宫浦健人，
1: 宫浦健人替换了西田有志，
0: 主攻还是上的十四号石川佑希。虽然现在日本队世界排名比中国队要高很多啊，也包括他们的国际比赛的成绩也要比中国队好很多，但是作为今年在亚锦赛上要展开争夺的两支队伍吧，有可能要展开争夺的两支队伍，两支队伍都非常重视这场比赛。中国队防守特别拼，还是日本队来组织进攻，球传高了，中国队有效拦网，温子华的强攻，来回球不可避免，中国队要耐心，快攻打中了，其实上一局我们的接应打得很少，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快攻和我们的两位主攻，基本上这个进攻就够用了，
1: 主要是副攻。
0: 对，
1: 日本队现在单刀背手拿着副攻没太有办法，
0: 这也能够让中国队在临场建立信心。
1: 你可以看到这个球其实已经两个人去并拦副攻了，
0: 又是一个，哎呀这个球可惜了，
1: 还是要从发球打开局面，但其实对面接完飘球之后，就算他球界质量不错，他那个后三的进攻的速度也是跟不上了。
0: 我们在针对对方的前排主攻，这个一上来的拦网节奏特别好，都是有效，这个球应该是自由人主动来承担的。
1: 李川顶的不错，这球吹了高桥兰的持球，在排球新规里这样携带球是不允许的。
0: 包括在排球比赛当中的这种主动的借手和魔手出界，现在在新规之下这个判罚也会比较严格，魔手出界应该是不会被允许了。
1: 其实可以看到刚才高翔处理这个球，其实他已经尽量的减少避免出球的时间，但他只要有一点携带的动作，裁判也吹得非常严格。
0: 这一局啊应该会很精彩，也要注意日本队的平打，
1: 要重点限制住宫浦健人这个点。
0: 洪世坤的发球，
1: 好发，
0: 机会留住这一轮，篮网出界，孟子华的二后卫强攻。
1: 要尽可能的在咱的发球强轮上仔细去抓住机会，不要让这轮发球轮轻易的过去。
0: 这一局中国队是首发了吴斋和温子华，一直在变，所以彭志坤的这轮飘球还是挺有想法的，他从发对方的五六号位，然后到现在主动的从一号位和六号位来发，也是一直在调动对方的这个接传队员。
1: 好一传，
0: 跳传给三位，
1: 哇，
0: 这个球还是被日本队第二下二传给加速了，一对一。

0: 前去的发球，
1: 两个队都需要从发球中打开局面。现在这个发球对于排球比赛的局势是越来越重要。
0: 嗯，对，尤其是男排。我记得在第二局的时候，也是高桥蓝的有一个
1: 前
0: 虚，对，要注意他这轮发球。
1: 他就比较喜欢一个大力之后转变一下节奏，再接着发，因为他个人一个习惯。
0: 对，但是今天日本队整体的稳定性确实差了不少，他现在整个队伍的自失已经超过了20分，但中国队的自失现在控制得非常好。
1: 就是用吴斋替换的温，是王鹤斌替换的温子豪的一个发球，还是继续找石川的一个发球点。
0: 现在我感觉啊，石川会重点来准备他的一传，所以他这边把一传先接好之后，二传会快速进行转移。
1: 对，不会选择他接完一传之后接着会给他，让他会让他先安心去接一传。
0: 对，
1: 我说你不要考虑进攻的任务。
0: 好一传，进网了，好处理。
1: 可以看到，其实咱们现在在接发球上做的是非常好的。如果碰到对面可能有威胁性的发球，我就选择中场起高，我不给你垫三投机会，我也不拼命的往上送。现在在男排的比赛中，只要一传起到三米线，其实就算是到位球，都可以组织有效的快速进攻。
0: 我觉得在现在各支队伍都在不断的强化发球的前提之下，能够保证这个一传大部分在三米线之内，已经说明这支队伍的一传很不错了。
1: 对，他只要不直接丢或者形成大破，他一传就是非常优秀的队伍。
0: 是的，
1: 宫浦的发球一直失误，对咱来说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0: 嗯，
1: 因为他的发球发出来的确是比较难接。
0: 你像第二局的时候，日本队也是高桥蓝那个发球发出来，他马上就好打多了。但你看他现在每一个发球队员，感觉眼神都不是特别坚定。今天日本队临场的这个发球发得不好，18个发球失误，而中国队只有8个。
1: 想问主场的这么多观众，也是给了日本队很大的压力。
0: 没错。这一局也是需要我们右翼的进攻了。
1: 好球，顶得不错。
0: 江川打手出界。
1: 其实日本队现在对他进行一些比较擅长环节，现在出现一些失误。像这种球，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比较简单一些防守球，他都会丢一些这样的分，所以他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
0: 是的。一巴德来发球，想发一个二后卫小脚的前驱，球没有过。
1: 要抓住日本队一直在丢分的机会，一直给他们施压，不要让他们反过来。有防守，还有调整功，
0: 挡起来了。江川的这个进攻应该是打在了像斯泰智的脸上，被拦回来了。

0: 我球没有过。高点的快攻打到手了，
1: 可以抓住机会，只要进攻不手软就可以。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到位球的一次攻要比日本队省力很多。
1: 对，
0: 那日本队你看他到哪怕是到位了，他也得通过两边分配球然后去拉开我们的拦网，但我们可以通过高点的快攻就直接解决问题。
1: 是的，因为现在日本队对强攻调整攻面对我们两个人到三个人拦网的时候，他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对，这个在大家打到第四局哈，体能出现下降的这个情况之下，对中国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网口球没有盯住，看这个细节我们能不能做细。这个发球还是立功了，
1: 对，二传给了个假动作，有没有碰球，
0: 让日本队把这一轮给过去了，不然彭志坤可以继续发。
1: 看到日本队二传经验是比较丰富。
0: 嗯，原本的快攻，日本队防起来，稍微反击被中国队拦回，
1: 抓住这轮机会，没有拦网，
0: 这球应该是避到手一点点。这个拦得漂亮，12-10，这是一个关键分，关键的一次攻。好一串，江川打手出界，
1: 现在咱的整体进攻要比他们要顺很多，所以一直要保持好这股冲劲，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好拦网的，
0: 中国队12拦网，盯住了宫浦健人，12-12。嗯，张之佳这个球也很快，王斌拦的。张之佳已经拿到了15分，这个网口球。抓住机会了，中国队比分反超。
1: 可以看到，咱的飘球发的日本队是非常难受。
0: 对，
1: 有一个，
0: 三位没进攻了，三人集体拦网
1: 啊！
0: 真好，发球带动拦防。这个节奏打的中国队很顺，我们应该是从10-12落后，
1: 对，
0: 现在连拿4分，
1: 一定要抓住石川这一轮的机会，
0: 嗯，
1: 就要发球去冲击他。通过发球也会限制他其他的技术，让他的发球要进攻都没办法完美的展现自己。
0: 对。前面大冢达宣打的比较多，但是他这场比赛没有进名单。那现在在日本队这场比赛现有的名单当中，四位主攻手，甲斐优斗上来替补发球，富坚将马上来保障一传，其实也没有保障特别好，所以还是得用这个石川，
1: 也是没有选择用富坚将马去替换他，还是比较相信他。
0: 这是一个暂停之后回到场上的这个发球的一个课题，
1: 其实还需要就算降低一些攻击性也不能轻易让他把机会渡过去，
0: 嗯，
1: 还要其实让他自己去打。
0: 是的，因为压力在
1: 对手
0: 啊，我们的一传没有接好，
1: 这就是
0: 飘，
1: 这就一个机会你放过了，可能对面会抓住机会。

0: 这个球整个人下蹲的太早了。
1: 小野寺太志，好一传，
0: 界外。这个球比较可惜，节奏特别好，自接自扣。
1: 好，一传一传挺不错，强攻。
0: 啊，这一段中国队打得不好，尤其是日本队叫完暂停回到场上之后，让日本队连拿了四分啊。
1: 对，其实他那一个暂停之后，他是为了尽快度过这一轮，他只是想的是度过这一轮，然后把机会再去想办法抓机会。那咱那一发球，轻易的让对面把这一个接发球的压力给度过，给释放出去了，就先一传的压力来到了我们这边。
0: 对。
2: Where? It's not difficult serve. You know he's going for that side and serve. So pass that ball. Yeah, we have all options to play. Yeah, that's all, guys.
0: Back! 包括王斌的这两次出手，感觉都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调整一下，没问题。
1: 还是要相信自己。
0: 当然这一局确实也很关键啊，可能到中局给中国队也会有一些压力。张志佳在前排，哇，这个球在界内，
1: 画了一个绝之线，
0: 对，
1: 这就是说他前面两次发球没有度过球，他是越发越顺，他可以不用顾虑失误。
0: 其实我们会觉得说这个阶段比较可惜，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个对方暂停我们回到场上的这些细节给做好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一支很成熟的队伍，但现在我们并不是，我们现在是在成长的阶段，所以犯了这样的错误呢很可惜，但也很正常。那海宁知道对于这个队员的表现不是特别的满意，现在需要我们队员快速调整了，不然这一局将会很困难。15-17，小野寺太志发球失误。
1: 王斌的跳发球，到了局末阶段，这自失开始增多了。
0: 其实我觉得在王斌的这个大力跳发的轮次，中国队也可以想想换人发球了，因为今天王斌感觉整体发的一般。
1: 对，虽然发好了，其实对日本队的效果是没有那么好的。
0: 对，哦，但是我调整的漂亮，王鹤斌，哇，关键的一个单手的调整，
1: 因为他可能想挑战一下王鹤斌，这球有过网的嫌疑。其实这次世界篮球联赛增加两次换人名额以后，有会有更多的尝试的机会。
0: 对，没有，没有过。
1: 他也只是想争一下。
0: 但是这个球在一传那么高的情况之下，这个王鹤斌单手调整的真的是非常好。
1: 王鹤斌跳的也是非常高。
0: 副攻手张志佳，
1: 好球，
0: 对方到位打了一个快攻。
1: 可以看到日本队面对咱飘球转变，就是你如果你实穿，现在接一传我就是不会再给你。
0: 是

0: 对的，可能前面还会给，但是他这局只会让石川干好这一件事情，
1: 因为他接传的压力会非常大。
0: 对，对，他接完也没有连续动作，基本上就会降低自己的重心。这段中国队确实感觉比分上还是给了。

0: 分的话，日本队的发球会冲击的非常凶。
1: 好一传，
0: 所以一定要从一传上先顶住他。
1: 嗯，
0: 不好球就要起高，起高就有进攻的机会。
1: 王斌打得好这个球，王和斌组织的也好，这两个主攻直接分工了，于元泰来接一传，王斌来进攻。两点换三点，
0: 还是用到了吴斋的一个飘球，
1: 对方也是一个后三，
0: 但是这个飘球发到自由人的手里，
1: 对方这个球应该是直接形成了两个人接一传，
0: 对，石川直接不接了，
1: 对，
0: 这也是队伍应对这种困难一个办法。
1: 中国队挑战，
0: 挑战对面石川可能
1: 脚
0: 球过线，可以看到日本这个队伍吧，应对这种困难还是比较成熟的。既然你现在一传感觉不好，如果我需要你进攻的话，我就会用自由人能力强，我就直接完全把你包掉，不需要你再承担这种一传的压力了。
1: 我感觉他应该是这个轮次面对吴斋的这个飘球，可能他也看队员接的效率，就是吴斋的发球这个飘球威胁大不大，所以他选择了在这一轮上直接包掉他的那个一传，让他加后三。
0: 主要还是比较相信这个自由人的能力。
1: 对，其实你看，其实这一局哈，我觉得也挺生动的，就是你跟强队在交手的时候，有的时候容错就是这么少，
0: 是的，
1: 就那一段自己没把握好，这比分拉开，你后续你就感觉追很难，
0: 就像是你暂停之后的一个机会。
1: 对，
0: 明明是对面被动的一个局面，去帮对面把这个局面缓解之后，对面才持续给你施压，你没有顶住，
1: 是，
0: 就是现在这样一个局面了。
1: 哦，脚过中线，中国队挑战成功。哇，南京指导的一个关键挑战，因为这个球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情况之下，石川这个脚过了，看看能不能成为一个转折点了。
0: 还是要继续用飘球来给对面施加压力。
1: 中国队将球拦回，日本队上的也不错，再给快攻，有效拦网，快速甩到二号位，中线没有打死，这个球拦网握果了，可惜。
0: 你看到他一开始是在那个一传站位上，给你这种我要接一传的错觉，说你一发的好就往后撤。还是继续选择用甲飞优斗来替换发球，可前面三局效果都不好。
1: 换二传，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0: 好一传，
1: 好球，网口盯住。今天的进攻被有效撑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要注意连续，
0: 因为他打的线属于是比较长的那种，
1: 嗯，
0: 有长吧，对面比较好防，比较好撑，但是被直接拦死的球很少，
1: 是，还有两分的分差。
0: 日本队到了局点环节，到了局末环节，还是比较更加相信于老二传。
1: 这报名永陆元希是1922，申津英臣是181，但是感觉实际上好像没有差这么多。那刚才是单换二传，想增加前排拦网高度。
0: 还是要信任一下这个三号，这个二传的传球。
1: 哦，薛志宏上来替补发球，这个是对他的考验。

0: 这个确实对他考验很大，应该是
1: 首次登场，
0: 首次登场，对，然后还是在这么关键的比分之下上来发球，
1: 对，其实替补发球对一个球员的考验是很大的，因为他也没有活动，
0: 对，
1: 而且一上场就要面临比赛的压力。
0: 篮网没有拦住，这条匕首线，
1: 传接的不错，温子华。
0: 嗯，这段时间两多次这个二号位进攻都没有打下去，又被对方抓了一个四号位的反击。
1: 到了局末之后，进攻出现了下滑。
0: 对，尤其是当伊斯贡没有打下去之后啊，面对对方的四号位强攻，我们的篮防上也没有限制住对手。
1: 是的，这日本人队擅长的一些领域。
0: 现在日本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哇，好球，
1: 好球，还有机会。
0: 对，比分先上20。日本队要挑战，
1: 这比分提出挑战，更多的还是要干扰一下我们发球的节奏。
0: 其实这几场球看下来哈，中国队确实是有进步，但是现在其实中国队特别需要赢球。就我们在世界男排联赛的这个所有的比赛当中，要清楚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有了能力之后，我想要去挑战这些强队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对方经历要比你更多，要更成熟，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对手的时候，要想尽办法去赢球，再长本领，
1: 要通过赢球去建立信心。
0: 是的，
1: 这样在局末或者是比赛最后的阶段，一些球会更加果断一些。
0: 到网口了，再给二号位，哇、wow、
1: 球上好，
0: 嗯，快攻，漂亮。张志佳今天这个进攻绝对是对日本队来讲是一种无解的状态。挽救两个赛点，
1: 小野寺这想要拦张家还是太困难了。
0: 彭世坤继续来发球，嗯，对方呢接应打了一个冲进的短球，25-21，日本队拿下了第四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3啊，遗憾的负于了日本队。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讲，关键是在于要去在这种比赛当中多去总结，多去提升，然后想尽办法在对阵弱队的时候多去赢球。所以明天对阵古巴队的比赛，希望各位观众能够不管是去现场还是在电视机前，能够继续为我们中国男排来加油。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感谢孙老师，感谢观众朋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美国赛区进行了揭幕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4-1大胜巴拉圭队，其中巴洛贡独中两元。
1: 此外，在加拿大赛区，另外一个东道主加拿大队于今天凌晨登场亮相，他们与波黑队1-1战平，拿到了队史上首个世界杯的积分。接下来马上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今天上午在洛杉矶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首战，
0: 结果他们在半场就取得了3球领先，最终以4-1战胜了巴拉圭队，取得了开门红。
2: 比赛开始后，身穿浅色队服的美国队攻势很凶，并在第7分钟便打破僵局。普利西奇边路得球，面对巴拉圭队两人防守，他利用速度强行突破到禁区内，然后妙传给麦肯尼，麦肯尼横传，混乱中博瓦迪利亚不慎将球碰进了自家球门，美国队一

0: 分析。
1: 美国队大胜巴拉圭的比赛的结果，相信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但是如果大家看看美国队的进攻和他们在由攻转守之后的反抢的效果，就会知道美国队其实胜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美国队抓住了巴拉圭队两个边后卫身后的巨大空间，也通过反抢限制住了巴拉圭向前的反击。那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两点。我们先来看看美国队是如何利用对方的两个边后卫的身后的。首先是普利西奇插到了巴拉圭队右边后卫卡萨雷斯的身后，横传助攻给了巴罗贡，完成了本场比赛的第二个破门得分。普利西奇作为本场比赛的在左侧肋部出现的一个边前腰的位置，他数次的利用对方边路的身后空间，再加上巴拉圭队两个中后卫和他们的后腰之间一个巨大的空当，也是给了巴罗贡的前插带来了很大的机会。这场比赛巴拉圭队的两个边后卫的身后再加上他们的中路，其实暴露出了很大的纵深。美国队包括这一次后腰之一的麦肯尼，这场比赛其实他和亚当斯两个人是互为前后腰，这次是麦肯尼插到了对方的同样右边后卫的身后。在另外一次的进攻当中，麦肯尼向右侧的移动也是插到了巴拉圭队左边后卫的身后。应该说这场比赛出任前腰的麦肯尼，他向两侧的移动范围是非常的巨大。除了在进攻当中找到了对方的弱点之外，美国队在前场由攻转守之后的反抢也是给巴拉圭队的反击带来了很大的限制。我们再来看看下面是怎么做的。这场比赛美国队在前场的肋部和中路其实有了很多次的短传的衔接，但是美国队在丢球之后迅速的压迫，立即压迫给了巴拉圭队无法向前进攻的这么一种限制。而立即压迫不仅仅是离球最近的队员，首先是亚当斯，他作为后腰横向的移动堵截住了巴拉圭队向前的传球的线路，给了巴拉贡一个回追的机会。巴拉圭队虽然说控制球权，但是无法真正的向前去促成很好的反击。这次我们可以看看德斯特，他在同伴丢球之后一个长距离的反复的压迫，先是回到球前防守，然后向横向的移动，在回撤之后第三次的反抢让自己获得球权，随后个人的突破，整个的一个反抢的距离达到了将近70米。来到下半时，虽然说美国队的比赛有些松懈，但是在反抢当中还是做得非常的到位，又是一个快速的回抢让自己的同伴重新获得球权。应该说美国队在进攻当中和在由攻转守的立即压迫反抢方面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平，那在后面的比赛当中美国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期待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展开了小组赛 B 组第一轮的比赛。
3: 东道主加拿大队在多伦多球场1-1战平波黑队，加拿大队也拿到了队史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4: 身穿红色球衣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在可以容纳45000名球迷的多伦多球场迎战波黑队。加拿大队之前曾两次晋级世界杯，6场小组赛全败。此役加拿大队的对手是淘汰了4星意大利队的波黑。开场不久，波黑队通过前场任意球获得攻门机会，梅米奇禁区内的射门打了高射炮。第15分钟，加拿大队角球进攻没有形成射门，波黑队解围后发动反击，德米罗维奇向前传球，主裁判躲避不及，挡下了这次反击。第17分钟，加拿大队左路右路两次传中之后，戴维点球点附近获得绝佳射门机会，但他的攻门太正，被波黑队门将瓦西利扑住。第21分钟，波黑队开出角球，克拉西纳茨前点一蹭，卢基奇头球破门，波黑队1-0领先加拿大队。这个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一边再战，下半场开场不久，加拿大的拉里亚禁区内攻门，球已经打穿门将，飞向空门。最后时刻，克拉西纳茨伸出一脚，他的极限解围，球打在横梁上弹出。第76分钟，落后的加拿大

0: 队做出阵容调整，换上前锋拉林。两分钟后，拉林禁区内停球之后迅速抽射扳平比分，最终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加拿大队也拿到了队史上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1: 赛后呢，加拿大球员伊森梅尔科内获得了本场的最佳球员，这位身高1.88米的中场球员能攻善守。
0: 科内司职中场，他身披8号球衣，和队长欧斯塔基奥一起承担起加拿大队的攻防枢纽。开场统一思路、打气鼓劲儿的环节都是队长或者核心讲话，先是前锋戴斯，然后就是科内，最后队长来一番总结。本场科内做到了能攻善守，面对对方的进攻球员，科内防守到位，铲球坚决。从主裁判的视角来看看科内的防守，面对躲过自己放铲的巴日达尔，绝对不能让他转身。主裁判吹罚了犯规，防守上头的科内还要上前理论几句。要不是队友塔尼奥罗瓦塞伊拉着，和主裁判手下留情，科内的这张黄牌是跑不掉的。科内全场58次传球中成功传球51次，进攻三区传球17次成功。加拿大扳平之球就来源于科内的策动，他突然启动带球攻入对手腹地，这5秒的铺垫成就了普罗米斯戴维的助攻和拉林的进球，也帮助加拿大队获得了世界杯上的首个积分。赛后，本场最佳奖杯颁发给了科内。
2: 加拿大队收获了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个积分，波黑队的卢基奇收获了他国家队生涯的首个进球。赛后，双方都认为1-1的比分是一个公平的结果。
3: Very tough game because weather here is very difficult. But who adapt first, he has more chance to win. That is my opinion. And I scored the goal. It's my first official match for national team. I cannot be happy. I don't have words to describe this. So I'll stay with that.I think we can be satisfied with 1 point because they have a lot of chances. We have maybe 2 or 3, but when you look at the end, we have a point. It's not bad.
4: And we did that better in the second half, and we knew that our fitness and our youth and our speed had the potential to wear them down as the game went on. But look, you have to give Bosnia a lot of credit to come here in a first home World Cup match for Canada. Not an easy situation. Like, they had chances to make it maybe 2-0. We had chances also to find the win. So in the end, I think that a draw is a fair result.
1: 我们的记者于珍妮本场比赛就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球场现场，一起来看看他发回的报道。
5: 加拿大赛区的首场比赛最终以一场平局收场，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整个现场加拿大的球迷，因为他们渴望这场胜利，或者渴望这个一分，真的太久太久了。加拿大队一共参加过3次世界杯，之前的2次都是未尝一胜，甚至也没有一场平局，连一分都没有拿到过。在这场比赛第21分钟，波黑队就攻破了加拿大队的球门，而我能感觉到现场球迷的那种沮丧。而之后呢，比较老赖的波黑队也一直以比较顽强的防守来化解加拿大队一次又一次的攻势，直到比赛第76分钟，一次换人的决定迎来了一个进球。此时啊，整个看台都在欢呼，球迷们站起来跳跃，让我感觉到整个看台都在震动，完全能够感觉到加拿大球迷的这种开心。而在比赛最后的时间里，加拿大球迷也一次一次的在欢呼，希望他们的球员能够为自己的主队再进一支球，能够拿下这场胜利。但是呢，最终加拿大队还是没有取得一场胜利，他们在主场作为东道主的第一场揭幕战收获了一场平局。虽然是一场平局，但这一分已经为加拿大足球创造了历史。总台记者多伦多报道。
2: 加拿大和波黑队1-1战平，那下面呢，让我们通过一些数据来梳理一下这场比赛。
6: 波黑各项赛事连续9场不败，追平了队史最长不败纪录。加拿大终结球队在世界杯上6战全败的100%失利纪录，本场比赛的4次射正也是他们在单场世界杯比赛中创造的最高纪录。波黑各项赛事遭遇6连平，创下队史最长连平纪录，其中5场比赛以1-1结束，另一场为0-0。卢基奇国家队第4次出场，收获国家队首球。波黑在世界杯上的全

0: 全部武力进球均由不同球员打入。科拉西纳茨本场比赛头球助攻，卢基奇破门，近六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共送出两记助攻，而在此之前他出场的31场比赛中均未送出助攻。
1: 另外，在加拿大与波黑这场比赛之前呢，加拿大赛区还举行了一个赛前的开幕式。开幕式上出现了略显尴尬的一幕，现场的一个大力神杯充气装置出现了故障。事故发生的时候，歌手杰西·雷耶斯和埃尔·马纳正在演唱歌曲《点亮》。在他们演唱的过程当中，身后的金球缓缓升起，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力神杯的形象逐渐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是一个巨大的充气装置，在这个装置上升过程中突然发生了机械故障，它的状态从缓慢上升就转为了缓慢下降，最后大力神杯不见了，大家看到的依然是一个金球。
2: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是同样精彩。下面就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我们来看总台前方记者的美加墨见闻。
1: 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现在是美国当地时间的下午2点钟，我正在前往位于达拉斯市的菲菲尔国际广播中心。美国最近的天气呢，也是受到飓风的影响，随时出行都可能遇到降雨以及大风的天气。所以呢，在出行前我也是问了我的好朋友乐奇，也就是我现在佩戴的这个眼镜。乐奇告诉我呢，今天出行一定要记得带伞，因为局部地区会有强降雨伴随大风。我们看到现在我的伞其实已经吹得有点变形了，好在我有乐奇。我们现在也已经是安全干爽的到达了国际广播中心。在来的路上呢，我们看到很多工作人员其实是冒着雨全身淋透了来到这里的，所以在出行前感谢乐奇为我保驾护航。乐奇为你遮风挡雨。
5: 乐奇 Thank you bro。
6: 别客气兄弟。
2: 本届世界杯第三个比赛日呢，是有4场比赛，分别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卡塔尔将对阵瑞士；那 C 组呢是有2场比赛，早上的6点钟巴西对阵摩洛哥，9点钟海地迎战苏格兰；那 D 组的比赛将会在中午12点开球，对阵的双方是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也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1: 北京时间明天早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将展开强强对话。
2: 那赛前双方的状态和态度增加了这种对峙感。
7: 摩洛哥队放弃了踩场机会，赛前最后一练仍在驻地进行，体现出的从容感在队员的表情上同样能感受到。在开放的15分钟，能观察到每个人精神专注，高温下他们的训练节奏依旧稳定。主力后卫马兹拉维伤愈归队，提升了阵容的整体性。据了解，封闭环节球队进行了一定强度的对抗练习，打磨的重点是低位压缩防守和快速反击。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力后卫哈基米表示期待与巴西队世界级的前锋展开对话。
8: 我们全队比较年轻，却已经有了一定的大赛经验，对抗强大的巴西队必须要靠整体。当面对内马尔、维尼修斯等进攻出色的球员时，全队的协同防守、整体作战更为重要。
9: 我们特别尊重五星巴西队，但我们不会怕他们，我们会坚持自己的舰队原则和基本的战术思路。虽然两名队员伤退，但是不会打乱整体的部署，这反而会激发队员的斗志。
7: 摩洛哥由后卫出席发布会，而巴西队来的则是锋线的维尼修斯。果然，他和主教练更多的谈论进攻。
9: 全队的备战非常的充分，队员们都很信任主教练。三中场的阵型会提升进攻的稳定性，我们必须要把握住每一次的进攻机会，每一个细节，这样才能接近冠军的目标。 内马尔首场比赛因伤应该是无

0: 无法出场了，第二场我估计也很难说。不过第一场比赛是大赛的开端，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在进攻的方面要充分发挥定位球的作用，同时稳固防守。
1: 在此前的公开训练中，内马尔就已经缺席，对于巴西队来说有影响。但正如安切洛蒂所言，队员们如果因此而提升紧张度和警惕性，也许坏事就会变成好事。
2: 从华丽进攻到稳固防线，曾五次斩获世界杯冠军的巴西队全力打磨攻守体系。
3: 巴西队队员伊瓦涅斯认为，桑帕军团自始至终都有着自己的印记。
4: 我们有着自己的风格，巴西足球的精髓就是在场上呈现出高水准的极具观赏性的足球，这就是巴西足球的名片，著名的美丽足球。贝利、里维利诺还有内马尔，
5: 这就是进攻的最佳形态吗？
4: 不，我们需要攻防兼备。我在场上能胜任多个位置，巴西队在后卫的位置上有卢西奥、胡安、蒂亚戈、席尔瓦、马基尼奥斯。在我踢球的年代，他们对我影响很大，我是看着他们的比赛长大的，这激励着我在场上全力以赴。马基尼奥斯、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布雷默、莱奥、佩雷拉、道格拉斯、桑托斯、达尼洛、桑托斯、阿莱士、山德罗，他们身上有力量、韧性、冷静和大赛经验。我认为防守的意义就是把球以最合理的方式交到前场，让前锋们能更轻松地完成进攻。我们的专注、决心都源于这份刻在骨子里的传统，我们总能拼尽全力踢出漂亮的足球。这就是永不言弃的巴西足球。
3: 海地队与苏格兰队的比赛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进行。
2: 那这将是双方历史上的首次交手，也是波士顿赛区的首场比赛。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波士顿体育场旁的新英格兰革命队的训练场。在我身后正在训练的是海地男足，他们即将于明天，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迎来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小组赛，对手是苏格兰队。这也是他们时隔52年之后，再次出现在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上。
1: 在训练正式开始前，海地队围成了一圈，进行了长时间的激励训话。毕竟已经阔别世界杯半个多世纪，对于每个海地球员来说，明天的比赛都意义非凡。相对于实力较弱的后防线，海地队的中前场有一定实力，阵中有贝勒加德、伊西多尔、纳宗等好手。主教练米涅表示，能否打好进攻是明天比赛的胜负手。
0: 如果我们想赢球的话，我们必须要尝试去进球，无论对手他是怎么打的。所以说，随着对手水平的水涨船高，我们也必须要进步。但是呢，这个进球的挑战它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想赢下史上第一场世界杯比赛的话，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尝试冲击淘汰赛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尝试进球，无论对手是怎么样。
1: 苏格兰队同样阔别世界杯已久，上次出现在世界杯还是在28年前。本届世界杯，他们阵中有麦克托米奈、麦金、克里斯蒂等中场好手坐镇，有望创造历史进入淘汰赛。不过，对于明天的比赛，主帅克拉克表示，海地并不是可以轻松战胜的对手。
0: 海地队将全力以赴，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他们有实力在场上制造困难，我们必须去解决困难，然后在我们拿到球权之后，试着踢出我们最好的足球。如果我们可以做到的话，希望就足以赢球。

0: 北京时间周日中午的12点，澳大利亚队与土耳其队之间的比赛将在温哥华进行。土耳其队上一次亮相世界杯还是在2002年。
1: 土耳其队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已经是24年前的事了。他们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闯入了半决赛，但最终输给了冠军球队巴西队。这支年轻的球队中汇聚了众多优秀的球员，比如阿尔达、居莱尔和凯南、伊尔德兹。而他们当中有些人在2002年甚至还未出生。周日，土耳其队将重返世界杯舞台。澳大利亚队前一天也进行了训练，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表示，他们的明星前锋图雷此前因病仍未能参加训练，但球队整体并无大碍。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了过去6届世界杯比赛。4年前，他们在卡塔尔闯入16强，但最终输给了冠军得主阿根廷队。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上届东道主卡塔尔队将对阵瑞士队，两队都已经完成了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下面来看舞台记者冯旭带来的报道。
1: 北京时间今天，卡塔尔队在圣何塞公园球场进行了赛前训练，训练的前15分钟向媒体开放。阿菲夫、阿里等核心球员悉数亮相，全队在教练员的带领下进行了动态热身、抢圈训练等，气氛严肃而专注。球员展现出不俗的竞技状态。
3: 美国西部时间6月12日，卡塔尔队和瑞士队分别举行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两队的比赛也是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举行的首场比赛。从纸面实力和过去的战绩上来看，瑞士队占据了非常大的优势，他们已经是连续第6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而卡塔尔队呢，则是第2次参加世界杯。4年之前，他们是以东道主的身份，但是在小组赛当中，他们3场都失利了，并且1球都没有打入。而这一次呢，是他们首次以通过资格赛的方式，通过自身的实力进入到世界杯当中。卡塔尔队的球员大部分都是在本土的联赛效力，默契度非常的高，他们也期待能够在这次的世界杯当中去证明自己。
0: 西班牙队在亚特兰大备战训练，他们小组赛的首个对手是佛得角队。那昨天我们的记者去探访了斗牛士军团的训练营。
4: 美国当地时间6月12号是西班牙队抵达比赛地的第7天。他们将训练营选择在了亚特兰大市区180公里以外田纳西州的一所中学。贝勒中学被群山环绕，而且这里的体育设施全美顶尖，所以无论是在训练条件上以及在隐蔽性上，这里都非常符合西班牙队的要求。西班牙队首场与佛得角队的比赛开球时间是中午12点，近几天西班牙队的训练时间都安排在了上午11点钟。备受关注的本届世界杯新星亚马尔，凭借其在2024年欧洲杯上的抢眼表现，已经成为目前西班牙队的当家球星。他在前场边路与尼克·威廉斯的两翼组合，给传控上佳的西班牙队带来了速度、突破和更好把握机会上的优势。训练后的发布会上，边锋奥亚萨瓦尔和中锋伊格莱西亚斯出席。错过上届世界杯的奥亚萨瓦尔表示，能够在美国踏上世界杯赛场，我真的非常激动。上届世界杯因伤错过，这次终于可以和队友们一起为西班牙而战，这是我职业生涯最为重要的时刻。我们全队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不管教练给我安排什么位置，我都会竭尽全力帮助球队。伊格莱西亚斯则说，这里的备战环境非常好，我带了咖啡机、相机和游戏机，休息的时候可以放松一下。接下来我将会调整好自己的比赛节奏。作为团队当中的一份子，不管是首发还是替补，我都希望能够为球队起到支点的作用，也可以在关键时刻进球。无论如何，只要帮助到球队就是最好的。2年前的欧洲杯决赛，90分钟内，西班牙队以2-1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捧起德劳内杯，那也是他们队史上第4次夺得欧洲杯冠军。这也让全世界看到了这支西班牙队的实力。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后，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斗牛士目标唯一且坚定，那就是捧起大力神杯。
2: 北京时间17号。

0: 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来他们的首次亮相，对手是阿尔及利亚队。不过阿根廷队目前依旧在与伤病赛跑。
1: 阿根廷队从本月初已经在美国堪萨斯的大本营开始了世界杯的备战，目前距离首场比赛只有3天的时间了。主帅斯卡洛尼希望有伤在身的球员们在训练中去证明他们的状态，以便他最终的排兵布阵。边卫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因为肌肉伤势将确定缺席首战，而包括尼科·冈萨雷斯、贡萨洛·蒙提尔在内的多名球员都有伤病困扰。右手无名指骨折的门将大马丁内斯还在积极恢复中。38岁的梅西已经从肌肉伤病中康复，在此前与冰岛队的友谊赛中攻入了一粒点球，他也将确定出战与阿尔及利亚的首战比赛。
2: 当地时间6月12号，葡萄牙队抵达了他们位于美国佛罗里达棕榈滩的训练基地，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将开启自己的第6次世界杯征程。
1: 在本届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球队中，葡萄牙队是最后一支抵达东道国的球队。此前在2场热身赛中，葡萄牙队以2-1的相同比分先后战胜了智利队和尼日利亚队。41岁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无疑是队中成就最为耀眼的明星。在他拥有的种种冠军头衔中，现在唯独缺少一个世界杯冠军。葡萄牙队其他球员也身价不菲，维蒂尼亚·费雷拉和若昂·内维斯的身价都达到了1.4亿欧元。就在与智利队的热身赛之后，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达成了一项成就。他执教期间仅用了39场比赛，弟子们就完成了100粒进球。马丁内斯是队史取得这一成绩最快的主教练。葡萄牙队刚刚抵达不久，而他们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刚果金6月12日在休斯敦进行了训练。这是刚果金52年以来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 ，K 组的第一场小组赛将在葡萄牙队和刚果金队之间进行，比赛地点就是美国休斯敦。
2: 昨天，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的法国队进行了他们抵达美国之后的第2次训练。
0: 分队对抗练习当中，两大巨星姆巴佩和登贝莱的正面对抗，让赶来现场的球迷们过足眼瘾。
1: 法国队训练的地点设在了马萨诸塞州的本特利大学里。法国队全队在主教练德尚的带领下进入训练场，数百名粉丝们赶来现场，只为一睹法国的足球巨星们，比如姆巴佩和登贝莱等人的风采。除了热身、颠球、跑动和传接球的训练，法国队还进行了分队对抗练习。姆巴佩和登贝莱分属2队，两人展开了正面交锋。这个回合，姆巴佩在禁区内成功防住了登贝莱，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抢断。法国队是本次世界杯的夺冠大热门之一，他们在过去的2届世界杯都闯入了决赛，2018年夺冠，上届收获亚军。
2: 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在墨西哥城激情打响，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这片绿茵场，也关注到了有6名来自中国的青少年护送着国际足联会旗步入赛场。
1: 这6名少年来自于内蒙古，由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蒙牛集团推选，经过层层选拔，最终站到世界足球之巅。他们在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城赛场担任护旗手。美加墨世界杯，蒙牛送100余名中国青少年去往世界杯现场，作为蒙牛护旗手，代表中国青少年登上世界杯舞台。蒙牛持续支持中国足球未来的坚定一步，不仅托举起少年们的足球梦，更为中国足球的未来注入希望。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第六中学的一名女足队员，我叫崔笑飞。首先是自己要有一个饱满的状态，然后去当这个护旗手，站上世界杯的舞台，然后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国少年的这种阳光风貌吧。
4: 刚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毕竟站到这个大赛的舞台上，但是等我从这个球员通道走到这个球场的时候，让我就是感觉到这种自豪感吧，就是我感觉我不仅是代表我自己，更代表我的家乡，代表这个国家去展现我们中国足球青少年这个面貌吧。
5: 8个小时的彩排嘛，就是首先感觉要就是不服

0: World Cup was going to be their last, and here they are again. So they're two players that have performed at the highest level for a long time. They're two incredible players. I'm very proud to have, in my opinion, the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playing in Miami, Leo Messi. Yeah. So I'm very excited and proud and honored that he is a Miami player, and he is the captain of Argentina and a captain of a World Cup winning country.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

0: 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

0: 中国队换人后稳住一传，不过日本队强势追分，23-25，中国队先丢一局。第二局两队紧咬比分，日本队持续稳定的发球给中国队的一传制造了不少麻烦。25-22，日本队再赢一局。第三局中国男排打出气势，在进攻上多点开花，发球上施压对手，日本队失误增多，25-20，中国队强势扳回一局。值得一提的是，张哲嘉仅第三局单局就7扣7中，一篮贡献8分。第四局日本队线路变化多，以25-21总比分3-1赢下比赛。
1: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第二站昨天继续在国家体育总局跳水馆进行，决出了男女10米跳台的冠军。
2: 自10米跳台一共有9人参赛，他们进行了5轮角逐。比赛中，上海队的陈玉溪凭借过硬的实力和稳定的发挥，以425.80分的成绩获得女子10米跳台的冠军。来自四川队的卢维和李蕊希分获第2和第3名。
3: 因为连续2场的作战，其实整个人的状态包括体能都稍微欠缺一点，今天主要就是还是心态放松然后去拼吧，我觉得拼的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入水的水花效果就是还有点松松散散的，就还能再效果还要可以再好一点，然后就是在接下来还要更加系统，然后系统训练时间更加长一点，然后才能更加的，我觉得心态啊各方面还能更加稳定一点。
2: 男子10米跳台共有13人参加决赛，他们进行了6轮比拼。来自陕西队的赵仁杰凭借沉稳的发挥和良好的心态，最后以520.65获得冠军，第2、第3分别被山东的练俊杰和四川的杨志豪获得。
4: 跳的一般吧，没有想中那么好。23组应该会没那么大砸吧，应该会小刷那种刷下去，反正。就跳完之后就每个就按训练跳呗，想着跟训练差不多，就没什么好想的，就跟训练一样，一步一步走吧，就先把亚运会比好吧。
5: 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沈阳康平站迎来了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个人赛的较量。
1: 河南巴迪瑞自行车队的王奎成在大集团冲刺当中脱颖而出，夺得冠军。
0: 男子个人赛是本站赛程最长、难度最高的项目之一，全程153.6公里，起终点均为康平县人民政府。赛道分为2大路段，选手首先在城区完成3圈绕圈骑行，单圈9.9公里。完成绕圈后，车手驶出城区，完成最后长距离骑行。赛程对车手的耐力、战术规划提出了考验。赛程前半段，主集团前方迅速形成了11人的突围集团。河南巴迪瑞队虽没有在突围集团当中，但他们牢牢控制住场上的节奏。
6: 我们今天的战术就是控场，然后我们不放任，就是我们队不会去选择去突围。然后，从他们刚开始就突围了12个人，到最后剩10个人，一直在领先集团。我们计划就在进入大坝的时候，然后最后就是100公里开始控场。
0: 尽管赛程后半程有多名车手加速，但主车群则在河南巴迪瑞队的带领下逐步追回了领先车手。最终王奎成在终点的大集团冲刺中脱颖而出，摘得男子个人赛冠军。中国摩托艇俱乐部杯赛无锡站今天开幕，共有来自江苏、安徽、浙江等全国各地32支队伍的100多名运动员齐聚太湖之畔，开启一场水上速度的巅峰对决。本次比赛为期3天，共设置坐式水上摩托、立式水上摩托竞速赛和障碍赛等8大项目。天津滨海新区龙舟争霸赛今天开幕，赛事吸引了近30支队伍的60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的竞赛项目为200米直道竞速赛，采用标准22人大龙舟，赛制采用预赛、半决赛、决赛进行，最终大港龙舟队夺得冠军。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7: 欢迎来到体育天气，这时段我们首先关注世界杯比赛地的天气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明天早上6点，明天上午9点以及明

0: 明天中午12点会有4场比赛开打。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的这场比赛。比赛地是位于旧金山湾区，对阵双方卡塔尔对瑞士。6月份的旧金山湾区是受到典型的地中海气候的影响，炎热、干燥，阳光充沛，午后还有海风吹过。赛时的温度感觉还是不错的。随后一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明天早晨6点开打，比赛地是位于纽约新泽西球场。那这里呢，午后会感觉到有些闷热，还好比赛时间是当地时间的傍晚，那温度呢稍微有些高，注意及时的补水。我们再来看一下随后的一场比赛，是位于波士顿。那这场比赛呢也是在当地时间的晚上进行，赛时温度感觉也是不错的。最后一场比赛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进行，比赛的时间也是当地时间的晚上，赛事的温度18到20度，稍微有一些寒凉，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整体来说呢，这些比赛呢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目前南方的这轮强降雨还要注意，像明天在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
2: 今天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随着现场所有观众一同倒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 B 组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的首场比赛正式开始了。今天他们面对的是这个小组非常难缠的对手波黑队。刚才我们介绍了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加拿大队身穿的一袭红衫，而波黑队呢则是身穿白色的战袍。这届世界杯呢，随着扩军队伍增加，比赛的规则细节呢也有很多变化，场上的节奏呢会和以往有所不同，比赛会更加流畅激烈啊。开场之后，加拿大的这个界外球战术啊马上制造混乱，先获得一个角球。相信看完 A 组的两场比赛之后，可能这个有一些不成熟的定位球战术都得加紧打磨了。
1: 这个可能在各自的球员参加的联赛当中，其实定位球、角球、界外球的战术已经是发生了质的变化。
0: 嗯，
1: 马上啊，禁区内
0: 对
1: 开始，
0: 因为视频裁判现在可以介入这个球发出之前出现
1: 的
0: 犯规。好，这是这届视频助理裁判扩大权限之后的变化。角球脚下变化没有破坏掉啊，波黑队保险起见，开场阶段还是迅速先解围出去。但是加拿大队这个后场啊，因为他们过去一年呢伤病不少，所以这场比赛呢虽然队员的斗志很强，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最好也是保险一些。嗯，这是个鲁莽的蹬踏的动作，左路是老将克拉西纳茨，他在俱乐部啊现在已经逐渐的转行踢中卫了，但是回到国家队左路啊，他是当仁不让的选项，
1: 状态保持的还真是不错。
0: 嗯，关键是今天呢啊，这边是来自美国的马西，作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美国籍主教练。其实马西他最大的特点还是在当年跟着布拉德利啊带队参加了南非世界杯，随后呢他是加入红牛系中路。
1: 哦，这个球
0: 跟进的不错啊，打的确实有点仓促了，
1: 没米奇啊，这个球最后发力也有点太猛了。
0: 嗯，
1: 其实这个球脚弓只要推正角度的话，就是一个必进之球啊。
0: 看一下这个球这个位置啊，主要加拿大四个队员马上扑上来，他也是抢着一

0: 脚，
1: 对，太想发力了，太想发力了。
0: 三，科内来了。嗯，这球，
2: 球啊，
0: 这个球穿了过来，这是个好机会啊！加拿大队员都没想到，后脸还有布坎南，奥罗瓦塞一传的。科内刚才这个直塞看着速度不快，结果波黑队员好像被晃了啊！这个球居然穿了过来。
1: 但是现在这个前锋线啊，十二号奥罗瓦塞一，他身体素质非常好，
0: 嗯，
1: 启动啊，包括弹跳啊、争抢的这种。身体素质非常棒，但是感觉他出球的这种准确性还有这种想法呀，可能跟同伴现在没处在一个频道上。
0: 嗯，米勒面对两个人他就只能分球了，再给米勒，队友帮他扯动了一下，传中后点。你看布坎南都起跳那么早，占据空中那么有优势，但是这是中路啊，落下来的一个机会，幸福来得很突然。乔纳森戴维这球打到门将怀里了，反倒是这种斜线四十五度的是吧，小斜线更有威胁，能够绕开两个中卫最高点，
1: 但是在移动上，在这个启动上，这个确实是加拿大的优势，它快呀，
0: 快。这是边路波黑队的一个善于突破的巴伊拉克塔莱维奇，他今天还暂时没发挥呢，他是对着加拿大左路的拉里亚，感觉这个小伙子还在观察他面前的拉里亚上前会冲得多凶。
1: 这个球拉里亚应该是有明显的犯规了，裁判是给了一个角球，
0: 嗯，
1: 但是你看这个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啊，他的比赛节奏就好，
0: 有快有慢，头球往后侧，
1: 哎，
0: 前点，波黑队发挥了他们定位球的优势，抓住了机会。啊，这个位置还是个头球接力啊，前点一蹭，然后再压迫往里顶。
1: 嗯，这是穆哈雷莫维奇和卢基奇两个人之间的。头球接力，
0: 两个超过一米九的队员，中卫和中锋在前点头球连接，这次扛出来一个机会射门，
1: 太可惜了，
0: 奥罗瓦塞一，他第一下扛的时候是身体素质真好啊，
1: 他今天是其实他机会挺多的，无论是传球还是进攻，你看这一下啊，
0: 嗯，
1: 这下扛的身体运用太好了，
0: 对，很会要位置。哎呀，柔韧性也好，也有劲儿，顺着来球转身啊，但最后的射门没有压住。他可是把主力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给挤开了。瑞恩雷诺兹看来对足球热情还不错啊，看得很着急啊。这样呢，上半场比赛波黑队是凭借着卢基奇的头球1-0在比赛当中领先，但是从整个比赛的观感来讲，上半场比赛呢加拿大队感觉有点有劲使不出啊，确实需要中场休息呢他们的主教练马西去重新调整一下战术思路，让下半场比赛这些队员的特点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现在继续开始，开场之后波黑队呢就先打一脚，
1: 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积累跟这种底蕴的加持吧，
0: 这是必然的。
1: 对，
0: 米勒，这次内部空档不错，抹过来了，小角度推射，这球有没有进呢？
1: 这么好的机会啊，
0: 这球好像是被横梁挡了出来。
1: 哎，这个球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0: 哎呀，
1: 这个球不应该、啊，
0: 这可是加拿大队今天打得最像样的一次运动战配合啊！

0: 连续一脚出球啊，
1: 是不是又是奥鲁瓦塞伊啊？
0: 他是传的，
1: 哦，这是
0: 拉里亚，
1: 拉里亚。
0: 最后是克拉西纳斯的解围，
1: 他这球传的可真漂亮啊！
0: 对，向高度发展，一旦快起来吧，他就比较难受了。好，这是替补登场的沙菲尔堡起球了，后脸顶下，
1: 抢到了，
0: 真是奥鲁瓦塞伊抢到。
1: 奥鲁瓦塞伊，我觉得今天有可能会
0: 进个球，
1: 对，他有可能会进个球，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今天这场比赛的加拿大的这个啊关键先生。
0: 至少现在场内这种热烈的气氛已经被点燃了。这个阶段对波黑队的考验来了，看看他们的主教练巴巴雷斯会不会换人，因为在此之前要知道克拉西纳斯已经在门前有一次救险了，如果再来一次，波黑队这个防线就未必再稳固了。好，拉林换下了，哎呀，今天非常活跃的奥鲁瓦塞伊可是心有不甘呐。拉林呢，上届世界杯有出场。
1: 所以这个球队啊，就是在落后的时候，你的这种心理素质啊有多强大，它可能会让你的精神，
0: 就是得有这种
1: 对精神层面上，
0: 你得有必胜的信念。
1: 因为你一旦心理素质比较差的话，你就是在最后会在比赛的精神上感到疲劳。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心理很强大，教练员给球队给球员灌输了更多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因素的话，那球队往往能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
0: 加速往里挤，这下挤过来了，普罗米斯，
1: 漂亮！你看
0: 这个球，你看。这是强度上来了，拉林转身就抽射。这次啊，加拿大队成功的把速度与激情，最重要的是硬度全都结合起来。
1: 而且拉林这个球停的这一下有点是世界级的水平，这个不像是英冠的水平。
0: 哎呀，哈哈，加拿大队苦等了将近80分钟，将比分扳平了。作为东道主呢？他是目前出场的，因为墨西哥队开局很顺，他的整个开局不是很顺啊。这下边路的启动很关键，这个强突一下把场上的节奏给带乱了，
1: 没越位，好球啊，
0: 普罗米斯给做的。
1: 对，
0: 普罗米斯这个外脚背一垫，然后拉林倚住后卫，强行转身。
1: 这个球高级，这个球真高级。拉林这个停球啊，连停带过，我们看啊，
0: 先贴住后卫，然后一转，然后呢正好过来协防的后卫呢又好像是挡了门将的判断，
1: 漂亮漂亮，这个球漂亮，
0: 这个球。拉哈迈德，一对一。哎呦，这下，这个球，艾哈迈德倒的有点太容易了，
1: 这个球打的稍显得有点复杂了。
0: 对，这意思你传啊，对。
1: 拉林这个球停的还真好。
0: 队员呢，最后是奋力封堵，两名中卫合力把拉林的致命射门给挡了下来。这样呢，全场比赛加拿大队在首战当中和波黑队战成了1-1。应该说，两队今天至少在战术的选择和处理上，也都展现出了很必要的这种反应和很高的水准。不管是波黑队的主帅，还是不管是巴巴雷斯还是马西，他们都在第一场比赛经受住了考验。双方拼的都很凶，但是加拿大作为东道主也顺利起航了。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美加墨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第一轮，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争夺正式开始了。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美国队是门将24号弗里兹，打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左边后卫是5号安东尼罗宾逊，右边后卫是16号弗里曼，两个中后卫分别是队长雷姆和3号伤愈复出的理查兹，后腰位置上是17号蒂尔曼和4号亚当斯，前腰是8号麦肯尼，左边锋是10号普利西奇，右边锋是2号德斯特，锋线上是20号。

巴洛克。美国队的主教练毛里西奥·波切蒂诺，这是巴拉圭队的主教练阿尔法罗。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打得非常的顺畅，这次给到禁区内打门，球是被巴拉圭队的门将奥兰多·希尔把球得到，这球主要就是打对手的身后。看这次美国队快速反击，前场只有四个人，保汤过人，他这次给到禁区内，这球进了。开场只有七分钟的时间，巴拉圭队的十六号博瓦迪利亚出现了自摆乌龙的情况。那这样的进球出现啊，对于美国队此前的进攻来说也算是一个回报。这个进球出现的非常突然，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是运气不错。巴拉圭队的十六号博瓦迪利亚出现了自摆乌龙的情况，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出现的乌龙球。再来看看美国队的快速反击，转换速度之快啊，可以说这也是美国队的特点，快速的趟进禁区内。麦肯尼，这是先是普利西奇，然后给到麦肯尼，有点忙中出错的意思。巴洛贡也等在那个位置上，巴洛贡的外围的射门机会，这球想要一个角球但是并没有成功，来自十号阿尔米隆。阿尔米隆是在美国的亚特兰大联队踢球，机会传出来，德斯特看他怎么选择，再传，这球呢是被挡出去了。

德罗贡拿到球之后给到德斯特的位置，好球，这球脚后跟传得漂亮，非常有想象力的传球动作。古萨沃戈麦斯，先把球破坏出去。那这次美国队的机会，左路积极的前插，这是十号普利西奇，给到中路，机会，再传大门，球进了。巴洛贡帮助美国队再进一球，比赛的第28分钟，这球是不是有越位？巴洛贡进完球之后看向了裁判，但是也要让他队友稍微等一下，看上去应该是进球取消了。这球裁判是等美国队队员完成庆祝之后，助理裁判才举旗。这球确实是非常明显的越位位置，美国队进攻也因此获利。不过能够看得出来的是，美国队的这种逼抢进攻会制造更多的机会。美国队左边路再次创造机会，进到禁区内，这球传得不错，直接推远角，漂亮，2-0，这次不会越位了。美国队的20号巴洛贡帮助球队是扩大比分。在筹备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美国足协把他招至麾下，可以说是物超所值。真的是非常值得的一个前锋，他成长自英国的青训体系，而且也代表英格兰的各级梯队出现在过 U 系列的比赛当中。那随后他选择代表美国队出战国家队。巴洛贡过来直接是把球推远角，这个位置对于门将的判断来说呢，自家的后卫多少对他的视线和对于球路的判断有一定干扰。这球塞得不错，到三角的传球，还有机会再打，这球看上去是要进了的样子。亚当斯和麦肯尼两个人的这个体能确实是非常的充沛，几乎是冲了40分钟。16号弗雷曼，直接塞身后，这球不错，巴洛贡再过掉对手一后卫打门，球进了，3-0。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巴洛贡把比分变成了3-0。上半场比赛巴洛贡独中两元，之前我们还说巴洛贡来到美国队真的是美国足协当时非常成功的一次运作。最终呢，美国队也是在上半场比赛把他们的优势转化成了比分。现场的巴拉圭的球迷可以说是非常的沉默。再来看这球，这是直接打身后不越位，巴洛贡晃开两名对手的后卫，阿尔德雷特没有能够对他形成压制，同时呢也是过掉了第二个后卫，15号巴拉圭队长古斯塔沃戈麦斯。那这样上半场比赛的比分也定格在3-0，美国队在40分钟过后3球领先着巴拉圭队。 D 组小组赛的第一轮，东道主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正式开始。这次机会，巴拉圭队打门，球进了。这是11号替补登场的毛里西奥，帮助球队是扳回一球。毛里西奥的上场果然是起到作用。
美国队在后防线上出现了大片的空当，这是我们之前也说过的美国队存在丢球的隐患。这个丢球的隐患就是后防线上此前理查兹缺阵的情况，后防线上有的时候不算是稳固。再看这一侧出现漏人，理查兹没有回到他该在的位置上，理查兹和弗里曼的这一侧刚才是丢球了。比分来到3-1，巴拉圭队又燃起了希望。前场断球，看这次举报2-1的机会，比尔曼再内切一脚，这脚打门还是没有回到上半场的状态。好球到右边路，直接打门，哇，这球是小维亚上场之后他的这种对于进球的渴望。美队再传大门，这球是打高了。美队这次机会，希尔是提前出击，但是美队还有2点的机会。这球如果说希尔位置再靠前一点，这脚吊门呢吃正部位一点，可能比分又变化了。刚才是贝尔哈特的打门，

哦，这是看上去摔倒之后很痛苦。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七分钟的时间，蒂莫西维阿继续向前，贝尔哈特球没有给到他脚下，还是给到右路小贝阿，给到小雷纳，直接打远角，好的，这是一次漂亮的捅射。在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小雷纳帮助美国队把比分变成4-1，打进美国队第四球。东道主还是继续保持着三球的优势。本来可能觉得美国队的这次进攻就干脆完结了，但是美国队还是打完了这次进攻。小雷纳这边要球，我们来看，接到禁区内，这球其实阿尔德雷特已经把他右脚的这个射门线路给封得差不多了，他直接选择了一个捅远角。阿尔德雷特这个位置也影响门将的这个视线。哈兰队实在是运气不在线。那最终的这场比赛，主裁判也吹响了结束的哨音，比分定格在4-1。美国队在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是4-1战胜了巴拉圭队，取得了开门红，同时也收获了3个净胜球。祝贺东道主美国队！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要吧，
13: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二三，知道了吗？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老师，今天有什么看点？
1: 进去说。
2: 先说爆发力，单刀突破都没问题。
0: 大三排，这是什么阵型？
1: 再说预判极其精准。
0: 这续航打加时有优势啊。
2: 最后啊，物理防线固若金汤。
3: 谁的实力这么强？
4: 吉利银河 M9。
5: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现场的各位朋友，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伴随着豪门盛宴的情境进入到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个比赛日。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是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

0: 家冠名播出，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今天啊，我们将会共同迎来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一个有四场比赛的比赛日，大家做好准备，调整好时差，调整好自己的睡眠时间。从明天凌晨的3点钟、3点、6点、9点到12点，四场比赛次第上演。对于很多中国球迷来说，可能真的要第一次解锁全新的感受，就是咱们可以吃着午饭看世界杯的比赛。
1: 没错，我觉得这个安排是到现在为止第三个比赛日我个人最最期待的一天，不仅对我们的中国球迷友好，对我们中国的年轻球迷格外友好。你想呀，爸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们的作息，中午的时候妈妈推开门进来说，哟，还睡懒觉呢。只见你正襟危坐，微微一笑说道，妈，我已经看球8个小时了。
0: 哟，看球呢是吧？啊，这是即将到来的这个比赛日啊。回到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在今天凌晨和今天上午的比赛呢，两个东道主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是依次登场。这样呢，三个东道主美加墨都完成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秀，而且就像刚才开场片呈现的那样，三支球队保持不败，全部强势起航。你看加拿大队虽然只收获了一场平局，但是要知道过去的历史当中，加拿大队2届参加世界杯6场比赛全输，所以这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拿到的第一分。那美国队就更厉害了啊！今天上午是4-1，火力全开。美国队感觉一出场就进入到了高速运转的状态，这种极致加速能力就像吉利银河 M9。所以美国队今天的表现是非常的好，确实让大家更多了一份期待。美国球迷现在信心都提起来了。
1: 确实如此，而且我觉得美国队这场比赛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主要体现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满满的仪式感。大家有发现吗？当时全队入场的时候的那个 BGM 有没有觉得很耳熟？那就是 NBA 芝加哥公牛队的官方的主场 BGM。 所以这个音乐一响的时候，很多人就一下子回到了90年代，甚至让大家觉得这个就是迈克尔乔丹进行曲。如果大家是足蓝双料球迷，这个时候会不会狂喜呀？因为这是超巨的顶级待遇了。
0: 雪莹是非常敏锐地发现了今天早上这个比赛当中，美国把篮球元素和世界杯足球的元素非常巧妙的、毫不违和的嫁接在了一起。这种情景可能只会在美国的世界杯赛场上发生，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其实啊，伴随着今天早上美国男足的登场，美国迎来的是一个属于体育的超级周末。为什么？今天即将到来4场世界杯的比赛，而明天早上的北京时间的8点半，我们将会迎来这个赛季 NBA 总决赛的第5场的比赛。
1: 对，
0: 有可能是决定这个赛季最终冠军归属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开始的时间和此前一场世界杯关键战役，就是巴西打摩洛哥，无缝衔接。看完世界杯马上看 NBA 总决赛的第5场，
1: 就特意这样排的吧。
0: 另外在美国时间当地时间周日晚间，就是北京时间周一上午，是进入到这个赛季冰球斯坦利杯总决赛的第6场，也可能是决胜的一场。所以你看，足球、篮球、冰球无缝衔接，美国体育迷这个周末超级体育周末。
1: 对，真的是太爽了。而且对于美国的球迷而言应该格外的兴奋，因为他们真正的迎来了开门红。这个开门红来得太实在了，4-1这样的一个比分，3球之差，我觉得好像从我们开幕到现在还没有赢到这样的一个大比分吧。
0: 当然国际足联现在肯定盼2件事啊，第一个是这个篮球和冰球的总决赛赶紧结束，让美国足球迷把注意力都回到世界杯的赛场上。
1: 对，
0: 另外我相信 FIFA 一定希望东道主能走得更远，因为走得更远才能确保票房更好。
1: 是的，
0: 刚才雪莹说了，美国男足今天的表现让人惊讶。确实，虽然美国女足是一支世界级的强队，拿到过4次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美国男足其实过去几年间经历了一个缓慢爬坡的过程。要知道，美国拿到这一次世界杯的主办权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前一天，而那一届世界杯上，美国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他们拿到了世界杯的主办权，因为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美国队缺席了，那是他们连续7届世界杯出场之后的第一次缺席。此后8年间，美国上下可以说是戮力同心，就为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打造这样一支有战斗力、有竞争力的东道主球队，他们付出了太多太多。
2: 伴随着整齐的鼓声，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场开幕式在洛杉矶球场缓缓拉开序幕。多元的文化，欢乐的氛围， 诸多熟悉的面孔都将世界杯更快

0: 带入人们的视野，将足球带入更多人的生活。开幕式上，众多明星嘉宾到场助威，热闹的场面一浪高过一浪。这其中一位演员的亮相更是引发了巨大欢呼，正是以足球为主题的热播剧《足球教练》的主演及编剧杰森·苏戴奇斯。
1: Three nations, one world, one game. And if there's one thing we know, it's that when we come together, something special happens.
0: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足球，苏戴奇斯用足球教练的方式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球队。正如他们在剧中的演绎，用幽默诙谐的方式走进世界顶级联赛英超，用更加生活的方式贴近足球，用更加亲切的姿态打动观众，让更多世界观众愿意推开足球这扇大门。彼时的英超曼城队主教练瓜迪奥拉也来到剧中，以真正的主教练之姿助力足球的传播。这部有关足球的热播剧第四季也将在世界杯结束之后的8月5日开播，届时想必借助世界杯的东风，足球教练这部剧能够带来新的围观浪潮。在洛杉矶球场的看台上，汤姆·克鲁斯、贝克汉姆帅气依旧。贝克汉姆的身影出现在开幕式现场并不令人惊讶，他早已是美国足球的形象人物。离开欧洲之后，万人迷贝克汉姆来到美职联，也为美职联推开了迈向世界的大门。在小贝之后，卡卡、伊布拉希莫维奇、鲁尼、杰拉德等一众世界足坛如雷贯耳的名字写进了美职联的名单，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巨星的余热，更将人们的视野频繁引向另一块足球的新天地。2023年，梅西携世界杯冠军之姿加盟迈阿密国际，他的到来更是点燃了美职联赛场，更点燃了美国本土的足球热情。现如今，美职联早已经摆脱小众的标签，以拥抱之姿迎接着来自世界足坛的艺术与激情。在这片绿荫上，足球之花生根发芽，愈发繁盛。美国媒体多年来对英超的转播从未懈怠，英式足球正成为美国人逐渐接受的足球文化，足球教练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制作播出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一场温暖又特别的祝福活动在美国各地悄然落地。出征世界杯的美国男足球员们在各自家乡的户外广告牌上收到了一封封来自足球教练的手写信，那个留着标志性小胡子的演员将虚拟的足球世界带向现实。与此同时，以普利西奇、麦肯尼为代表的美国球员早已经长期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现如今的美国队26人大名单中有多达17人效力于欧洲联赛。美国足球内外兼修，向内挖掘，向外伸展，实力快速提升。借着本土开幕式的火热气氛，美国队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次亮相，他们也没有让球迷失望。巴罗贡梅开二度闪耀赛场，小将雷纳一脚精彩的外脚被世界波锁定胜局，美国队主场4-1大胜巴拉圭，为本土世界杯的火热再添了一把干柴，对于足球的期待逐渐具象，热情彻底释放。关于足球的热情从未因时间淡去，一届经典的世界杯会给一个原本看似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足球国度带来希望的种子。1994年，世界杯首次来到美国，一幕幕经典历历在目。32年后，美国人重新迎回世界杯的主场，他们也更想借此热潮将足球文化带入千家万户。
2: 各位看啊，虽然这届世界杯真正开幕之前，东道主美国已经喊出了雄心壮志，我们要进入8强，这是最低目标，但是真正踢起来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赢球就是硬道理。第一场比赛4-1打得酣畅淋漓，这个大胜让美国球迷的期待值进一步提升了。现在根据最新的美国的 AI 数据大模型的分析，美国队小组出现的几率已经来到了97%，小组第一出现的概率是59%，所以后边2场比赛他们将先前往西雅图来对阵澳大利亚，然后将会在6月26号回到今天上午比赛的这个洛杉矶体育场迎接第3场小组赛，他们对阵的是土耳其队。如果我

0: 说的是如果美国人真像他们期待的那样如愿以偿小组第一出现的话，如果再能往前在淘汰赛里迈两关，那么四分之一决赛八强战他们还回到洛杉矶体育场，在这儿有可能创造美国男足世界杯历史的最好成绩，四强，这是他们心中理想的前进线路。
1: 那不管这个理想怎么样，我们今天现在就先让大家回一次好不好，咱们回到昨天刚刚比完的这场啊，今天上午啊刚比完在洛杉矶体育场，因为我印象实在是太深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帅的一座球场，这么有未来感，这么有科技感，尤其是在球场上空的那个环形的大屏幕，它就像一个飞碟一样盘踞在这个草皮的上空啊，你就第一次有这种感觉，说不想看场上的球员，而想多看几眼整个全景的视角。
0: 你的感受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告诉大家一个信息，这个洛杉矶体育场是全人类有史以来造价最贵的一座体育场，它花去了超过50亿美金，而且不仅是这届世界杯，它承载八场比赛，在2028年即将到来的洛杉矶奥运会两年之后的那个夏天，它还会变成奥运会开幕式的主场馆，所以未来两年间，洛杉矶体育场将会不间断地牵引着全世界体育迷的目光。
2: 有人说，洛杉矶是造梦的地方。从好莱坞的星光大道到太平洋的落日余晖，这座城市从不缺少想象力。当2026年世界杯的聚光灯亮起，洛杉矶把最大的梦想藏进了一座银色的穹顶之下。这里就是本届世界杯16座球场中身价最高的洛杉矶球场。整个体育场的上方是由一个独立的半透明顶棚支撑，覆盖了体育场的主体和相邻的步行街及演出场地。这个面积达100万平方英尺的顶棚，由302块 ETFE 面板组成，可以通过控制进光量调节室内温度。其中的46块面板可以打开通风，并由锁网支撑。顶棚内还嵌有27000个 LED 灯，可以显示图像和视频。如果你从洛杉矶的高空俯瞰，或许会被它宛如星际战舰般的造型深深吸引，而它那半透明的屋顶则是这座城市给予天空的留言。踏入球场内部，视觉的冲击会给你带来真正的震撼。球场中央那块重达1000吨、悬挂于半空的环形巨幕，绝对是全场最吸引眼球的科技光环。双面 4K 超高清 LED 屏幕，8000万像素，360度无死角环绕，无论你坐在哪个角落，都能捕捉到球员的每一次触球，每一个微表情。这座2020年才投入使用的橄榄球场地，曾是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球队洛杉矶公羊和洛杉矶闪电的共同主场。2022年，第56届超级碗就再次举行。未来，这里更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举办场馆。但是，为了迎接2026年世界杯，这座身价不菲的球场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变身。当地时间6月12日的夜晚，伴随着好莱坞科技光影和凯蒂·佩里的压轴表演，这座可以容纳7万人的球场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本届世界杯期间，洛杉矶球场将举办5场小组赛、2场16分之一决赛和1场4分之一决赛。当东道主美国队与对手巴拉圭队共同踏入球场，洛杉矶球场不仅成为了足球的狂欢地，更完成了科技与艺术交汇融合的使命。同时，这片绿茵场也见证着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光荣与梦想。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环节是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
0: 我们共同关注在今天上午表现最出色的球员，当之无愧就是美国队。

0: 的巴洛贡。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打进了两个进球，帮助东道主是4-1大胜巴拉圭。要知道，对于美国男足来说，上一次有球员在世界杯上单场比赛能够打进两球以上，又是96年前的事儿，那是1930年。所以巴洛贡今天上午的表现当之无愧。
1: 没错，而且巴洛贡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就是呢，他是出生在美国，生长在英国，然后呢还有着尼日利亚的血统，所以呢曾经这三个国家都对他发出了邀请，最终他选择了美国。而在这之前，他的自己的职业生涯也面临过很多次的选择，所以现在对于他而言，终于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0: 你说了他的身世背景其实也提供了美国的男足运动员重要的来源，这其实应该是现在的足球世界人才全球化流动的一个重要的缩影。那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他两个进球非常精彩，尤其是第二个进球体现了极致丝滑的转向能力，就像吉利银河 M9。所以今天的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人物，当然就是美国队的巴洛贡。

0: 也许在走进洛杉矶球场的时刻，巴洛贡不会想到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会如此完美。第31分钟，普利西奇送出精准横传，巴洛贡迎球推射破门，打入个人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上半场补时阶段，他更是凭借个人能力碾过巴拉圭队的防线。
1: 对，漂亮直传，巴洛贡，
2: 巴洛贡
1: 有没有机会？巴洛贡
2: 机会，
1: 摆脱打门，
2: 漂亮，
1: 3-0，
2: 打了一个远角。
1: 这是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1分钟，巴洛贡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
2: 巴洛贡的状态非常好，这是美国队前场一个反抢之后形成了一个机会，又是巴洛贡自己摆脱之后打了一个远角。
1: 对，目前的巴洛贡也以2粒进球暂时是排在小组榜第一位了。巴洛贡1次得分，2次击败对方的中后卫，把对方两个中后卫全都过了一遍。
0: 在以防守见长的巴拉圭队面前，巴洛贡左右开弓，尽情挥洒锋芒。美国队如愿赢得一场酣畅淋漓的世界杯开门红。对于巴洛贡来说，这个夜晚一定终生难忘。
3: You know, as you said, it's my first World Cup. You know, and to start with 2 goals, you know, I couldn't ask for much more. So I'm very happy.
0: 巴洛贡出生于纽约，成长于阿森纳青训。他曾是阿森纳 U18 梯队的头号射手。然而，想在枪手一线队拿到出场机会，对年轻的巴洛贡而言并不容易。他选择了另一个国度兑现天赋。2022-23赛季，在租借法甲蓝斯的一年里，他打入了21球，高居法甲射手榜4。当时的美国队为了准备本土世界杯招兵买马，巴洛贡如此惊艳的表现让求贤若渴的美国队确信他就是锋线上的最佳人选。美国足协立刻抛出橄榄枝，双方一拍即合。
4: And for sure, the potential of the squad's amazing. So definitely, with me coming into it, I feel like I can add just my qualities and will really come through in the next few years.
0: 2023年夏天，巴洛贡以4000万欧元的身价加盟法甲劲旅摩纳哥。上个赛季，他收获13粒进球，出色的爆发力、精湛的射术以及均衡的左右脚得分能力，让摩纳哥球迷联想到当年的姆巴佩。看到巴洛贡在法甲赛场星星闪耀，最开心的莫过于美国队主帅波切蒂诺。尽管巴洛贡一度遭遇伤病困扰，但波切蒂诺仍力排众议将他招入国家队，并逐渐帮助巴洛贡重新恢复了信心和最佳状态。
4: You know, he's a fantastic coach, so we're extremely grateful to have him here, and yeah, we're just looking forward to achieving big things together.
0: 这支美国队中，中锋位置的选择不只有巴洛贡一人。上赛季埃因霍恩队内的最佳射手佩皮同样出色，但当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波切蒂诺还是坚定地将巴洛贡放在了首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巴洛贡也迎来了在全世界面前证明自己的机会。面对巴拉圭的世界杯处子秀，巴洛贡上演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锋霸表演。他的2粒进球如同2记战鼓，敲响了球队胜利的节奏，引领了美国队一场4-1的大胜。正如巴洛贡所说，这支年轻的美国队很有潜力，这也是为什么主帅波切蒂诺赛前喊出了志在大力神杯的宣言。带着这场完美首秀，巴洛贡和他的队友们昂首走向世界杯的下一程。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刘烨指导啊，我们来复盘今天的比赛了。今天美国队说实话这4-1打完之后，您对东道主这个我们8强是最底线的目标觉得是低了还是高了？
1: 我觉得是正常，
0: 正常啊，
1: 正常跟他们的实力所匹配。因为之前我们在讨论美国足球队的时候呢，更多想到美国整体体育的他的能力，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美国队这些球员他具有非常强的田径的基础，跑得快。往返能力强，灵敏协调也很好，就说明他们其实在青少年时期他们所玩的那些体育项目是丰富多样的，所以才有现在这么好的这样一个身体素质的基础。
0: 所以这身体素质的基础应该是今天上午能够全方位碾压巴拉圭的一个重要的基座，是吧？
1: 对，
0: 我们回到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请刘烨指导给我们详细的复盘讲解。
1: 好，美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的很多球员都在欧洲踢球，所以他上来第一脚球的方式就是很欧洲化，就是效仿了巴黎圣日耳曼的那个开球方式，把球踢到对方的半场，不要球权，高位逼抢。而他们的主教练波切蒂诺呢，也是长期在欧洲执教，所以这个小的技巧呢他掌握得很好，而且现在看得出来都过得很舒服，人也胖了，形象呢也很像著名的影星罗素克劳，出演过角斗士的这个主角。但是开场之后呢，反倒是巴拉圭队更像是角斗士，他们开场之后呢抢开局抢得非常好，而且本身他们就具有南美球员所独有的这种脚下的技术，也灵活，所以这个开局一度使得美国队感觉到压力不小。而且我们看这次进攻虽然是处于非常压迫的环境当中，但是他把这个球呢又倒出来，而且通过个人技术摆脱，再送身后球，由恩西索来完成了一脚传中。所以开场的这几分钟呢，巴拉圭队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呢还是有点反客为主的，但是之后就看美国队怎么样应对，如果他们心态稍微紧张稍微懦弱一点的话，可能后面的事儿就不会发生了。所以也就仅仅过了几分钟的时间，美国队马上组织了一次非常有效的进攻，而这个进攻呢更是看得出来个人的能力。麦肯尼的摆脱再给普利西奇，而普利西奇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所以按照一般的情况来看他这个突破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我们看看最终在俯拍的镜头当中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突破的环境。首先队友这个球给他的时机呢是非常好的，但是当他处于拿球位的时候呢，他要面对两个人的防守，而且他身后其实没有人在支援他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普利西奇选择果断的进攻突破一过二之后呢，又要面对对方的两个人，等于是他一个人消耗了对方4个人的防守资源，同时还成功的突破传中队友的顺球之后呢，造成了对方的乌龙球。所以有的时候合理与不合理呢，一个是看你的决心，一个是看你的能力，而决心和能力在这个进球当中普利西奇体现的是非常的坚决。之后的比赛我们就看巴拉圭队呢有点懵，再加上美国队的气势呢就突然间起来了，所以他们在前场形成了很多次漂亮的配合，两三个人之间的一脚出球既花哨又实用，而且呢一下子把整个巴拉圭的中场呢给调度的找不着北了。所以这场比赛从两个边路的进攻的角度来看呢，美国队打得非常的出色。我们看这次当出现边路传中的时候呢，中间至少有3个点的人在包抄，所以当出现丢球之后，整个巴拉圭队呢我们看他们有点懵的状态，就是在这个状态之下他们很多人是站在原地看着对方踢，而没有一个有侵略性和主动性的上抢的方式。所以这场比赛呢，我只能说巴拉圭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呢可能并不是非常的巴拉圭，他们可能首场比赛比较紧张，也可能在执行战术方面呢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是个人的球星的能力巴拉圭这边还是有的。恩西索前布莱顿的希望之星，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所表现出来的个人能力还是让巴拉圭队看到很多希望，他也是本场比赛整个巴拉圭队表现最好的一个球员。之后我们再看所有的比赛的节奏比赛的模式完全牢牢地掌握在了美国队的脚下，很经典的配合通过边路的拉扯再从另一边分过来球，只是可惜在右边拿球的时候呢德斯特这球呢

没控好，但是整个推进的过程当中，美国队展现了非常好的战术素养和很好的对球场两个宽度的使用。我们看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人，中间再有一些运作，整个空档呢就会使用。而面对四后卫防守这样一个体系，当美国队使用了四个进攻球员同时出现在他的后防线上的时候，往往也让巴拉圭队出现了顾此失彼的这样一个现象。再继续看这个进攻，很轻松地打到了前场，打到了对方防线的身后，形成了边路和内部的突破。所以这场比赛呢，完全这个实践了之前波切蒂诺向美国足协所承诺的那样一句话，他说美国队要打攻势足球，要打非常好看的有激情的比赛。所以这场比赛美国队完全是奉献了这样一场很有激情很有攻势的比赛。这是那个进球，第二个进球，还是靠着普利西奇在边路的突破，给巴罗贡送出了非常舒服的一脚传球。而这个球呢，两个高明之处，一个是普利西奇突然间的回撤之后的反身进攻，而通过他的跑位呢，我们看左后卫或者说左翼卫罗宾逊的传球脚法非常高级，因为他走地面画了一个弧线球，这个球绕开了防守队员，真正到了普利西奇脚下的时候呢，是往回走的，很舒服地送在了他的脚下。而巴拉圭队呢，看着人都在防守的位置上，但是他们防守的位置上没有一个可以盯防的人，所以人在，但是呢球不在，这就是这个比赛输球的很多原因。2-0领先之后，美国队打的就更加的放松，而且整场比赛呢，让人感觉都有点匪夷所思的是，面对突破能力极强的普利西奇，巴拉圭队始终采取一对一的防守策略，这在目前的欧洲的五大联赛当中很少见。当有一个就出现一个突破能力很强的边锋的时候呢，一般都是二防一，至少有一个人来加防。但是这场比赛呢，巴拉圭队没有使用这种防守的方式，包括在角球的防守上呢也是很被动，所以几乎用全面被动来形容上面时的巴拉圭队呢，这是一点不为过的。我们再看速度的对比，恩西索想要尝试用速度突破没有成功，美国队比他跑得更快。反过来，当美国队在这一路拿到球的时候呢，他们起诉的速度让巴拉圭队完全追不上。所以这场比赛攻防转换的速度，包括个人奔跑的速度方面，美国队呢也是完胜巴拉圭队。我们再看德斯特的操作，节奏很好的摆脱后排队友再插上，而巴拉圭队这场比赛两个边后卫是受尽了折磨，不是他们个人防守能力不好，是整个体系所给他们提供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空当出现了，但是中卫的补防呢过来的慢，而边后卫永远在面对一对二的时候呢是很难有所作为的，跟之前的很多画面是很相似的。当美国队有边路传中的时候，他在门前出现的包抄的人数令人感觉到恐怖，至少4-5个点。这是上半时临结束前让巴拉圭队彻底绝望的一个进球，那就是巴罗贡非常漂亮的个人的突破，左脚的死角射门。但是发生在这个进球之前呢，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会发现整个巴拉圭队的防守是极为的松懈，在中线这个位置很容易瞄着对方的防守线去送直传球的时候呢，巴拉圭队对持球人所给予的压力几乎为零，在他的周围没有任何人进行这个给予的压力，所以美国队这边呢传得舒服，打得呢也很轻松。但经过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时巴拉圭队有很多改变，首先的改变就是他们在前卫线的防守上增加了攻击性，所以下半时一开始就在后场断了美国队一个横传球，形成了很不错一次进攻的机会。而这种防守的方式呢，在巴拉圭队的上半时几乎是没有出现过。我们再看巴拉圭队在进攻当中呢，也是下半时有了很多的变化，但是呢他们中场的传递包括阵型的松散一直是给美国队提供连续不断的机会。这场比赛呢没有非常精确的统计，但是据粗略统计，两边的传中数量美国队是超过了25次，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据，非常好的一个数字，但是对巴拉圭来讲呢就是很痛苦的一种折磨了。下半时他们在后卫线上依然是增加了很多防守的侵略性，但是依然没有解决好那个问题，就是

0: 他们身后的空当被美国队不停地抓住。也就是下半时美国队呢很早就把普利西奇换下去，也进行了阵容的轮换，所以使得这种攻势呢有势头，但是最后的精准度呢有一些欠缺，不然的话很有可能这场比赛美国队进球是不止四个的。我们看巴拉圭队呢虽然是顶住了一波进攻，但是实际上他们自己的进攻呢是有了一个不错的收获，那就是依靠着后场的一脚长传球，反倒在前场呢创造出一个二点球的机会。三个球员很简练的把球运作下来之后呢传到了对方的门里边。这球呢作为中后卫呢理查兹呢有点懊悔，因为他做了两个错误的选择。一开始呢他是向后退，但是退到一半一看呢身前有位置又想往前顶，结果这一顶呢导致二点球被阿尔米隆给拿到。然后恩西索再送球给了他们下半时出场的替补的球员毛里西奥，毛里西奥呢很从容地把球打进去。这个配合呢体现了南美球员非常简练的技术能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化简为繁，这个呢是很难的，而他们就做到了。之后的比赛呢继续美国队纳入他们的比赛状态之下，而且剩下的比赛时间呢几乎我们可以说是美国队星二代表演的时刻。为什么呢？21号那是世界足球先生维亚的儿子小维亚，那之后呢还有小雷纳，还有很多这个星二代的球员上场。但这时候呢唯一不带星二代色彩的就是9号佩皮，他的这脚射门呢是打飞了，也是浪费了队友非常好的一个传中，没有复制上面是巴洛贡的那个进球，几乎当时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再看小维亚的进攻，持球面对对方的球员一点不着急，而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到了比赛的结尾阶段，读秒阶段，97分钟都过了。我们看看巴拉圭队这个防守依然是非常的松懈，让小雷纳很从容的，甚至说比训练比赛还舒适的这个环境当中完成了自己的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的首球。同时呢他也兑现了他的遗传基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的父亲和母亲呢都是代表美国队参加过男女足的世界杯。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巴拉圭队在防守端他所出现的空当异常的巨大，也难怪他们会输这么多球。
1: 哎呀，这场比赛其实从过程到结果啊，听刘悦指导解读完了之后，我们内心都觉得好像大家过去对于足球世界的这种固有认知应该要革新了。哎，到了2026年应该是开启全新时代了。你看曾经大家说巴拉圭是南美意大利，这防守是固若金汤，结果发现到了2026年不仅意大利三次去不了世界杯了，南美意大利这防守也塌了是吧？是真不行了哈，这防守。
0: 我觉得确实是，首先我觉得很有一点就说明问题，就是世界的潮流都是当对方有一个边锋奔着你边后卫去的时候，至少要有一个加防的人，要么后腰要么边前卫。但这场比赛已经明明知道对方在边路突破很强的情况之下，巴拉圭队没有做任何的调整，不知道是教练员的问题还是队员的执行的问题，但是总感觉巴拉圭队时隔16年之后再回到世界杯的赛场上呢，跟之前完全不是一样的感觉了。
1: 这支美国队反观其实打的是非常现代的足球，对吧？快速灵巧，然后压迫感，这其实都是波切蒂诺这样的世界级的主教练带给他们的。您看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说了美国队这过去8年对于打造一支世界顶级的国家队的雄心壮志，各位知道吗？波切蒂诺这个曾经执教过欧洲很多大牌俱乐部的来自阿根廷的教练员，是美国男足历史上薪水最高的教练员，但他600万美元的年薪啊不是美国足协给的，因为美国足协真给不起啊。美国足协说在美国体育体系当中我们没那么有钱，我们不是 NBA， 不是美国职业橄榄球，这600万真是由美国热爱足球那些企业家赞助的。所以过去8年间为什么美国男足向前不断行进，这其实也是一个缩影啊。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刘指导，您看这个比赛啊，美国队第一个进球来自于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之后，回到比赛当中马上进球了。其实这两天关于补水时间的探讨特别多，因为很多传统的欧洲的南美的足球人对这个补水时间挺反感的，包括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他说我不赞成，但今天可能他说不了这话了啊。美国队进了一个，就是他们认为过去我们习惯100年的上下半场被美国人切成4节了，这个对比赛的改变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就是看你的对

0: 员的执行能力和教练员看问题的能力，因为实际上这几分钟的时间要浓缩他想做的变化，想表达的这个意思，而且呢一定要是很简短，让队员理解，易于执行。嗯，所以这很考验教练员的能力。另外一个呢，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有的时候足球比赛为什么欧洲的球队非常注重你不要打乱我的节奏，就是他刚起势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长暂停，那对球队是非常不利的。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球场上国际足联说你不要是有假摔或者说假装治疗，为什么呢？有很多球队就利用这种方式躺在地上，然后呢让你的这个进攻节奏打乱，所以有的时候这样一个补水的时间呢，我相信在世界杯当中可能是个特例，真的要把它推广到全世界的联赛当中实行，我觉得首先欧洲的联赛是不愿意的。
1: 是的，我相信随着这次世界杯的赛程往前推进啊，这补水时间把比赛切割成四段四节，一定会反复的被提起，随着进一步有赛果的产生，我们来观察对足球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很多人会说 FIFA 国际足联包藏着各种的想法，里头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尤其是全新的商机，大家想想上下半场各多了两分半钟的广告空间啊。好了，接下来不说了，这场比赛复盘完了，休息一下，交给我的搭档雪莹。
2: 哎，我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球迷区啊，是不是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觉得我来到这儿一定是什么问题想要考一考大家？没错，而且我还真的要给你们送福利，先给你们看一看我要送的是什么福利。噔噔噔，我手中的这款由吉利为我们带来的足球。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大家是抢答题啊，我问完之后说三二一，谁先举手，谁先被我看到，谁先被我选中并且答对，咱们就能拿到这款足球。我的问题来了，刚刚呢在我们豪门盛宴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为大家带来很专业的复盘，其中呢我们有聊到已经过去两个比赛日了，东道主悉数登场，并且他们都未尝败绩，但是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有一位东道主他们自己的第一场比赛是输球了，请问这个东道主是谁呢？三二一，请回答。啊，我一眼就看到，好，我把麦给您啊，我来看到这位哥哥非常的积极啊，一下子就映入了我的眼帘，来告诉我您的正确答案。
3: 是卡塔尔队，是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揭幕战中0-2卡塔尔输给了厄瓜多尔。
2: 哇，不会是刚刚补的回放吧。好，回答完全正确并且特别的完整，所以恭喜您，我们将获得由吉利送出的足球一支，恭喜。哇，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了大家，谢谢。所以来到我们豪门盛宴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不仅懂球，而且很有可能就会拿到相应的福利。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0: 这个没新意，
1: 这个分量不足。
2: 点啥呢？
3: 有请新朋友。
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6: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4: 球进了！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7: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过去的这段时间呢，好像我们对今天凌晨的另一个东道主加拿大琢磨有点少了，一方面是因为他打出了一场1-1，这个一分看起来不解渴，但是别忘了这是加拿大男足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另外呢，确实今天凌晨很多球迷可能还在补觉还在休息，更多人看的是美国队的比赛。刘烨指导，回到今天凌晨这比赛，加拿大队拿完这一个积分之后，您觉得他们希望在这届世界杯上实现第一次小组出线的可能性是不是大了一点？
1: 我觉得大了一些。为什么？就像你所说的，之前我们都觉得加拿大他不会踢球啊，对他有一些误会。但是今天你看了今天他的对手波黑之后，你就会产生一个这个对比的想法，就是加拿大踢的还是不错的，技术速度呢都有点像美国队那种方式。但是更让人感到伤心的，我的感觉是波黑。为什么？我有一种伤感，就是我们之前非常喜欢看前东欧啊，像前南斯拉夫的他们那些足球，那时候有罗马尼亚，这个勒克图什、哈吉啊，你还有保加利亚斯托伊科夫，还有南斯拉夫当时各种维奇，
0: 还有塞尔维亚
1: 啊。现在只剩了一个克罗地亚，独木难支了。所以整个东欧足球的这样一些技术的没落呢，让人感觉到很伤感。曾几何时，他们的比赛踢得非常华丽，非常好看。但是今天这个比赛波黑踢完了之后呢，再包括看了昨天捷克的比赛，我就觉得哎呦，好像时代真不一样了。
0: 世界足球版图正在飞速的重构，对吧？这是各个国家的这个足球实力所决定的。我们请刘烨指导带我们回到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来看看另外一个东道主加拿大的表现。
1: 好，
2: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
1: 加拿大呢是最不被看好的这个东道主，但是他们队里边有明星，波黑队有明星，这是老哲科，而之前出现的阿方索·戴维斯呢，也是价值4000万美元的加拿大队的头号球星。但是开场之后啊，倒是加拿大队呢有点不适应，不适应在哪儿呢？他们对这种打法比较简练、比较彪悍的波黑队啊，给带到坑里边了。为什么呢？因为波黑队现在明显感觉技术的能力一般，但是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出色，哪怕像这种前场的任意球，他们都采取最古老的方式，高飘球后点，然后头球接力，外围呢形成二点的补射。所以这种强对抗简单的足球方式呢，上半时波黑队用的很多。而对加拿大来讲呢，一开始有点不适应，甚至他们想尝试以同样的方式啊，也跟对方用这种冲击的方式来周旋，但是呢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开场之后呢，波黑队打的呢不是很多这个地面进攻，但是他的长传呢往往能把这个整个加拿大的后场呢搞得挺乱，因为球更多的是在空中飞行。那加拿大队的脚下技术，他们的快速灵活的配合

何呢就无从展现。我们再看上半时大量的时间呢就是采取安全第一的原则，波斯队呢在后场没有过多的贪恋传接，就是往前打高球，然后前场凭借着这个身体跟对方来争二点，来进行绞杀。所以在这种拼抢之下呢，加拿大队上半时有了很多的犯规，也给了波黑队很多前场的任意球。实际上如果这种任意球把握的机会好一些的话呢，其实波黑队是有机会更早得分的。加拿大队这边呢边路进攻依然是他们的特色，但是上半时受制于对方跟他拼刺刀主动求战，所以上半时加拿大队所能踢出来的这种机会呢不多。这是仅有的一次最接近得分的机会，但可惜外围的二点球呢自己没打好，也是队里边的出色的球员十号戴维，也是身价达到了3000万美元，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球员。其余的主教练马什啊只能是冲着地来发火。马什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主教练，他曾经在英超的利兹联队执教过。我们看这是上半时得分之前的一个画面，那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加拿大队跟对方过于注重拼身体，造成了很多犯规以及角球。这时候呢波黑队的角球就得分了，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主罚，前点的高点一蹭，同时呢二点的人呢靠身体来把对方的人给扛住，而守门员这时候呢是被对方给吸引出去了。所以波黑队有点像昨天的捷克队，他们靠着非常强壮的身体，靠着他们的身高打出简单的任意球和定位球，用这种方式呢来得分。之后呢加拿大队呢有点醒悟，开始尝试走自己的脚下，不再跟着对方的比赛方式来进行。所以这个球呢机会出现了，但是可惜12号奥罗瓦塞伊呢这球打高了，过于追求十分角。同时呢我们看在一些小的技术环节上呢，实际上上半时加拿大队呢也做得不够精细，所以大家看完这张球都说呢加拿大队呢创造机会能力还是可以，但是最后关键的一个动作他完成得不好，所以使得之前呢一切的工作都白费了。而波黑队依然打自己最简单的足球，他们已经不具备像哲科这样的前锋了，所以他们的脚下球打得很少。整个上半时波黑队很好地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模式来把加拿大队带入到这样一个拼身体拼犯规造前场任意球的这样一个模式，他们的上半时很成功。但下半时呢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得出来主教练马什在带领加拿大队的时候呢他的中场的休息调整是非常成功的。那首先一点的表现就是他们开始走地面球，开始用他们灵巧的有脚下技术的球员多往地面去打。当波黑队进攻的时候球在空中的时候呢，他们一旦拿到球权马上压入到地面，之后加拿大队就开始频繁地通过两个边路的进攻来创造机会。我们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方谁获得球权之后不同的比赛方式。波黑队这边呢就是能在空中呢就尽量就留在空中，而加拿大队呢是放到地面之后呢马上他们就会有速度，就会有相当不错的进攻。但还是受制于那个问题，最后关键的一传关键的一射加拿大队呢质量不高。边路的传中边路的机会依然有出现，而且只要走地面加拿大队呢还是能打出非常漂亮的三角配合，很接近进球。要不是波黑队的老队长克拉西纳茨的救险，这个球已经加拿大队扳平了。这位前阿森纳的球星依然保持了非常棒的防守的意识，而且运气也很好，踢不好的话这球可能就乌龙球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加拿大队已经把比赛纳入了他们所擅长的这个模式，走脚下走速度。但是呢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很多比赛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事情，那就是落后一方全线进攻，后场有所疏略啊疏忽，然后呢突然之间被对手打了一个反击。当这种球你的机会能抓住，可能就是以弱胜强或者说得势不得分的局面就会出现，但是你抓不住有可能就丧失了最后一个赢球的机会。波黑队打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6-4的阵型，后场6个前场4个，照理说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脱节，但是偶尔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可

0: 可以允许的，但非常可惜，波黑队呢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使得他们呢无法完成世界杯的首秀，世界杯的首胜没有出现。之后我们看加拿大队就开始换人，他采取的方式呢就是有他的一个逻辑性，这个逻辑性就是他们现在的比赛呢已经可以控球，可以走脚下，可以打灵巧的突破，那么两边打开了之后呢需要中路有一个强力碾压的中锋，所以他们换上来的球员24号普罗米斯呢身高达到了1米96，他像一个黑坦克一样就出现在了对方的禁区里边，给对方的中后卫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我们再看在边路进攻上，加拿大队呢已经开始出现一个良好的迹象，那就是他们可以把很多球深入到底线，是传中还是倒三角回来由他们自己决定，而本身这个现象呢就说明他们在边路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有了很大的从容度，就可以自己来从容的选择了。我们再看这次左路的传中，后点的冲顶也是差点造成了一个得分，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看得出来加拿大队离着进球呢已经是非常近了，但需要再加把火，趁热打铁。那这个人出现了，那就是9号拉林，身高1米88。这个时候加拿大队出现了在锋线上非常让人感觉到可怕的一幕，就是黑锋双煞，一个1米88，一个1米96，他们两个人出现在这个位置上既可以回撤又可以相互的协作，最终呢就是由上场没几分钟的9号拉林完成了比分的扳平。他们两个人所给予的压力呢就会让对方的中卫线上我们再看会出现了人少防人多的局面，这时候很明显3防5，有的时候后卫队员最害怕出现就是我去做选择题，我是跟着他盯出去还是收回原位，当你出现犹豫或选择错误的时候，有可能对方的机会就会出现。我们再看普罗米斯的往外回撤，然后对方的中卫呢没有跟，选择落位防守，结果这一下呢使得普罗米斯的这个蹭球就出现了，再加上领球的时候呢拉林很巧妙的转身有了一个卸球，再加上弹射，所以这个球进的呢是相当的顺畅。之后的比赛呢其实时间也不太够，但是呢加拿大队采取了这种就是咱们所说很多球迷喜欢的说黑又硬出现的这样一个局面，靠两个强力中锋的挤压冲刺，甚至说有一些蛮不讲理的进攻方式呢一度也把整个波黑队的后防线呢搅得是风生水起，到这时候还有在扩大比分的可能性，但是波黑队的防守借鉴或者说吸取了昨天捷克队的这样一个教训，他们没有出现最后的崩盘，没有被对方反超比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是平原作战不是高原作战，所以最终呢波黑队还是有力气来顶住最后对手的狂攻。
1: 刘越指导讲解的非常的精深，说实话最后真是差一点点啊，加拿大队距离这个3分队史的第一场世界杯胜利真差一点，比赛再踢10分钟可能这胜利就来了是吧。
0: 对，
1: 加拿大队就差一点点，感觉局部总是有一点点最后执行上不够精密，或者速度差一点点。他现在还在养伤的那个队长阿方索戴维斯会是那把钥匙吗？
0: 是那把钥匙，因为他可以打边后卫可以打边锋，但是最大的问题好像这个钥匙的使用权现在攥在拜仁慕尼黑俱乐部的手中。据说呢拜仁也向这个加拿大国家队进行了一个协调，就说我希望我们的明星球员他的伤完全好以后再出战，甚至希望3场小组赛都不要出战。那你说加拿大能答应吗？
1: 拜仁就说一句话就行，身价4000万啊，身价4000万，是吧？这当然是玩笑话，但确实折射了现在的这种高密度的世界杯比赛和俱乐部漫长赛季之间难以协调之处。所以也希望阿方索戴维斯尽快回来吧，能够给加拿大队再加上一点点集战力，东道主的历史首胜可能就会到来了。好了，豪门盛宴稍后继续，稍后回来。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四十八强一一正在登场。看看明天早上大家非常期待的巴西队，巴西队哟在哪儿呢？巴西队叫、哦、巴西在这儿呢。巴西明天早上6点就要出场了，关注巴西队打摩洛哥的比赛，这应该是礼拜天，最值得期待的一场比赛了。
5: 没错。那接下来呢，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呢，我们正在看到的是豪门盛宴，接下来呢，要进入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惦记是谁？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哦，到了我的补水时间了，
4: 雪莹把该干的事儿干了。我们来说说今天的外星人啊，我们总是说世界杯赛场上那些让人出乎意料的球员可能就是外星人。那就在刚才为您复盘的这场加拿大队对波黑队的比赛当中，他们替补出场的那个前锋拉林登场120秒钟就进球了，就像是神兵天将，这个确实对加拿大队来说是及时雨，所以今天的外星人属于拉林。
5: 我对拉林印象太深了，尤其是他进球之后的那个庆祝动作，其实很少见、就是他用两个手紧紧地堵住自己的耳朵，然后一直在奔跑。你仔细想一想，他有多大的压力啊？他上场的时候是替补，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是一球落后的，而且当时的舆论环境是所有人都在盯着你东道主还要输几场，还要丢几个球，越想赢越难赢，但是他做到了、所以终于世界杯全场的呼声是给他的。
4: 顶住压力，大心脏，这也是外星人的特质。进入今天的外星人时刻。
6: 在隆重的氛围中，加拿大队第一次以东道主身份开启了世界杯的征程。他们之前世界杯6战全败，实现历史性突破的时刻是每个加拿大人所期盼的时刻。在0-1落后的不利局面下，第76分钟，31岁的老将拉林替补登场，临危受命。仅仅124秒后，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
7: 加速往里挤，这下挤过来了，普罗米斯，
4: 漂亮！这个球你看，
7: 这是强度上来了，拉林转身就抽射。
8: 拉林这个球停的这一下有点是世界级的水平。
7: 加拿大队苦等了将近80分钟，将比分扳平了。普罗米斯这个外脚背一垫，然后拉林倚住后卫，强行转身。
8: 这个球高级，这个球真高级。拉林这个停球啊，连停带过，我们看啊，
7: 先贴住后卫，然后一转，然后呢，正好过来协防的后卫呢，又好像是挡了门将的判断。
8: 漂亮漂亮，这个球漂亮，
7: 这个球。
6: 替补骑兵闪电进球，拉林就这样为加拿大队带来了他们在世界杯赛场的第一个积分。虽然没能取得一场胜利，但这场平局也足以成为加拿大足球的里程碑记忆。
9: I know it was special for me. I was ready to come in and score and to help the team, to help the stadium, the fans to get back with us. You know, and I think we had many chances, and then I thought the goals are going to come, and I said that from before.I score when Canada needs me, and I've always done.
6: 这并不是拉林第一次成为加拿大足球的英雄。早在上届世界杯预选赛期间，他就以外星人般的状态打进13球，帮助加拿大队时隔36年重返世界杯赛场。那时，拉林是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射手王。但很可惜，在卡塔尔世界杯上，拉林并未能取得进球，加拿大队也再一次3战皆负，被早早淘汰出局。随后，拉林在西甲马略卡和荷甲费耶诺德度过了漂泊时光，他的状态并不像前几年那么出色。他如今在英冠南安普敦队效力，但本赛季南安普敦并未实现升超的目标。年过30的拉林渴望再一次踏上令人瞩目的舞台，本土世界杯的到来给了他希望，他成功入选加拿大队世界杯名单，这是他第二次随队出征世界杯。加拿大队在本土球迷的热切期待下等待开门红。 国黑队在预选赛中将意大利队淘汰出局，实力不俗，东道主略显紧张，他们错过了很多机会。直到拉林的登场，他几乎是第一次触球就以一脚精彩的射门攻破波黑门将马西里的十指关。这是拉林的第一个世界杯进球，这甚至只是加拿大队在世界杯决赛圈历史上的第三粒进球。在一度紧张的氛围下，东道主终于可以享受全场沸腾的场景。他们在世界杯上的每一分每一步突破都是进一步接近梦想的起点。拉林当然也有梦想，这位从未效力过五大联赛豪门名不见经传的球员，这位加拿大足球的历史第二号射手，如今已经肩负起国家的重任。他渴望以这个进球为起点，带领加拿大队第一次杀向世界杯淘汰赛。前路艰辛，拉林即刻出发。
4: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也欢迎孙宝杰老师。本节目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买空调上京东选海信，海信新风空调，好空气好空调。昨天的裁判席啊，孙老师第一天特别忙，三张红牌一一解读。今天上午的比赛，两场球虽然没出现红牌，但其实信息量也特别大，对吧？对，本届世界杯很多新的判罚规则一一出现了案例。
10: 对，
4: 今天是不是也挺惊喜的？作为裁判来说，
11: 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新的规则在比赛中间实施了，遇到了这种真实的一些情况。
4: 嗯，因为之前大家理解起来有点抽象，今天请孙老师结合具体的场景给我们详细解读。
11: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加拿大和波黑，这球呢，波黑队呢获得一次掷界外球的机会。波黑队的队长五号呢，克拉西纳茨呢，准备去发这个球。裁判鸣笛提示他了，他仍然在这很缓慢地去发。这时候呢，裁判读秒五秒，把这球呢判给了加拿大队发界外球了。这球呢，就是在新规则实施后第一个被执行人载入史册了。这球呢，这个裁判掌握很好，因为什么呢？只有在赢球一方，往往是赢球一方才会出现这情况，输球的一方的话一般不会做。再看呢，我们再看是另外一场比赛，是美国和巴拉圭队。美国队呢把球传入罚球区，这时候呢双方队员争顶之后倒地了。我们通过慢镜头一会儿看一看，裁判示意让这担架和队医啊赶紧进场。这是头碰头，非常危险，这是呢容易发生脑震荡的，要立刻停止比赛，要立刻停止比赛，同时呢要让队医及时进场。我们看到这个担架进去把这俩队员都抬出场外了，他这抬出场外之后就触发了又一条新的规则，就他们必须在场外待足一分钟，而且裁判员呢示意他入场之后他才能进场。这又是一个新规则在比赛中间的体现。我们看这个进场之后比赛得以有一段时间是实打实的。再看这支同样还是这场比赛，我们看巴拉圭队的十号队员阿尔米隆呢带球倒在底线上，这时候却向这个美国队的十三号出手。我们通过这个慢镜头看，这十三号太冤了，根本就没触及他。这个十号队员呢竭尽全力的在假摔，我们看脸上都变形了，但这时候 VAR 介入了，告诉他，哎，老兄，你得过来看一看，这你处罚对象错误了。我们看这球确实是一次冤案，在看之后呢裁判改了，因为在规则中，就在今年世界杯中间实施新规则，有一条就是纪律处罚错误的时候，就是实际上犯规是由另外一个人造成的，这个球呢也可以介入。我们再看还是美国队进攻，这个有队员倒地，裁判没有判罚，比赛在继续，回放中间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犯规。实际这球非常危险，脚抬哪儿了？美国队的五号队员如果要是 触及脸，那这个是很严重，没触及起码是个接近人球，是个那个犯规的，但裁判很遗憾没看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距离很近，很有可能是角度不好，或者那一瞬间走神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看一看，同时还有一个那个巴拉圭队的手球出现了，那这球手球判不判呢？也不应该判，因为是五号队员先犯规，要判也判他先犯规。但这个手球呢，真正在比赛中间也不能判，因为是什么呢？同伴队员用头顶过来，距离非常近，它是个自然的位置，所以呢，这两个规定呢，那个手球都不应该判。
4: 所以感谢今天这两场比赛啊，确实很多新规则在场上出现了判例，让我们结合判例理解得更加深切了。说实话，你看第三个球您解读的就是张冠李戴的事儿，这个蒂姆里姆和这个阿尔米隆之间的，原本判了蒂姆里姆防守犯规，实际上是阿尔米隆的一个假摔，对吧？
11: 对，
4: 这个就变成冤假错案了，但是通过 VAR 介入及时的纠正了哈。
11: 对，
4: 这条规则说实话原来我理解有误差，我认为只是说比如哎五号的犯规看成六号的犯规了，实际上不是，对，我以为是同队之间，实际上是两支球队之间也可以，
11: 以前是同队，
4: 对
11: 啊，今年呢在这个世界杯中间采用这种新的规则，所以新的规则呢实际上咱们国内还没实行，必须呢有一个新的理解，在实践中间找到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今天这个球就是做的很不错，
4: 避免了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重要的冤假错案，是吧？这张黄牌给对人了哈。孙老师非常精彩且精确的讲解，刚才通过我们身后的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做了详尽的阐释，确实纤毫毕现，看得特别清楚。好了，我的同事雪莹应该又准备一些新的内容分享给各位，交给雪莹。
5: 谢谢沙老师，谢谢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亲爱的各位球迷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马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休息一下，快乐一下。没错，即将迎来的就是豪门盛宴的音乐季，让我们期待一下即将到来的今天的歌手会是谁呢？通过镜头我们已经看到他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哦，是的，就是我们的陆先生乐队，欢迎你们。他们现在已经抵达了，来到了总台，那很快陆先生乐队呢就会来到我们豪门盛宴的演播室中，为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精彩献唱，演唱歌曲《华年》，也让我们一起期待。好啦，现在我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乐在其中环节啊，我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了解，每逢大赛的时候，尤其是世界杯啊，我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都会派出多路记者前往前方，给我们传回最为新鲜的报道。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现场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球迷他们去观赛。那说了这么多，大家也会发现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它幅员辽阔，有的时候我们光会英语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我手中的这款乐奇 AI 智能眼镜登场了。它呢不仅有一键拍照的功能，还可以实时的翻译，还可以导航，而且呢还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 AI 的智能问答以及支付的功能。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大家对我的这款推荐感兴趣的话，咱们直接在线上的电商中搜索一下乐奇，就可以一键直达了。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一起期待。
10: 现在是美国当地时间的下午2点钟，我正在前往位于达拉斯市的菲菲尔国际广播中心。美国最近的天气呢，也是受到飓风的影响，随时出行都可能遇到降雨以及大风的天气。所以呢，在出行前，我也是问了我的好朋友乐奇，

0: 也就是我现在佩戴的这个眼镜，乐琪告诉我呢，今天出行一定要记得带伞，因为局部地区会有强降雨伴随大风。我们看到现在我的伞其实已经吹得有点变形了，好在我有乐琪。我们现在也已经是安全干爽的到达了国际广播中心，在来的路上呢，我们看到很多工作人员其实是冒着雨全身淋透了来到这里的，所以在出行前感谢乐琪为我保驾护航，乐琪为你遮风挡雨。
1: 乐琪 Thank you bro。
2: 别客气兄弟。
3: 乐琪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琪导航，乐琪翻译，乐琪提词，乐琪拍照，乐琪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琪。
4: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谢谢。
1: 谢谢谢谢陆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谢谢。
0: 谢谢，你好。
1: 来，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啊，其实还是非常兴奋的，因为首先这是我个人第一次现场如此近距离的看陆先生的表演，第二呢，咱们陆先生乐队是豪门盛宴到现在为止来的第一支乐队。哦，
0: 哇，很荣幸，
1: 真的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特别好奇啊，刚刚两位老师从我们的这个屏幕两侧出来往这儿一站，突然感觉好多人啊，所以特别好奇咱们一开始是怎么想到组成这样的一个乐队，因为我们的人数确实对比很多的乐队而言不算少数了。
0: 没错，我们确实人比较多，但主要是因为我们大部分成员都是大学同学啊、然后我们一起在学校里就开始玩音乐，然后组建音乐社团，还有单位的同事，所以其实友谊也差不多也保持了20多年，因为今年是陆先生的刚过完10周年的生日，所以一直我们相当于从青春到现在开始一直就在一块儿。
1: 哇，真好，
0: 所以是缘分
1: 啊，多幸福啊，这种友谊，而且你们都很爱音乐，
0: 对，
1: 都志同道合。首先祝你们生日快乐。
0: 哎呀，谢谢您，谢谢谢谢。
1: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也非常的好听，叫《华年》，怎么想到说要带这首歌曲来？
0: 其实因为这首歌主要描写的是青春，就是我们的属于我们的青春。但是呢，我看这个，因为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啊，就是青春能有几届世界杯，所以现在又是恰逢世界杯的开始，所以我想这首歌呢，它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跟世界杯一样，我们也希望就是在当年在你青春里头陪你看世界杯那些朋友们还能在身边，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在华年里吧，然后都能珍惜友谊。珍惜就是喜爱运动，健健康康啊！
1: 哎，说得真好，就有的时候就感觉只要朋友在，我们的华年就在，我们的青春就在。
0: 没错。
1: 那最后我听说咱们的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是吗？哎、
0: 对对对。
1: 要不要给我们预告一下？
0: 今年很开心啊，我们在6月19号。

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亲爱的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FIFA 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就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
1: 其实我们每天五粮液冠军大竞猜都会提供全新的球队的支持率的数据，随着各支球队次第登场，关于谁的表现能够在美加墨走到最后，其实内心会有更清晰的答案。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的数据好不好？
0: 好。
1: 哦，这是关于即将到来的四场比赛的这个支持率啊，也可以对大家判断即将到来四场比赛有一点点猜测。这当然是一个夺冠数据的支持率，巴西达到了将近17%这个夺冠的数据可能性啊，大家支持率。剩下的瑞士队还有将近1%。其实摩洛哥怎么这么低啊？这有点意外吧，是吧？刘烨指导，
2: 我觉得也是跟品牌效应有关系。这传统上呢，摩洛哥是个强队，上届世界杯表现很好，但是大家就认为他缺少那种超巨星的这样带领，似乎就在冠军的含金量上要低一点。
1: 是摩洛哥队和巴西队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进行这场比赛，其实是世界杯打到第三个比赛日，真正的出现强强对话要登场了，因为摩洛哥是上届世界杯的四强球队，五星巴西不用说了啊。是不是参加咱们这个活动的球迷朋友或者观众朋友啊，对摩洛哥队还得多了解一点。
0: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队啊，它竞争都是很接近的，因为一个是世界排名第6，一个世界排名第8。所以如果摩洛哥大家支持率更高的话，对于摩洛哥的队员而言，会不会也紧张一些？
1: 但其实有这样一种说法，刘指导，因为上届比赛呢，摩洛哥是黑马，就是大家是不关注他的，他不显山不露水，一路走到了半决赛。但这次大家都在看着他，你摩洛哥上届可是四强啊，我从开始就得小心你，这对他来说难度是陡然增加吧？
2: 对，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心理上的这种，你一开始是追别人，和现在别人追你这感觉不一样。另外一个呢，你要千万不要忽略到现在和4年前的环境不一样。之前这个小少你也说了，有补水了，有一个战术在再使用的这个环节，而这个环节呢，就拼的是你的教练员和队员的能力，而很可能安切洛蒂这一点上就很强。另外一个呢，也是现在的包括 VR 的引进啊，比赛的一些规则的变化，特别是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上一届世界杯摩洛哥处于绝对防守反击的战术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还是这招的话，可能就不一定管用了。
1: 是，现在大家都盯着你了，所以你不一定有低位打反击的条件了哈。刚才刘烨指导讲到了安切洛蒂，这应该是巴西队现在一个重要的元素了。我相信，安切洛蒂一定会给这支巴西队带来全新的变化。这个环节我们稍后慢慢讲述。每天都在世界杯赛场上有新鲜的故事发生，我们看看这些强队都在准备什么。
3: 当地时间周五，葡萄牙全队抵达佛罗里达棕榈滩的训练基地，正式开启了世界杯之旅。由于首场比赛要在北京时间18号才进行，葡萄牙也是最晚抵达赛区的球队之一，有很多球迷来到葡萄牙队下榻的酒店门口为他们支持的球星接风。41岁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会在他的第6次世界杯上为葡萄牙队做出怎样的贡献，备受关注。

0: 他这本自传的标题叫《寂静的领导力》，所以你就想，
1: 寂静的领导力
0: 就是关注于领导力，就是关注他自己过去在这些欧洲大牌俱乐部怎么掌控更衣室，很多鲜活的案例，大家完全可以看一看啊。生活当中希望培养自己领导力的各位，安切洛蒂这本自传给大家强烈推荐。所以安切洛蒂，这就是他带领这支五星巴西向前行进的最大底气。
2: 就在世界杯开始前一天，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度过了自己67岁的生日。巴西队的球员们送给安帅一个温情满满的庆祝仪式。作为巴西队历史上第一位外籍主教练，安切洛蒂的到来本身就带着要破局的气势。他希望能够带领桑巴军团重塑辉煌。安切洛蒂曾经以球员身份和助理教练身份参加过世界杯，这将是他第一次以主教练身份参加。作为欧冠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主教练，唯一一个完成五大联赛冠军大满贯的主教练，荣誉满身的安切洛蒂如今将要面对崭新的征程。当年在安切洛蒂结束自己较为辉煌的球员生涯时，恐怕还无法预料到自己的教练生涯会更加辉煌。执教初期，他在帕尔马和尤文图斯初露锋芒，但总与冠军无缘。在尤文期间，他甚至被扣上千年老二的标签。在2001年回归米兰后，那终于成为他执教生涯辉煌的起点。改造皮尔洛，将其塑造为中场大脑，打造风靡一时的圣诞树阵型，这都反映了安切洛蒂极富创意的执教思路。2002-03赛季 AC 米兰点球击败尤文，安切洛蒂拿下执教生涯首座欧冠奖杯。2003-04赛季 AC 米兰重夺意甲冠军，安切洛蒂的五大联赛冠军拼图正式起步。此后他又两度带队闯入欧冠决赛，2005年伊斯坦布尔之夜成为安帅教练生涯最惨痛的回忆。但两年后的雅典赛场，以卡卡为核心的米兰2-1复仇利物浦，夺得了俱乐部历史上第7座欧冠奖杯。在球员时代就两夺欧冠，主教练时代又率领米兰两夺欧冠，安切洛蒂和米兰的欧冠情缘密不可分。2009年，安切洛蒂远赴英伦执教切尔西，蓝军和红魔缠斗至联赛最后时刻，倒数第二轮，杰拉德的回传失误成就了德罗巴笑纳大礼，切尔西赢下了重夺英超冠军的关键之战，他们最终以一分优势力压曼联，拿下英超冠军。在切尔西，安切洛蒂还拿到足总杯冠军，但曾经贵为欧冠专家的他却未能为切尔西在欧冠中取得突破。他短暂的蓝军生涯只有2年，曾经辉煌的英伦时光犹如灿烂的烟花，转瞬即逝。随后安切洛蒂在巴黎圣日耳曼开启了新的征程，在金元政策下，他为大巴黎打造了强大的阵容，带领球队时隔19年重夺联赛冠军，安帅拿到了第三大联赛的冠军。银河战舰的吸引力让安切洛蒂无法拒绝，他当年的弟子齐达内成为了他的助教。2013-14赛季欧冠决赛中的一个名场面传颂至今，齐达内站在场边卖力指挥，安切洛蒂在他的身旁有些许无奈的目光，一时间引发了到底谁是老大的笑谈。当然，那只是那场经典比赛中的一个小小插曲。随着9248奇迹的上演，随着皇马在加时赛中连进3球，安切洛蒂率领皇马实现了欧冠十全十美的壮举，这是他作为主教练第3次在欧冠登顶。但遗憾是在他第一段西甲生涯中没有夺得联赛冠军，这就使得欧洲五大联赛冠军满贯推迟了数年。2016年，安切洛蒂接替瓜迪奥拉执教拜仁，他开始了对第四大联赛的征服。拜仁轻松夺冠，安帅第一次感受到了德甲著名的啤酒浴。但他在拜仁仅1年零2个月的执教，成为其豪门最短执教期。之后他辗转那不勒斯、埃弗顿，又在2021年重返皇马。2022年，他带队提前4轮拿下西甲，成为足坛历史唯一五大联赛全满贯主帅，好似五月登峰。安切洛蒂仿佛站在山顶遥望，五大联赛冠军拼图就此打造成功。 2021-22赛季、23-24赛季，安切洛蒂又在欧冠中率领皇马两度登顶。他们奉献过史诗级的逆转，创造过无可争议的胜局。安切洛蒂作为教练五夺欧冠，再次创造了历史。两度执教皇马，安切洛蒂拿下15座冠军奖杯，成为皇马队史夺冠最多的主帅。2025年夏天，伯纳乌充满离愁别绪，安切洛蒂含泪告别，一段金色的时光就此落下帷幕。在执教巴西队之后，安切洛蒂赢得过人们的信任，也因世界杯选人风波而受到人们的质疑。如今他迎来世界杯主教练生涯的第一次大考，桑巴军团即将迎战上届世界杯四强之一的摩洛哥队。安帅携半生冠军智慧，力争助力桑巴足球重生，他就此踏上了全新的征程。
0: 你看啊，安切洛蒂最强大的管理能力就是在这儿，就是管理更衣室。也希望吧，安切洛蒂来到巴西队，可能是补上了五星巴西通向六星巴西这个完整拼图当中最后的那一块拼图。巴西球迷内心一定这么期待，所以明天早上这场比赛一定要看。明天早上6点，巴西队将会登场亮相。
1: 是的，让我们好好的期待一下吧。那接下来来到了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0: 那今天黑金竞黑马呢，其实我们要推荐在这个比赛日将会登场的另外一支球队是海地。海地其实是时隔52年又回到了世界杯的赛场，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一段特别困难的征程。
1: 没错，时隔52年，其实他们消失的这52年呢，陷入低谷的不仅仅有足球，他们还遭遇了政变、经济的崩塌，还有自然灾害。但是也许正是因为遇到了这些不平凡，才能让他们的底色中多了很多的野心。
0: 实际上不仅是过去52年，你知道吗，海地的这种乱局到现在还在持续当中。要知道这一次世界杯的预选赛，海地是没有自己真正的主场的。为什么？因为国内的政局动荡，海地的主场比赛都是借别人家踢的。
1: 那借的是谁家呢？
0: 借的巧了，就是本届世界杯新军在48强当中世界排名最低的库拉索。也巧了，这两支球队都进了美加墨世界杯，所以你说库拉索这主场好像还真有点神奇的力量。来吧，认识海地这支可能是黑马的球队。
2: 在广阔的加勒比海深处，有一个动荡不安的岛国海地。在穷困和混乱的局势下，这片曾被苦难包裹的土地，时隔50余年，终于冲破重重阻碍，依靠足球带来了希望的光芒。海地队即将登上2026年世界杯赛场，他们上一次出现在世界杯赛场，还要追溯到遥远的1974年。海地将再一次用足球为载体，书写一段独特的绿茵故事。海地地处加勒比海北部，与古巴隔海相望，东面与多米尼加相邻。海地坐拥绵长的海岸线，尽管这里拥有宜人的热带海洋性气候，但整个国家的处境却并不令人满意。海地是世界上最混乱、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于地处地震带，海地常年大小地震不断，这也加剧了国家的苦难程度。再加上海地政局长期不稳，首都太子港更是长期处于暴力犯罪和武装冲突中，海地人的生存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何况足球的命运。这里的足球常年处于加勒比地区的中下游水平，也时常被政府的局势影响。国际足联明令禁止在海地境内举办任何国际足球赛事，这使得世预赛、国际友谊赛等所有主场比赛，海地队都只能远赴第三国进行。如今执掌球队的主教练米涅以及队内部分球员至今都未曾踏上过海地的土地，他们隔着汪洋大海在另一个国度作战。海地足球的高光时刻是参加了1974年联邦德国世界杯，那也是他们此前唯一一次踏上世界杯正赛的舞台。虽然来到了世界杯赛场，但海地与意大利、阿根廷和波兰同分在一组，以业余球员为主体组成的海地队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但尽管如此，萨农还是在首战意大利的比赛中为海地队首开纪录，他攻破的是意大利著名门将佐夫的食指关。尽管最终被意大利逆转且小组赛三战皆负出局，但对于饱受贫困与动荡困扰的海地民众而言，这支国家队能够踏上世界杯并且取得进球，这已经点燃了整个国家的希望，足球成为海地在黑暗生活中为数不多的那道光。但短暂的绽放并未扭转国家的困境，国内治安环境持续恶化，足球基础设施破败不堪，本土青训举步维艰，海地足球再度陷入遥遥无期的沉寂。在2004年，海地曾在主场与巴西队作战，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领衔的巴西队在太子港受到了热烈欢迎，小罗用帽子戏法在海地球迷面前大秀球技，那也是海地足球几乎最后一次出现在世界主流体育媒体的报道中。海地始终没有放弃冲击世界杯的梦想，在很多次世预赛征程中他们折戟沉沙，但当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战火点燃后，海地队却由于大洲内三支最强队的直通世界杯而尝到了福利。这支以海外球员为主的队伍，很多球员对故土的认知更多来自祖辈的讲述，但这并未影响到海地队的凝聚力，他们脚下的足球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世预赛第三阶段中，海地队最后一轮2-0击败尼加拉瓜，力压实力远比他们强大的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晋级世界杯，海地人民举国欢庆这一再次创造历史的时刻。
3: Haiti, through all the trials, through all the tribulations that their country has gone through, that their FA has gone through, that these players have gone through, they have overcome. And Haiti, yes, Haiti will play at the 2026 FIFA World Cup. It's the stop of football dreams.
2: 在英超效力的贝勒加德和伊西多尔是海地队大名单中最著名的球员，他们也带着海地人民的期望领衔球队。从1974年世界杯的首次亮相，再到如今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海地足球的历程正是这个国家命运的缩影。苦难从未磨灭他们对足球的热爱，虽然足球无法改变国家的整体命运，但他们依旧带着梦想而来，渴望在世界杯上展现属于海地的独特印记。
1: 欢迎回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小红书独家内容板块热聊世界杯，上小红书 APP 点击首页上方世界杯的板块看世界杯直播，还能加入球迷圈一起畅聊世界杯。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豪门盛宴的第三期，我们来期待一下今天小红书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笔记呢？来吧，先看第一条。
0: 啊，这条笔记是关于球衣的。其实对于有自己主队的球迷来说，收藏一件世界杯的球衣肯定是特别重要的事儿。
1: 是的，
0: 而且每届世界杯的球衣的设计呢是完全不同的。你看，首先会有德国队球迷啊评选，我们德国队参加那么多届世界杯，哪次的球衣最好看啊？他们真的选出了自己心中的德国队历史上的 top ten 的球衣。我看最早的有这个1954年伯尔尼奇迹啊，还有70-80年代贝肯鲍尔的时代，有这个马特乌斯的时代。渐渐的时间抵近，有克林斯曼，然后到了大家熟悉的可能是2014年的格策，之后有这次的沃尔特马德，所以德国队穿越漫长足球世界杯历史的这些球衣被德国球迷给选出来了。
1: 哇，所以左边这张图上全都是德国队历届的球衣。
0: 对，他们选择了审美的 top 10。 你看右边这个全是一片红色，是谁呢？是捷克队的球衣。真有中国的忠实的捷克球迷啊，我猜可能和96年欧洲杯上他们的出色表现有关系。30年了，
1: 那他昨天的心情应该会
0: 是心情可能受点影响，但是球衣一定要收藏起来，收藏了无数的捷克队历届球衣。另外球衣上有很多小细节啊，平时我们可能看比赛没法放大，这次给大家呈现一下。首先啊，先科普一个可能特别入门的知识，德国队队徽上面四颗星，代表四星德国，四次拿到
1: 世界杯，五星巴西，就是这么来的。
0: 所以巴西一定希望自己绣上第6颗星。然后大家看这次啊，在世界杯期间， 在球员的臂章上的这个小徽章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小组赛期间徽章上绣的是为和平而战，到了淘汰赛期

0: 期间在徽章上绣的是为教育而团结，到了决赛啊，只有两支球队有资格绣上这样的徽章，为全世界大一同而奋战。
1: 哇，真的是充满了仪式感，非常的细节了。
0: 是，
1: 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有什么样不同的笔记在给我们分享啊？我们的书友们给我们带来的是视频，我们来期待一下吧。好，这是给我们分享了不同的穿搭了，说是从万众瞩目的明星偶像。

0: 全街最靓的仔。我们看啊，下面可以配长裤，可以搭一个衬衣，然后还有很多的球员球星，他们入场的仪式都会给我们带来最时尚的男团感啊。现在其实球衣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1: 是
0: 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平常出门逛街就会穿着你最喜欢的那款色调来出门。
1: 也期待小红书的熟友们晒出自己的球衣穿搭，相信一定会有别样的风采。其实世界杯赛场每天有很多有意思的消息，再来一组资讯，看看各支球队的故事。
2: 在美国同巴拉圭的比赛中，率先开球的美国队并没有选择常规的开球方式，而是直接将球开出边线，这让人不禁想起了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曼的战术。大巴黎主帅恩里克让球队在每次开球时都将球开出对方边线，虽然交出了球权，但是球队可以直接全面压上，将场上空间压缩，局部围剿对手。美国队显然效仿了大巴黎的这个战术，高位压迫的他们最终4-1战胜对手，首战告捷。阿根廷国家队在近日完成了世界杯定妆照的拍摄，在拍摄过程中，各位球星不忘整活，气氛十分轻松愉快。
3: Se va a enojar mi mamá, boludo, el apellido de mi mamá.
4: Estoy cambiando el nombre.
5: Otra, otra. Cabeza.
3: Ahí veo, ahí, perdón, perdón.
6: Ah, el bobo.
7: ¿Y ahora qué hago?
2: 葡萄牙即将迎来他们的首场比赛，葡萄牙足协主席普罗恩萨赠予每个球员一个特制的金色雕像，送给他们祝福和好运。主教练马丁内斯则亲手将雕像颁给球队的队长 C 罗。俏皮的 C 罗模仿马丁内斯给队友送上雕像。足球网红塞丽娜是 C 罗的狂热粉丝，她终于得到了和偶像 C 罗见面的机会。
8: First, I would say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Ah, I'm such a big inspiration. Obrigado.
9: Prova, prova.
8: Can you take a picture?
9: Of course.
8: Yeah, I know.
2: 作为一名足球网红，塞丽娜曾和多位世界级球星互动，但始终没能见到自己的偶像 C 罗。在葡萄牙参加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上，塞丽娜在场边见到 C 罗后激动落泪。据媒体报道， C 罗的老婆乔治娜看到了这条视频后，才促成了 C 罗与这位网红见面，帮他实现梦想。本届世界杯，亨利和伊布拉希莫维奇作为电视台的解说嘉宾也来到了美国，在完成解说任务的同时，两人在闲暇时间还不忘大秀球技。虽然已经退役多年，但是两人还是保持了不错的身材，擅长玩花活的伊布依旧宝刀不老，各种大秀操作十分赏心悦目啊。巴西队长马尔基尼奥斯在采访中谈起了自己的世界杯记忆。
10: Minha primeira memória, né, de torcedor da seleção brasileira numa Copa do Mundo é o pentacampeonato. Em 2002, onde eu era um moleque, né, tinha apenas 8 anos de idade, ali onde começa assim, a minha memória de futebol, né, as minhas lembranças até hoje, e aquele momento foi muito marcante. Né, o que eu vivi ali, aquela emoção de estar na rua com os meus amigos, com a minha família, comemorando, né, a rua toda pintada de verde e amarelo, de seleção brasileira, a rua toda estava sendo desenhada, vivendo aquele momento, né, foi um momento único para mim, né, de uma emoção muito grande, né, que esse é o meu sonho, de poder proporcionar isso de novo para o povo brasileiro, para as crianças.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豪门盛宴。 那本届世界杯已经踢完了四场比赛，半自动越位技术依托的就是联想工作站提供的算力支持，相信大家在比赛中也看到了很多。但是邵老师啊，要不要给我们直观的展示一下呀？
1: 其实这次的半自动越位系统在实战当中应用的过去的四场比赛已经很多了，我们分享几个视频吧。
0: 嗯，
1: 首先可以看看韩国队打捷克队的一个比赛的画面啊。这是一个任意球开出来，绍切克头球破门，但是越位在先了，这个球他首先庆祝，捷克队呢认为自己有机会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裁判这时候举旗了，为什么？他其实也得到了半自动越位系统的提醒。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视频还原非常精准，而且这次最大的变化是，大家看原来是一个灰度人，这次会把球员的影像做 3D 的还原，你一看这越位的就是绍切克，就是他，没有别人，没跑。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今天凌晨的加拿大对波黑的比赛，首先呢是加拿大球员拉林的得分，这个得分啊其实也是比较的需要精准判断，因为实际上你看拉林离着越位线非常近，但是呢半自动越位系统这次做了精准的图像还原，对于裁判的判断更加的有帮助，我们观众球迷看起来也更加的直观清晰，你一看就是九号拉林，就是他的身影。这是另外一场今天上午的比赛，美国队4-1大胜巴拉圭，这是巴洛贡的进球啊，巴洛贡这场比赛差点打进帽子戏法，但是这球可惜越位了，确实探出了半个身位，你看这次的还原速度非常快，而且把巴洛贡的形象还原得非常的清晰和真切，一看就是他，这个帮助大家看比赛呢就减少了很多判断的压力，非常精准。另外这是还是同样一场比赛，巴洛贡那个极为丝滑转向的进球，这个球半自动越位系统也是随时在介入监看比赛的瞬间，这个球显示它没有越位，而且我们回到当时监看判断的这个瞬间，巴洛贡和巴拉圭队的防守队员的影像都出现在这个 3D 还原当中了，非常生动精切的还原，所以这就是本次世界杯的半自动越位系统带来的便利和真切感。
0: 哇，这是我看的最认真的一次，真的多亏有这样的一个重现和模型的重组，才能让每一次判罚这么的精准，这么的有时效性，
1: 主要是帮助球迷和观众看比赛的时候非常精确地还原当时的场景，而且能够看到是谁，这当时涉及的是哪几个球员，形象跃然面前，不像过去小灰度人大家还得猜，
0: 对，
1: 看号，这个非常精准了，所以帮助大家看比赛又更加轻松了一点。
0: 哎，讲实话，我觉得以后这种回放可以再多一点，我现在突然觉得我喜欢看这个
1: 越位可以再多一点，孙宝杰老师的同行们可以再多干点活是吧。
0: 不过说到这里啊，我们能发现每一次毫米级越位判定的背后都有联想 ThinkStation 工作站全天候稳定强悍的专业算力支撑，半自动越位系统让判罚更客观、更精准、更有说服力。

0: 随着我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其实我们要共同抵近的是本届世界杯的下一个比赛日了，也是第一个有四场比赛上演的比赛日。记住了，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钟开始，3点、6点、9点、12点四场比赛等着各位。最重要的当然是6点钟再次推介五星巴西和上届世界杯的四强的球队摩洛哥将会登场亮相。定好闹钟，最晚啊，5点58分一定得起来了。
1: 没错，让我们期待一下吧。而且在我们今天的晚间豪门盛宴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共同为您带来体育频道的一个特别节目《如约而至》，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咱们共同的来观看。
0: 实际上你看今天晚上的四场比赛让大家有充分的选择的空间，一方面是早上的摩洛哥对巴西的比赛要看，另一方面明天中午啊可以边吃午饭边看世界杯，我们第一次解锁这样的体验吧。对于中国球迷来说，这次美加墨世界杯每天都有新鲜的元素，我们共同等待精彩的比赛，也共同等待新鲜元素的呈现。
1: 是的，就让我们豪门盛宴明天晚上8点不见不散。再见，
0: 再会，谢谢。
2: 哎，刘神带的鸟。
3: 哟，遛弯呢，大爷。
2: 玩呢，
3: 来碗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年国际足联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各位球迷打造的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佳。
1: 我是阎鹤祥，今天是我们北京站的第三期，咱们如约而至，欢迎今天到场的球迷朋友们。
0: 明显他们给你的欢呼比给我的热烈。哎，你看，
1: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球迷队队长啊，第一个是豆汁队的队长，我们水木年华的主唱廖杰和他的朋友们，
0: 欢迎廖杰老师。哎呀，老朋友了，继续发挥您的资深球迷。还有舞蹈。
1: 第二位是我们胶圈队的队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占东和他的朋友们。哦，
2: 加油加油，
0: 欢迎占东。豆汁儿和胶圈是绝配，
3: 配着来，
4: 配着来哈。
0: 哎，配着来，哎，
1: 再来点荤菜了啊，
0: 再来点荤菜呀。
1: 我们烤鸭队的队长，前女足职业运动员李宇航和他的朋友们。
0: 前两期呢，我们请大明星专家用 AI 来进行冠军的预测，那么也聊到了

0: 我们跟世界杯那些共同的回忆，
1: 没错，
0: 对吧？哎，那么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
1: 今天咱们要聊的呀，
0: 啊，
1: 你给说说
0: 我。那咱这样，我先考验考验你这个世界杯的知识，
1: 好，
0: 好不好？这个世界杯到现在，
1: 哦，你还没说呢，你说，啊，
0: 把速效救心丸给我备好。到目前为止，世界杯决赛阶段进球最多的球员是，
1: 哎呦，
0: 不要
1: 这，我原来我肯定我知道
0: 啊，
1: 现场有没有知道的？那个穿黄色衬衫的小朋友。
2: 克洛泽一共打进16球，
1: 哦，哦，厉害！这是我记得当时那场比赛的时候，有人说他就已经是最多的了，16。
0: 啊，嗯，好，那咱们继续吧。这个世界杯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是？
1: 啊，这太简单了，布拉西尔。
0: 哎呦呵，这葡萄牙语说的不错啊。
1: 这应该不是球迷，应该好多也都知道。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
0: 增加难度，下一个问题啊，卡塔尔世界杯期间，这就不远了，
1: 哎，就上一次嘛，
0: 上一届，有多少中国球迷通过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进行观赛，很自豪啊，很自豪。
1: 多少人我不知道，反正我算一个，
0: 哎哎，
3: 加一啊，
4: 加二，
0: 哎，你看看啊，
5: 那我必须得加了，
0: 哎，你不能不说啊。他那时候还在工作单位，
1: 有多少？这是你们的数字。
0: 对对对对，啊，我跟各位说啊，就是准确的数目是精确到角点后第二位是9.19亿，
3: 嗯，
0: 确实很多，所以数据确实是能够给我们比较具象化的体现这个规模和大家的喜爱程度，
1: 是，
0: 嗯，对吧？
1: 是。哎，那咱问问三位队长，
0: 哎，
1: 你们有没有什么跟世界杯相关的数据让你们至今难忘？
0: 哎，
4: 那我就分享一个小小的冷知识
0: 啊，冷知识。
4: 因为我呢是被网友著称是这个女足重炮手啊，所以我呢对这个数据上面呢，我就想到之前看到的一个冷知识，关于罗伯特卡洛斯在日韩世界杯当中，他的球速这个时速能够达到149每小时。我自己其实亲测过这个关于这个球速的事儿，我发现自己的左脚最高是86，右脚应该是92。
1: 哦，
6: 但这里有一个小的 bug 啊，因为那个时速一般它取终点跟起点，然后几秒钟到那儿，然后除一个。
4: 哎，对，这个距。
6: 但实际上卡洛斯那个球是弧线，
4: 啊，
6: 他的弧线的话，实际上他真实的速度要大于直线速度。
4: 所以它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数据。
6: 这可能还要
4: 高，对，
0: 因为您说的肯定是那个上次那个四国赛，就是我们这代球迷会印象比较深刻那个，对吧？来自外太空那一脚抽射，
4: 神仙球，

0: 那个场面我现在都马上就能有这个画面了。
1: 嗯，是非常震撼。
2: 踢完这球，我专门看了一下他的大腿
0: 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对，
3: 那真是比腰还粗的腿，
1: 可怕。
0: 我们会给大家五个话题啊、
4: 嗯，
0: 第一个话题就很惊悚，是吧？
4: 为了见梅西，我垫了12000个球。
0: 第二话题，钟爱世界杯，收藏海报近千张。
4: 哎呦！
0: 第三条，
4: 世界杯现场身体不适并离场，错过 C 轮绝杀。
0: 观看世界杯预选赛直播被我一手掌控。最后一个，卡塔尔世界杯，莫德里奇赛后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想看最后一个，
1: 越长越真，
2: 越不靠谱越像真的。
0: 三位队长突然就兴奋起来了，是吧？
2: 我请教一下职业运动员啊。颠12000个球要多长时间？
1: 我想想啊，我可以说一下我自己的数据，因为我也曾经颠过球，但是我那个颠球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吧。
2: 最多颠过多？
1: 刚开始练球的时候，当时颠了2500个，因为流汗，那个汗液进了眼睛里边，然后就啪掉了。
2: 2500个颠了多长时间？得有一个小时吧，
1: 差不多。
0: 那我理解为，如果那个汗不流到眼睛，你还可以继续颠下去，
4: 还能颠。
1: 所以这个可以，我觉得还
5: 是
1: 有可能
5: 是
1: 真的。
5: 但是我关注的重点跟妙老师不一样。
1: 嗯，
5: 刚才就是你真能颠12000个，你能颠到梅西吗？
1: 哎，是，
2: 我是觉得你真的有能耐颠12000个，想见谁都行。
1: 但是我说实话，12000个它不是非常难的事儿，但是见梅西才是最难的事
0: 儿。哎，对，第三是世界杯现场身体不适并离场。错过了
4: C 轮绝杀，
0: 你看这么重要的事儿，我都到世界杯现场了，我竟然能因为身体不适，我就把这事儿错过去了，
2: 那很正常啊。
0: 第五个是卡塔尔世界杯，莫德里奇赛后就给我打电话，
1: 这个相当的假呀，赛后就给我打电话，
4: 他是不是捡了莫德里奇的手机？
0: 拾金不昧都出来了，是
4: 吧？对啊。
0: 那么我们。邀请现场所有的观众，你们手里会有投票器1到5的按键，这里边只有三个是真的，
4: 选一下。
0: 来看一看，好，
4: 有
0: 中外世界杯收藏海报近千张，高达20票。那么第二位的是一手掌控，第三是为了见梅西，我颠了12000个球，但是他到底见着没见？
4: 对啊。
0: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真是假。哎，先出的观看世界杯预选赛直播被我一手掌控，
4: 你发现没有
0: 啊？
4: 越长的那个越是编的
0: 哦，
4: 解释越多心越虚
0: 哦。要说还是您这个捧哏出身，洞悉人的心理，
4: 对吧？
0: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球迷故事的第一位讲述者，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彭凯平教授，欢迎彭教授。
6: 大家好，哎，大家好，哎呀，你好，教授，
2: 非常好，
6: 你好，你好，
5: 哎，彭老师好，彭老师好，
6: 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来，欢迎彭教授。
6: 哎，谢谢，谢谢，好好好，
4: 欢迎彭教授。哎，我也想考过清华。
7: 你刚才已经是心理学的潜质了，
4: 是吗？
6: 对呀，对呀，
0: 来。彭教授，
6: 你说，
0: 先跟大家答疑解惑一下，怎么就一手掌控了信号？
7: 为什么说一手掌控呢？因为我当时在北京大学大三学习，正好那一年有世界杯的预选赛，那时候我们大概40多个男同学挤在一个小屋子里头，我都记得学生宿舍38号楼，大热天呐，全都是光着膀子。关键是那个黑白电视信号特别不清晰，得有人在外面把控。
4: 哦，那时候模拟信号还得是找
0: 天线。
4: 对对对，
7: 天线还得去找方位找角度，然后这个30多个人决定抓阄。我特别幸运，抓的在外面是那个握天线杆子的，
0: 对，
7: 所以说被我一手掌控，
4: 这是幸运。这
7: 哎，谁要对我不好我就放纵一下子。哦哦哦，
0: 这么个幸运啊。
7: 很痛苦啊，只能听见翻覆声，然后有的时候找了一个绳子绑起来，然后看了一场特别激动的比赛。
4: 那话说回您的本专业，
7: 对，
4: 您作为一个心理专家，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或者分析吗？
7: 哎，这就是我们心理学上的毛病。第一，我们看数据啊，我们觉得这个两队博弈啊，数据特别重要。
0: 嗯，
7: 比如说点球比赛， 他的善胜比例是 0.79， 也就是说79%的机会点球是可以罚进去的。但是世界杯恰恰相反，那个比例只比50%高一点点。大家知道50%就是随机概率啊，对吧？一可能进可能不进，79%那就是10有8-9啊。
0: 对呀，
7: 所以说这个比例特别差。那这个问题是什么？说明足球的最高巅峰玩的是心战。就是你的心态决定一切，不是技术决定一切。
0: 这一下勾起我兴趣来了啊，庞老师，您上届卡塔尔世界杯那决赛您看了？
7: 我看了，我看了。
0: 阿根廷打法国，
7: 对，
0: 打到3-3，120分钟也全结束。
7: 对，
0: 到那个时候罚点球，您有什么当时您在看的时候的不一样的想法跟我们分享分享？
7: 我觉得那个马丁内斯这个人就是一个心战高手，
4: 是吗？
7: 你看，首先他拖延，他根本就不去。我们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在所有的比赛里头，只要是守门员拖延时间的话，对手的心理受到伤害特别大。
0: 哦，真的？
7: 对呀，他就是玩拖延战术。第二呢，他玩这个认知不协调，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开始对你特别友好，你看你这个家伙上来先跟法国队员握手啊、拥抱啊、交换球衣啊，就是对你特别好。但是一上场就开始怒目圆睁盯着你，对法国球员很不适应。你不是对我很好吗？是兄弟一般吗？你看他玩的心理战，
4: 这也是心理战。
7: 再就是每一次扑倒之后，他有狂喜、狂欢，故意干扰你的心情。所以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心战高手。
0: 马丁内斯是心战高手，
7: 对，
0: 把这消息赶紧告贺伟。
7: 对呀、啊，
4: 就是先跟你好，突然又不好。
7: 对，他就是玩弄你的人心呢。就，对，这一下子让他很难受的。

0: 一下就吓死了。
1: 是不是？
2: 对，是。
1: 他到底图我什么呢？
2: 是。
3: 我问一下现场这个三支球队的队员，谁看球看到哭过？有一个，你看，
0: 好多都有。
3: 我是想请彭老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人他看到最激动的地方他哭，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2: 就是人类特别开心的时候，大脑分泌的化学酶其实吃止进我们的泪腺，让我们就流下眼泪。我们伤心的时候也有眼泪，那是另外一种化学酶的刺激作用。所以人类是悲喜交加的时候都容易流眼泪，所以运动员产生的情绪反应，运动比赛的这种情绪激荡特别容易产生高强度的刺激，
3: 就是这是正常，
2: 这是非常正常的。对，
3: 方老师，这次世界杯支持哪一支球队啊？
2: 我其实没有任何球队，我这个是
3: 啊、哦，没有主队，
2: 我不是标准的球迷。
4: 好，彭教授，我有一个疑问哈，
2: 您说，
4: 刚才您说就是球迷看着会激动到哭，那就是我们球迷，比如说赛前或者在赛中，要不要保持一种怎样的一个心态？
2: 对，因为我们人类的过度的情绪亢奋其实对身体是有些伤害的，所以说我们人一定要学会调整情绪，让自己平心静气地欣赏足球的魅力，而不是完全只为自己的球队呐喊。因为这个球队说句实话是一个替代性的感情载体，他不是你真正的身边的人。所以我作为心理学家还是觉得为自己身边人流眼泪，为身边的人狂欢，可能是最有意义的。
5: 那个教授，我不同意。
2: 好、哦、挺好，你说说。哎，
5: 我就觉得借助这个球赛然后宣泄自己的情感是一种很有效的发泄方式，而且这种发泄是无害的。
2: 对，
5: 如果你真的是因为身边的人他遇到了喜事或者悲事让你触发，那是真的对你有伤害。
2: 是，
5: 但一个球队赢了输了，说实在的，你高兴高兴哭哭完了，其实对你生活没有影响。我就借助这个方式宣泄情感，我觉得特别健康。
2: 对，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当你的球队输了之后、他没有发泄，他去打砸其他人的车子，他破坏其他人的财产。
0: 哦，
2: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调整，还是要控制，但是我觉得对快乐的情绪要发泄，
5: 对，
2: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内敛，所以这个足球比赛啊，确实能够把我们的狂欢啊、激动啊、那种喜极而泣的情绪流动出来。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好情绪发泄，坏情绪调整，这才是好的方法。
0: 哦，
5: 其实我也是用积极的方式劝慰这些朋友，因为你为你的球队哭过，你才会为他真正的幸福。那些夺了冠的球队，你之所以有多幸福，正是因为他曾经输过。如果这些球队一路都在赢的话，他再赢一次，其实你也没有多快乐。等你钟爱的球队赢的一瞬间，恰是因为曾经输过的那些球给你带来了更多的遗憾，在那一瞬间夺冠的时候，你才有无比的幸福感。
2: 哎，东西，这是真球迷。
3: 哎，这是真球迷。
2: 对对。
3: 那么听过了彭教授的故事，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美好回忆。来，我们再看看这个验真版。排在第二位的是彭教授的故事，16票，观看世界杯预选赛直播被我一手掌控。那么第三位是为了见梅西，我颠了12000个球。那么看看颠12000个球能见梅西是吗？
0: 哟，
3: 好，我们请当事人为我们解释个究竟。
0: 欢迎梅西。
3: 哎呦，来，欢迎李瑞先生，有请。
6: 欢迎欢迎欢迎。
3: 来，李瑞先生，握个手。
0: 哎呦，我天，
3: 我这就算跟梅西间接握握手啊。
7: 大家好，我叫李瑞，大家可以叫我李哥。然后当时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全国颠球大赛。
3: 哦，
7: 我不是一次颠了12000个，我是第一次颠了12000个，然后总决赛颠了12011个。当时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数数的那个人是一个兼职，然后我那天总共颠了有3个小时吧，从他刚开始上班颠到他要下班了，那个人跟我说，哥你别颠了，我要下班了，我要去吃饭了，然后我才掉的。是这样的，
8: 被迫的。
5: 我问你一个技术问题啊，你一下颠3个小时就不停是吗？
7: 对，
5: 你要中间要上洗手间怎么办
7: 啊？你颠12000个能见梅西，你也不上洗手间
0: 啊？那你这喝水是能喝的
7: 啊？喝水能喝？
0: 还有什么是能同时做的颠球的？
7: 还能聊天，
1: 能聊、
3: 聊天啊，这肯定是没问题。
1: 那
3: 这样吧，说都说到这儿了
1: 啊，
3: 老严，
1: 耳听为虚，
3: 点一个吧。
4: 好，
7: 好。

0: 改头球，好，哇，太厉害了！来把灯关了，来，
1: 哎，没事，哦，人家不怕关灯，哎，
2: 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哦，是吧？
0: 可以，还能加难度吗？哇，哎，好，可以，
1: 谢谢，谢
0: 谢。哎，好，哇，张力变法，
1: 行，我信了，我以他那脚的柔软程度，我估计他可以。
3: 因为脚挺硬的，
4: 好，非常
2: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自己是有这个实力的。颠球都不是最主要的，更多的年轻朋友关心的是，哎，对这个啊，这位乐的这个嘴都咧开了，哎，我们要看这个最关键的见梅西，说说这事儿。
3: 就是当时这个活动的这个奖励，就是去巴塞罗那见梅西。
2: 重赏之下必有能颠球的。哇，
3: 哎，哦，这个是我的微信头像，这辈子应该不换了。
2: 那真不能换了。
3: 然后我当时见梅西的时候，就感觉他真的特别平易近人，就是他穿了一个就是白色小短裤，这上面可能没有。然后他穿了一个人字拖。
2: 人字拖，
3: 对，然后
2: 随性是吧？
3: 对，就感觉跟兄弟似的，就差过来问你，哎嘿，吃了吗？啊，
2: 是吧？那你问的他是？
0: 吃的正好，
3: 那个是不是喝豆汁儿啊？是
2: 到底跟梅西聊了什么呢？
3: 我当时问他，因为那时候是2016年，2016年，那时候还是那个黄金矿工的那个胡子
2: 啊，对对对，
3: 对对对，那个胡子。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剪这个胡子？哦，然后他说的是等阿根廷夺冠的时候，他会剃这个啊，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2016年的时候，马上接近2018年的世界杯，那时候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对，当时我问你，2018年会比你2014年。会好在哪里，会强在哪里，或者就是世界杯表现，就是你会期望是什么样子的。他当时说的是2018年会比2014年我们更加团结，然后我相信就是在我们的配合下，我们有机会更进一步，然后争取能拿到世界杯冠军。对，
2: 这真是无法复制的经历了，是吧？能跟专业的，
0: 对
2: 吧，
0: 专业的
2: 接近他的一个交流，
0: 终生难忘。
2: 哎，我想知道，就是这算是你唯一一次见着梅西了啊？
3: 不是，
2: 不是啊。
3: 对对对，
0: 见过几次啊？
3: 喊着这那数去了。哎呀，哎，没有，开玩笑。
0: 要不你坐这儿了？哎，没事。
2: 这既然这么轻松能见，干嘛还非得颠那10000米的球啊？哎，您说说。
3: 就是当时那个世界杯决赛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坐在第4排，就离他很近很近，就是当时就哭的，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哭得特别梨花带雨啊，对啊，然后对，我当时还发了一条视频。
2: 哦，那咱们看看，
3: 这就别放了，
2: 看看。哎，哇，哎
0: 呀，值了，
5: 对的，
0: 值了。记录自个儿当时的感受，在多哈是吧？
3: 在卡塔尔多哈，
2: 对，在多哈。
3: 对，
6: 所以我觉得哥，你看他这个颠球这12000个颠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教授说的这个积极心理学，可能内心一直在说要见到他。
2: 哎，正好你说到这点，我们想请教一下彭教授，您能给分析分析，就是李锐的这种情绪，因为我看他刚才他说话的语速越来越快，
0: 是激动，
2: 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出来了，就是他一开始是特别自然的，说到梅西就开始快，
0: 是
2: 快，然后最后他甚至动了，他跑去挡屏幕了啊，咱们就假设这是一个案例，您给分析分析。
5: 我觉得就是人在做一件让他特别开心的时候，他真的是能够沉浸其中，忘乎所以，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他都不存在了，就是一种我们把它叫做 flow， 澎湃的浮流的一种境界。而且长期的、比较长时间的澎湃浮流，其实在大脑神经网络会留下烙印，而这个烙印一旦被激活啊，会产生同样的感受。所以刚才他其实是开始激活了他的，
0: 回到当时那个状态。

0: 就有些人基本上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听到自己的心爱的球队进球的时候，他也会产生脑电波。
1: 这个倒是听说过，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这个重新激活你那个愉悦的神经回路，它特别重要。
1: 就是按照彭老师的分析，那么足球，梅西，这一定是李锐内心深处最最热爱的两个关键词了。
0: 对。对，所以我甚至觉

0: 了，很容易被人牵着走，因为太激动他的幸福体验。
1: 哦，要不就是困了累了需要加油的时候
0: 也一样。
2: 说这后来找了个女朋友叫梅西
1: 啊，好。
2: 没，这是我杜撰的啊。
1: 你因为梅西做过你生命当中很重大的改变吗？因为梅西，境遇上的。
3: 就是在2022年那个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辞职去卡塔尔，
1: 就为了看他
3: 开世界杯，
0: 哦、对重大决定。
3: 对，我放弃了现在看来比较好的工作，然后去。
1: 哦，那绝对算了。
3: 因为当时第一场比赛的时候，阿根廷输了，然后当时就是内心非常的难受，然后我说我必须要去卡塔尔支持一下。但是由于当时的原因，就必须要选择辞职才能去，所以选择辞职去。
2: 虽然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没有办法去评价你这个行为的对错，但是我总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去凭借你的热爱和勇气干那么一两件外人认为可能很蠢的事儿。
1: 对，
2: 就是为了让自己这一辈子能不后悔。
1: 是
2: 是吧，
1: 有时候不蠢不叫年轻人。
2: 对，谢谢李瑞给我们带来的勇气的故事。
1: 谢谢。好，我们来接着看看验证版。排在第一位的是钟爱世界杯收藏海报近千张，那么这个它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哦，果然是真的。掌声欢迎一下收藏家秦杰先生。
2: 好，欢迎秦先生。
4: 欢迎秦老师，欢迎秦老师，欢迎秦老师。
5: 你好，老师。
6: 你好。
2: 欢迎秦先生，秦先生落座。秦先生，那么这些海报现在它存的地方是？
6: 它长期叠放在一起，容易粘连。
2: 对。
6: 所以恒温恒湿能达到。我专门租的库，哎，为了保存我的纸制品的这个最多的时候40000件啊，
1: 哇，
6: 海报1000件，现在仅仅是留存了600件左右吧，
1: 嗯，
6: 相当一部分交换交流出去了，
1: 交换出去了，
2: 哦，
6: 对，和足球学校的学生家长交换，
1: 哦，
2: 这也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
6: 一个有意义，一个。从我的经历和今天的青少年来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啊，
2: 嗯，
6: 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床头上，
2: 嗯，
6: 要把最喜爱的那个球星的海报贴在上面，
4: 贴那个天花板上，
2: 对，睁眼的看，
7: 睁眼就看到了。
6: 另外，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其实我的脚上有一些残疾，
2: 哟，
1: 哦，
2: 啊，
6: 哟。所以我从小有一个心理特别大的压力，
2: 嗯，
6: 就是我上不了场。我看着同龄人啊，有这个足球的这个爱好，而且包括追星的爱好，我呢实现不了，
2: 嗯，
6: 那么这种反向的心理压力，
2: 嗯，
6: 就变成了一种在收藏上的执念，
7: 嗯。
6: 那么北京呢有独特的地方，就是潘家园、报国寺，
2: 嗯，
6: 到那儿去。一本杂志一本杂志的翻，
2: 这倒
6: 体育杂志、足球杂志，只要有彩色插页、有球星，过我眼者即我所有。
2: 哇，特别的霸气，
1: 全留下了。
6: 球星，特别是贝利，对我的影响最大。
2: 哦，
6: 当年的那个黑白电视里头演的那个贝利穷苦的少年，贝利。练球的时候基本上完全没有条件，那电影里演得非常清楚，就是一堵墙画一个球门，
2: 嗯，
6: 三个孩子五个孩子踢的还不是皮球，是布做的这个球，另外呢没有球场啊，沙滩上光着脚踢，鞋也没有啊，
2: 这是体育精神，这是热爱，
6: 成为球王的这个过程变成了我的一种
0: 精神的召唤，
6: 振奋起来的一个
1: 生活的精神，
6: 对，
2: 这是动力。
6: 包括在收藏上，包括在其他的，
2: 嗯，
6: 所以我最迷的球星是球王贝利。
2: 好，非常感谢秦先生。这个我们还是要多说一句，因为今天啊，就是除了颠球的李哥之外啊，另外两位。都是我们之前的时代的球迷， 你说是收藏家也好，你说是我们的大学教

0: 授也好，
1: 心理学家，
0: 对，大家都是经过时间的积淀，把自己的热爱转化成了自己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没错，
0: 哎，我们把掌声送给各位，
2: 谢谢大家，
0: 致敬不老的岁月。
2: 谢谢，谢谢。
1: 这是可能有了央视转播以后，这是第一代因为看着你的节目成长起来的球迷。
0: 没错，
1: 82年、86年，
0: 哎，这到今天三个队伍当中，坐在三位队长身后的这些年轻人，这就是这个空间里的传承了。
3: 我跟两位大哥是同一时代的，就是82年孙永顺那波人吧。
1: 是，
0: 所以说证明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好的东西它会经得起时间考验。
1: 是的，
0: 比如说啊，我们今天第三期了，
1: 嗯，
0: 又得说到传统的手艺了。
1: 哎呦，
0: 哎，今天这手艺啊，跟您这个老本行还真有点关系
1: 啊，跟我们有关系。
0: 哎、对。这个现在啊，大家生活当中没有用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更多是工艺品，但是这个传统的艺人啊，经常会手里会有这个东西来把玩。
1: 嗯、
4: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知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0: 我们今天第三期了，
1: 嗯，
0: 又得说到传统的手艺了。
1: 哎呦，
0: 哎，今天这手艺啊，跟您这个老本行还真有点关系
1: 啊，跟我们有关系、
0: 哎。对，这个现在啊，大家生活当中没有用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更多是工艺品。但是这个传统的艺人啊，经常会手里会有这个东西来把玩。
1: 嗯、
0: 我们呢，接下来呢，邀请北京内画鼻烟壶传承人许步先生。
1: 哦，
2: 哎呀，
5: 大家好，大家，
1: 您请坐，您请坐，
5: 哎，来来来。
1: 内画大师，大家可能一听也都明白了，在这个小的器皿，尤其是鼻烟壶里边、用这个笔画出更精妙的我们的画作来啊、
0: 您现在我看您手里这儿有一个，给介绍介绍。
5: 它是一个极其细致的毛笔，带钩的毛笔，然后通过这个小口上，在这种鼻烟壶内壁呢反向作画，画起来之后啊，第一笔是最外面的效果。比如说在纸上画画，
0: 对呀，
5: 可以打稿，
0: 对呀、
5: 咱不能打稿，要完全是一点一点找形，所以说难度极大，而且口啊很小，这个笔杆啊它会受限制。
0: 对呀，
5: 拿毛笔在纸上就是可以用腕嘛哈，可以放松自如，这个完全要高度控制。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徐老师这个习画的过程。
6: 哦，这么小，
7: 太细了啊，跟丝毛似的。
6: 对，
1: 这是画个球星吗？是啊，
7: 这是谁啊？
6: 没，
7: 这是球星吗？
6: 是不是？
7: 啊，这嘿，
6: 哎，还真是，
5: 哎，哎呀，惟妙惟肖啊。
2: 对，
1: 巧多了天工了。
2: 哎呀，
3: 哎呀。
6: 太厉害了。
0: 那么今天我看您这个架势上来，这就是今天要在现场得呈现一个什么呢？
5: 这个在里面画呢时间很长，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呢，我画了一个未完成的作品吧，
0: 就已经有一些雏形了，
5: 有一些，对，我现场呢给大家完成。
0: 好，现场完成，这太棒了，
1: 太棒
0: 了。内容是，
5: 内容先保密吧，
0: 先保密。好，
5: 好，
0: 特别好，我就欢迎这保密的嘉宾。
1: 太
0: 来，您这个专心作画，好吧，我们不打扰了。
1: 好，
0: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小游戏。
6: 又来了，
3: 咱们队长的强项又来了啊，队员们。
6: 赵老师最擅长的这个游戏环节了。
0: 上一期啊，让他们仨拼脸啊，这个妙姐老师一下就找到了人生的存在感， yeah！
3: 人生巅峰。
0: 这回你们要去好好的调动你们三个队的队员的积极性了，这回是队员参加了，可以转过身商量商量。我们干嘛呢？就是三位球迷队长各挑一名故事球迷与三名队员组队答题，轮流比拼连答限时90秒， 隔三秒下一个人回答，回答正确加五分，如果是回答重复减一分，回答错误或不回答都减三分。
1: 嗯，
0: 这是有一个性价比的啊。
8: 要不反向选择吧，让嘉宾选我们吧，何德何能啊？
6: 哎
3: 哎，对，
6: 也是个好选择，
3: 对，
1: 何能？
3: 哎，这对，
0: 你就选一，
1: 先选一对，大
2: 老师选学生，
6: 哎，
2: 你们选同行，他选那个艺术家，
9: 对对对，我
2: 正好对上了吗？对吧？
0: 专业对专业，学院对学院，艺术家对艺术家，
6: 也没毛病。
1: C 罗对梅西
0: 啊 ，C 罗对梅西哦。你是真挑事儿不嫌事儿的，
3: 都对梅西像话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哪个队先来？你们商量一下吧。
3: 那咱先，我们先来吧。
9: 啊，
2: 对，
9: 听您的，听您的。
0: 第一队要做的是九十秒钟不断接龙的是两个字的北京美食儿化音不占字。
3: 来，
0: 耀杰老师 ，OK 吗？
3: 豆汁儿，
1: 您可以再想想。
5: 炒肝儿，
1: 好，你说，
10: 卤煮，
1: 加快速度了。
11: 烤鸭，炒肝
1: 儿，
3: 好。锅圈儿，
1: 锅圈
3: 儿，啊，油饼儿，
1: 好。
5: 炸糕，
1: 这没人化音啊。
5: 涮肉，
1: 涮肉，哎。
11: 火烧，
1: 铜锅，这玩这游戏玩谁呢？
3: 油条，
5: 辣椒。
6: 辣椒
1: 也撒，乌鸦乱语啊！
10: 炸酱，
11: 卤煮，爆肚。
1: 我头一听说炸酱是小吃，我耶，
3: 包子，
5: 饺子，
0: 哎，可以，
10: 饺子，
11: 面条，咸菜，
3: 炸糕，这是吧？
5: 辣根儿，
0: 他们对口都重，
10: 卤煮，
11: 火烧，
0: 行了，没了。他们这个对口是真重，炸酱都能算小吃，咸菜都能算小吃了啊！我们先掌声感谢艺术家，
1: 可以，
0: 好，五位先各自归位，谢谢五位啊，感谢，
1: 好，
8: 我们现在问
6: 题，
1: 下一队，
8: 来庞老师，
11: 好，
1: 开始，我也学精了，
0: 来，我们看一下题，他们要说的是。参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国家地区名称，注意，必须是两个字儿。
3: 哎，
1: 好，
3: 哎，
6: 这两个字儿可就不好说了。
0: 好，
1: 对了，开始。
8: 韩国、
2: 巴西、
10: 日本、
8: 法国、
10: 海地、
8: 美国、
2: 英国、
10: 加纳、
8: 智利、
10: 伊朗、
3: 嘿、
8: 冰岛、
2: 挪威、
10: 德国、
8: 英国。
10: 法国
8: ，US，
0: 哎
1: ，US 是什么？
0: 这怎么还
8: UK
0: 偷机取巧呢？
1: 还有英文简称，
0: 都按重复算啊，计分员都按重复算。
1: 您说
2: 河南，
0: 谁？
6: 河南，
2: 湖南口音啊，对，
10: 法国，
8: 加纳，
10: 瑞士，
8: 秘鲁，
2: 荷兰，
10: 法国，
8: 巴西，
2: 瑞典，法国，
10: 瑞士，
8: 英国，
0: 行，
8: 可以，
6: 还不错哎。
3: 那个，作为场上监督啊，
2: 啊，
3: 刚才有两个人说了英国，
0: 啊，对，
3: 但是世界杯是不存在英国队的，
6: 哎，
3: 他只有英格兰、威尔士那种，
8: 威尔
3: 士是足协来参加的。
1: 哦，那这个严格一点就应该按错了算。
3: 对，
2: 哦，那算错了啊。
0: 这个啊，老艺术家非常严谨，他其实主要是为了扣你们队的分
1: 儿。哎，是的。
0: 好，
2: 好，
0: 接下来我们
1: 下一队
0: 上场。
1: 下一队。
6: 哎呀。
0: 好，我们看一看他们队的题目是
1: 什么。
0: 哎，参加过世界杯决赛圈的阿根廷球员名，
1: 哎呦，这个不好说，哎，这个
0: 棒死了，
6: 廖老师又乐了，
2: 对，
6: 擅长的题目，
0: 这个球员啊，就跟他刚才说的似的，你如果说英国，是按错算，
9: 国别说错了也不，
0: 哎，
9: 哎，
6: 但这次没有字数要求了，
3: 没有字数要求了，
1: 来，开始啊，开始，
6: 梅西、
3: 迪玛利亚、
11: 劳塔罗、恩佐、麦卡利斯特，
1: 可以啊。
6: 阿奎罗、
3: 伊瓜因、
11: 蒙蒂尔、
10: 阿亚朗、
11: 罗梅罗、
6: 大马丁，
3: 我也是大马丁。等会儿，大马丁，

0: 想的就是大马丁。老的也行，前几届的都行。
1: 马拉多纳，
0: 对，
1: 肯佩斯，
2: 迪玛利亚，
3: 加纳乔，
0: 啊，阿奎罗，
4: 迪玛利亚，
0: 卡尼吉亚，
2: 麦卡利斯，
3: 梅西，
0: 奥塔门迪，
4: 好，麦卡利斯特，
0: 里克尔梅，
2: 多梅罗，
4: 好，
3: 巴蒂内斯，
0: 巴蒂斯图塔，哎，嘿。
5: 我没想到巴蒂斯塔这么晚才被批进来。
6: 巴蒂戈，
4: 卡尼基亚，
0: 伊瓜因，
2: 西蒙尼，
4: 嘿，
0: 对，
3: 多梅罗，
6: 斯科拉，
0: 斯科拉，哎，
5: 对，那是我那边的。
0: 好，
5: 没事，
0: 时间到。
7: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哦，哇，这个好难，
7: 这个真是考验球迷的时候。
5: 对，
3: 因为球迷也不搭，跟人还是太难了。
5: 我觉得这道题呢，给实战派确实特别合适，因为它真的要考验你了不了解世界杯嘛，这是挺棒的。但是我比较遗憾的一个点是，我因为我认识的阿根廷球员有贝隆，没人说，阿尔特加也没人说，然后戈耶切亚没人说，哎，然后雷东多没人说，我从这件事上还挺小感慨了一下，就可能我们真的老了。你们说的好多人我都不知道，
3: 我们
5: 这是真的，
3: 确实是，
7: 是的，是
5: 对，就是包括马拉多纳的名字竟然在第四轮才被
0: 才想起来，
5: 对，然后巴蒂斯塔的名字在第五轮才被想起
7: 来，对，
5: 那行，那就感谢实战派，有请实战派回到座位上，
2: 对对，
7: 哎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太难
7: 了，太厉害了，
0: 这估计你能赢。
5: 老严有没有这三个事儿里边，北京美食，参加世界杯的两次国家，以及阿根廷的球员，有没有你觉得就是遗珠之憾的？
6: 那我跟球迷比起来，我真是外行了。我就是北京小吃，我还能说，
5: 是吧？是吧？你觉得最应该说出来一个小吃，但是没说出来的是什么？俩字儿的。
6: 俩字儿。
5: 你看，比如塔斯密就不能算了，对吧？对吧？
6: 萨尼玛也不能算。
5: 哎，你看，对对对
6: 你说一个，他说。
7: 胶圈儿啊！
6: 哦，胶圈儿没说，
5: 说了，
0: 我说成锅圈儿。
6: 哦，俩字儿的确实限制太，
5: 对，
6: 凭小吃就可以了，俩字儿限制太多。
5: 因为北京的小吃真的很多都是仨字儿，
6: 是的，因为好多是满语的介词，
5: 对的，你看
6: 萨其马什么，这都是仨字儿的多，对
5: 啊，你像塔斯密就不说了，爱窝窝，
6: 爱窝窝，
5: 豌豆黄，驴打滚，全仨字儿，
6: 芥末墩儿，
5: 芥末墩儿，
6: 哎，
5: 好，行，我们来看一看，看一看仨队积分吧，
7: 好，来，
8: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制造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制造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行，我们来看一看，看一看仨队积分吧。
7: 好，
6: 来来来。
5: 哦呦，烤鸭队那么厉害呢，哦，
0: 不错，对，
3: 哇，好棒，
7: OK，
6: 鼓掌
3: 鼓掌鼓掌。
5: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许布老师了，对吧？
9: 马上
5: 马上了，嘿，你看不光给我们保密，还给我们了一个期许，
0: 我们这做游戏这么闹腾，然后人家还能沉下心来画，
5: 完全不受干扰，
0: 真的是这
10: 个，这锅圈
0: 儿，什么锅圈
6: 儿？河南，
5: 河南，
6: 不是谁？河南啊，
7: 湖南
5: 同
7: 乡，
5: 对，那是我们
0: 那块儿，也行，前几天
5: 都没
6: 有
5: 指标，
6: 哎，高度专注。
5: 许布老师的画画完了，
7: 画完了，
5: 已经完成了，
9: 完成了。
5: 那我们镜头给一个特写，许布老师画的是
9: 人物像，
5: 啊。他画的是梅西，
3: 哇，哦，好厉害！
5: 梅西，哦，正面是梅西，背面是大力神杯，
6: 哎呦，
0: 哎呀，漂亮！
3: 哦，
6: 哎呦，巧夺天工，
5: 真的，
3: 哦，像，

0: 主播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为什么会想画梅西和大力神杯？
1: 人都说啊，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0: 嗯，
1: 我是因为梅西爱上足球，喜欢上了世界杯。大家也知道梅西啊，他打小就属于足球天才，可是命运多舛，到11岁的时候他得了这个类似侏儒症嘛。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灭顶之灾，可是他偏偏是这种不惧这些疾病，就这么坚持下来，热爱足球的一直持续成一个侏儒症状者，能够踢到这种足坛这个巨星，让全世界的球迷称为大神，我觉得值得敬佩。
2: 嗯，
1: 从不可能到可能，然后创造出神话，我觉得是真的了不起，佩服。我就是从心里头喜欢梅西，他是我精神上的一道光，能够照亮我，就跟我平常画那画的。
0: 嗯，
1: 其实真正的进入是一种枯燥的，靠一个人去坚持。
2: 嗯，
1: 就包括现在好多咱们的非遗也一样，都得需要传承人去努力的坚持，
0: 是
1: 持续下去，还得热爱，达到这种梅西的这种状态，我觉得真是荣光。
0: 太好了。这个工艺品，各位从今天参加过这个节目，咱们记住这个工艺品的名字叫内画鞭壶。大家都知道鞭壶，但是内画可能很多人今天是第一次听
2: 说。嗯，
0: 一内一外，恰如知己相逢，隔着距离却心意相通。有趣生活需要知交，因为足球，因为同频的热爱，让所有素未谋面的人在这一刻变成了知己，让每一次相遇都如约而至。再次感谢许布老师，我们有请许布老师来到我们三支队伍当中就座，好吧？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很荣幸为大家分享啊！
0: 感谢，感谢，感谢！哎，也没准这就能有内画鞭壶爱好者，
3: 哎，真没准，
0: 真的，年轻人们爱学这些东西，爱接触这些老的东西嘛，对吧？哎，但是说到这个接触这个传统东西、老的物件啊，
2: 嗯，
0: 说想起一件事儿，
3: 您说，
0: 刚才咱聊过这个北京的美食小吃，
3: 嗯，
0: 好多都是三个字的，
3: 是的。
0: 老严跟大家介绍了有跟原来满族语言相关的，
3: 对对对，什么萨其马呀，这都是跟满语相关的，
0: 哎，
3: 多介词。
0: 对，两个字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儿化音，
3: 加不加儿化音？
0: 对，加儿化音，你就很多这个不在北京出生生长的朋友，他会问你到底这算俩字儿还是算仨字儿，对吧？但是呢，最近流行起一股风气，老说，哎，你们北京怎么着的？
3: 老北京，北京不加儿化，
0: 好像不太对，是吧？
3: 对对对，
0: 好像不太对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精心编辑了一个短片，就是说，当你跟北京人聊看球，
3: 哦，
0: 这里边应该没有北京这个事，
3: 哪儿加儿化音哪儿不加
0: 啊，是吧？那咱们一块儿瞅瞅。
4: 哎，这是 CCTV 5如约而至北京的节目现场吗？嗯，对啊，我是个外地球迷，我想问一下，如果想快速融入北京球迷，有什么办法吗？啊，你直接就融入了呀，聊天就行啊。哎，我昨天啊看别人踢球，踢着球要加儿化音啊。哦，好，明白了，就是我昨天看人踢球。哎，对，其中啊有一个我的球友，这块错了啊。不是球友，是球友。哦，这个时候是后面的字加儿化音。哦，那我明白了。我的这个球友，哎，他呀是个老球迷。哎，又错了啊，是球迷。
3: 球，
4: 怎么又变了？一般还是球加儿化音，比如球星、球探，球友是特例。哦，这个老球迷，哎，昨天呀，他在最后时刻从球门开球门
5: 门啊，加的门，
4: 球和门一般还是门加上
3: 球门，
0: 哎，球门，
4: 行，就是他从球门啊开球门球，错了，开球门球不对，开球门球不是，开球门球不是，那是什么呀？你等我告诉你啊，是球门球，
3: 球门球，
4: 有点笨啊。
3: 这个球门球就应该都没有儿化音。
0: 对，
6: 有时候分辨一个人是不是北南方人、北方人，其实有时候经常把哥们儿，南方人经常说哥们
0: 儿啊，哥们
3: 儿，们
0: 不是，这就跟那北京差不多啊。对，
6: 对对。
0: 比如说您看，就是真的有这个我外地的同学，就是说

0: 那个今天你带我上前门去吧，我说我马上咱就能去，你家这院就有前门，前门是绝对不能加入话音的。
1: 哎，
0: 对，
1: 然后之前晚上那笑话嘛，
0: 嗯，
1: 坐那个44路。前门到了，请您从后门下车。人说：“那我们到从哪儿下车呀？”
0: 好，哎，行，这个说过这点轻松的话题了，咱们得把目光对准明天凌晨要进行的比赛了，
1: 哎呦，
0: 是吧？哎，这个得说说，这个因为呢，明天就有支持的
1: 球队
0: 了。哎，
1: 老爷，今天是桑巴军团大战北非雄狮，
0: 哎，
1: 巴西对阵摩洛哥。
0: 对，因为主要是上届这摩洛哥呀。有点确实震惊了大家，
1: 太厉害了。
0: 但是今天不讨论摩洛哥，今天我们还是要把重点话题放在巴西上。
1: 哦，
0: 哎，我们今天要请出的是一位巴西的球迷。
1: 哦，
2: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喝三五知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咱们得把目光对准明天凌晨要进行的比赛了。这个得说说这个，因为呢明天就有支持的球队了。
17: 今天是桑巴军团大战北非雄狮，巴西对阵摩洛哥。
16: 对，因为主要是上届这摩洛哥呀，有点确实震惊了大家，
17: 太厉害了。
16: 但是今天不讨论摩洛哥，今天我们还是要把重点话题放在巴西上。我们今天要请出的是一位巴西的球迷。关键是他的工作太值得大家关注了。他是在北京生活多年的一位巴西烧烤厨师。
18: 好，
16: 有请路易。
18: 欢迎路易。
16: 身材如此壮阔。
18: 好，
16: 不容易。来，我三位球特殊球迷。你是跨国球迷。
19: 沾一下烧烤的。
20: Churrasco
19: 对。
20: 说葡萄牙语吗？
19: 对 ，Portuguese。
20: 你聊点印度。
17: 他们刚才是用葡萄牙语在交流。
19: 对，说了一句烤肉。
16: 请坐吧。来。
21: 你好，大家好，我叫路易斯。我在中国快到了20年。
16: 我天哪。
21: 北京4年。我是巴西圣保罗人。我是那个拉丁的那个王府井的大厨，那巴西烤肉。也是那个马上那个达莱，你们吃一下我们的烤肉。
19: 太好了。
17: 我上烤肉了。
21: 来，请
16: 都有。好。

0: 来，自己动手，尝一尝。
1: 对，我去所有的地方我去过，那个故宫、天堂，所以我特对，这还有一个那个 energy 是我特别喜欢的，
0: 有能量，这个城市能给你带来能量。
1: 对，
0: 是吧？
2: 哎，我们就特感兴趣，巴西人觉得巴西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是谁？
3: 太多了，
0: 数不过来。
1: 对，一个很多很多，我特别喜欢那个1994年那个七点半那个
0: 罗马里奥和贝
2: 贝
1: 托，罗马里奥、贝贝托那个罗伯特卡尔洛斯卡夫，那个是这个
0: 非常这个动作非常符合你现在的。
2: 是的，我有了宝宝以后，我再看贝贝托那段，我就非常有感。
1: 那时候那个是在咱上火，
0: 打赢荷兰的时候。
1: 对，
0: 我插一句，就是我现在仍然认为，就在我的心目当中，巴西最好的球星是罗马里奥。
2: 啊，
0: 我确实太喜欢罗马里奥。
2: 罗马里奥，
0: 因为就是事儿非常好。
1: 对，
0: 就是他在场上的所有处理球都有意识的，我觉得他是为足球而生的。那么这届巴西队的灵魂会是谁呢？
1: 现在应该是每一年有一个，现在是肯定是内马尔还有维尼。巴西有很多很多那个 football team， 什么说我忘记了什么说？
0: 对，
1: 苏格达里，
0: 苏格拉底，
1: 对，其实都是那个足球，有那个，
0: 就是，路易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这儿会踢的特别多，
4: cool. 人人都是灵魂，
0: 能踢的特别多，
4: 是
0: 啊。
4: 我多说一句，我倒觉得这届灵魂是安切洛蒂，
0: 安切洛蒂就是教练员。是吧？
4: 因为他最擅长的事就看人下菜碟儿，我手里有什么人，就制定什么样的战术。
0: 嗯，
4: 当时在带皇马的时候
0: 啊，
4: 有时候残阵呀，有时候缺兵少将，他根据我现有的人，就能打出最高效的战术。很多人觉得这一次的巴西没有以前的星光灿烂，稍微暗淡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因为巨星太多的话，可能大家对他要求高，你又要漂亮又要赢球。但是如果你的实力或者巨星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打得会更务实。其实杯赛这种比赛最可怕的就是强队务实。
0: 哎，
4: 我觉得这次巴西反而可能性很大夺冠。
0: 那世界杯来的时候巴西人是什么状态？你们上班吗？
1: 我们那是巴西人，是我们特别是我去我们的朋友也一圈，他们大家做个烤肉。
0: 你在那儿还是做烤肉？
1: 也做烤肉。对，我们巴西人特别喜欢那个烤肉。
0: 就是我们总在平常说一说吃饭去吃巴西烤肉，就是现在听一个真正的巴西人在告诉我们，就是在巴西烤肉和足球同等重要。
5: 对，
0: 同等重要，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仪式感的。
4: 那最幸福的事儿就是一边吃烤肉一边看足球嘛。
0: 啊，对呀、啊、对呀、啊、
2: 是的是的。
0: 至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至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就刚才我们在说明天凌晨会有一场巴西对摩洛哥的比赛，老严他管你们这个球队叫桑巴军团。在中国很多的球迷在提到巴西的时候都会提到桑巴，所以问题来了。
6: 哎，
2: 我不会跳桑巴，你别看我。
0: 那你不会跳，我认为鲁伊斯总会跳吧。
2: 哦，那太好了。
0: 你会跳桑巴吗？
1: 我会啊。
0: 哦，真的吗？你看他那个表情，就是我会啊。
1: 哎呦，
0: 就是您怎么能认为我不会呢？
1: 肯定都会，我是巴西人啊。
0: 要不给我们展示一段？来
1: 啊，
0: 就是这个巴西人不光会看足球，不光会烤肉，他还会跳桑巴。
6: 哇，
0: 哦，这个步伐就挺棒的。
4: 来，一起来一下，
0: 可以带他们三位队长一起来，加入加入，
6: 我们一起啊，
0: 来，有没有年轻的朋友愿意跟随他们一起？来，咱观众一起吧，站起来一起吧，音乐起，很简单哈，对，
6: 来吧，
4: 来上一哟，
1: 耶，跳一二回去，
5: 哦，他也要跟着一块儿转，是不是？
1: 对，
7: 好难啊！
1: 没有，那是个是一二回去，
5: 二回去，
1: 二回去，一二回去，
7: 一二回去，
1: 对，
7: 二
1: 对，来一块。
2: 这桑巴舞背根儿，
7: 其实
8: 这是不是必须得穿皮鞋做呀？
0: 今天呢，咱们有我们热爱的足球、烤肉，还有桑巴。我们希望能把世界杯的滚烫留在北京的夏夜。
7: 好难啊，这个。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多看看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好的。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上哪弄？知道
11: 吧？知道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4: 认真做好，
15: 店主你定，
16: 自助少买，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4: 主动承担，
17: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8: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随着现场所有观众一同倒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 B 组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的首场比赛正式开始了。今天他们面对的是这个小组非常难缠的对手波黑队。今天加拿大队身穿的一袭红衫，而波黑队呢则是身穿白色的战袍。这届世界杯呢，随着扩军队伍增加，比赛的规则细节呢也有很多变化，场上的节奏呢会和以往有所不同，比赛会更加流畅激烈。开场之后，加拿大的这个界外球战术啊，马上制造混乱，先获得一个角球。相信看完 A 组的两场比赛之后，可能这个有一些不成熟的定位球战术都得加紧打磨了。
1: 这个可能在各自的球员参加的联赛当中，就是定位球、角球、界外球的战术已经是发生了质的变化。马上啊，禁区内，
0: 对，
1: 开始。
0: 因为视频裁判现在可以介入这个球发出之前出现的犯规啊，这是这届视频助理裁判扩大权限之后的变化。角球，脚下变化没有破坏掉。啊，波黑队保险起见，开场阶段还是迅速先解围出去。但是加拿大队这个后场啊，因为他们过去一年呢伤病不少，所以这场比赛呢虽然队员的斗志很强，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最好也是保险一些。这是个鲁莽的蹬踏的动作，左路是老将克拉西纳茨，他在俱乐部啊现在已经逐渐的转行踢中卫了，但是回到国家队左路啊，他是当仁不让的选项，
1: 状态保持的还真是不错。
0: 关键是今天呢啊，这边是来自美国的马西，作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美国籍主教练。其实马西他最大的特点还是在当年跟着布拉德利啊带队参加了南非世界杯，随后呢他是加入红牛系，中路
1: 这球
0: 跟进的不错啊，打的确实有点仓促了。
1: 梅米奇，哎，这个球最后发力也有点太猛了。其实这个球脚弓只要推正角度的话，就是一个必进之球啊。
0: 看一下这个球这个位置啊，主要让加拿大四个队员马上扑上来，他也是抢着一脚。
1: 对，太想发力了，太想发力了。
0: 马西呢，在参加完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呢，他去欧洲锻炼了很长时间。那他的足球理念呢，就受到德国的这个压迫教父朗尼克很深的影响。所以呢，他作为红牛系主教练啊，给加拿大队带来了很强的这种压迫感和场上的跑动的战术。这个也是我们上届世界杯为什么踢完之后，有人开玩笑说加拿大队怎么像加拿大田径队啊？其实就是说他们能跑。好，边路走动出来，看看这脚传球的效果，给到中间啊，这球走地面的话是容易被防守队员破坏的。
1: 加拿大队是能跑，而且跑得也快，但是波黑呢身材高，跳得也高。

0: 一个
1: 能蹲，
0: 对，
1: 一个能跑，
0: 对，没错，一个是跳高，一个是赛跑啊。但是你得会跑，
1: 对，
0: 是吧？得能跳会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光跑得快，但是你没有战术的这种配合跟支撑的话，你很难打破对手的球门。所以今天我们也看看马戏，刚才嘉宇也介绍了他的性格啊，他的这种非常争强好胜的性格，能不能带给这支球队更多精神属性上的变化，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两届世界杯六场全输的话，这个对球员其实心态心理上影响还是非常大。
1: 脚法不错啊、
0: 哎、当年踢球踢得也不错。
1: 他在这个美职联啊踢过14年，是踢中场的啊，这个外脚位停球看得出来功底还是不错的。这边站着的波黑队的主帅巴巴雷森呢，也是曾经的优秀球员啊。
0: 两个人不会在场下踢起来吧？
1: 开场之后呢，波黑队左边啊攻的稍微多一些、
0: 哎、呀，现在是波黑队的主要的进攻手段了啊。
1: 刚才我们介绍他的首发阵容当中，中后卫两个人都超过1.9米，先到中路控制一下，看看拉扯一下队形的效果，然后起球。嗯，还真是抢到这个点了，
0: 有身高的明显的优势。
1: 巴巴雷泽，他和马西两个人年龄就差2岁，差不多，但是看着好像他更这个饱经岁月的摧残一些，
0: 成熟一些，成熟一些。
1: 这场比赛啊，从这个双方的技战术特点来说啊，波黑队如果开场就用相对保守的策略去后场低位防守，加拿大队他就不太容易跑起来。所以呢，今天开场之后，现在这5分钟双方还在试探，稍后呢可能就看谁先按自己的预想来变化。嗯，打身后还是卢基奇这个点。哎呀，这真是拼对抗能力啊！加拿大队的中后卫德弗热罗勒还算是站住位置。他来自比利时联赛的登德尔河队。上届世界杯呢，他没有参赛。这届呢，因为后防线中后卫邦比托有肌肉伤，邦比托是加拿大后防线唯一超过1.9米的大个儿。今天他是临危受命，四号德弗热罗勒。
0: 哎，你看，巴布雷斯这球停的
1: 也
0: 不差呀、
1: 啊。
0: 啊、两个教练现在场边比上脚法。
1: 那两个球都是门将克雷波给的。
0: 但是开场之后，你看从波黑啊，在进攻当中前场的人员分布的情况，我觉得一点都不保守。
1: 有的时候可能这比赛就是要反其道而行，是吧？赛前你都分析我会蹲着防守，哎，我就得反其道而行，打个突然。
0: 那我们也要再观察一下波黑在后场的这种防守的站位。
1: 克拉奇纳茨，球又来到左边啊，这个球的防守还是时机把握的不错，肩膀对肩膀。
0: 不可能快。
1: 今天啊，克拉西纳茨这侧，你别看现在老将经验丰富，上来时不时的助攻，但是他要面对的是乔纳森戴维和布坎南在这边的联手夹防夹击。克拉西纳茨要利用他的经验，及时的判断出危险可能出现的区域。嗯，这球停的有点大。解围的稍微仓促了一点，想往另外一侧转移的20号这个小家伙值得关注。巴伊拉克塔拉维奇，争第一点，加拿大的队员还是有点吃亏的。毕竟波黑队在中轴线啊，队员的这种对抗弹跳还有先天身高优势都很明显。布坎南啊，利用出色的柔韧性还在护这个球，但是克拉西纳茨的纠缠能力不错。
0: 对，这个球克拉西纳茨其实他从有优势的身位到最后变成一个被动身位，但是他是能限制住布坎南向前前进的这种线路跟速度、嗯、这个就是防守的成功。
1: 因为我知道你快，我不管用什么方法能把你慢下来，我就完成任务了。

0: 感觉开场这将近十分钟啊，双方基本上瞄着屏幕上方的这条边路在纠缠，很少转移到屏幕下方这一侧。
1: 看来双方的主攻方向分别是左边路跟右边路，尤其是加大这一侧，他不可能在这个方向，所以他的这种进攻的发起点基本上都是在球队的右边路，
0: 比较依赖他去撕开口子。
1: 另外身后的这个边后卫约翰斯顿，他的助攻能力还是比较强。
0: 好，转移了，左边啊，因为阿方索·戴维斯伤了不能首发，其实对加拿大队整体这个两翼齐飞影响很大。
1: 两翼齐飞现在就换成单点爆破了。
0: 对，
1: 这个也是考验主教练的这种他的排兵布阵的能力啊。你要发掘现有球员当中谁更适合踢这个位置，另外通过什么样的球员类型、什么样的组织战术配合来弥补啊阿方索·戴维斯不能上场的这种影响。
0: 对，这次还是定位球机会，投球没有向后摆渡。确实这个第一点啊，今天加拿大的会遇到很大阻力，他就算能抢到也未必能按照自己想的方向出球。还是找米勒，亮姆米勒一对一，能不能大胆往里突呢？暂时选择交给身后的队友。哎呀，这个球的出球意图有点明显，
1: 这个球感觉线条有点粗了，是吧？对方也没有想到，波恩也没有想到。
0: 在身体的强对抗情况下，加拿大的这两个前锋其实球拿得不舒服，就导致后防线啊上来需要补位。波黑队刚才是连抢带转换，一气呵成推出来了一波攻势。
1: 这个本来是加拿大的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但是奥洛瓦塞伊这个回敲球啊做的方向不是很明确。
0: 哎，他想抢个位置，结果这球抢完位置传的又小了，这给队友约翰斯顿啊留了个刀山球，还必须得限制住波黑队的反击点。倒地的是十五号梅米奇呢是在左路的突破点，约翰斯顿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个球铲球啊，这个球其实挺危险的，主要是约翰斯顿他是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到了梅米奇的身上，你看，
0: 对，
1: 是吧？这下，
0: 这如果放到墨西哥队那场比赛的话，也不好说了。

0: 给了波黑队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个机会啊，还真就是从奥卢瓦萨伊那个停球开始给的波黑队。你看现在波黑队只要有定位球，他第一点能抢到，卢基奇的这个支点作用现在发挥得很明显。国际足联的秘书长团队今天也来到加拿大赛区呢，来现场观战。感觉呢，这十二分钟打局部落到阵地战的这个局部传切的时候，两边精细度都差点意思。从局部轮转把球摘出来啊，现在还不太成功。
1: 加拿大打的呢是比较快，但是他的成功率呢不是特别高。波黑呢，我觉得相对打的可能会开场这十几分钟的比赛，十三分钟比赛打的会更加沉稳一些。
0: 他们已经在欧洲区预选赛磨出这样的气质了啊，很多场比赛都和对方打平。这个连踢解围确实没有年轻的时候踢得潇洒。克拉辛纳茨、查拉森戴维，这是加拿大队今天在锋线上既是得分手也是组织者，而且要

0: 经常的回撤接应来衔接锋线和中场。
1: 从防守阵型转向进攻阵型的时候啊，波黑队它基本上是一个三后场的这样的一种站位。看这个球啊，
0: 这个球快发，交中间，大的倒三角线路，这个球的球速也偏慢。奥罗瓦塞一接之前啊，就被回防的波黑队员破坏了。感觉波黑队呢，其实不害怕给加拿大队高空球啊，不怕给加拿大队角球啊，或者
1: 快发定位球。你看，对，加拿大的球员也非常聪明，这球正好场边有个球，拿起来就发。这个时候波黑球员还是慢慢又往回跑。所以这个现在定位球的战术，一个是远，一个是要快，另外一个就是要准。
0: 布坎南跑到前点去了，克拉西纳斯呢在布置队友去跟防调整，传起来中路投球，奥罗瓦塞伊没有顶进去。嗨，这个球打在了主裁判特勒的身上。
1: 躲
0: 都没地儿躲，说明波黑队的德米罗维奇啊，他找自己左侧11点方向这个左路的梅米奇这个位置瞄的还挺准的。他在俱乐部呢是跟德国国脚昂达夫两个人在上赛季德甲联赛联手创造了31个进球啊，他们这对组合呢各自入选了自己的国家队。三，科内来了。这球穿了过来，这是个好机会啊！加拿大队员都没想到，后脸还有布坎南，奥罗瓦塞伊传的，科内刚才这个直塞看着速度不快，结果波黑队员好像被晃了，这个球居然穿了过来。
1: 那现在这个前锋线啊，12号奥罗瓦塞伊，他身体素质非常好，启动啊，包括弹跳啊、争抢的这种。身体素质非常棒，但是感觉他出球的这种准确性还有这种想法呀，可能跟同伴现在没处在一个频道上。
0: 米勒面对两个人他就只能分球了，再给米勒，队友帮他扯动了一下，传中后点。你看布坎南都起跳那么早，占据空中那么有优势，但是这是中路啊，落下来的一个机会，幸福来得很突然。加纳森戴维这球打到门将怀里了，反倒是这种斜线45度的是吧，小斜线更有威胁，能够绕开两个中卫最高点，
1: 但是在移动上，在这个启动上，这个确实是加拿大的优势，它快呀、
0: 快窜出去，这下让波黑队员防守起来会有点被动，
1: 所以你第二落点的争抢啊，在这种纵向的这种传球、纵深的这种传球，这可能是加拿大，我们看今天开场之后这17分钟比赛、很少要中场，基本都是向前的、很少向回的，像横向的那种传球，更多的是用直线、纵向、垂直的传球。
0: 这个时候啊，巴西奇比较狡猾啊，他知道科内要背身领球转身了。再来看一下刚才中路包抄这个球，这是开场之后加拿大的非常好的一个开局的机会。你看马西的这个摇滚范儿，他的
1: 这就是他的性格、
0: 对，他就是这种风格，所以他要求他的球队也得摇滚起来，得跑起来，能冲起来。但是感觉将近20分钟了，好像不知不觉的波黑队的慢慢悠悠的这个沉稳劲儿啊，把加拿大队的水温给降下来了。
1: 它是摇滚乐，波黑是有点这个
0: 古典乐，
1: 古典乐这种感觉，踢的也是不紧不慢，但是也是在慢慢，其实也是在慢慢消耗加拿大队这种年轻的锐气。因为场边还有哲科，一旦上半场在这种比分上，在这种场面上啊势均力敌的话，下半场哲科就有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
0: 对，
1: 这也是主教练巴布雷茨他的一些想法。而且在这种对比赛的预判、对比赛的计划方面，显然哲科今天没有出场，这也可能会出乎马西的意料。
0: 其实有的时候双方都有名牌的时候，这个名牌在世界杯这样的比赛里啊，反而适合当烟雾弹。

0: 加拿大队需要提升的。
1: 所以呢，前两次参加世界杯的决赛圈的比赛，虽然时间隔得比较长，但是对于加拿大国家队来说呢，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尤其是面对一些经验丰富的球队的时候，他容易一上来呢在节奏上吃亏啊。你别看他的这些队员呢在欧洲联赛打拼的也很多，各自的能力也很强，但是在俱乐部呢，他可以因地制宜的把这些队员的特点放大，但到国家队如果都一个类型的时候，确实让教练有点难办。边路波菲队的一个善于突破的巴伊拉克塔莱维奇，他今天还暂时没发挥呢，他是对着加拿大左路的拉里亚，感觉这个小伙子啊还在观察他面前的拉里亚，上前会冲得多凶。
0: 这个球拉里亚应该是有明显的犯规了，裁判是给了一个角球，但是你看这个巴伊拉克塔莱维奇啊，他的比赛节奏就好，
1: 有快有慢，
2: 头球往后送，前点，波黑队发挥了他们定位球的优势，抓住了机会。25号卢基奇开场之后频繁的抢到第一点，这次再迂回到前点，头球后蹭，好像身后有眼一样，这球直飞网窝，波黑队1-0领先。
0: 前20分钟比赛，跳高队暂时领先，哎，确实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得非常充分。
1: 啊，这个位置还是个头球接力啊！前点一蹭，然后再压迫往里顶。
0: 这是穆哈雷莫维奇和卢基奇两个人之间的头球接力，
1: 两个超过1.9米的队员，中卫和中锋在前点头球连接。关键卢基奇啊，他这个门前第二反应还真快，他就知道在这个位置往前扑，
0: 一个是快，反应快，另外一个身材高，是真高。
1: 眼看着马西的球队那边刚刚错过了一个乔纳森戴维门前推射啊，这边就让波黑队抓住了机会，利用角球在前点打破僵局了。
0: 对，波黑的球迷在球队进球之后也是流下了激动眼泪。其实很多情况我们一直在说，足球比赛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情感的连接，球迷跟球队之间，
1: 这个球迷泪水当中可能夹杂着很多自己在生活当中寄托的一些美好的希望啊，正好从14年世界杯到现在被这个进球给释放了。
0: 加拿大的上半场比赛更多的都是向前那种垂直的传球，这也跟马西他的执教风格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他前锋线这几名球员速度确实
1: 快都
0: 快
1: 啊，
0: 所以你过多的这种中场的横传啊或者是倒脚的话，可能势必会影响锋线当中这些球员向前插上的这种速度。
1: 今天布坎南啊遇到了波黑队员2-3名接二连三上来的纠缠，导致他根本无法顺利起速，启动都启动不了。加上波黑队呢整体的防线退得又很深，布坎南就算摆脱之后呢，留给他的冲刺空间也有限，所以这主观客观上布坎南今天都很难跑起来，这是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唯一的这个爆点最难受的。
0: 尤其是比分领先之后啊，波黑他这个防守体系啊，肯定会搭建得更加稳健，回收这种深度防守，啊，以最大的纵深进攻，以最小的纵深来防守，这就让加拿大队的这种速度优势很难发挥出来。当然，这个比赛还有主场的这个球迷的加持，看一看加拿大队啊。
1: 这次角球，第一点还是被控制了，
0: 空中球是真没有优势。
1: 穆哈雷莫维奇加上卡蒂奇这两个中后卫，一个1.92米，一个1.94米，如果回防还有卢基奇的话又是个1.9米的，后腰位置的塔西罗维奇也是1.9米以上，这四个人在定位球当中啊基本上把波黑的防空全解决了。主要是加拿大队，对，主要是加拿大的后防线呢，他唯一一个有个头的邦比托现在肌肉伤，

0: 导致中轴位置啊又少一个高点。
1: 篮球队的身高，足球踢的这么好。
0: 巴尔干半岛的独特的景象啊，三大球都擅长。哎，波黑队员现在这个比赛啊，其实踢得挺碎的，因为他后防线的解围呢，很多时候这个方向控制的也不太好，这球要么就是见高不见远，要么就是直接破坏出界了。但是它导致加拿大队在前场就无法形成有效的连续传球或者持续的向前提速。
1: 现在足球啊，尤其是杯赛，它有自己的赢球公式，放弃无效进攻，换取致命一击。
0: 继续交到左边，米勒
1: 他那个传球也是出现了失误，就是在对抗下这种出球能力、传球的准确性啊，
0: 对
1: 加拿大队还是有待提升。
0: 刚才看台上，瑞恩·雷诺兹啊，猛一下没想起来名字，他那个失控玩家啊，在北美也是票房非常不错。
1: 现在足球发展的趋势就是，每一支球队都想拥有自己的这种阿达玛·特拉奥雷，就是。有肌肉又速度又快、
0: 就是有速度的坦克。
1: 对，但是现在呢，加拿大队这个阿达玛特劳雷有点多，现在他缺少中场的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一个四分位。
0: 对
1: 啊，把球队这种节奏啊方向啊能把握得更加明确啊，能把这几名球员速度快的球员他们那种特点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现在这个速度优势发挥不出来。
0: 米勒这次突的不错，但传中还是太靠近球门了。现在啊，真的是有点替加拿大队着急了。他们上半场比赛这个节奏啊，始终被波黑队给掐着。所以呢，现在看看定位球当中，加拿大队能不能够利用自己的战术变化，创造一些场上的机会。现在如果单纯的直接发出来抢第一点，还真是不容易打破波黑队的防空。第二点，定位球基本上都是欧斯塔基奥来罚的，裁判员还是给了角球。
1: 加拿大这种打法呢，可能就是不断持续的冲击，争取换得前场的这种机会，或者说是在波黑队自己的失误。
0: 这个球毫厘之间看，好像还真的，克拉西纳茨应该是。没问题。当然现在这届比赛啊，球内的芯片和电池啊都升级了，芯片呢更加稳定和敏感，电池呢无线充电一次可以续航6个小时，所以这个裁判组的各种科技装备啊应该不会错过这种细微情况的误判的。
1: 这个阶段啊，波黑队在领先之后把自己的防线也回收的比较深一些，回到本半场几条线之间的距离啊保持的还是非常到位。另外球队在进攻跟防守端啊，你看这个现在这个阶段球队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型，今天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型，20号啊这个小将也是回到边翼的位置。
0: 巴伊拉克塔拉维奇今天这个节奏感真的不错啊。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镜头扫到瑞恩·雷诺兹的时候，他是出生在温哥华，下两场比赛他就不用飞这么远来看比赛了。但是今天在多伦多这场，他必须要支持啊加拿大国家队的首战争胜。 米勒给过来，科内。其实上半场要说有威胁的线路，加拿大队在这个内部空当起小斜线，通常这种线路呢是比较有效的绕开中路两个大个子，但他们上半场呢这种套路好像只打了一次。中场现在拿不住，没有办法有效梳理的话，他这种机会就不太容易出来。
1: 他想打，但是你得有脚法，有脚法的保障。现在中场这几名球员，有些时候传球非常盲目。
0: 反身能不能抢到呢？还是被波黑的队员迅速解围了。
1: 这个需要中场啊，马西可能跟球员啊、球队要有很好的这种布置。
0: 对，哦，这个球是追身球啊。脚感不好的话就挺远了。
1: 打的是很热闹，上半场加拿大打得非常热闹，但是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
0: 这种停球是非常考验球员的基本功和脚感，
1: 有些时候球队
0: 尤其是追身球的处理，
1: 有些时候球队有一个阿达玛特劳雷就可以了，就是太多的话，有些时候类型重复啊，那可能梳理类型的球员就会减少。而这个我们看上半场的波黑队，这是一支工作型的球队，
0: 对，
1: 叫很勤奋啊，很团队。因为球队这除了场边的哲科之外，可能现在场上大家对能数出名的球员是吧，很了解的这五大联赛效力球员几乎没有。但是你看他们整体的这种战术纪律，球员在场上这种执行能力，包括位置的这种切换，做的都非常出色。
0: 从上半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呢，加拿大队整体来说，他们在比赛踢到这上半场这40分钟里面，控球、跑动都占优，就数据上他们都占优，但是比分上不占优。其实这是足球比赛最有意思的地方，数据它只是反映出比赛踢完以后的客观结果，但它不能，某种程度上它不能代表战术。
1: 在某些时候啊，佳远，数据它就是个数据。
0: 对，波黑队上半场比赛的这套战术呢，可以说非常有效的让加拿大队快不起来了，而且他们利用定位球呢，现在取得比分领先。这么磨下去呢，加拿大队员首先还要保持比赛情绪的冷静。现在作为东道主啊，第一场比赛上来被对手打了这么一闷棍，他的这个比赛心态啊也得控制好，
1: 包括现场的球迷。看这个比赛的这种音量，诸位的音量已经是明显降下来了，就是球迷可能也对这个比分
0: 不满意
1: 、另外现在加拿大很多球员这种传球
0: 失误太多了，
1: 对，这直接瞄着对方去传，
0: 对，
1: 好多次这样的传球。其实这种球的话可以适当的有横传跟回传啊，先把球控制在脚下，随后你再利用啊这种机会有一个明显的这种直传球。但是现在这马西这种战术呢，可能也是根据球队这个球员的特点制定的，但是效果这场比赛来看不是特别理想。
0: 对，
1: 因为你在加拿大地在北美地区比赛，跟你参加世界杯的对手的针对性是不一样的。
0: 中路这下串联，波黑队这个转移做得很及时。左边还是梅米奇，你别看梅米奇今天没什么突破，但是他跑的线路呢，就是把这约翰斯顿往远带。一旦把约翰斯顿往远拉开之后呢，中卫旁边这个内部空当，卢基奇就插上了。
1: 而且刚才这个进攻也是在右边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他在中路跟同伴的一次横传球的配合，一下子把进攻这个局面打开了。有些时候横传只是过渡，是吧？直传才是归宿。
0: 对。波黑队员呢不愿意让这个球呢发展成加拿大的一次反击啊，虽然这个射门的不好处理，但还是打了一脚。完成射门的是前卫位置的塔西罗维奇，1米9的大个子。这个上墙有点鲁莽。但是能看出来波黑队想干嘛，他不让加拿大的队员在后防线传球的时候有时间观察。 他想压迫加拿大队的队员呢尽快出球，但这个犯规是鲁莽的，
1: 这是一次明显的灯塔犯规。
0: 登里罗维奇吃到了黄牌，
1: 不过从上半场这四十五分钟表现来看，阿方索·戴维斯不能出场对球队影响太大了，这个太大了，
0: 因为光靠右边不砍难的话，所有的意图都集中到这儿，波黑队可以很从容地把防守的注意力也集中到这边。今天啊，左边四号穆哈雷莫维奇他和克拉西纳什的配合还真是不错，波黑队的左边防守的抗压能力至少到现在没遇到问题。上半场比赛已经要到伤停补时了，刚才又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的突破，
1: 那是塔利亚，就是如果有空间的话这种单跑啊空跑这个可真跑不过塔利亚这个加拿大这球员速度真快。真高，波黑是真高。
0: 德弗罗罗勒刚才背身看这个球啊，位置有点吃亏了，没有抢到第一点。波黑队继续控制，克拉西纳茨交到内部空当，塔西罗维奇这个横传没有过来，啊，这下身脚又犯规了，又要吃黄牌了。短时间，波黑队两名球员吃到黄牌，这次是另外一名前锋卢基奇，上半场比赛就是他进球的。
1: 啊，这是落地之后带到了布坎南。今天这比赛看点其实挺有意思的，上半场这是速度以身高的这种对抗，
0: 完全是两个不在同一个维度的两个特长啊。
1: 但是这个就是现在足球比赛发展到现在它的一些新的一些特质。由于各支球队对这种定位球啊、界外球啊，包括角球的这种潜力的这种发掘，以及对这个足球比赛当中速度的这种绝对的利用，因为现在足球比赛如果在场上你没有速度型球员，你就无法生存，
0: 根本撕不开双方咬合的阵型的口子。
1: 但是你如果全部都是速度快的球员，你缺少一个中场的核心，缺少一个中场的大脑的话，那你空有速度，
0: 对，
1: 你没有传球，没有这种默契的配合，也很难打透对手的防线。
0: 科内现在有意识的已经在控一控球，观察观察，但是呢在整个中场的中路，加拿大队还是不具备像波黑队十三号巴西奇这样的控制球摆脱的能力，所以他没有办法呢在进攻方向上调动波黑队整体队形。这个局面马西必须在中场做出果断的调整，包括对队员的进攻思路的调整。其实现在哪怕把布坎南换到另外一侧，让他找一些内切的机会，可能比让他继续在右边这么纠缠要好。现在有了主裁判执法的第一视角啊，可以看到很多原来看不到的细节。这下抢下来之后强行射门，
1: 我们看到加拿大球员身高其实没有优势，但是球队呢还是利用这种大力的这种手榴弹式的界外球，也是为了制造禁区内的混乱，这可能就是足球发展到目前为止它一种趋势。
0: 既然我抢不到第一点，我就制造混乱，
1: 对，
0: 制造更多的第二点、第三点。今天要强行的去争第一点的话，确实有点难为加拿大队的
1: 中后卫了。而且这个球是向外旋转，向外旋转的话，你转到点球点这个附近的话，它威胁就有点小了。
0: 距离太远了。
1: 对，距离太远了，应该还是要更靠近小禁区，更靠近门将。
0: 对。布伦雷诺斯看来对足球热情还不错啊。看得很着急啊，这样的上半场比赛播放。

队是凭借着卢基奇的头球1-0在比赛当中领先，但是从整个比赛的观感来讲，上半场比赛呢，加拿大队感觉有点有劲使不出，确实需要中场休息呢，他们的主教练马西去重新调整一下战术思路，让下半场比赛这些队员的特点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我们稍事休息，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俩就和他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没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9: 吧？
10: 这样吧，
9: 应该的吧？
11: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二三，知道了吧？
12: 叫我。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现在继续开始，开场之后波黑队呢就先打一脚，现在比分领先之后啊，波黑的队员呢心态上他们会更加放松，更加适应赛场的现场的环境。对加拿大的队员来说呢，首先作为东道主，其实在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当中历来都是压力大

0: 他们现在呢，首先要把身上的这种东道主压力和主场的压力呢，先扔掉，先回到场上的战术，让自己正常发挥的这种努力当中，要把心态的急躁呢先过滤掉。
1: 这个是也是需要教练员在中场的时候要给球员把这个包袱要卸下来。
0: 嗯。
1: 因为这个节奏的把控啊，一方面是要教练员他在平时的训练当中给球员指导啊，另外一点就是你需要有这种类型的球员，他在场上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对比赛的这种观察阅读来完成球队前场的这种进攻的组织。但现在我们感觉就是球队加拿大队他习惯了踢这种向前快速的足球，拿球之后向前，拿球之后向前，他因为他锋线这几名拳三到四名拳都是有具备绝对的速度能力。
0: 哎，奥罗瓦塞一掷两下突的还不错。
1: 我感觉今天像他能进球一样，他是今天的比赛的一个主角。
0: 他刚才在底线附近这下摆脱还很顽强啊，不愿意球轻易的出界，
1: 而且这个球还挺有想象力的，
0: 非常狭小的空间啊，完成了转身摆脱。拉里亚，拉里亚上半场比赛呢，前插进攻上了几次传球，传丢了之后自己，确实信心会有点影响。在防守当中呢，波黑的小将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呢，利用节奏变化呢，又让他一对一跟防的时候啊，还不太舒服，不太容易对上点。布坎南，
1: 这下半场，奥罗瓦塞一感觉比上半场踢得要更加清楚了。
0: 嗯，他好像是首先更早的扔掉思想包袱的那个，看看他能不能够给队友带来一些额外的自信。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比赛踢得难的时候，你还真的需要一点，要么大心脏，要么呢就是神经大条的球员。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这个球去抢的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看得出来，奥罗瓦塞伊他现在就是很兴奋。这下呢顶到了门将的腿上，瓦西利。这个球的第一感觉呢应该是会越位的，但是奥罗瓦塞伊呢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机会。现在出现非门将球员出现门将球员受伤的情况下呢，其他队员也不能自动认为比赛就暂停了，到场边去喝水啊，这是本届世界杯一个更加严格的规定，球员还是要留在场内，因为要防止教练组啊利用这种时候呢再去做战术上的暂停布置。再来看一下，
1: 这个球还真，
0: 这球这么看还真是好球啊，他能盯着远端的克拉西纳茨，那这么看的奥罗瓦塞伊这个机会还真得抢。哎呦，其实奥罗瓦塞伊他也挺危险的，门将出击打到他，这双拳是打到他呢。
1: 看这刚才奥罗瓦塞伊
0: 这
1: 个突破啊，
0: 对，这个转身，来个克鲁伊夫转身，摆脱了卡蒂奇。
1: 奥罗瓦塞伊说：“我在西甲踢球技术差不了。”
0: 这名尼日利亚出生的加拿大国脚啊，他在锋线上他是个左脚将，他和乔纳森戴维两个人呢正好形成互补。这边的反击来了，
1: 米勒。
0: 米勒今天在左边啊，就是缺少一些一对一的坚决突破。
1: 但是现在这个球其实他突的挺好，这一次，但是现在解决的就是最后一传和最后一射。
0: 对。
1: 有些时候最后一传莫名其妙，但是这种球一旦丢的话，它就是波黑队反击的机会。
0: 上届世界杯呢，加拿大队是跟摩洛哥队、比利时队、克罗地亚队分在一个组，三场比赛全负。
1: 那这个小组，
0: 你事后看的话，这个小组确实很难。
1: 很难。
0: 谁能想到摩洛哥都进前四了，对吧？
1: 但有些时候可能这个突破呀，或者这个记录被打破呀，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积累跟这种底蕴的加持吧，
0: 这是必然的。
1: 对，
0: 米勒，这次内部空当不错，抹过来了，小角度推射，这球有没有进
1: 呢？这么好的机会呀、啊！
0: 这球好像是被横梁挡了出来。
1: 哎，这个球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哎呀，这个球不应该、啊
0: 这可是加拿大的今天打得最像样的一次运动战配合啊，连续一脚出球啊，
1: 是不是就是奥鲁瓦塞伊啊？
0: 他是传的。
1: 哦，这是
0: 拉里亚，
1: 拉里亚。
0: 最后是克拉西纳斯的解围，
1: 他这球传得非常漂亮、啊，
0: 对。

0: 后防线两名球员有黄牌，波黑队是锋线两名球员有黄牌，加拿大队刚才四号德夫热罗勒吃到黄牌了，他和右后卫约翰斯顿，
1: 这个球啊，
0: 这是个反击，面对门将，看看怎么处理。最后这步慢，
1: 稍显得犹豫了。这个球，
0: 克雷波迅速出来，
1: 刚才也是加拿大队的中后卫啊，
0: 完全没看出落点。德夫热罗勒刚才吃完牌之后啊，可能有点分神了。
1: 哦，应该是十三号科尼利沃斯，他刚才头球回传出现了失误，双方这个阶段都是出现机会了。
0: 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拉里亚的推射
1: 啊，这是克拉西纳斯啊，
0: 对，克拉西纳斯，
1: 这个经验太丰富了。
0: 这个球也是一念之间，他能解围出来，完全是运气，他很有可能是乌龙给撞进去，运气好刚才。这次有反击空间，球没传过来。加拿大的两个赛季，多伦多和温哥华，相对来说它不会太热，也不存在高海拔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两个赛季比赛，队员都是能够按照很正常的比赛状态来发挥。教练组的整个换人的调整和节奏呢，也不需要考虑到像海拔的影响或者是高温酷暑的影响。那现在就看战术变化会不会再激进一点，武西可能也在跟教练组的团队在商量，
1: 要换人了，肯定是要换人了。
0: 因为他们必须主动求变，必须要有节奏上的调整。
1: 一个是节奏，另外现在边路啊有传中，但是中路啊也缺少一个支点。看一看，我来了，
0: 这下没传过来。如果能过来的话，保罗瓦塞伊在中间位置是不错的。
1: 如果这种打法呀、如果能保持到比赛结束的话，一直有这样的体能成绩的话，
0: 保不齐后面机会就多了。
1: 这个情况下。一旦波黑体能出现下降的话，真是守不住。
0: 毕竟现在才踢了55分钟，
1: 而且现在感觉慢慢进攻的感觉找到。
0: 克拉西纳斯刚才这个救险啊，应了那句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至少他知道那个位置危险，跑过去能补到那儿。
1: 这就是他的感觉啊，这是。看啊，
0: 只是口头警告了一下。这段时间，两位门将频繁的在转移球的时候直接开出界了。
1: 这刚才也是界外球故意延误。交换发球权，好像这届世界杯第一次出现，应该是第一次出现。
0: 现在呢，根据国际足球理事会对于新规的一系列的这个更改精神啊，就是对于场上场下影响比赛流畅度或者是刻意干扰比赛的行为，有了很多明确的判罚。以前呢，可能更多是交给主裁判自己来把控尺度。
1: 随着比赛的进行啊，双方这个现在啊，这个整体的进行保持啊，好像都没有上半场那么紧凑。随之而来带出了更多的一些得分机会。
0: 克拉西纳茨直接主球场兜过来，哎呦，这个球是不是有点晃眼呢？落的方向可能克雷波出击的时候正好太阳有点晃眼，没摘到，打了出去。维基奇，拉里亚在防他，给中路投球，这是莫哈雷莫维奇。哎呀，这个身高优势太突出了，这两个1米9以上的大个子上来以后啊，抢第一点很轻松。
1: 从战术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波黑队打得非常成功， 只要有角球定位球，而且第一落点他全部都能抢到，
0: 人尽其才，没有浪费一点身材的优势和天赋。加拿大队看来是准备一下换三个，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次争顶，穆哈莱莫维奇，刚才这波换人之后，现在波黑队后场的传递明显得加快，否则的话加拿大队这么抢这么扛，波黑队也有点吃不消。但是以波黑队现在的技术特点来说，他的传球一旦加快啊，他这些队员本身负担就会增加，因为他擅长慢着来，他有身高，他去抢点，他蹲着向高度发展，一旦快起来吧，他就比较难受了。啊，这是初次登场的沙费尔堡起球了，后脸顶上
1: 抢到了，
0: 真是奥鲁瓦塞一抢到，
1: 奥鲁瓦塞一，我觉得今天有可能会
0: 进个球，
1: 对。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今天这场比赛的加拿大的这个啊关键先生，
0: 至少现在场内这种热烈的气氛已经被点燃了。
1: 因为下半场比赛是从55分钟之后啊，加拿大队慢慢他一个是持球增加了，另外对抗的成功率这个也是明显增加，
0: 这是个建立信心的过程。
1: 对在这个成功率增加的情况下，他可能向前的突破呀射门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0: 阿哈迈德给的稍微大了一点，
1: 好球啊，
0: 再给，哎呀传的还是力量没控制好，这个球传大的有点可惜。这个阶段对波黑队的考验来了，看看他们的主教练巴巴雷斯会不会换人，因为在此之前要知道克拉西纳斯已经在门前有一次救险了，如果再来一次波黑队这个防线就未必再稳固了。
1: 感觉现在加拿大队啊，这个球越来越接近波黑的球门，
0: 这个波黑球迷刚才看台上的很多人情绪都已经比较紧张了。好，反击的机会，小家伙巴伊拉克塔雷维奇扣过来，
1: 没有
0: 啊，挤不进去了。
1: 对，
0: 身体的对抗能力还是弱一点。好的，现在这一分，和萨基奥往右边可以走了。阿哈迈德，这是替补上来的边锋。哎，这是奥鲁瓦塞一抢回来的机会。这个球他要不伸这一脚的话，这个球就可能波黑队转换成反击了。抢了克拉什纳什，确实快，
1: 这个爆发力启动给几步啊，就是现在对抗二分之一球啊，加拿大队现在成功率很高，所以这也是奠定了这个阶段的一些进攻优势。现在就看门前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0: 这个时候要注意啊，尤其是加拿大队的四号后防线的德布热罗勒，他可身上有黄牌的。
1: 但是这个球啊，基纳斯这个摔得有点夸张，有点夸张。
0: 哦，这下处理啊挺冒险的，虽然他最后安全地把球传了出来，但是这个球向前呢还是落到波黑队员的包围圈里面，很容易持续形成反击。沙菲尔堡，这水补完之后，加拿大队中场这节奏还得重新捋一捋。科内脾气上来了，
1: 这是要干什么？科内，
0: 他好像是腿跟对方搅到一块儿去了。然后呢，他认为球权不应该这么判。
1: 阿方着急呀，
0: 对，
1: 在场边坐着着急。但是缺少他，感觉球队确实缺少了主心骨。
0: 而且呢，他是这支队伍啊身价最高、名气最大。他不在场上，确实有的时候对于场上那些队员的信心啊也会有影响。好，这边波克队调整，要上场的是阿拉伊贝戈维奇，以及14号舒尼奇。换上了梅米奇和巴伊拉克塔维奇，波菲队这个换人还挺厚道，名字长的换名字长的。阿拉伊贝戈维奇呢，也是一名边锋，非常年轻，2007年，比首发的巴伊拉克塔维奇还年轻。这样一来的话，克拉西纳茨曾经保持的国家队最年轻出场记录，在这场也被波黑的自己队友刷新了。
2: 可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是我最近解说比赛名字最长的一名球员。
0: 没关系，等乌兹别克斯坦队出场。
2: 以前就是希腊球员帕帕斯塔索普洛斯。
0: 这沙菲尔堡上来之后啊，左边的突破倒是很坚决，他敢过人啊。他比米勒在的时候，这个边路踢得坚决。
2: 巴巴雷茨现在他这个调整也是让球队啊，重新找到比赛的这种节奏跟强度。因为刚才那个阶段，确实二分之一球的拼抢上，波黑队已经处在下风，
0: 顶不住了，
2: 对，非常危险。这个阶段换人之后，还是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0: 感觉补完水之后，波黑队确实有点缓过劲儿。刚才这次停顿，真的某种程度上帮了他们。所以现在按照这届世界杯这个变化，说白了，比赛真有点像变成四节了。
2: 对，
0: 教练员怎么样去安排这个节奏很关键的。现在，
2: 水补了，节奏断了，
0: 节奏断了。好，拉林。换下了，今天非常活跃的奥卢瓦塞伊可是心有不甘呐。拉林的上届世界杯有出场，
2: 拉林现在应该是在英冠踢球吧，
0: 在南普顿队。说到英冠，他和今天看台上的演员雷诺斯的那家俱乐部，这不是说到了吗？雷诺斯本身就是英冠一家球队的老板，雷克瑟姆队。
2: 哎呦，那支球队还参加了足总杯的比赛，打得还不错。每年升一级，每年升一级。
0: 对，其实这种对俱乐部发展来说是相对更稳妥健康的。拉林上来之后呢，球队应该又变了。加拿大队从他的首发的双快变成了一高一快，然后现在又变成了双支柱，这就要求两个边路一定要多传中啊。
2: 拉林的冲击力还是挺强的。
0: 而波菲队刚才喘了口气儿，现在面对加拿大队最后时刻的双中锋战术，看看能不能够顶住啊。
2: 我这个球队啊，就是在落后的时候，你的这种心理素质啊有多强大，它可能会让你的精神，
0: 就是得有这种
2: 对精神层面上，
0: 你得有必胜的信念。
2: 因为你一旦心理素质比较差的话，你就是在最后会在比赛的精神上感到疲劳。但是如果你心理很强大，教练员给球员灌输了更多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因素的话，那球队往往能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
0: 加速往里挤，这下挤过来了，普罗米斯托，
3: 这个球你看，
0: 这是强度上来了，拉林转身就抽射。这次啊，加拿大队成功的把速度与激情，最重要的是硬度全都结合起来。
2: 而且拉林这个球停的这一下有点是世界级的水平，这个不像是英冠的水平。
0: 对， 哎呀，加拿大队苦等了将近80分钟，将比分扳平了。作为东道主呢，他是目前出场的，因为墨西哥队开局很顺，他的整个开局不是很顺。这场边路的启动很关键，这个强突一下把场上的节奏给带乱了。
2: 梅约贝好球啊！
0: 普罗米斯给做的。
2: 对，
0: 普罗米斯这个外脚位一垫，然后拉林倚住后卫，强行转身。
2: 这个球高级，这个球真高级。拉林这个停球啊，连停带过，我们看啊，
0: 先贴住后卫，然后一转，然后正好过来协防的后卫呢，又好像是挡了门将的判断。
2: 漂亮，漂亮！这个球
0: 。
2: 边路中路结合得非常好，
0: 这么复杂的结构站位，你让他再来一次，可能这个机会就没
2: 了。这个球上半场见不到、啊、
0: 见不到。
2: 上刚才佳悦也谈到了一点，就是把这个速度全部都是快速的球员，现在变成了有高度是吧，包括拉林他还有节奏的变化，这个打法就丰富多了。
0: 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他保持了射手在门前最重要的那种感觉，最后这个射门的角度的把握。
2: 这球太漂亮，关键拉林这下太冷静了，
0: 科内提速，然后普罗米斯给做球，拉林转身就打。加拿大的早这么踢不就完了吗？
2: 这个就是包括下半场这个节奏，这个人员的变化也会给这个主教练提出更多的下一场比赛的一些课题了。
0: 其实这就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最难的地方，任何教练任何球队他都得通过第一场不管赢了输了，他得通过第一场作为一个参照物去调后面的阵容和思路。
2: 其实甭说球队了，我们转播也是一样，
0: 对、
2: 也是从这个做节目也是一样，也是从第一场慢慢开始磨合，然后一点一点到最后
0: 啊。对，大家看着好像我们的每个画面接得很自然啊，其实心里挺慌的。现在比分1-1啊，最后这10分钟还有悬念呢。因为波黑队那边经验丰富的哲科还没上呢、这个球拉林完全是在安全地带来了一个华丽的，
2: 这是个高级的动作，拉林这是个高级的动作、连停带转，而且身体非常姿态很好，你看这个姿态，
0: 关键是
2: 打开，
0: 靠着后卫这下，
2: 大腿停球啊，
0: 大腿停球靠着后卫这下，
2: 而且大腿停球转身，你说如果拿脚背这可以转，但是大腿停球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他拿身体的大肌肉群最能缓冲的位置，
2: 是，完了身体
0: 把这个球卸下来了，
2: 对，同时还是在跟对手对抗的情况下，
0: 高级。如果加拿大的这场比赛能咬一分。最后出场的美国队啊，压力还真不小。
2: 当然，刚才佳悦也说了，这个沙菲尔堡出场之后，他其实挺关键的。你别看他刚才在边路跑动那一下，他也是打乱对手后防线的一个重要因素。
0: 消耗这一侧，
2: 对，起到了一个吸引、帮助同伴创造空间的机会。
0: 现在就看波黑队啊，接下来要不要搏一把？巴巴雷斯要不要搏一把？但是现在如果让哲科上的话，整个队形推不上去，也会有问题。约翰森，这是他能跑的优势，这种球我可以尽量往远顶一点，跟你比速度。所以其实你看这场

0: 在足球场就是这么奇妙，它有足够的空间让你把你的特点施展出来，但是前提你不要像上半场比赛那样完全掉到对方的节奏里。这么一来一回跑的克拉西纳斯不行了，毕竟岁数在这摆着。
1: 而且我们下半场也谈到了，如果你想扳平比分，即使没有这种类型，但你持续的冲击，
0: 对，
1: 是吧？持续的冲击，不怕失误，啊，用这个量变到这个质变。
0: 对，33岁的克拉西纳斯能坚持到今天80分钟，尤其作为边后卫，他在俱乐部已经基本上踢中间了。你踢边后卫，你更多的是冲刺啊。今天又面对着布坎南，所以已经是不错了。
1: 原来马西啊，乔纳森、戴维、奥鲁马塞伊啊、布坎南这些球员都是去消耗对手的啊，
0: 对，都是耗材啊。
1: 对，给普罗米斯、戴维是吧？给这个拉林，是留下了这个最后冲击的空间。
0: 所以从上届开始，这个增加了五换之后啊，替补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1: 足球比赛最大的变化，就是最大的变化，就是它一直在不断的变化。
0: 对，加上这次呢，国际足联各项政策都在强调一点，目的就是为了让比赛更连贯流畅。所以，对于老队员，包括对于刚替补登场的队员，能不能迅速融入节奏，老队员能不能够绷得住，都会有很多细节需要教练组注意。克拉西纳斯呢，已经被换下了。
1: 因为本身五换，他就会在场上，可能在那一瞬间都会改变整个球队的打法。
0: 对啊，
1: 因为人员的结构不一样，相互组合在一起的维度它也会出现一些变化。你像这个普罗米斯戴维跟纳林在一起的组合，这跟乔纳森戴维跟奥罗瓦塞一这个组合是截然不同的。
0: 布尔尼奇换下了克拉西纳斯，关键普罗米斯上来以后，波黑队两个中卫眼前看不到，视线被挡了。
1: 所以这就是考验教练员，是吧？你用哪一种搭配，哪一种组合，才能让对手更加吃力？
0: 克拉西纳斯下来以后呢，还是很认真的继续做牵拉啊，这也是老队员的经验。
1: 因为阿尔特塔现在他不管球队的这些球员叫板凳球员叫替补球员，他是叫比赛的终结者。换上场的是比赛的终结者。拉林证实了一下，阿尔特塔说的对，
0: 新理论得到验证了。这是个机会，弧顶位置，今天双方对弧顶位置的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没有让对方在这儿轻易的起脚。
1: 波黑有机会啊，
0: 这应该是刚刚替补登场的阿拉伊贝戈维奇。
1: 但是对下半场加纳来说，他比上半场所提高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对抗当中的成功率
0: 对
1: 是明显加强了。尤其中场上半场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往对方脚下传球
0: 啊，
1: 这个莫名其妙的失误，但是下半场这种球少了，
0: 至少马奇成功的让球队的场上队员的类型丰富了，没有同质化，有普罗米斯，有拉林，然后有边路不讲道理突破的沙菲尔堡，
1: 是无谓的失误减少了，无谓的失误减少了，对抗的成功率增加了，那距离对方的球门也越来越近了。
0: 有裁判特略，非常严谨。
1: 其实这打到目前为止三场比赛，这几名教练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阿基雷啊，在这样的世界杯这么重大的这种揭幕战上，是吧？最年轻的球员登场。文明普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人员的调整上，敢于换上，对吧？很果断，敢于换上球队名气最大的孙兴敏。换上吴先奎，
0: 对，
1: 最终也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这我觉得就是教练员他的一个胆量，另外他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你今天的马西
0: 就三场，此时不赌更待何时啊？
1: 不会说把这个状态留到第八场？你没这小组的你得先出线啊！
0: 对，手榴弹来了，砸进来以后，波黑队仍然保持着制攻优势。
1: 二点球也有了。
0: 最后阶段加拿大队还真得多这么打，毕竟普罗米斯现在能够制造对抗。好，看看波黑的这个反击，这下能抢下来，德米罗维奇护住，现在把球控在自己脚下，对波黑的最后阶段来说也很重要，因为这个节奏在他们控制的话就不会那么快，不会转换的那么剧烈。普罗米斯 他这个大腿停球还真挺有心得，他和拉林两个人都是。对于这些身材高大又有力量的队员来说，其实有的时候用大腿停球他动作频率更快一些。
1: 大腿停球呢，因为他距离身体近，这样的话不容易丢球，而且对方一旦给身体的话还容易出现这犯规的情况。
0: 对，
1: 当然你得有一定的这种技术能力，否则的话弹挺大腿的话都弹出去了，
0: 要停膝盖上了。德弗罗罗勒也助攻上来了，边路的轮转能不能打出来呢？埃哈马德，现在波黑队这三个人跟得很紧啊，科内在分。哎呦，这个球倒是挺有想法，埃斯图基奥转身一个小的挑球，这下科内。出生于科特迪瓦的加拿大国脚。在萨索洛的效力，
1: 阿布雷斯有点紧张，尤其是比赛最后阶段。
0: 因为现在呢，从这比赛形势来看啊，波黑队是到手的三分变一分，思想上可能还真有点波动。
1: 另外，从这个捷克队这个比赛来看，包括今天那个波黑啊，其实打的呢，我觉得他可能比捷克队整体的攻守啊更加平衡一些。捷克可能打到最后体能下降的时候，他的攻守是不平衡。
0: 对，
1: 但是波黑他比较平衡。不过这个球队缺少了哲科前场的这样一个进攻的一个强点一个支点的话，就是你看除了角球定位球之外，运动战的进攻不多，是吧？没有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这个可能就是在你接下来可能打这种更关键的比赛的时候，可能你缺少这种得分的武器跟手段，想要再走一步，
0: 尤其是下一场比赛他们踢瑞士
1: 难，
0: 而且下一场比赛他们要横跨北美大陆啊，飞到洛杉矶去踢比赛，
1: 所以对波黑来说，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挺可惜的，自己没有拿下啊。当然还有机会啊，
0: 即便最后都是一分，但是考虑到赛程接下来的先后因素的话，这一分带来的隐患可不一样。下半场比赛六分钟伤停补时，还是奋力抢了回来。但是现在的这个冲刺方法对波黑队员来说确实有点难受啊！刚才是巴日达尔冲住了一个机会。下半场比赛波黑队换上来的很多都是零零后，巴日达尔是04年的，还要换人。加拿大队换下了七号欧萨基奥，换上21号奥索里奥，上届世界杯也参赛了，而且最后一场对着摩洛哥的比赛是首发的。让奥索里奥上来帮助中场控一控节奏。
1: 波黑最后能不能？裁判示意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哦，这边又倒一个，这个。
1: 这会有问题。
0: 普罗米斯撞倒了身高1.92米的穆哈雷莫维奇。但是这下胳膊拽的，
1: 不是科内还是踩到对手。
0: 然后哎呀，这个普罗米斯啊，真是。普罗米斯的突破是不管谁成为我的障碍都得移开，
1: 他像一个推土机一样
0: 都要推土机。
1: 但是推土机你看刚才这个给拉林那个做球也很漂亮，
0: 很关键。要不是他们这个双塔打出绝妙配合， 加拿大的下半场还真难求。

0: 但是这次的进球呢，拉林的进球，这个也是加纳下半场持续获得机会跟持续获得这种对抗优势的一个体现。
1: 对。

0: 可能习惯看冰球的加拿大球迷看到这种动作还不习惯，足球可以这样吗？他这就是冲着人去。
1: 这还不是拉拽，这属于是抱摔。
0: 对，意图很明显啊，球过人不能过，因为他已经跑不动了。这个回追距离来说，对他是噩梦，所以必须在前场战术犯规。
1: 马奇下半场的换人调整，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的，而且中场给球队灌输的这种精神力量，也还是起到了成效。
0: 其实对加拿大队来说，今天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他们的教练思路清晰，遇到困难的时候调整的很
1: 到位，
0: 很准。
1: 因为心理素质差的，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精神上感到疲劳，但是下半场感觉加拿大精神上没有疲劳，而且一直是处在一个对抗的这种优势上。
0: 你只有在第一场把东道主的压力顶住了，后面两场比赛就会顺理成章的转化为东道主的动力和优势了。
1: 那今天其实波黑第一场球打得也不错，
0: 对，
1: 因为一分呢，可能双方都不大满意，但也都能接受。
0: 对，因为波黑队打到现在机会就那么一个，但他能抓得住。
1: 看看啊，加拿大还有机会，
0: 艾哈迈德给后点。现在加拿大这两个高中锋最后阶段上来啊，要求波黑队的门将瓦西里必须扩大控制范围。
1: 但是这个球啊，无论是在前场还在后场，这个球一传起来，波黑队就高兴了，这是他们的特点。而一旦有纵深，这是加拿大他的一个比赛的一个风格。但是今天在创造纵深，在创造这种空间的这个环节上，上半场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没有支点，没有目标球员，打不开场上的这种纵深度，拉不开比赛的这种宽度。
0: 这个同组还有卡塔尔和瑞士，看到这第一场比赛之后，不知道另外两支球队会怎么判断这两个对手。
1: 你要想轻易的赢卡塔尔，我觉得哪支球队
0: 上届其实他作为东道主他也紧，
1: 对，
0: 他也紧。拉里奥给过来，又是一个吗？
1: 拉林啊，他的位置还真好啊，这个球啊，
0: 他就是别看他个子高，但是有机会的时候他的射门动作衔接得很快，
1: 他感觉好，他明显感觉好，
0: 动作很流畅。最后阶段加拿大队还有时间再发起一次攻势，看能不能顺利的组织起来。球迷呢在不断的欢呼，示意球队往前。艾哈迈德一对一，还有这下这个球艾哈迈德倒得有点太容易了，
1: 这个球打得稍显得有点复杂了。
0: 对，这意思你传啊。对，
1: 拉林这个球停的还真好。
0: 波黑队员呢最后是奋力封堵，两名中卫合力把拉林的致命射门给挡了下来，这样的全场比赛加拿大队在首战当中和波黑队战成了1-1。应该说两队今天至少在战术的选择和处理上也都展现出了很必要的这种反应和很高的水准，不管是波黑队的主帅，还是不管是巴巴雷斯还是马西，他们都在第一场比赛经受住了考验。这个组如果以这样的平局开头的话，接下来的比赛会怎么发展，大家一起去畅想一下吧。双方拼的都很凶，但是加拿大作为东道主也顺利起航了。那么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徐阳指导。

欢迎来到旧金山湾区，这里是北加州的商业、金融与文化中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座城市的魅力。我们将跨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进行一场旅行，走访所有16座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主办城市，去探寻每一座城市独有的足球之魂。一路上感受这里的人文风貌、特色地标、风土人情与城市氛围，这里就是城市故事。

0: Before we hit the streets, here's what you need to know.
1: 开启街头探访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这座多元交融的湾区。
0: Comprising 10 counties,
1: 湾区包含十个郡，既有举世闻名的旧金山市，充满活力的奥克兰等东湾城市群，也有遍布酒庄的北湾山谷，还有汇聚众多全球顶尖科技企业的硅谷。这里是世界知名的音乐与艺术文化圣地。如今作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主办地，这座城市也满心期待这场足球版的爱之夏。如果你来到旧金山，一定不要错过这场全球顶级赛事。想要深入了解旧金山市，有请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冠军得主亨特·彭斯带我们游览。

0: 我是亨特·彭斯，前旧金山巨人队球员。我拥有14年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职业生涯，如今担任赛事解说员，同时也是一名社区的活动人士。我曾2次夺得职业棒球世界大赛冠军，这段夺冠经历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那段时光既美好又难忘，赛场之上竞争非常激烈，时至今日依旧会有很多人聊起当年的巨人队。当年我们队内的队员个性十足。今天我们将回打卡多处风景优美的地标和休闲去处。这里是甲骨文公园球场，堪称顶级体育场的典范。它被公认为全球最美的体育场馆之一。即便你不了解棒球，当地人也会推荐你来这里看一场比赛。这座球场早已经成为了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外来游客必到之地。这里是巨人队名人墙，能够将自己的形象留在墙上，我倍感荣幸。很庆幸我能和一众优秀队友一同书写巨人队的辉煌篇章。这里的风光独具一格，自然风光与城市美景交相辉映。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我们身处内河码头，放眼望去，海湾大桥的美景尽收眼底。转头望向另外一侧，整座城市繁华热闹，各式建筑风格别致，造型精巧。旧金山是一座包容友好的城市。我个人很喜欢逛咖啡店，这里有超多优质门店。我也建议大家漫步街巷，探索各个特色街区。金门大桥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景观，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前往恶魔岛游览，值得打卡的地点数不胜数。金门公园绝对是旧金山的一大瑰宝，园内林木葱郁，遍布步道，适合跑步、健身、徒步与休闲漫步。在我看来，金门公园堪称都市自然空间的典范，无可比拟。我参与了园区的植树项目，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社区民众，都能够一同在这里植树造林，携手为旧金山的未来添点绿色。体育在湾区的社区生活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紧紧地串联起家庭、回忆，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我充满了期待，世界杯是我最喜欢的体育赛事之一，足球更是全球第一大运动。身为旧金山人，能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共享这座城市，我们倍感欣喜。世界杯汇聚了全球最顶尖的球员，这里是顶级赛场，无数传奇在这里诞生。一想到球员们在赛场上追逐梦想，铸就传奇，我的心中便充满了震撼与感动。
1: 陪伴我们游览这座美丽城市的向导是前美国女子国家足球队队员莱斯利·奥斯伯恩。莱斯利，你是什么时候来这儿的？为什么要来呢？
2: 我是25年前来这儿的，为了征战大学赛场，追逐自己的足球梦想。当年受邀前来考察，短短30分钟，我就确定这里就是我的心之所向。而且这里气候宜人，文化多元，身边的人们勇于创新，敢于拼搏，我十分热爱这样的氛围。
1: 你已经在这里生活10多年了，看得出你很爱这座城市。这儿的体育氛围怎么样？
2: 哦，实在是太赞了！我认为这里是全球体育氛围最好的地区之一。以这为中心，一个小时车程的范围内有圣何塞地震队、湾区足球俱乐部、圣何塞鲨鱼队等多支冠军劲旅。再往北是旧金山49人队的主场里维斯球场。旧金山市内还有旧金山巨人队、金州勇士队以及女武神队。如今这里拥有2支女子职业体育队伍，球迷们十分热情，全力助威。 这也是湾区格外迷人的原因之一。
0: 在俱乐部创立的时候，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球队取名。橡树是奥克兰的象征，参天大树离不开深厚的根基，我们就认为这个寓意再合适不过了，以此向全世界介绍我们的球队。我是埃德里斯·阿根迪瓦尔，奥克兰跟足球俱乐部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我的父母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逃离故土，我出生在这里。我的经历和许多来到奥克兰的人非常相似，这里接纳难民、移民，包容各行各业的人。我人生的第一场体育活动就是在这片场地进行的，这段经历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归属感，也让我萌生出了想法，为什么不打造一支怀揣初心的职业足球队？加州奥克兰是全球最多元、最特别的城市之一，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这份城市精神与足球相结合一下？球队成立于2018年至2019年，是美国最早一批秉持社会责任理念的职业足球队。我们做每一个决定都会优先考量奥克兰本地社群，评估决策会给社区带来怎样的影响。秉持这样的理念，我们最终成为了一支社区公有球队。不少知名人士也入股支持球队的发展，其中包括比利乔、阿姆斯特朗、贾森基德等等。这个名单非常的长。我在湾区奥克兰长大，足球是我接触的第一项运动，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奥克兰是一座体育底蕴深厚的城市，如今奥克兰根队与奥克兰魂队是这里仅存的两支职业球队，我会尽我的所能助力球队立足本土发展壮大，他们也一直在赛场上奋力拼搏。2019年球队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只能参加美国第三级别的职业联赛。经过发展之后，球队升入了二级联赛。目前我们征战的是美国足球联赛，它的级别仅次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我们的主场也从仅能够容纳2500人的兰尼学院球场迁到了更大的奥克兰体育场。

0: 赛事落户家门口，我们十分的振奋，也希望向全世界展现湾区的独特魅力。
1: 今天雾气蒙蒙，伦敦大厦外还飘着细雨，远处就是海湾大桥，
0: 但景色依旧动人。我很喜欢伦敦大厦，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时至今日，伦敦依旧往返于奥克兰、阿拉米达以及湾区其他的区域，长久以来这里都是往来人群的交通枢纽。
2: 这有很多美食，咖啡也非常地道，大厦里还会举办农夫市集，是个有人气有特色的好去处。这儿的创意文化更是享誉全球。
0: 没错，这里是创意与创新的沃土，无数杰出的人士在这里成长，活跃在音乐、艺术、体育等各个领域。这里的音乐文化尤其让我们引以为傲，像绿日乐队、旅程乐队、E40、图派克、图肖特等知名音乐人都出自这里，优秀的音乐人更是不胜枚举。无论走得多远，他们始终心系湾区。
3: 我是图肖特，一名说唱歌手，土生土长的加州奥克兰人。我本名厄尔·史蒂文斯，艺名 E40， 身兼说唱歌手与企业家双重身份。我们现在身处加州奥克兰大名鼎鼎的福克斯剧院。我和图肖特相识多年了，他对我的音乐之路影响深远。有一天我听到了闪电侠与盖世武侠的歌曲，瞬间灵光乍现。从那天起，我开始创作以加州奥克兰为主题的音乐作品。我爱上这座城市的同时，也深深地迷恋嘻哈音乐，二者相伴，无比美好。我的音乐启蒙源于教会，我生长在音乐世家，唱诗等音乐活动陪伴我长大，音乐早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1979年，我第一次听到说唱乐之乐，当时我年仅11岁，那一刻我便立志成为一名说唱歌手。我一直在努力，唱片销量也达到了白金认证。奥克兰无疑是湾区的音乐圣地，这里的文化理念向来领先时代。湾区的音乐底蕴十分深厚，早年便涌现出斯莱克斯通一家、指针姐妹等知名音乐人，这座城市诞生了无数的经典作品。我所处的时代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音乐浪潮， MC Hammer、 数字地下乐队、图派克等说唱团体与歌手都从这里崛起，众多的音乐人齐聚奥克兰，接连打造出金唱片、白金唱片，他们在这里树立了行业标杆。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踢球，那时候大家甚至都不太懂比赛规则，只是单纯的享受踢球的快乐。我记得有一年夏天世界杯举办期间，我人在纽约，坐上每一辆出租车，司机都在听赛事直播。那一刻我真切地意识到，这项运动在全世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足球是全球的第一大运动，它让不同文化的人聚在一起。我也是奥克兰根队与奥克兰魂队的投资人，我真切地热爱足球，这份热爱绝非一时兴起。有人牵头在奥克兰组建了这支名为奥克兰根的足球队。我第一次去看比赛，主办方邀请我登台表演，我当时就惊讶地发现这支球队早已经拥有了大批忠实的球迷。哦，世界杯落地湾区一定会精彩纷呈。全湾区的民众都热切期盼着世界杯的到来，欢迎大家前来观赛，也尽情领略湾区风光。这里美食众多，景色秀丽，居民热情友善，这里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来到这里，你收获的只有真诚与友善。
1: Thank you to the San Francisco.
2: 感谢旧金山湾。

0: 记得热情款待，也感谢莱斯利一路相伴，悉心讲解。
1: That's it，
0: 本期城市故事湾区篇到此结束。我们很快将前往2026年世界杯的下一座主办城市，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旅程。

0: Welcome to
1: 欢迎来到纽约与新泽西地区。这里生活着2000万人口，它是美国人口最多的都市圈。接下来，我们将探寻这一地区的独特魅力。我们将跨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进行一场旅行，走访所有16座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主办城市，去探寻每一座城市独有的足球之魂。一路上感受这里的人文风貌、特色地标、风土人情和城市氛围，这里就是城市故事。

0: New York, New Jersey.
1: 纽约与新泽西地区。
0: The ultimate in every.
1: 全方位的顶级都市圈。
0: A beacon of hope.
1: 希望之城。
0: Offering a welcome.
1: 向全世界敞开怀抱。
0: From the five points.
1: 从五点区到五大行政区，再向远方延伸。
0: You can have breakfast at Tiffany's.
1: 你可以享用蒂芙尼早餐。
0: Or off.
1: 夜晚漫步百老汇街区，欣赏精彩剧目。
0: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1: 漫步街头，感受别样风情。入夜后前往松林荒原，静享时光。钟情艺术、音乐与多元文化，但凡世间精彩，在此皆可邂逅。既有田园风光，亦有钢筋森林，这里是梦想诞生之地。整座都市宛如一座巨型的影视片场，每一位生活于此的人都是舞台主角。纽约与新泽西地区携手共赢宾客。
0: Start spreading the news.
1: 赛事消息传遍四方，国际足联世界杯即将降临此地。本次纽约与新泽西地区之行的向导是足球创意从业者艾丽莎·爱德华。我们现在身处纽约边缘大厦，眼前的景色太美了。
2: 这就是我的家乡，风光绝美，我太骄傲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为大家讲出它的故事了。
0: Okay.
2: 我准备好了。
1: 那快讲讲吧，先聊聊这儿的足球氛围。
2: 这里的足球底蕴十分深厚，这里有职业球队、本土俱乐部，比如纽约城足球俱乐部，主场设在新泽西的纽约红牛足球俱乐部，女子球队歌坛足球俱乐部等等。这里的足球历史源远流长，底蕴非常的丰富。
1: 那就来聊聊这段历史吧。你刚才也提到，无数的足坛传奇都在这征战过。
2: 这里迎来过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星，足坛公认的传奇偶像球王贝利。上世纪七十年代加盟纽约宇宙足球俱乐部，来到这里踢球。他的到来彻底改写了美国的足球文化，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足球已然在此扎根，一定会长久地发展下去。帕特森是隶属于新泽西州，距离纽约市区大约13英里，拥有悠久历史的新奇克里夫球场如今迎来了纽约宇宙足球俱乐部的重启回归。我是贝耶·阿多福·威尔逊，纽约宇宙足球俱乐部的管理合伙人兼大股东。

0: 成约卡兹吗？
1: 这是球队自2019年以来迎来的首场正式比赛，我是朱塞佩·罗西，球队足球事务负责人。我在新泽西长大，12岁远赴意大利踢球，后来我如愿入选了意大利国家队，这曾是我毕生的梦想。能够亲眼见证球队续写历史，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现在想起来依然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但是内心更多的是激动和喜悦，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的球队也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宇宙队加油！我和许多昔日队友、退役球员一同来到这里，见证宇宙队重归赛场。我是谢普梅辛，前宇宙队的门将。球队刚刚建立的时候，踢球更像是一份兼职。每场比赛只有500多名观众，场面非常冷清。我们踢球挣不了多少钱，纯粹是出于对这项运动的热爱。直到有一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贝利加盟球队的消息，一切就改变了。提起宇宙队，脑海当中浮现的便是辉煌历史以及一众巨星，贝利、贝肯鲍尔、齐纳利亚，使他们开启了属于这支球队的传奇。许多和我同龄的人都成长于70年代，宇宙队是他们足球梦想的起点。无数美国人也正是通过这支球队第一次接触到了足球这项运动。我们由衷地感谢前辈们，是他们将足球带到了美国这片土地上。当年球队首发阵容里足足有3位世界杯冠军成员。我们的主场是设在新泽西巨人球场，77000个座位，场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米克·贾格尔、埃尔顿·约翰、丽莎这些名人都会前来观看比赛。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前往知名的传奇夜店，身边随处可见的都是娱乐记者。宇宙队一度成为整座城市的骄傲，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它点燃了全国人民的热情。后来联赛停摆，球队解散，那段岁月令人唏嘘。我们一直想重塑辉煌，经过全体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努力，如今梦想终于成真了。我至今仍然不敢相信，但是眼眶早已湿润。我能感受得到球迷们的赤诚之心，大家热爱宇宙队，铭记球队过往的精神，也期待他如今全新的模样。目前球队征战的是美国足球甲级联赛，我们定下了远大的目标。我们希望宇宙队能够再度成为美国足坛的顶尖劲旅。未来我们还会迎来巨星加盟，也会再度受到各界的关注。当下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沉淀足球文化，营造出如同大家庭一般的队内氛围，凝聚起全力支持球队的社区力量，这是我们现阶段最主要的事儿。我希望这一次我们能够走出全新的发展之路。
2: 众所周知，纽约与新泽西地区就像一座天然的影视片场，无数的经典影片在此取景，无数的追梦人到这儿闯荡成名，也有许多名人土生土长于此。
1: 的确如此，单说音乐领域吧，就有太多的代表人物，不光是纽约，新泽西也是人才辈出。惠特尼·休斯顿、布鲁斯·斯普林斯汀都是来自新泽西，而杰斯·艾灵顿公爵他们是扎根纽约，这里的音乐风格影响了全世界，这份影响力已经数十年依旧不减，足以印证纽约在乐坛举足轻重的地位。
0: Thank you.
1: 还有纽约特色披萨。
0: New York pizza.
1: 嗯，美味无比。这就是我深爱的城市，我爱纽约。嘿，大家好，这里是南布朗克斯嘻哈文化的发源地，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店铺向上纽约，这是我们小小的一方天地，请跟我进店看一看。我是飞仔乔，美国说唱歌手、公益人士兼企业家，身兼数职，也只是一名普通的纽约市民。墙上这些涂鸦作品纪念传奇音乐人凯雷斯·德兹德兹，传奇人物说的就是我。我是乔·克拉克，这便是我的作品。嘻哈音乐发源于南布朗克斯，过去这里的人生活清贫，于是大家就创造出了这门独特的艺术形式。小的时候，我常常望向窗外，看着人们载歌载舞，尽情欢笑。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全球各地的嘻哈文化都深受这个街区的影响。我们现在来到了布朗克斯的小意大利区亚瑟大道，在这里，美食是生活的主旋律，吃对了才是关键。嘿，伙计，你好吗？我带摄制组来了，你干脆改名叫瘦仔乔好了。他深深地热爱着布朗克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生于此地便一生眷恋这里，你懂的。今天我特意为你做一份瘦仔乔特色帕尼尼，搭配烟熏马苏里拉奶酪、布拉塔奶酪、芝麻菜，还有烤彩椒。你太会了，太合我的口味了，专属美味马上就好。然后这份三明治看起来一点都不瘦，看来我还是得叫回肥仔乔了。我们总是向往极致的美味。接下来打卡多米尼克经典意式餐厅，老板可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家店是网红美食打卡地，汇聚了形形色色的人。这里的这位女士甚至认识我们的全家。
2: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会见到你。
1: 每个人都是风格各异，魅力十足。我们来到曼哈顿下东区，走进阿德拉之家的波多黎各风味餐厅，这里的美食堪称一绝，每一道菜品都让人回味无穷。这座城市就像是一座大熔炉，包罗万象。纽约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不夜城。世界杯落户到纽约与新泽西地区，注定会非常的精彩。这将会是一段无比美好的时光。世界杯，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2: 我们此刻正搭乘斯塔滕岛轮渡。每个人与足球的故事都各不相同。你是什么时候爱上足球的？
1: 我对足球的热爱是从童年时期开始的。我在海地长大，身边的人都爱足球。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几乎都和足球有关。后来我们举家搬到了美国，我们就把这份对于足球的情怀一同带到了这里。
2: 这样的故事很普遍。如今美国的足球热情日渐高涨，而这份热爱最初大多由移民群体带来。
1: 没错，来自非洲、南美洲、欧洲等世界各地的移民把对于足球的热爱带到了这片土地，不只是在纽约，新泽西的卡尼镇也是一样的。早年苏格兰移民定居在卡尼镇，将纯粹的足球热爱带到了那里，卡尼镇也因此得名足球小镇。这份热爱慢慢地传遍了纽约乃至整个美国，它推动了足球文化在这里不断的发展壮大。

0: Kearny, New Jersey.
1: 卡尼镇坐落于帕赛伊克河畔，和曼哈顿直线距离9英里。 它是一座质朴的小城。 地理位置非常特别。 我是约翰·哈克斯，土生土长的新泽西卡尼镇人。我曾代表美国国家队征战过2届世界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批的苏格兰、英格兰、爱尔兰移民来到这里务工定居。我的父亲詹姆斯·哈克斯出生并成长于苏格兰的邓迪市。 后来来到纽约，接着了来自苏格兰佩斯利的母亲，我们的故事就此展开。The
0: rest is history. This is kind of where
1: 这里就是一切开始的地方。This
0: is Kearny High School.
1: 眼前是卡尼高中，我的求学时光和足球生涯都是在这里起步的。这里真是留存着数不清的美好回忆。 在卡尼镇足球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多父辈都是自愿担任球队教练。他们把对足球的热爱、这项运动的历史传承给我们，卡尼镇也因此成为全美闻名的足球小镇。这是我年少时效力的足球俱乐部，这里是名人堂展示厅，这里陈列着一众优秀球员的名字。 我15、16岁的时候结识了托尼·梅奥拉。当时林镇有一位实力出众的选手，我父亲是特意登门寻访，找到了塔布，邀请他加入到我们的足球俱乐部。后来我们就组建起了全美最强的青年队伍。 父辈认为向我们讲述足球历史是他们的责任。追溯到1930年首届世界杯，赛场上就有2名来自卡尼镇的球员。得知这件事情之后，我们是内心充满了向往，也成了激励我们前行的动力。 我们未来能否站上世界杯的赛场，能否入选美国国家队。 最终，我们在1990年成功的杀入了世界杯。比赛期间，我和塔布托尼并肩作战，成为挚友。我们时常恍惚，不敢相信梦想已然成真。那一届美国队是世界杯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全队平均年龄大约只有22岁7个月。当时的我们涉世未深，懵懂青涩。 清楚自己只是世界杯舞台上的新人，真正的考验是在1994年的本土世界杯。赛场之外，我们常常感慨，三个来自卡尼镇的小伙子竟然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亲朋好友都在祖国为我们加油助威，这一切都像童话一样美好。更何况身边还有挚友陪伴。 卡尼镇为美国足球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希望全世界都能够看到我们如今的模样，见证足球运动在这里的成长。如今，美国本土已经成长起来了新一代的球迷，他们由衷地热爱着足球。本届世界杯必定会盛况空前。

0: 世界杯即将来到纽约与新泽西地区，聊聊你印象最深的世界杯瞬间吧。
1: 在海地，人们大多分为两大阵营，巴西队球迷和阿根廷队球迷。我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世界杯赛上罗纳尔多领衔的巴西队。说一个小秘密，我的中间名就叫罗纳尔多，正是致敬外星人罗纳尔多。我和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份情怀早已经深入到心底了。其实我也喜欢听别人的世界杯故事。那么你最喜欢哪一段世界杯回忆呢？
0: 我的故事没有那么久远，但我总会想起2010年的西班牙队，那支队伍的中场控制力，冠绝赛场，哈维、伊涅斯塔、布斯克。

0: 乐泽的组合所向披靡，强到无可匹敌。
1: 你说到了中场，风先生的大卫比利亚同样亮眼。顺带说一句啊，他也曾经效力于纽约城足球俱乐部，在这儿比赛过。我是一名退役足球运动员，退役之后我主要运营足球青训学院，通过 DV7 青训营在全球各地培养热爱足球的少年男女。我是大卫比利亚。要想赢得世界杯，单凭某一个位置的出色发挥远远不够。全队上下必须全力以赴。从纸面实力来看，我们具备夺取冠军的能力，这也让我们肩负起了更重的责任。
2: 我是纳迪亚·卡瓦列罗，来自西班牙塞维利亚，现任纽约 DV7 青训营技术总监。嘿，伙计们，决赛赛场所有人难免紧张，让我们放平心态，坚持我们一贯的打法。今天我们迎来 CGSL 联赛冬季杯决赛。
1: 我一直热衷于青训事业，希望帮助那些和年少的我拥有同样足球梦想的孩子们，助力他们圆梦。2014年9月份，我签约加盟了纽约城足球俱乐部，就举家搬迁到了纽约。起初的一切都是充满了挑战，无论是对于我个人还是任何一名球员来说，这都是全新的体验。在之前我从来没有效力过一支从零起步的俱乐部，但是这段经历非常的美好，无论是职业生涯还是家庭生活都是收获满满。在纽约生活的日子是一段无比珍贵的回忆。当时我已经33、34岁了，深知自己的职业足球生涯所剩无几，于是我就开始规划退役之后的人生。弗朗西斯科·莫亚从一开始就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是弗朗西斯科·莫亚，出生于皇后区的克罗纳。皇后区被誉为世界之区绝非偶然，这里通行超过180种语言，居住着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文化在这里交融，足球也在这里生根发芽。我们很快就发现皇后区是纽约足球氛围最为浓厚的区域之一。我们的青训营除了开展足球训练之外，还联合公益组织帮扶弱势群体，让足球成为他们抒发自我、追逐希望的出口，能为当地社区贡献力量，我们倍感荣幸。DV7 青训营改变了许许多多孩子们的生活，可以说是意义非凡。他让孩子们建立起自信，相信梦想皆有可能实现，或许在未来就有从皇后区走出的足球新星站上世界杯的赛场。夺冠的荣耀终将被载入史册。如今所有人都在期待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我相信这会是一场精彩绝伦的盛会。能够承办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足球赛事，是纽约这座城市的荣幸。我们青训营里的每一个孩子和工作人员都是满心期待这场盛会。我此刻的心情难以形容。纽约堪称世界之都，能够承办全球第一大运动的赛事，尤其是世界杯的决赛，所有的人都会为之沸腾。
0: 感谢纽约与新泽西的热情款待，也感谢艾丽莎。

全程贴心陪伴，亲情讲解。城市故事系列节目到此圆满收官，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走访16座世界杯主办城市的这段旅程。现在盛会即将拉开帷幕，让我们共同迎接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到来。

0: 到我爱世界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我们继续在这里陪您等待世界杯新的一个比赛日的开始。应该说呢，进入到这一天当中，世界杯突然提了节奏，也加了强度。在过往呢两天才踢了四场比赛，但是今天这个比赛日一共会进行四场对决。其实挺想问问三位的啊，已经有两天都在这个世界杯的时差当中，身体感受怎么样？徐阳指导，辛苦了。
1: 我还可以，
0: 还可以，
1: 我还可以，已经进入到比赛的节奏当中了，
0: 进入状态很快。
1: 对，
0: 陈明，
2: 这个徐阳指导可能平时就是这节奏，没问题。那意味着为了这一次的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呢，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之前的一些准备的工作，不光是身体上的这个准备，包括在这个功课上的准备也都做了比较充分。
3: 其实随着东道主三支球队都已经亮相了，其实我们看到在至少在头一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三支东道主球队表现都还不错啊。其实美国队你看昨天大比分战胜了对手
2: 4-1，
3: 而加拿大呢也是拿到了历史上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迎来一天里边有四场比赛，这个强度一下就上来了。当然在未来的12天当中，可能我们都是这么一个节奏，因为毕竟今年的世界杯啊已经是全面扩容了104场比赛，所以呢比赛会更加的密集。其实对于所有球迷朋友来讲呢，其实比赛也更多了。那今天呢，我们是会为大家陆续的转播四场比赛。首先我们可能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塔尔对阵瑞士的这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呢应该是 B 组的一场比赛。
1: 是的，
3: 因为昨天呢美国队要登场亮相，所以进行了一场 B 组和一场 D 组的小组赛。那在 B 组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其实目前来看应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强的这个小组的队伍瑞士队其实还没有登场，也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今天这场比赛。来看一下 B 组的实时积分榜，加拿大队和波黑队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是1-1战平，所以各积一分。那目前呢，卡塔尔和瑞士队在稍后的比赛当中呢将会登场亮相。我不知道二位对于这场比赛来给我们先做一些简要的分析吧。
2: 来，知道

0: 我刚才看着这个积分榜，我怎么觉得这个小组都有希望出现呢？
1: 是吧？
2: 哎，是吧？确实是，
0: 实力都比较均衡。嗯，包括昨天这场比赛，加拿大跟波黑的比赛，我们也现场在这儿做了转播。嗯，我是觉得，因为世界杯现在每一场比赛每一场比赛的这个比赛场地都不一样，气温、气候包括海拔可能都不大一样，所以每一场比赛可能都面临新的环境，还有一些后勤工作的一些挑战，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打完第一轮之后，我们可能会有更直观的一些印象，包括现在足球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其实从前几场比赛中已经慢慢的体现出来了。
1: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马上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要进行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这卡塔尔对阵瑞士的比赛。从纸面上的实力上来看的话呢，这一小组当中实力最强的呢一定是瑞士队。瑞士队呢在预选赛当中是保持不败，以小组第一这样的身份呢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正赛。卡塔尔呢作为亚洲杯的冠军，应该说虽然他们在2022年的比赛当中呢3场小组赛都失败了，就是东道主，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稍微遗憾一点的是，这一次卡塔尔队呢在人员的搭配上其实还是2022年那些队员，人员的整体的结构还是偏大的。
2: 来，我们看一下比赛，稍后会在旧金山的湾区体育场来进行。那目前的两支球队也已经从自己的驻地啊登上大巴，陆续的出发赶往球场。其实目前来看呢，球队在球场附近这个交通的时间不会太长啊，稍后呢他们会很快的抵达到球场当中。其实刚才陈明也提到了，卡塔尔队呢其实在亚洲范围内绝对是一支强队，
1: 是的，
2: 但是呢似乎因为在上一届的世界杯当中作为东道主，小组赛没有出现直接被淘汰，好像让大家觉得他们在世界杯上的竞争力不是那么的强。但是其实这两天的比赛当中，我们一直跟徐指导在讨论这个问题哈，可能纸面上的实力并不代表真实的在球场上的反应。
1: 对，当然。
0: 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足球比赛它最大的魅力就是以弱胜强，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所以这场比赛，我还是对卡塔尔，充满了那么一点点的这种希望，希望能在这场比赛当中给瑞士队造成一定的困难。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在卡塔尔拿到了这个亚洲杯的这个冠军这个情况，其实只是在亚洲的范围之内呢改变了大家对于西亚足球啊相对来说比较弱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它对于整个的世界足球、世界足坛有多大的改变，实际上还真的不太好说。
2: 当然了，对于瑞士队来讲呢，其实瑞士队常年在世界排名进入到前20以内，它绝对是一支强队啊，毕竟在欧洲有这个足球的这个底蕴。但是呢这个比赛就是这样的，足球是圆的，不到最后结束谁也不知道结果到底是怎么样。
3: 对，而且前4场比赛大家也看到了，进球其实挺多的，大家进入状态非常的快，这些射手们很快在场上就找到了感觉。那今天卡塔尔对瑞士队这场比赛什么时候会出现进球，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分，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同期待一下这一场对决。

0: ready, I've done it.
1: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五爱世界杯大球场的球迷区，再次带您来穿越整个美洲大陆。今天呢，会有四座球场在这里被我们点亮，一同来感受他们的足球魅力。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此时此刻的旧金山吧。我们首先将会为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卡塔尔对瑞士呢，就将会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其实这座球场呢，它很有意思，外形上看上去很像一个置物架，但它最大的特点其实是在屋顶。这个屋顶呢，是常年种植了一些可以防晒的植物，还有一些地方呢开辟出了一个菜园子，就是为了来这里看比赛的球迷可以吃到好吃的。我们再一路向东看看东海岸还有哪些重要的比赛。那么其实呢，今天呢有一场重量级的对决，是巴西对阵摩洛哥，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重量级的解说。贺伟将会在这里为大家带来比赛的直播。那么说到纽约的新泽西球场呢，这里也是整个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大力神杯将会被捧起的地方。此时此刻呢，纽约的温度其实是有点高的，是30度左右。那么比赛大概在5个小时之后，会开哨，那个时候呢，温度大概依旧会维持在这样一个温度。而且在纽约新泽西球场，我们还将会看到很多有热度的比赛，像法国队呀，包括很多重要的球队，德国队也将会在这里进行一系列的比赛。我们再将目光向北更远的地方看一下，在那里呢，还有波士顿球场。其实今天海地对阵苏格兰的这场比赛，对于很多球迷来讲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冷门，但是说到波士顿，爱吃的朋友，美食家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呢？那肯定是龙虾了。没错，波士顿人呢在这一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城市宣传海报当中就把龙虾放在了最中间，而且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用龙虾的尾巴去踢球，也代表了这座城市它独有的特点和魅力吧。其实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场比赛，我们要再将目光穿越回西海岸，那就是最远处的温哥华体育场。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们从这个地图当中可以看到它在最高处。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比较高纬度的球场，到底有多高呢？温哥华它的纬度大概是在45度，北纬45度。那我们的哈尔滨呢，其实也是在这样一个纬度附近，也就是说它和哈尔滨的纬度可能温哥华还要再高那么一点点，所以说在这里进行比赛，它的气温还是非常舒适的。那么四座球场呢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足球周末我们一起来感受世界杯的魅力，到现场，到多伦多，到旧金山，到纽约，一起去看一看。
1: 现在的位置就是旧金山湾区体育场，那这里也是 NFL 旧金山49人队的主场，而现在呢它已经完全转换成一块标准的高质量的足球场，静待世界杯比赛的到来。那在这里举行的首场比赛，卡塔尔对阵瑞士的比赛，再过一会儿就要开始了。而在赛前3个小时呢就允许球迷们入场，那除了人数最多的卡塔尔球迷、瑞士球迷，我可以看到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穿着各个国家的各个球队的球迷们纷纷来到现场，大家一同来感受世界杯比赛的魅力。那特别要提到的一点呢，就是这座球场实际上并不是位于旧金山市，而是位于离它70公里、开车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圣克拉拉市。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美国的大湾区，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去理解这一点。那还要说的一点呢，就是天气，那旧金山的天气非常的舒服，非常的通透干爽，在阴凉的地方，特别是有风的地方，感觉非常的舒服。但是呢，一旦有阳光洒下来，那就是完全是另一码事儿。我们都说加州的阳光可以治愈一切，但是如果是在中午的时间去比赛，这里的阳光对于两队的球员，包括我们媒体和各个工种的工作人员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晒。那昨天我们来到现场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呢，现场人员也一再的强调，在比赛的

0: 时候你们一定要注意防晒，一定要戴墨镜，他说了足足五遍之多。那在湾区体育场呢，本次世界杯一共将举行五场小组赛以及一场1/16的决赛。那尽管呢这里没有像西班牙、法国、阿根廷这样的顶级球队，但是每一场比赛呢也都有各自的看点和球星。那像今天的两支球队卡塔尔和瑞士也是他们小组赛的首场比赛，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非常的关键，对于后续的走势也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双方呢都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从纸面实力上来看呢，瑞士队是连续第六次进入世界杯，他们的实力明显要更高一筹，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呢，纪律严明，他们的防守反击非常的犀利，特别是在大赛当中他们的发挥一贯都非常的稳定。而反观卡塔尔队呢，这是他们第二次进入到世界杯，上一次呢还是以东道主的身份，但是在小组赛的比赛当中三战皆负。那这一次呢，他们也是首次通过预选赛靠自己的实力进入到世界杯当中，他们也希望能够利用这次的机会去证明自己。
1: 这里是新泽西世界杯球场，稍后巴西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强强对话就将在这里举行。为了报道好本场比赛，最近几天我们对两队进行了密集的跟踪采访。相同的是，在赛前几天的训练，双方都开放了前15分钟。巴西队还在6月10号为纳菲尼亚召开了个人的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纳菲尼亚的两点表态让我们印象深刻。一是他说巴西队必须要依靠攻守平衡才能赢得真正的胜利。第二，他认为只要全队需要以及主教练的安排，他可以从边路回到中路。昨天巴西队举行了最后一次赛前训练，内马尔全程缺席。内部消息是他的小腿二级拉伤，将无缘本场比赛。这一动态消息和纳菲尼亚的表态相互印证，虽然两队的首发阵容还没有出来，但巴西队在局部进行阵容调整已经是大概率事件。摩洛哥队随着马兹拉维的伤愈回归，全队阵容的整体性得到了提升。在昨天的赛前最后一练，他们并没有来到比赛现场，而是在驻地进行了训练，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自己的一种自信和从容。开放的十五分钟，我们观察到他们进行了手拉手抢圈活动，这一环节设计类似于一种活泼的轻松的足球游戏。在开放十五分钟之后，据内部消息，他们进行了有一定强度的对抗训练，主要内容是低位的密集防守和快速反击。练习目标应该是针对巴西队两名边后卫身后的空当。巴西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比赛是小组赛期间实力最为接近、排名最高的两强之争，一支是南美足球技术流的天花板，一支是非洲整体足球的最高点，两强相争绝对值得期待。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我们此刻身处旧金山湾体育场，这座场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美国唯一一座配有屋顶农场的体育场。这个地方以前叫欢欣谷，几乎遍地是农田。如今我们再次举办世界级体育赛事，为何不打造一座农场，以此致敬当地的农业历史呢？往后余生，无论我再做些什么，我这辈子做过最酷的事情，就是在这座体育场的屋顶建造了这个农场。建造农场有多方面的考量，首先，这里可以种植那些不宜长途运输的优质食材，在本地种植新鲜作物，就能避免它们在运输中受到挤压和损坏。农场就设在记者席正上方，9英寸厚的土壤可以。

0: 充当这片区域的天然降温层。场馆四周遍布混凝土停车场和沥青路面，在这样的环境里，鸟类、蜜蜂、蝴蝶等传粉生物无法找到栖息之所，而屋顶农场就是繁华都市的区域中心，是各种传粉生物的中转栖息地。这座农场每年的产量大约在10,000到20,000磅之间，不可思议的是，所有产出的农产品全都供体育场内部使用。我喜欢屋顶农场里的每一种作物，而这里的一些特色作物更是与众不同。这些都是超级辣椒，品种是巧克力哈瓦那辣椒，它的外皮是独特的棕褐色，大概再过一个月就能成熟了。我们种了很多不同品种的超级辣椒，还有这种罗马泪纹西葫芦，它和普通西葫芦大体相似，但外形很别致。这种作物是不是很有意思？我来看看，这个很完美。正好说到草莓，这些草莓从来都送不到厨师手里，因为一整天下来，员工们总是忍不住随手摘着吃了。不过我们对此并不介意，你要不要来一颗？看这颗，特别漂亮。
1: Thank you.

0: 好，还有一小时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两队已经陆续的抵达到了球场当中。目前依然是我们的演播室环节，依然是我们的更衣室当中要拿出我们 CMG 心目当中稍后要进行的首发阵容。那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两位继续在我们的更衣室来给我们带来有关于这次这场比赛首发阵容的一个我们叫设想吧，啊，因为这个毕竟是还不是官方的一个公布的阵容，那来看看我们这次赛季拿出来的阵容跟稍后的这个官方的阵容会不会完全一致，或者有多大区别？
1: 其实前两天的预测还可以，我觉得，
0: 是的。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两队已经陆续的抵达到球场当中了。卡塔尔队这边的主教练是洛佩特吉啊，也是在去年的五月份刚刚上任。其实，在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结束之后啊，到这次四年当中，其实卡塔尔是换了多任主教练。
2: 是的，
0: 其实这样的一个经常更换的一个状态啊，其实对这个球队的稳定好像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啊。
2: 洛佩特吉上任之后，实际上他整体的胜率非常低，整体的胜率还不到20%，只有18%。只不过呢，是带领球队呢，在跌跌撞撞的，最终呢打完了淘汰赛啊，进入到了世界杯的正赛。所以说呢，这一次呢，还是作为卡塔尔队的主帅啊，来进行世界杯的比赛。
3: 一个是这个四年换了将近五位教练，一个是亚金
2: 五年，将近五年
3: 执教这支球队。所以这个足球比赛，一个球队的战术打法、建设风格，跟主教练他个人的这种理念，是直接相关的。那可能球员对他的战术啊，指导思想也非常了解，对球员呢特点也是非常熟悉，所以这可能是瑞士队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
2: 我觉得瑞士队呢，现在呢在主帅已经将近五年的情况下呢，球队已经进入到了一段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这么一个时期。
0: 其实亚金对这支瑞士队的这种磨合和打造啊，肯定是在稍后的比赛当中，我们应该能看到。其实，在过去的25年整个这一年当中，瑞士队在国家队层面的比赛成绩是非常稳定的，而且几乎没有过败绩。这说明这支球队可能在这个主教练这么一个持续的这种战术的这种教导之下，其实可能现在已经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了。
2: 是啊。
0: 稍后呢，球员们在更衣室集结之后呢，会进入到球场来进行赛前的这个采场的热身。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先预测一下首发阵容，好吧？
2: 好。先看卡塔尔队。
0: 对付。首先，这是一个卡塔尔队比较常用的一个阵型啊，我们。

0: 排出的是一个4-4-2的阵型。
1: 后防线，18号苏丹、护膝、佩德罗、阿尤布、门将巴尔萨姆，巴尔萨姆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成为球队的主力啊。阿费夫、阿拉丁、阿拉莫斯、
2: 阿拉莫斯、阿里，
1: 对，马迪博。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是有一些变化，因为这个球队的整体的年龄啊。

0: 我觉得这可能是这场比赛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对卡塔尔队来说。
1: 是的，其实在赛前一直都说这个阿拉姆斯阿里是有伤啊、这场比赛能不能上我们其实不太确定，包括阿菲夫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会不会再往前去
0: 往前顶
1: 一
0: 顶。
1: 对，
0: 我就想起了阿拉莫兹这个阿里啊，当时是2015年亚洲杯的时候，他刚踢球的时候，这个已经是11年前了。
2: 是的，
0: 当时他在是18岁还是19岁的时候，当时我们是在澳大利亚现场转播那场比赛，当时我觉得这个怎么这么年轻，跑得这么快？一晃现在都11年了。
1: 是的，
2: 这个现在阿菲夫的这个位置是把他顶到中间去用，还是把他放在边路作为一个边锋来使用？这个呢，可能一会儿呢还要再来看一看啊。
1: 对，其实中场的两个人啊，12号布迪亚夫和23号马蒂博，这两个人应该是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其实这个阵容当中比较稳定的两个人。
2: 但是这个两人也都，说实话也都不太年轻了，对吧？所以刚才，徐老师说了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杯赛制的比赛，又是第一场，可能考虑到整个年龄的这种规划。对吧，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主教练他对这个球队的了解，对球员的这种熟悉，那可能在这个亚金这一边他可能基本上都很好预测，但是确实这个洛佩特级的球队有些时候不大容易预测。
2: 是的，
1: 确实。当然了，这套阵容其实跟上一届的卡塔尔的世界杯的阵容其实人员的变化不是太多，
2: 不是他变化不大，
1: 主要的阵容还是保留了上一届。
0: 对，
2: 是的，
1: 这个可能也说明是不是手里的这个牌其实可能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啊。
2: 卡塔尔这样的，卡塔尔呢现在呢确实呢是遇到了有一些青黄不接的这样一个情况，包括这一次比赛的大名单所用到的这些球员呢，还都是以22年的世界杯的这批队员
0: 为
2: 主啊，为班底。
1: 洛佩特吉其实在上任之后啊，在过往的几场比赛当中呢，其实也在不断的磨合他的阵容啊，他其实在尝试不同的这种组合，但是到目前来看，好像还没有找到他心目当中最完美的那套阵容。
2: 其实要看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打传控的，那么今天你面对瑞士，你还要打你的传控吗？
0: 这个教练员就看他对这个比赛的理解，对这个比赛的这种战术的这种设计，这个就考验主教练洛佩特吉。我觉得作为他这样一名经验非常丰富的教练，在这样的世界杯的舞台上，而且他带队打过世界杯，
1: 是吧？
2: 对，
0: 不管怎么样的话，我觉得他还是能够给球队带来一些心理上或者是战术上的一些帮助。足球比赛踢起来之后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尤其这个天气啊，今天这个比赛的天气还非常炎热，这一点
1: 超过30度，
0: 对，有可能对卡塔尔还是一个优势。有
2: 之前在卡塔尔比赛的时候世界杯是有空调的，这次没有空调。
0: 是，
1: 但是他们其实
0: 常年在
1: 这个比较热的地方踢球其实还是比较适应的，因为这个卡塔尔这支队伍当中大部分的球员其实还都在本土踢球的比较多。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其实我们知道瑞士队反而大部分的球员都在欧洲踢球，可能他们的那个气候在这个时间段可能相对来说要比那边要热的啊，要凉快很多，
0: 凉快太多了。
1: 来看一下瑞士队这边可能会排出的
2: 这，弗洛伊勒、扎卡、里德、巴尔加斯、恩多耶、后方罗德里格斯、阿尔维迪亚、坎吉、贝德莫、门将科贝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只在个别的细微的位置上有人员调整，可能只是在比如说边后卫这样的位置啊，可能会有些调整，其他我觉得大概率还是
0: 相差不大，
2: 相差不大。
0: 而且我们看这个瑞士队，他整个这个中轴线基本上都是在五大联赛当中效力的主力球员，像扎卡在这个赛季的英超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也是被评为英超赛季的最佳引援之一。阿坎吉虽然从曼城去了国际米兰，但是依然是球队后防的绝对核心。科贝尔现在德甲联赛踢的也是非常出色，
2: 所以但是呢还要有一点呢，就是看看在阵型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因为现在很多的球队呢在这个四后卫和三中卫之间呀来进行切换。
0: 应该是，对，我觉得应该这个可能也是主教练雅金，因为他对球队了解，三中卫啊四后卫球员对他的战术也是非常熟悉，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优势。
1: 来看一下，瑞士队也已经来到了球场内来进行采场，
2: 大家很放松啊，
1: 还是很放松哈。
0: 采场的时候一般都比较放松，但是进入到比赛的话，因为世界杯的正赛前几场比赛我们转播也看到了，这个打起来之后，那就看哪支球队哪名球员调整的要更加快速一些，这是教练员在更衣

0: 士也会给球队做一些工作，包括从出发开始大巴车上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
1: 这个临场的心理状态的调试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哎，
2: 今天呢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还问到我们很多的这个前国脚啊，说这个耳机里一般得听什么？耳机里一般都是在听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实际上要做的就是不被外界去打搅啊，
0: 会，
1: 可能是一种物理上的隔离啊。好，那我们看完了我们对于稍后首发阵容的一个预测，两支球队也已经在球场当中来进行热身了。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两个球队在赛前的一个状态吧。

0: 我们来了。
1: My emotion,
0: 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深知肩上扛起的责任，我会带领全体队员在比赛中展现出我们最好的水准。我们理应站在世界杯的赛场之上，在我心中享受足球的唯一方式就是奋勇向前。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沉着冷静，充分研究对手的风格，认清自己的定位，竭尽所能发挥出最强的竞技水平。这便是我们本次世界杯的奋斗目标。
1: 作为一名教练，要承担的职责、工作、想法、视角都和球员非常不一样。我曾经以球员的身份经历过一届世界杯，如今能够得偿所愿，我又以教练的身份体验新一届的世界杯。我们是斗士，我们也是勇士，要展现出这种风采，始终坚守信念。在球场上，大家要相信自己，拼尽全力，

0: 啊，parfait。
1: 我们可以聊一聊格拉尼特、扎卡吗
2: ？OK，
1: 没问题。要说扎卡有多重要，我们能聊上几个小时。扎卡对瑞士队而言至关重要，球队的整套攻防体系，他都是绝对核心。无论职业态度还是在球场上发挥，都为全队树立了标杆。他再度向所有人证明，自己依旧能踢出顶级水准。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他总会把自己的想法坦诚说出来。他始终尽力向每一位队员都发挥出最佳水准。每当你倍感压力时，就会知道扎卡始终在身边支持着大家。无论场内场外，他都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时至今日，格拉尼特扎卡依然当之无愧是瑞士足坛历史上最出色的球员。只要大家有所需要，他总会挺身而出。平日里他的话并不多，可当他开口回应，你就能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场。这份魄力源自一名

能力出众、气度不凡的球员与强者。总而言之，扎卡就是这支队伍的灵魂核心。无论是正式比赛还是日常训练，他都一心想要取胜。在世界杯揭幕战中，格拉尼特·扎卡即将打破瑞士球员的世界杯出场次数纪录，就要迎来破纪录的时刻了。这会成为他莫大的动力，希望他远离伤病，顺利刷新这项纪录。30多年过去了，如今他已经成为瑞士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好的，刚才我们在现场看到了球迷已经在陆续的进场啊，但是刚才从画面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一片红色的海洋，可能这一场比赛里面
1: 对
0: 应该瑞士的球迷会相对多一些。嗯，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聊一聊马上开始的这场比赛吧，因为刚才这个阵容我们已经预测完了啊，然后球员们呢我们看也已经是陆续在准备了，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重点需要我们关注的几位球员吧。首先来看海多斯，这是卡塔尔的一位老将了，但是其实在之前的这最近的这一两年当中，其实海多斯的这个状态其实起伏还是比较大的，
2: 就是他创造机会的这个一种传球的线路，传球线路，
1: 看有倒三角对吧，有这种前面的这种渗透球的直塞，
2: 对，就是他的特点呢，就是在中前场尤其是在禁区附近，他还是比较活跃的，可以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这种技术能力，
1: 对，
2: 能创造出一些机会，但是他现在的问题也是年龄偏大，
1: 对，
2: 这样的比赛当中的这种强度能对他来说是一种比较大的影响。你看这个破线传球，这个就是说明两张图你看对比的话，可能扎卡他在中前场的威胁可能会更大了。
1: 看都是往内部的这种向前的渗透球啊，而且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有这种斜线的这种传球啊。
2: 但是他现在就是在阿森纳的最后那个时期，其实阿尔特塔对扎卡的这种特点已经是升级了，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中前卫后腰了，更多的是他也经常在左边路参与球队的这种进攻，现在在这个英超啊，在桑德兰他基本上是球队中场的一个核心，而且他这种核心的话，他不仅仅是在中场的组织啊梳理，更多的是我们看这种向前的传球，因为足球比赛当中你所有的横传球其实都是为了最后这一脚的这种直传球，
1: 对，向前直塞，
2: 他是那种可以把球队整体的进攻推向

0: 最后底线的这名球员。所以我觉得扎卡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瑞士记者也谈到了扎卡其实就是他现在整个是球队中场的一个核心，攻守兼备。
1: 好，来看这是进球啊，阿拉莫斯阿里，可以看到阿拉莫斯阿里的进球呢大部分都是在罚球区内啊，甚至是在球门区内呢完成的进球，
0: 就是典型的强点型的球员，
1: 对，
0: 就是门前强点型的球员，能力还是比较强，但是他现在也是年龄偏大，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那个年轻的阿里。
2: 其实赛前一直说他有伤，所以在这个比赛当中呢，会不会上场？这个现在目前还存疑。
0: 是，刚才看
1: 他可能是不是能够支撑他打90分钟？
0: 对，这个还是要看洛佩特吉考虑。但是他的特点确实可能是现在卡塔尔球队当中无人可以替代的。
1: 对，
0: 他的身体，他的对抗，他在禁区内的这种抢点的能力，其实还是非常强的。这是阿里。
1: 其实更关键的还是在比赛中啊，如何能够更好的创造这种机会。在进攻三区获得球权。恩布洛呢，这是瑞士的锋线的球员。恩布洛啊，他有这种支点的这种作用，同时呢，他的跑位相对来说又比较的活。大家可以看到，在进攻三区获得球权，他的这个位置图，
0: 你看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锋，
1: 对
0: 啊，他不是要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站桩的中锋，他基本上处于比较活跃的这样一个状态，可以拉到边路，也可以回撤到中场，
1: 对，
0: 来获得球权，然后来支持球队的进攻。所以整个瑞士队这种进攻的打法，他还是比较灵活一些。我依靠两个边路，包括恩博洛，他在两个边路的牵扯，也是给其他同伴创造出更多的进攻空间。这个打法他还是比较活跃一些，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中锋的打法。
2: 是的，恩博洛现在是在雷恩
0: ，
2: 1.87米啊，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强。但是其实恩博洛应该算是年少成名，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在俱乐部层面好像没有跟他的这个天赋对等起来哈。
0: 反正伤病影响也挺大，伤病影响也比较大一些。当然他现在确实也是瑞士队不可或缺的这个中场的
1: 啊，前场阿坎吉，阿坎吉呢作为后卫线上的球员，可以看到他带球持球的推进，可以看到他的整体的位置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他向前的助攻整体的压上的范围呢还是比较大的。
0: 刚才陈明谈到了就是带球推进，现在这个带球推进这个数据对中后卫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是的，
0: 因为在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那你中后卫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带球向前推进十米的话，那整个的进攻的
1: 阵线
0: 就拉开，就前移了。另外一点，如果对方一旦有人上抢的话，那可能其他同伴就会跑出空间。那所以说这个中后卫，现在我们看中后卫已经不仅仅是以前只会防守、只会选位、只会投球的中后卫，带球推进、带球助攻，这在现代中后卫当中是必须要具备的。所以阿坎吉无论是在曼城还是在今年的国际米兰表现的都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的进攻、他的传球，你看他这种整体的线路啊，基本上都是更多的有是向前的。
1: 对，他的出球能力现在对于现在的中卫来说的话呢，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能力。
2: 其实今天对于瑞士队来讲，尤其是阿坎吉所在的这个后防线哈，有可能是不是会要整体往前要提一下？
0: 有可能，
2: 因为他们肯定要压上。
0: 对，有可能。今天这个战术，我觉得亚金的战术有可能会在前场对这个卡塔尔
1: 高压
0: 压迫。对，这也是这几年我觉得这个亚金他的一个战术思路。
1: 佩德罗，这是向进攻三区的传球，
0: 他这个线路就比较多一些了。但是他是现在近几年以来卡塔尔队的这个右边后卫的主力人选，打了好多年了。他这只右脚我们看有这种斜线对角线的这种转移，有向前的这种直传，所以他这个打法也比较丰富，包括他个人的这种推进能力也还是比较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现在可能向前带球的助攻的能力
1: 对
0: 是减弱了。
1: 您看基本上他的位置呢是在这个位置，但是你看他的向前的传球有向右侧的他所在这个区域的这个传球，另外呢还有斜线的就对角线的这种传球。
0: 你看这对角线这边是谁啊？阿费夫
1: 对
0: 吧？所以说他肯定会有一些针对性的这种转移的这种线路，
1: 转移球。
0: 对，当然这个线路这是只是说在这个比赛的战术图里边。那可能刚才小强也谈到了，今天瑞士队会不会前场压迫，是吧？给不给他这样传球的这种机会？我觉得这也可能也要在比赛当中去比拼了。
2: 是的，能不能传到那么深啊？
0: 对，
1: 而且呢，作为中卫来说的话呢，中卫向前的传球实际上不光是一种脚法的，对吧？比如说面对这边的中卫，他是个左脚，那我这个球是加一些内脚。

0: 背，还是打架一些外脚背，还是这种平快球，有还有很多的脚法的。
1: 所以我们看对比了这两支球队的重点我们要关注的一些球员之后啊，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出来，瑞士队确实他们在这个人员的调配和个人的能力上面，包括年龄、状态各个方面，似乎确实现在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2: 啊。
1: 卡塔尔这边呢，我们明显的能够感觉到这个洛佩特吉手里可打的牌其实并不多，
2: 从这个战术图就可以看出啊，
0: 官方给了首发啊，4-2-3-1。
1: 啊，
0: 贝夫还是在左边，
1: 顶到了前面。
0: 啊，没有上阿拉姆扎里。
1: 而且门将换成了阿布纳达，而不是之前一直用的比较多的另外一位门将，巴尔沙姆。其实呢，
2: 对，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对，这个，你看他这个变化非常大啊。佩德罗在后阵中，其实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首发来讲的话，看来洛佩特吉肯定还是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战术的安排啊。
0: 来看这是官方啊，官方给了一个三中卫啊。今天比赛后卫先生阿坎吉、阿尔维迪上了扎卡里亚。扎卡里亚呢是三中卫啊，三中卫。这样的话呢，可能是不是更好的要在后卫线上，要后卫的这种出球能力啊？
1: 那你看他在前面投入的这个进攻的兵力就非常多了。不光是这个恩布洛，他的左侧和右侧各都有另外的两个顶到前面。
2: 他这个三个中卫啊，刚才陈明也谈到了，一个是扎克里亚。扎克里亚以前我们知道，了解他的球，了解的球迷都知道，他是打前卫的，是吧？但是现在打到后卫的话，他和阿坎吉两个人，一个是进攻的推进，一个是后场的这种组织。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主教练雅金有不一样的想法。
0: 对，
1: 所以这次今天这支球队这个首发的阵容，官方的首发和我们预测这个首发是可能这三天里边出入最大的一次。
2: 对，尤其是卡塔尔。对
1: 啊，确实是啊，这个变化非常大。
0: 对，
1: 那也说明
0: 而且阵型上也这个瑞士队发生一个变化。
1: 对，可能两个球队之间应该是有了一个更为有针对性的战术吧。那现在比赛还有不到40分钟要开始了，我们稍后来继续等待这场比赛的开始。

0: Eddie, have done it.
1: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生

0: 好的，我们继续等待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的这场比赛的到来。其实刚刚听三位聊的这个首发和阵型，好像确实跟我们想象出入还挺大的，特别是卡塔尔队，这个主教练是不是他带队时间还挺短的？
1: 卡塔尔从2025年刚才我们提的5月份啊，到现在也就差不多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0: 对，所以这一点时间，他去跟队伍的磨合，选出他想象当中最适合卡塔尔的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当然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啊，其实对卡塔尔队来讲啊，从上一届世界杯到现在，他这个阵容人员更换其实并不多。所以呢，可打的牌并不多，也就是说，可能是在现有的这个阵容上进行一个优化，或者说在某一些位置上做一些微调。当然了，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像阿里他本身就有伤，想用用不上，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罗伯特吉来讲的话，这个阵容上面的可调配的空间其实并不大。
2: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锋线当中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现在呢，其实今天的比赛今儿主要看阿菲夫，那么在阿姆罗斯、阿里不上的情况下，看阿菲夫有没有这种灵光一现。
3: 对，其实我倒是觉得这几场比赛打下来之后，从开幕式打到现在之后，这个每个队的教练员，现在主教练是越来越重要了。就是他在排兵布阵上，在临场指挥换人的调整方面，我觉得这个对这个世界杯，尤其是这种杯赛性质的比赛，教练员有主教练他的当场的这种一些决断，觉得非常重要。这个就看洛佩特吉他对这个战术、对这个比赛他的一个认知，他可能会挑选他自己认为非常适合自己战术的球员，这个就是教练员他对比赛的一个理解或者是一个预判。当然最终比赛的胜负也是要由教练员他自己来承担这份责任，所以教练员我觉得这个职业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的。
0: 昨天加拿大队的这个教练的换人就非常成功。
3: 对对对，
2: 刚才我们也看了一下，那么与上一场热身赛相比，当时呢卡塔尔队是0-0战平了塞尔瓦多，那么卡塔尔呢只有一处人员的变化，这一处人员变化就是马迪博在中场的位置顶替了20号法德西，就是这一处人员的变化。
1: 所以现在在大屏幕上我们看到这是亚金排出的一个首发的阵容啊，当然一号门将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科贝尔，就是铁打的门将啊，应该是目前瑞士当中可能是在后防线上最后一道铁闸啊，应该这个门将在最近好像听说好几个豪门俱乐部对他都表现出非常浓厚的
2: 赛季15零封啊，15场零封啊，
3: 而挺让人放心的，他非常让人放心。我觉得瑞士队今天当然从我们拿到的首发阵容来看，他给出的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2: 对，
3: 但是陈明义也在给大家说，就是三中卫跟四后卫他是在不停的这种切换当中，尤其是主教练亚金对这支球队执教了5年，他非常了解球员，球员也非常熟悉他的这种战术设计，所以这些都是在五大联赛踢球的球员，他们本身就具备非常强的

0: 这种技战术能力，所以这样的临场的一些变化，我觉得球员在场上对位置的这种感觉肯定会让球队有一个更大的这种提升。
1: 对，我觉得不光是对于位置的感觉，而对于空间的这个认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越是这些好的球队，豪门的球队，他们比赛当中的用到这种人员的轮转，位置的轮转是越多的。
0: 对，就是空间的这种识别能力，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
2: 的。 我不知道二位的感觉哈，其实我刚才看到这个官方的这个首发之后，我的感觉两支球队好像似乎在首发阵容当中对于进攻的这个方面好像都比较看重，投入的兵力都比较大，是不是待会儿我们可能预判到在比赛一开始之后双方会有一个非常激烈的这种对攻的场面出现，有没有可能？
1: 这卡塔尔感
3: 这是个大胆的想象。
0: 我觉得卡塔尔有可能不会以这个进攻或者是对攻为主，他肯定还是要先做好防守，用这个反击来强调自己的战术。但是瑞士队，我觉得他可能会开场之后，可能会在前场有这种压迫，
1: 对
0: 啊，这种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而且通过前几场比赛，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在高位压迫的这种防守战术当中获得了进球，那可能这一届世界杯，可能跟上届世界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前场的高位防守、高位压迫，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呢卡塔尔队有阿菲夫这样的亚洲的顶级的射手，但是呢，他们能否顶住瑞士队的强度？这个强度呢，主要是分三方面，一个是整体的压迫，再一个呢就是身体的对抗，还有就是中场的控制，这三点能不能顶得住啊？我觉得很关键。
0: 但是咱们也给亚洲球队加加油，
1: 那倒是吧？
0: 也给亚洲球队加加油。
3: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表现的都不错，
0: 不错。
3: 那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其实瑞士队他可能会是那个更加老练更稳的那个球队吧，
0: 一定是。
3: 对，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在这种重大的压力面前，更稳是不是也是一种心理上的优势呢？
0: 这优势还挺明显的，他比赛的这个这些球员他所踢的这种联赛比赛的这种强度啊、战术啊是不一样的。刚才前面也谈到了，这种强度卡塔尔队能不能顶得住，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扎卡这种压迫，他这种身体，他这种指挥，包括这些扎卡里亚，也都非常重要。
3: 我们一起来看看前方记者冯旭在旧金山为我们带来什么最新的信息。
4: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的位置就是旧金山湾区体育场内，那我只要往后踏两步就可以踩到比赛的草地上，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离世界杯的舞台是如此的近。而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呢，现在距离湾区所举行的首场比赛也是越来越近了。现在我们会看到场内呢，运动员已经开始进场进行最后的一个热身的准备活动，而在看台上呢，众多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在陆续的入场，现场的 DJ 呢也是在不停地烘托这个现场的氛围。那因为呢现场实在是太热太晒了，其实还有很多的球迷现在还在场外去，在阴凉的地方去躲避这个太阳，或者呢说在场外进行拍照以及购买一些纪念品。届时呢，当他们走入场内的时候，整个的氛围我相信一定会更加的热烈。过去呢，我一直是报道游泳比赛为主，以及像奥运会的这种开幕式以及闭幕式，我自认为还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但是说实话，当我第一次踏进世界杯赛场的这个舞台，近距离地感受到现场的氛围，说实话我还是被震撼到了。我也是第一时间理解到了为什么足球才是世界第一运动，也理解到了足球丰富的这种内涵。应该说刚才我也为大家介绍过，就是说这座球场呢并不是位于旧金山市，而是位于旧金山70公里外的圣克拉拉市。那这里呢都是属于湾区地区，那这里也是另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地方的一个核心位置，那就是著名的美国硅谷。所以实际上这座球场也是一个非常现代化具有科技感的一座球场。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超强的网络覆盖，据说呢这里的带宽每秒可以达到40个 G， 是美国其他球场的几十倍。刚才我也是连了这个 WiFi， 确实是速度惊人。那这也意味着当将近69000名观众齐聚在这里的时候，每个人依然可以快速的连接 WiFi， 把现场的精彩的表现第一时间呢传递给自己的朋友，或者是上传给社交媒体。而我们的媒体呢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将现场的报道呢发向全世界。那此时此刻距离比赛是越来越近了，作为湾区的首场比赛以及首轮的这个比赛，那这场比赛对于卡塔尔和瑞士来说都非常

0: 常重要，并且对于后面的比赛的走势也会奠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从现在场上会显示的这个现场观众的这个认为的胜率投票来看，大家都有70%的观众认为瑞士队会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这也是他们连续第6届世界杯之旅。那他们的纪律严明，他们的防守反击非常的犀利，作为一支老牌的劲旅来说呢，他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一直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发挥。而作为卡塔尔来说呢，这是他们第2次参加世界杯，第1次是以东道主的身份，那在小组赛当中3场都是失利，而这一次也是他们第一次通过预选赛进入到世界杯的舞台。他们的球员当中大部分都是在国内的联赛效力，本土化高，这种默契度也非常的高，他们也希望能够利用这次机会去证明自己。那主持人，我们现场的报道就是这样。
1: 好的，欢迎回到 Y 世界杯大球场的主舞台。其实现在距离比赛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双方运动员其实他们在心态上是比较进行最后的建设的。主教练在更衣室里这会儿会说些什么，或者在想一些什么，或者在赛前热身，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这个时候不能说太多了，
1: 不能说太多了，
2: 不能说太多，
3: 说太多
2: 这个时候一定不能说太多了。这个时候教练员，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简单的几个布置，比如战术提醒，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
1: 强调一下，
2: 对，战术，然后是原则提示，就是比赛中一些原则，一个必须要重要。另外就是情绪的这个触发点，怎么样能把陈明啊、小强啊，我们一起调动起来，对，最后怎么样一起大家加油？这其实这几点就已经够了，因为球员当时这个阶段已经注意力非常非常集中了，简短的战术提醒，记住这个不能是讲座，不能这个时候再讲，因为球员这个时候已经听不进太多的东西了，
3: 现教来不及了，
2: 对，
1: 战斗状态了，
2: 对，就是一定要这个时候既简短，但是要明确，给球员一个很明确的这种提示，尤其是拿到对方的首发阵容之后，可能教练他会有一些简短的针对性的一些讲话。
1: 那像这个时候队员比如说这种带球啊，他会思考一些什么吗？还是说完全放空沉浸进去？
3: 这应该就是一个球感的训练，
4: 就是身体的热身。埃德米尔松这是稍后在首发当中要出场，
2: 这个是习惯，这个有时候也是习惯，因为队员在场上一到球场的话，我们踢球也是，你拿球先要找感觉，如果这个比赛啊，在一上场之后第一脚球我踢得很舒服，停得很漂亮，传得很轻松，那这个比赛的感觉就有了，
1: 就是今天对自己特有信心。
2: 对，尤其是比赛开始之后，你记住有些时候这个停球一停好一传好，这场比赛可能都有信心。当然作为防守球员来说，可能第一次的对抗，第一次的这种冲撞，一旦我把陈明撞飞了，可能这场比赛我都信心都来了，
1: 就立住了。
2: 对，就是第一次的拿球，第一次的对抗，
3: 而且我觉得热身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面，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天的比赛，现在比较晒，那么对于中后卫也迎面来的这种球，如果是迎着太阳的话，实际上你的视线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2: 因为今天这个球场，它也没有这个顶棚，它更多的就是露天的，对球员来说还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3: 其实呢，从热身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一般呢都是先做这种动态的拉伸，然后呢是球感的这种相互之间的传球，最后呢可能会打一个像现在一样，现在打一个小对抗啊。
4: 现在我看这是5号贾西姆也是在稍后的首发阵容当中，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稍后的场上的队长呼吸。看完卡塔尔的这个热身，稍后呢我们看瑞士球员在场上应该现在也是在准备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呢，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其实这场比赛当中，其实场上的球员心里也很明白双方之间能力上的这种差距哈。
3: 恩布洛呢目前呢在雷恩踢球，他实际上在入境的时候呢，在签证方面呢是耽误他有2天的时间，包括呢球队和澳大利亚的那一场热身赛的比赛呢，恩布洛呢也没有踢。他的背身的能力，他的终结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2: 其实有些时候他不来踢啊，多歇2天，可能对球员来说
3: 也挺好。
2: 对，未必是件坏，
4: 因为毕竟还有时差
2: 的休息。对，他可以休息啊，去调整。这是球队的真正的核心。
3: 扎卡。扎卡之前在英超啊，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现在呢，在桑德兰，他已经是144次国家队的出场了，也是在队史出场榜上排在第一位。
4: 两支队伍之间呢，刚才我们看扎卡

0: 是145场，阿菲夫是132场，其实都是经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足的选手。
1: 阿坎吉，后防线上的核心，
2: 对这个经验太丰富了。
1: 其实我今天倒想，其实我今天倒想看看扎卡利亚到底他这个位置放在哪儿啊？
2: 但是这个比赛赛前的一些布置呢，像这个亚金呢，对瑞士队这种布置可能相对来说就更简单一些，因为队员对他了解熟悉，教练员之前比赛比赛之前讲什么，可能都非常非常清晰，包括球员的这种性格、教练的性格，其实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了解，这个是也是球队的优势所在。
1: 德德里格斯，顺足的左边翼位，他有一脚非常好的传中球的能力。

0: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呢，他今天呢是和扎卡呢来搭档呢，在双后腰的这个位置上，
1: 他更多的可能还是要负责一些防守，
0: 对，
1: 他中场防守能力比较强，
2: 嗯。
3: 卡塔尔对阵瑞士队的比赛呢，还有一段时间就要来到我们面前，我们稍后一同进入比赛，一起来感受世界杯的魅力。

0: ready. I'm done it.
1: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其实，在每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教练员和队员们都会接受媒体的采访，那当然也要表达一些自己的心情。在以往，我们都是在采访当中听到同声传译更多啊，但这次呢，我们在转播当中引进了一个最新的乐奇 AI 智能眼镜，戴上眼镜就可以给我们实时来翻译。接下来，我们就来用乐奇的这个 AI 眼镜来听一听教练员在采访当中说了什么。
1: It's your World Cup debut as a coach.
0: 是洛佩特吉啊，记者问到：“你作为教练的世界杯首秀啊，是不是会非常兴奋？会不会感到紧张？”啊，他说：“我们当然非常兴奋啊，心里确实有点小紧张，但是努力的做好准备。在眼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他们要保持相对的平衡。”
1: Coach, you're up against a tough opponent.
0: 说教练，你今天晚上对

0: 瑞士这么一个非常强的对手，球队的士气怎么样？啊，他回答士气非常好啊。我们知道遇到困难，但是这是世界杯，对手呢是全世界最强的球队，瑞士呢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来专注自己要做的事情，要明确如何防守，如何进攻。那理解比赛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局面，然后给出一个最好的应对的方案。
1: Being able to have the best answer, maybe against one of the maybe more important teams in the World Cup.
2: Best of luck.
1: Thank you so much.
2: Thank you.
3: Murat Yakin, wir haben uns schon wieder gefragt.
0: Wir sind wieder total in Yakin.
3: Auf jeden Fall ist wieder überrascht zum Turnierstart. Ich würde sagen, es ist eine gelungene.
0: 今天会不会再给我们带来惊喜啊？说这次大赛上，扎卡利亚至少在名义上出现在了右后卫的位置。今天的具体角色是什么
4: ？Eine zusätzliche Ausspielstation hat Zentrum.
0: 亚金说，从阵型结构上来说，希望在中路啊，尤其是边路的位置多一个接应点啊。他前面是有球，可以利用他的活力来组织比赛。也可以很好的带动队友，在组织进攻方面呢，他会尝试进攻啊，让对手封住中路的时候呢，他们试图在这里有一些人员上的优势，也就是说他在前场会有很大的一个自由度。那首要的任务是带来一个防守的稳定性，同时呢，也是在快速传球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打出转换进攻。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大球场。既然是大球场呢，肯定是有阵地战和期待的运动战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环节叫做现在登场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进入 BOSS 直聘为您独家冠名的现在登场，把时间交给郭强。
1: 好，今天轮到我了，来，
0: 加油。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现在登场环节，我们来关注一下两队在稍后这场比赛当中马上要首发的阵容的情况。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卡塔尔这边的情况。卡塔尔派出的门将是他们的一号阿布纳达啊，这名守门员呢，其实在之前的亚洲区的预选赛当中也是有过登场。那稍后他也将会作为首发的门将。那在后防线上呢，分别是14号艾哈迈德、16号他们的场上队长护膝，还有2号佩德罗以及13号阿尤布维，这是他们在后防线。

场派出的阵容。另外在中场的位置呢，在中间是23号马迪博，这也是他们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用到的一套比较稳定的阵容，包括他们的5号贾西姆、贾比尔，另外呢还有4号拉萨啊，这是在中场位置排出的球员的一个阵容。另外在今天的进攻线上面呢，依然是更为倚重的就是他们的11号阿菲夫。阿菲夫呢，这是卡塔尔在上届世界杯当中的主力的前锋，同时在这套阵容当中呢，也是有过130多场出场的这样一个经验的老将。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在前锋线上跟他一起来搭档的呢，还有优素福，包括埃德米尔森。埃德米尔森这名球员呢，其实他的父母都是巴西人啊，但是呢，他是出自于比利时的俱乐部的青训。那在之后呢，是在卡塔尔的俱乐部当中呢，已经是满足了为卡塔尔国家队出战这样一个条件。也这次他也是第一次跟随球队参与到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这是卡塔尔在稍后首发阵容当中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瑞士队在首发当中派出的阵容。那一号他们的门将科比尔，这是目前在瑞士队当中身价最高的一位球员，同时也应该是他们在后防线上最为稳定的一个最后的防线啊，这是非常优秀的一位门将。另外呢，在科贝尔的身前啊，他们的后卫线上是做出了一些调整，在中间呢是阿坎吉，在阿坎吉的两边分别是埃尔维迪和6号扎卡里亚。那在中场呢，瑞士队是派出了4名球员，10号当然是他们在比赛当中的攻防两端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枢纽和他们最为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策动者，那就是10号扎卡。在扎卡的身边是8号弗洛伊勒，这两个人呢在俱乐部也是表现得非常的稳定，同时呢也是瑞士在这套阵容当中在中前场衔接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点。另外呢，在前面呢我们看到也是投入了比较多的一个人员。首先在最前面的是恩波洛，刚才我们也一直提到恩波洛，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是在主教练亚金心目当中是被寄予厚望。那在稍后的比赛当中，我们也看看他的攻击力到底怎么样。在他的身后呢，分别是11号恩多耶和17号巴尔加斯啊，这两名球员呢，在比赛当中也都有非常强的这种向前进攻的能力。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这是瑞士队派出的他们的首发阵容，应该说攻击性也是非常强，但是同时呢，他们的防守也是非常的均衡。所以呢，稍后在这两套阵容当中会在场上发生怎样的一个碰撞，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0: 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的比赛就将开始了，这场比赛也将由陈明和徐阳指导为我们带来解说和评述，二位也期待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赛和非常精彩的解说和评论。
1: 稍后二位会在我们的身上的这个评论席啊，楼上的评论席来带来比赛的解说。
0: 稍后让我们一同进入比赛现场，为接下来出场的亚洲球队一起加油。

0: have done it.
1: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0: 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你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的第一轮。这场比赛呢是由卡塔尔队来对阵瑞士队的比赛。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呢还在球员通道之内。那么这一次的比赛呢，一边呢是来自波西湾啊，来自波斯湾的沙漠明珠卡塔尔，而另一边呢是屹立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瑞士队。画面是给到了扎卡。今天瑞士队身穿的这身比赛服啊，浅绿色。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前国脚徐阳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
1: 大家晚上好。嗯，
0: 刚刚呢在我爱世界杯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两支球队的这种首发。今天呢在卡塔尔的首发方面呢，阿菲夫呢还是出现在首发的名单当中。今天呢要看一看他的位置，他是在左边打得更多，还是呢会到中锋的这个位置上。今天呢

阿拉姆斯阿里并没有出现在先发的名单当中。扎卡，瑞士队呢在世预赛当中呢是保持不败，以小组头名的身份呢晋级到了世界杯的正赛。这支球队呢常年在大赛当中啊可以保证有稳定的下限。这是瑞士队的主帅亚金。

0: 过他的上限，
1: 对，
0: 所以看看这届世界杯，无论是教练员的他的临场的指挥，包括执教球队的这种年头啊，已经是非常长了，对球员非常了解，看一看这届世界杯上啊，瑞士会不会有突破？
1: 对，瑞士队呢已经是连续三届呢在世界杯呢是进入到16强，连续两届呢在欧洲杯呢是进入到8强，本次呢也是呢要突破8强这样的一个魔咒。这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全新的入场仪式，连同首发的球员和替补的球员呢都要一同进入到比赛的场内。

确实呢，在修改了新的这个入场仪式之后啊，仪式感非常强。卡塔尔的主帅，西班牙人洛佩特吉

0: 下这个比赛。
1: 这世界杯的仪式啊，还是要比日常的比赛肯定要隆重一些。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我们回到比赛的场地，旧金山湾区球场，美加墨世界杯 B 组首轮，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的上半场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了。那么这一次的卡塔尔队呢，基本上是保留了亚洲杯夺冠的班底，但是呢，这支球队呢，这些球员呢是缺少顶级联赛的这样一个历练。今天呢，他们面对的瑞士队，瑞士队呢是欧洲的所有的队员都在欧洲的主流联赛呢来踢球，而且在 B 组当中啊也是大赛经验最丰富的球队，也是小组头名的热门人选。这是今天比赛的裁判组，今天比赛的主裁判赛义德·马丁内斯是来自于洪都拉斯。
2: 陈明，我们看这个裁判员啊，这个出场那个这肩膀好像都非常宽，其实里边装了好多新的设备，
1: 穿戴设备。这是今天比赛的视频裁判组，帕切科啊，来自于墨西哥。来看一下卡塔尔队今天比赛呢所派出的先发，官方给的是一个4231。那么在门将位置上，今天上了1号阿布纳达，在后卫线上14号胡马姆，16号首发队长胡西，2号佩德罗和13号阿尤布维。那么在中场方面，23号马迪博，还有4号盖伊以及5号贾西姆。锋线当中顶在最前面的是15号尤素福，在他的身旁有埃德米尔松。同时还有11号阿菲夫。瑞士队今天给的是一个三中卫啊，官方给的是一个3-4-3。门将位置上1号科贝尔，3个中卫的搭档古华坎吉，4号阿尔维迪，6号扎克里亚，身后腰是10号扎卡和8号弗洛伊德，在2个边翼位13号罗德里格斯，20号埃贝彻尔。锋线当中攻击的三人组顶在最前面7号恩波洛，在他的身后鲁文巴尔加斯和11号恩多耶。

0: San Francisco Bay Area, join me for the countdown to kickoff, powered by Aramco.
1: 你好，科贝尔。科贝尔呢，在多特蒙德踢球，也是目前呢这支球队当中身价最高的球员。在索莫24年欧洲杯退出国家队之后，科贝尔呢就成为了球队的一号门将。11号阿菲夫，这是具有亚洲顶级射手。我们从这个比赛的起始站位来看一看啊，

0: 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一轮，卡塔尔队来对阵瑞士队的比赛。双方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瑞士队呢今天呢身穿的是浅绿色的比赛上衣，白颜色的比赛短裤。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穿着红颜色比赛服的是卡塔尔队。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前国脚徐王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这边尝试打身后分步回做，这是阿菲夫两人的包夹，瑞士队将球拿下来，看看转换，这边呢推直线，但是可以看到呢在防守当中的时候呢，小组的防守就是一个人呢去争，另一个人呢做保护。
1: 从身体对抗这个环节来看，瑞士队确实占据一些优势啊。
0: 比赛上来之后，球权呢就在瑞士队的脚下啊。
1: 扎克里亚从目前看到的这个位置，他应该是在右边后卫。
0: 嗯，
1: 看看反击，卡塔尔的反击。阿菲夫，好球啊！
0: 这球呢险些冒顶，头球摆渡下来，哎，看看这球，
1: 机会
0: 进去了，机会大门，
1: 哎呦，太可惜了！
0: 门将科贝尔将球的没收。埃德米尔松啊，多好的机会啊！
1: 对，这还是源自于一次反击，阿菲夫在中场的这个策划。
0: 嗯。在边路，哎，这边小组一个人球碰过，
1: 我们再看一下，
0: 再来看一下啊，啊，解围啊，踢空了，阿坎吉，埃德米尔松，面对门将，啊，这球他没有选择拿脚弓去推，对吧？拿脚背一弹，
1: 啊，那一瞬间就是球员他自己的一个选择了，
0: 嗯，
1: 啊，你挑射也好，或者说是离脚背的这个搓射也好。但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一个外脚背的一个弹射，
0: 对，
1: 但这次机会非常可惜。嗯，不过从这个比赛的这种前几分钟啊，三分钟这种情况来看，卡塔尔肯定是以防守反击为主，而且埃德米尔松他是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
0: 对，
1: 他跟阿菲夫两个人，
0: 今天落到低位之后，卡塔尔就是一个五后卫啊，越位球越蹲越位，第一助理裁判呢看得也很准，扎卡

0: 所以今天比赛上来之后呢，先看两支球队是相互试探，还是说要抢一个开局。那比赛打这三分钟来看的话呢，今天基本上卡塔尔队的一个主导的一个思想呢，还是抓住转换的机会啊，
1: 一个转换一个反击为主。对，其实两支球队啊，从这个看这次扎卡里亚边路的助攻，
0: 扎卡里亚呢，实际上以前更多的时候呢，在中场啊后腰的位置啊踢的比较多。
1: 今天这个阵型呢，对瑞士队来说，尤其是扎卡里亚，他个人的一些解读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去来到进攻的这种中路，什么时候拉开到边路？但是从防这球啊，
0: 还好。
1: 防守的时候，瑞士队他是一个四后卫的组合。左边后卫是罗德里格斯、阿坎吉、埃尔维迪、扎卡里亚。但是进攻的时候，扎卡里亚跟罗德里格斯这两个人的位置可能要更加活跃一些，尤其是扎卡里亚。
0: 对，可能更多的时候呢，他是顶到一个高位。
1: 对。
0: 然后在锋线当中顶着恩布洛、巴尔加斯和恩多耶这三名球员呢，在场上的轮转呀，来的也会比较多。
1: 而且足球比赛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希望瑞士队教练

0: 还是希望球队攻守能更加平衡，是吧？
1: 给好球，领机会，打门，门将扑了一下。哎，这个比赛打了五分钟，两支球队
0: 都有
1: 非常好的机会啊。
0: 就一方面呢，说明双方在进攻当中呢都还是有一些想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防守啊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1: 这个球刚才防守队和刚才阿坎吉的那个防守啊一样，就两个人都抢到了同一点。这是裁判视角啊，这一个向前直塞的深度球。
0: 哦，好像最后这下裁判是示意恩多耶啊，不是恩多耶，是应该是恩布洛。对抗的犯规。
1: 洛佩特吉，这是卡塔尔的主帅，之前呢也是担任过西班牙国家队和皇马的主帅。他是发长传球，抢申杰的防守，这就是七号恩布洛。恩布洛呢是球队在锋线当中啊绝对的主力，自从2025年以来12场的国家队的比赛啊都是先发。胡锡，这是科特尔的场上队长。这球给的有些深啊，

0: 进攻的时候可以看到扎克里亚和罗德里格斯啊，两人是顶到高位。第一下卸下来，巴尔加斯，卡塔尔队还是退的比较深啊。
1: 对，基本上还是一个深度防守。
0: 嗯。身体的对抗。
1: 看在对抗这个环节，对，瑞士队还是个人身体啊、速度、力量上还是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对卡塔尔的防线来说、防守球员来说，可能就要形成以多防少的这样的局面。
0: 13号罗德里格斯，这是一个左脚啊，这样的话呢，罚右侧的角球呢是内旋球。区域结合丁人的防守策略，左脚开进来后点，这球比较高，背身没有队友过来接啊，传球呢被封堵。看看卡塔尔的转换，持球
1: 啊，被扑。
0: 这球俩人又没有足够的默契。
1: 但是在防守的时候啊，卡塔尔的这个整体的位置靠的比较深一些，回收的比较深一些，所以反击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前场可能缺少一些进攻型的球员，分布的也不是很均匀，更多的可能依靠两个人最多三个人这种小组的反击，但是很难形成这种相互之间的联动。
0: 拉宽度，阿坎吉往左路推，罗里格斯去套，给套边成功了，传机会，大门，哎呀，高了！
1: 恩多耶
0: 啊，绝佳的机会，
1: 但整个配合的线路很清晰，
0: 打出来了，哎。
1: 这是左边锋巴尔加斯跟左边后卫罗德里格斯一次套边的配合，然后斜回传，
0: 对，倒三角，
1: 战术非常清晰。

0: 可以看到卡塔尔队的四号盖伊，那么防守的时候呢，他是退到这个中卫的位置，那么进攻的时候呢，他呢更多时候呢是在左路来出现。往内先切，犯规了。卡塔尔队要小心瑞士队的定位球啊，瑞士定位球虽然不像捷克队那么厉害，但是呢球员在身高上和身体的对抗上还是有优势的。确实这个犯规球，巴尔加斯上来之后打了十分钟啊，很活跃。右脚球员来踢，看看这球道怎么处理。
1: 感觉像要直接攻门啊！
0: 博尔加斯还真是直接打了。这球应该打得很妙，
1: 而且这个球的话，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0: 有人碰，
1: 对，有人碰到，卡塔尔的进攻现在更多的发起点就是阿菲夫，他是整个球队进攻的一个中场的一个自由球员，但是现在在他身前啊，无论是米尔松还是左边的这个，还是顶在前面的年轻的球员啊，阿布杜里
0: 刘素福，
1: 对。
0: 其实今天里边虽然官方呢给的瑞士是一三中卫，实际上我们看还是一个四后卫的一个体系啊，等于扎卡里亚呢相当于是一个左边后卫，
1: 右边
0: 啊，右边后卫，左边的是卢德里克斯，然后阿尔维迪和阿坎吉呢打一个双中卫。
1: 但是你看开场之后这13分钟的比赛时间，
0: 好球，再给
1: 这个锋线尤祖福啊，阿布杜里萨格现在几乎没有看到，几乎没有看到，
0: 倒是扎卡的拿球，包括呢在边路啊，恩多耶和另外一侧的巴尔加斯啊持球更多，传进来头球，看完这球啊。
1: 点球，这个球助理裁判也没有示意越位啊，这个球是点球。
0: 这样的话呢，瑞士队13分钟啊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两队的队员啊都有受伤。
1: 这个球头球回做这一下，还是非常清楚。
0: 来看啊，
1: 这个球有可能要画一下线了。
0: 就这一下可能要画一条线，
1: 第一下第二下可能都要画一下，
0: 对，都要画一条线，对
1: 对，
0: 感觉上这球呢可能有些越位的嫌疑，但是第一时间呢助理裁判呢并没有举旗，那维亚呢来介入。
1: 如果单纯从这个犯规来判罚点球的话没有任何
0: 问题，
1: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就是看进球之前这两次的这个传球啊有没有越位的嫌疑。
0: 卡塔尔的门将一号阿布纳达，这球出来之后呢确实是慢了，阿布纳达呢在阿拉伯杯首战球队输给巴勒斯坦之后呢，巴尔沙姆呢重新回归，这样的话呢是做了球队的这个首发的门将，所以说现在这两个门将啊，谁是一号谁是二号也说不准。
1: 这次是弗洛伊勒突然的前插，
0: 看上去呢问题不大。门将呢是一米91啊，生于2000年，

0: 扎卡里亚、
1: 巴尔加斯，包括扎卡，对。
0: 巴尔加斯离开了，现在是
1: 对点球可能还是给了，
0: 应该是没有越位啊、哦，就是最后还是给交给恩波洛，
1: 对，
0: 第一点球手是恩波洛，
1: 好、哦，主裁判也是给了阿布纳达一张黄牌，那个恩波洛。面对阿布纳达，好动，这个节奏的变化，轻松的将球打入，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
0: 非常清楚。
1: 瑞士队呢在16分钟啊获得点球啊，这样的话呢1-0领先于卡塔尔，
0: 而且这个点球在创造之前啊，瑞士基本上还是控制了场上的局面。
1: 非常放松啊，
0: 又打了个边网，没有办法。
1: 哎，脚腕一抖，门将是提前啊猜一边了。
0: 对瑞士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开局，而且在前17分钟的比赛当中啊，瑞士队无论是左边路还是右边路，他都体现出了非常好的这种战术的配合意识，啊，左边的套边，右边扎卡里亚的这种，前插，啊，整个战术还是比较清晰。
1: 看看丢球之后的卡塔尔队，卡塔尔队呢，这支球队，很多的球员呢都是从小啊一起踢到大的，相互之间呢会比较的默契。
0: 主要还是阿斯贝尔的青训学院。
1: 对，拿下来，埃里比尔松给做背身，前两球。字母也是给了刚才阿姆纳达呢吃到的一张黄牌。哎，丢球之后，卡塔尔队呢现在把整体的阵线往前压。
0: 这个赛前呢，球队部署洛佩特基肯定是深度防守，然后利用转换啊，利用后场的这种反击。但丢球之后呢，现在球队的位置呢比较靠前，从这个比赛来看呢，就是一旦卡塔尔球员不统一的话，其实对后场来说，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瑞士队呢，之前呢两场热身赛都是找了亚洲球队，4-1赢了约旦，1-1呢是战平了澳大利亚，也都是为了模拟啊和卡塔尔这样的亚洲球队呢来进行比赛。卡塔尔队开始控，
0: 盖伊从这个正常的一个进攻位置来看，他应该还是一个处在中场偏左的这样一个位置。
1: 对，进攻
0: 防守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回撤。
1: 对，
0: 其实双方都会在这样的球员的场上位置上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变化，像扎卡里亚是吧？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场，有些时候。防守的位置，起始位置，他其实是一个右边后卫。

0: 哎，还他的位置还是非常活的啊！你看，现在又去了中路。右路这名队员呢负责拉宽度，好塞漏做再打，其实踢的熟啊，
1: 熟。扎卡里亚刚才你看他从边后卫起始，由他来发动进攻，最终是由他来完成射门，就是一点点，因为他这个位置突然插上的话，这哈泰尔的球员有些时候会无法盯防，
0: 对，
1: 基本上都是一对一的这种对位盯人，他后防线尤其边后卫突然来到禁区中路，这个就让防守球员难受了。
0: 巴尔加斯呢尝试外围打一脚，哎，这球阿坎吉没传好啊，阿尔维迪很清楚啊，漏做然后射门，
1: 恩多耶啊，巴尔加斯负责拉开宽度，
0: 对，
1: 是吧，
0: 拉宽，
1: 然后这个扎卡里亚突然的闲插。现在对卡塔尔来说，他的进攻啊，由于中场的这种实力不够，所以在进攻只能是依靠零星的反击，前场很难形成真正的一个小组的反击态势。
0: 向前，局部摘出来。现在防守形成五后卫了，突然间呢，哎，又出现犯规球，然后主裁判这边又掏牌了，这是给了哈塔尔队的五号贾西姆一张黄牌。今天比赛主裁判对于这个比赛尺度的把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的，
1: 对，今天的裁判这个尺度还是真是很严，但这个球从慢镜头显示来看似乎巴尔加斯有这点有点夸张的嫌疑，有点夸张的嫌疑。博瑞士队他在左边路巴尔加斯，右边路恩多耶、扎卡里亚，中路的恩博洛，今天开场之后啊，比赛的状态非常出色，也很兴奋，就是个人在一对一的这种突破当中，一对一的对抗当中，开场这20多分钟的比赛，瑞士队是占据了上风，这就让卡塔尔的防线，你不管是五后卫还是六个后卫都非常难受。
0: 定位球，这块直接往里打，也是直接往里打，这一下是自己的队员啊。
1: 加西姆说了，我犯错了，我自己来顶住，对，
0: 就只有直接往门里转。好了，现在也知道了补水的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和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电球，外星人罗纳尔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
3: 开盖赢一瓶。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5: 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8: 好了，在经过了补水之后呢，双方的球员呢再次呢回到呢比赛当中。那么在上场比赛进行到16分钟的时候呢，瑞士队呢是通过恩波洛的点球，目前呢是1-0领先于卡塔尔队。这比赛打了上场比赛20多分钟啊，基本上呢两支球队呢主要的控球权呢都是在瑞士队的手中。但是啊，比赛刚一开始，卡塔尔队的埃德米尔松实际上有一次绝佳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瑞士的角球，巴尔加斯莱提战术角球，做，再给内部，再传。
9: 这个球啊，其实战术角球的一个想法不错，但是这个球回敲到这个巴尔加斯交给这个罗里格斯，这个球始终是蹦蹦跳跳。让同伴很难在第一时间啊把这个球处理好。其实你每脚传球是吧，每一次的这种指挥同伴的这种跑位，它都是带有信息的啊。你这种球的话，如果你传给罗德里格斯的右脚的话，他势必会停一下，但是传给左脚可能直接就可以起传中了。现在这个顶级球员他有些时候传球都是带着自己的这种信息，是让你下一步直接做什么。卡塔尔，我感觉啊，这20多分钟的比赛，28分钟的比赛，他整个的这种比赛强度、节奏，有点跟不上瑞士队。
8: 你看，看这4-2-1，他现在防守的时候他就落回去了，对吧？
9: 对，他是有这种想法，但是他落回去的话，现在，并没有解决球队防守的一个真正的问题。关键他中场给予瑞士队的这种压迫强度是不够的。有些时候阵型的一些改变是吧，针对性的一些布置变化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在这种比赛当中，尤其是对抗这种1-1的拼抢上，你如果你没有优势的话，可能有些时候阵型也不能改变比赛的一个真正的局面。
8: 这是完全在不同层面的这种球队啊。
9: 是的，
8: 好，这边看看卡塔尔队啊，看看角球定位球。
9: 哎，这个我觉得倒是卡塔尔队可以去设计得分的一个主要的环节。
8: 对，

0: 阿菲弗莱提也是战术回做，直接往里传，
1: 好球啊，
0: 球，四号盖伊这球呢顶偏了，卡塔尔的那也是有球员倒地，
2: 这怎么是撞到自己人身上了？
0: 对，佩德罗应该撞到自己队员的身上了。瑞士队的主帅亚金在2024年欧洲杯之后啊，他就放弃了这种三中卫的踢法，所以说今天比赛官方给一个三中卫，他这还在想这扎卡利亚到底要打哪儿。比赛看了这个半小时，基本上球队还是一个四后卫啊，扎卡利亚就是一个右边后卫。
2: 但扎卡利亚他这边的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0: 话还是挺丰富的。
1: 他不拉宽，他更多时候收窄。
0: 是是，刚才也是创造了一次非常好的得分机会啊，自己插到禁区之内。
1: 啊，又两人跑交叉的时候撞到了。
0: 对。这个情况按正常来说好像不大应该啊，这个比赛可能也是有点紧张。
1: 佩德罗也是35岁的老将，
0: 是，他是从边后卫的位置打回到了中路嘛，这还是有点紧张。雅金呢，在赛前也谈到，就是这个补水时间之后啊，他可能会出现状态的一个重新启动。那打澳大利亚那场比赛，球队可能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些小的一些波折，所以在这种正式比赛来临之前啊，他也会想到一些办法去怎么样能避免在补水之后状态的这种下滑。不过补完水之后，卡塔尔队马上获得了前场的定位球跟角球。
1: 别落，扎卡雷亚个人的技术，扎卡瞄了一下，往左落，罗德里格斯，两人强势配合，这边要倒地铲球，将球呢先踢出去。
0: 你看盖伊这个位置啊，他现在确实在中后卫，但是这个区域其实他可以往中场顶一下，
1: 因为现在中场你拿不下球了，
0: 对，你没有必要，而且中场不仅仅是拿不下球了，更重要的就是中场你要给瑞士队的球员足够强大的这种压力才可以。
1: 你看现在呢，就是让瑞士队啊，在到了进攻三区之后的这种触球啊，应该说传球呢很容易，
0: 很容易。
1: 到现在你看八脚射门四射正，卡莱尔这边的两脚射门一射正。
0: 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的足球发展更多的又可能在中场又回归到人盯人的这样一种战术打法。如果你不盯人的话，以瑞士队球员的这种个人能力啊，你踢起来太累了。
1: 连续的踩单车，面对两个人传进来，一点的顶出来，扎卡利亚给姆多耶，中路好球，你看这球啊，连停带过。
0: 对，而且
1: 这是个人能力，
0: 而且我们看这个从比赛的这个刚才的这种控球来看啊，就瑞士队每个人在这个30米的进攻区域当中都可以拿一下停一下，没有卡塔尔的球员上前进行干扰。
1: 这个比赛的话，压力太小了，
0: 对，没有压力的话，那瑞士队这些球员他的风格个人的技术特点都能够完全的展现出来。
1: 所以我们讲那个控球是什么，压力下的控球才是真正的控球。
0: 对，没有任何压力。现在禁区里边人不少，但是你这个四号盖伊，你没有必要再回去了。后边四个人，对方只有两名球员，中场得上人啊。
1: 现在卡塔尔队更多的球员呢是跟着球在跑，而并没有给太多这种防守的压力，完全的深度防守。脚后跟，这么踢啊，卡塔尔队非常危险啊！虽然你的人数很多，防守当中你横线后场可能都到了6个人，但是你看这个球，
0: 你
1: 恩波洛的个人能力，脚后跟一磕，
0: 你真正是对这个传球人、持球人没有压力，
1: 对，
0: 这
1: 是
0: 绝对不
1: 关键的。
0: 而且刚才这次进攻恰恰是中后卫阿坎吉跟恩波洛这两个人直接的配合，但是这条线路的话，你有得有人。有人去压迫，有人去逼抢啊，有人去限制。
1: 现在我觉得对于卡塔尔队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压迫强度太轻了。
0: 太轻了。

0: 尤其是中场给予的压力，
1: 你现在总要靠后防线来解决最后的问题，解决危险，这个实际上很麻烦。这哈利亚这边再传，裁判先想罩了。
0: 当然了，从盖伊他的个人角度来看，可能他的能力比较强，退回去可以打中卫，上来可以打前卫，但是其实这个比赛真打起来的话，他在这个位置选择上他会非常困难，尤其是面对实力比你强劲的对手的时候，你很难在第一时间选择到自己最正确的位置上，你还不如让他明确是吧，在中场还是在后场。
1: 而且呢，就现在由于这盖伊的这个位置的问题，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四名防守球员还是五名防守球员，这个宽度的覆盖实际上是不太够的。好，犯规了。
0: 先出界，先出了底线。
1: 那这个巴尔加斯啊，和这个恩多埃这两个人啊，在边路啊，都是有这种单点爆破能力的球员。
0: 因为这种战术呢，我也可以理解啊，就是洛佩特吉给球队布置的这个，尤其是盖耶的位置啊。
1: 嗯。
0: 因为两个边路再加上两个这个前场的这种进攻球员啊，可能有五个进攻球员形成这种战术的体系，所以他可能让这个盖伊回撤到。是吧，两个中卫身边形成一个五后卫的体系，对对手这个五个前锋进行这种地方，但是从现在来看效果不好。
1: 而且说瑞士的队员啊，在身体上确实要比哈塔尔的队员要强壮很多，
0: 一个是身体是吧，一个是这个技术，一个是小组之间几个人的配合，
1: 对，
0: 这个都是要，所以说你要怎么去限制瑞士队在中场的这样的自如的这种控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卡塔尔队下半场比赛的一个核心了。
1: 门球，你看，就像之前赛前在做武汉世界杯的时候，当时说到，我们说卡塔尔队能否顶住瑞士队的强度，这个强度是三点，一个是整体的压迫，再一个身体的对抗，还有一点就是中场的控制。因为现在卡塔尔队呢基本上没有中场给的压迫的强度啊，太小了。
0: 尤素福他的速度很快，但是他这个持球能力背身能力给球队带来不了更多的帮助，也还就是阿菲富，他在中场，
1: 对，
0: 是吧？拿球之后，还有一些个人的一些亮点。
1: 传球出现了失误，转换，犯规了。看，你恩多耶呀。你看那个恩布洛呀，包括巴尔加斯啊，扎卡里亚，他们这种停球的停连的方式啊都非常活跃，这种技术啊都能做得出来啊，这也是证明了目前球队这么踢压力不大，
0: 而且比分还领先，
1: 对
0: 啊，这个心理上也非常放松。
1: 没有给持球队员足够的压力啊，
0: 马蒂博
1: 传短了。
0: 马蒂博他更多是像是卡塔尔队中场的一个坎特，这个
1: 个子也不高，
0: 对，

0: 感觉瑞士队的控球率啊是肯定超过七成，应该将近有八成了。比赛现在打了40分钟，瑞士队呢1-0领先于卡塔尔队。
1: 现在瑞士队这种进攻
0: 再传角球，
1: 就所有的这种传球带球配合啊都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完成的。
0: 对，你看后卫线上1、2、3、4、5、6六名队员，但是你的宽度的覆盖依旧不够，
1: 而且只有两条线，而且没就是现在就是后卫防守的时候就是后卫跟中场就两条线，而且这种宽度没有到能理解，但是你不能让对方在中场就是这么轻易的调度，尤其是来到本方禁区附近
0: 已经到了危险的区域，
1: 对
0: 持球人有足够的压力。
1: 是
0: 巴尔加斯传进来打门，然后转换啊，马上两个人上来，这是一次战术犯规，要吃牌了。主裁判呢也是给了
1: 扎卡里亚，
0: 扎卡里亚一张黄牌，这是战术犯规啊。扎卡里亚这身体啊，这大长腿啊，而且力量十足，
1: 球商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再看一下瑞士队
0: 给的压力，
1: 对，
0: 就是包括在青少年的比赛，有时候我们也都经常说，再强的队都怕强啊，都怕有压力。
1: 而且现在足球是以球为单位的这样一个防守的趋势，是吧？这个以球为中心。啊，球在哪一侧要向那一侧移动，向球有球一侧移动，然后给予压力。看看这次好机会，
0: 哎呦，又是艾德米尔松，
1: 好球啊！而且这次进攻啊，卡塔尔队他投入的球员还是挺多的。艾德米尔松上半场也有两次非常好的机会。
0: 之前那次比这次还好，
1: 对，扎卡里亚又是补到中卫，
0: 啊，又是卡塔尔队的角球，差一点点，
1: 为什么要跟裁判去？
0: 这是防守战区域，球打进来，投球的后侧，看了一下扎卡呢在上场比赛呢传球的成功率啊能将近啊93%，而且整个瑞士队的在进攻三区的传球成功率呢都非常高，一是传得准，二一个就是给的压力小。
1: 对，但是上半场瑞士队的门将科贝尔这也是体现了一个强队的门将的基本素质，就是在对手有反击的时候他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
0: 都爷走两人中间，哎，看这球没出，犯规了。罗里格斯这边呢踢到了阿菲夫，
1: 就是看看下半场在防守给予强度的同时，进攻当中卡塔尔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0: 你得能把握，
1: 对，还是有机会，就是怎么样通过这种整体的阵型啊，无论是给予进攻还是防守都有更大的帮助，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0: 上半比赛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2: 要为了吗？

0: 那这个盖伊啊，他一回去之后，就是在他在马蒂博身边这一侧，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嗯，这种球传得太容易了。连续的通过两次的调度，上半场比赛补时六分钟，门将呢将球没收，恩布洛，还真这球啊不越位，这个好球。
0: 阿姆纳达上半场表现的已经很出色了。
1: 嗯，
0: 也可能是天气的原因，也可能是卡塔尔所采用那种战术的原因，上半场比赛啊整体的节奏啊不是特别快。
1: 对，节奏不快。起张传，
0: 好球啊，
1: 拿下来，哎呀，出界了，这个球自己也没挺好。十四号红巴姆，邦姆呢在西乙踢球，
0: 那这种球就是你迟迟没有进攻啊，这种踢球的感觉，脚下的感觉，虽然天气很热，但脚一直都是凉的。这交锋线退得太靠后了。
1: 被整个阵压得太扁了，
0: 对，交锋线退得太靠后了，其实可以往前顶一顶啊。
1: 施罗这背身个人能力坐过来大门，哎呀，稍稍偏了一点啊，巴尔加斯啊，那这球震动球让瑞士队永远可以打得出来。
0: 你回收的这么深的话，你还你是让对方把这个纵深啊给踢出来了，
1: 对，
0: 是吧？这个纵深踢出来之后，一旦布洛拿球之后，巴尔加斯、安多耶都会从身后靠近他接应，而且这三名进攻球员今天在场上，这三个人之间都有配合，
1: 对，有配合，有轮转，
0: 哎，你不能让对方打出这么深的这种纵深来。
1: 看起来，先解围出来。上场比赛呢，我们说到了，除了在顶在锋线当中的恩波洛之外的话呢，就是巴尔加斯和恩多耶，他们俩人啊也有这种位置上的互换，一个到从左路到右路。里面松，好球！这边又是卡塔尔队的角球机会。
0: 埃德米尔松，他的个人能力、脚下是吧，以及他的这种传球的这种思路还是挺清晰的。
1: 但是可能缺少就是这个终结，最终终结这一下。
0: 这阿费夫这跟这个助理裁判较上劲了。
1: 角球开进来，一点顶出来，

0: 会，大门，
1: 被封堵出来。热刺队到了进攻禁区，这属于随便踢啊。
2: 而且现在这种直塞球啊，成功率太高了。啊，像禁区内的中锋脚下这种直塞球，你在中场你没有很好一个线路的封堵。
1: 这样的话呢，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的第16分钟，恩布洛是帮助瑞士队呢通过一个点球，目前呢是以1-0的比分啊进入到中场休息。
3: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卡塔尔队与瑞士队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因为一粒点球的出现呢，瑞士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于卡塔尔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半场平球的环节了，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辛苦二位的徐导哈、陈明，从这个二楼的评论席又移步回了我们舞台中央，给我们换个角度来回顾一下上半场比赛的很多精彩的事。
1: 其实我刚才啊有点着急，我。 忘了把我这个电脑带下来了啊！我去帮你拿吧。别放这儿，
0: 我来。
1: 还真不用，你看，我带着这手机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我这个手里这台，哎，手机联想拯救者Y70 AI 手机就可以去操控我的电脑，打开 Legend Zoom 进入到全境畅联功能。哎，你可以看到啊，我现在已经进入到我这个电脑的桌面了，哎，看到了吧？
2: 哦，是。
1: 在上面已经可以看到我的这些数据。 也就可以呢，直接来进行修改。那么在世界杯期间啊，天启 AI
0: 就是我的专属的超能搭档。不用我跑上去了，哎，不用你跑上去了。有很多搭档，其中一个是科技产品。对，来跟我们想一想，上半场其实一开始有点像郭翔赛前说的那样，卡塔尔还真攻出去了一次，差点取得进球。如果当时球进了，可能后面不是这样。可是足球比赛没有，
3: 如果是那个球进了，神了吧，那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但是。
1: 咱们说这个球，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这个经验不足啊，还是说准备不足？没想到这个球能突然来到自己脚下哈、啊！
3: 你看看，就是这个球，我们看一下，
1: 多好的机会啊！这球如果脚攻，当然不是马后炮，如果脚攻推会不会更好一点？
2: 博埃德米尔松他确实能力很强，个人能力很强，在场上。
1: 嗯，他选择穿裆，其实已经完成了99%的差那么一点点。但是科贝尔的现在为什么是球队身价最高的球队？
2: 对，所以从这场前场的上半场的比赛来看啊，其实瑞士队确实在身体对抗和这个对于卡塔尔这个球门的这个冲击力上面还是有很强的一个优势的。
1: 但整体的实力，虽然个人的能力都是要强于卡塔尔，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卡塔尔可能确实在这一些环节上可能有些薄弱，但是你说弱到。 真没得打吗？
2: 那不是，对吧？
1: 不是，
2: 两次还非常好的机会，
1: 是的。
2: 另外一点就是，我感觉洛佩特吉的球队有点上半场的比赛有点过于客气，
1: 嗯，
2: 要缺少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勇气。中场拱手让出的情况下，其实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些局面。
1: 没错，
2: 就实际上刚才上半场比赛，我和徐导一直在说，就是对于持球队员的这种压力，说白了就是你抢的还不够。
1: 这是恩布洛的这个点球，
2: 非常放松啊！
1: 就整个比赛上半场，每个球员都可以拿球，每个球员都可以。

0: 组织进攻，对于瑞士队来说，所以他越踢越自信，他也会在比赛中尝试各种不同风格的这种战术配合，有在右边路的个人突破，尤其他纵深今天那种打法，我觉得上半场瑞士队做得很坚决，有一个球甚至是阿坎吉直接交给了恩波洛。你这个比赛的话，那你卡塔尔的防守，你放弃中场，你没有中场逼抢的话，让对手直接传到了这种中路，这个球是上半场第二个好机会，所以
1: 还是在米尔松。
0: 对，所以我觉得卡塔尔队其实他是有机会的，就看下半场洛佩特基怎么去调整，能不能把自己的这种防线往前提一些。另外一点就是在中场敢于跟对方去
1: 对持球队员的压力，
0: 一定要压迫。还有上半场我们一直在谈这个盖伊，他上半场有些时候呢他是会到这个后防线，有些时候又顶到中场，其实这个对球队来说我觉得可能达不到那种那么高的这种比赛的要求。
1: 是的，
0: 他不像扎卡里亚，扎卡里亚右边后卫右边这个翼位他可以打，但是盖伊他达不到，可能让球员更加明确把他推到中场，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
2: 来看一下比赛的数据吧，这个确实是瑞士队
1: 14脚射门六射正啊，
2: 对各个方面都是对卡塔尔还是有非常明显的
1: 控球率，真的是超过7成，74%。
2: 所以从这个控球率上对比上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像刚才学员指导说的，卡塔尔是完全把这控球权就放弃掉了。
1: 你看传球成功率也非常高，下半场比赛有一个很关键的数据，瑞士队还没有突破呢，如果瑞士队再要加上突破的话，下半场比赛我相信这个比分肯定还会发生一些变化，
0: 球队的热气图。
1: 这是瑞士的热气图。
2: 这瑞士的热气图来看，他们这个跑动和分布的一个范围其实要更为广泛一些。
3: 那么这是卡塔尔对瑞士队的上半场比赛，其实很多球迷这个时候心系的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就是巴西对阵摩洛哥的这场，一定会非常的精彩。比赛呢是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进行，将会有贺伟来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来看看贺伟前往球场的过程准备的怎么样了。
4: 今天是 C 组的第一个比赛日，也是我们这个组呢来到美国之后将要在现场解说的第一场比赛，巴西对摩洛哥。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的热，纽约这几天一直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这场比赛是在当地时间的下午6点钟开球，应该说啊，这个气温到时候会稍微的下降一点。我们现在是下午1点，距离比赛开始还有5个小时，从9点出发前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
5: 战斗

0: 其实很长的历史啊。
1: 现在是下午的1:50，我们提前了4个多小时到达了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现场的气氛已经逐渐的开始热闹起来了。今天啊，我们注意到这个媒体入口的地方已经开始排队了，我们前几天过来的时候还没有排队，大战的气氛已经来了。我们现在啊，就到体育场的新闻中心去，到记者工作的区域去，我们看看今天球迷都来了之后，这座将要承办世界杯最终决赛的场地能够给我们奉献出怎样的现场气氛。
2: 我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卡塔尔对瑞士队的下半场比赛呢也马上将会进行。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对决。
3: 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凌空之志是方程豹，奔袭之勇是方程豹。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世界爆发。方程豹汽车，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马上将会开始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 B 组小组赛第一轮，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第16分钟，恩布洛是帮助球队呢利用一个点球取得比分的领先。在中场的时候呢，刚才跟徐阳指导也说到了，看看下半场比赛，诺贝特吉对于卡塔尔队呢，在战术打法上会不会有些变化？
2: 嗯，

0: 好，下面两场比赛呢是由卡塔尔队来开球。
1: 哎，这是个信号，陈明，
0: 要向前了。
1: 对，这是个信号，可能要下半场
0: 要
1: 整体的战术队要发生一些变化了。
0: 卡塔尔队呢身穿红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瑞士队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拉人了，
1: 从站位上来看应该也会有些变化。
0: 嗯，
1: 感觉尤素福的位置可能是来到了右边，把阿菲夫
0: 顶前面去了，
1: 顶在最前面了。
0: 现在尤素福相当于是个前腰。还是打落位防守。哎，上场比赛两支球队这个比赛节奏确实踢得并不快。就是队呢一个433，阿坎吉和阿尔维迪两人搭档呢打双中卫，左边呢是罗德里格斯，右边是扎卡里亚。啊，脚外侧一蹭，犯规了。上场比赛两支球队的犯规数也不少，巴尔加斯呢和恩多耶两个人呢在两个边路啊创造了非常多的进攻的机会。瑞士队的定位球，巴尔加斯还是直接往里打头球。只有顶高了。裁判呢给了，
1: 应该是给了一个角球，
0: 给了个角球。
1: 一般情况下，陈明，
0: 嗯，
1: 就是在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可能球员在场上喊什么都听不大清楚，但这场比赛好像听得非常清楚。
0: 对，门将单拳击出去，换到另外一侧角球，
1: 连续啊给这个角球，对卡塔尔队来说。不是个特别好的消息。

0: 其实两支球队呢，从上半场比赛所呈现的比赛内容来看的话呢，还是确实有比较大的差距的。阿坎吉传进来，一点顶出来，巴尔加斯外围大脚远射，哎呦，这球啊质量很高、啊，
1: 一看就是扎卡，
0: 扎卡这个球力道都足够，哎呦，这正脚背啊，
1: 好，这个球员还是应该门将应该是碰到了，这球是典型的正脚背的射门啊，
0: 对，
1: 这是正脚背，没有那种不是那种电梯球，就是正脚背的这种直上直下的这种射门，这感觉就是，哎呀，你只管大力，
0: 对，
1: 剩下的交给奇迹，
0: 对，给，
1: 丢球之后你必须要对持球人进行这种干扰。
0: 落到中卫防守呢，看那里边是个4-3-3啊，范雷不塞，球速呢不够，罗里格斯摆脱，左脚扣，右脚传球呢被封堵，再往后点传，背身过来打门，角球。
1: 这个球盖伊冒顶了，是吧？你看他其实这个球他没有判断准确，他没有判断准确。就是盖伊，我其实一直在观察，从上半场一直在观察他的位置，就是他回撤打到这个中卫左中卫，然后再顶到后腰的位置。其实他一顶到后腰的话，其边后卫边还有这个边中卫啊，这两个人的位置同时都要发生变化，这个可能会给球队啊后防线带来很大的隐患。
0: 前场高位抢，退得太深了。
1: 而且反击啊，你从后场想打到瑞士队的这个球门前，距离也太远了。
0: 吹了反快球，那这两个瑞士队两个边啊都很有速度，很有特点。罗德里格斯左脚往里传头球，这是阿坎吉抢到了第一落点。胡锡呢在看阿坎吉，瑞士队继续找球的机会。你看马迪博再看这个七号啊，再看安波洛，要了个边线球。大力界外球掷进来，非常远。大脚的先往前开，这个瑞士队还是对球的这种控制能力啊更强，
1: 一个人，尤斯福在前。

0: 现场也太孤单了，没有支持，没有同伴的这种靠近。
1: 但他一人去冲两名防守球员确实很非常困难。
0: 那这个策略呢，可能会把这个交锋线啊，双方的交锋线往前提一提，但是随着瑞士队的控制，感觉卡塔尔队还是会把防线放得比较低一些。
1: 对，就还是在低位。
0: 对，那这种低位的话，给阿费夫也好，给埃德梅尔松也好，还有这个优素福没有更多的这种支持，现在比分落后，这个得想一想办法。你看现在中场也有这种人盯人，这个是对的。
1: 卡尔先找阿菲夫，扎卡，瑞士队这两个中卫啊，都有很强的那种出球能力。瓦尔加斯，这球没传好。其实现在对于日式队来说的话呢，你现在只领先一个，这也并不完全保险。
0: 是，
1: 卡塔尔队的这个反击，如果终结能力稍稍能强一些的话呢，这个比分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的。
0: 所以现在卡塔尔也在等待这样的时机，也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1: 太容易传了，还没有上去，这已经在如此危险的区域了，让瑞士队员可以瞄着传啊！
0: 踢的我觉得有点太客气了，踢的太客气了。其实给对手压力，给瑞士压力的话，瑞士也一样会出现失误。但是这种就是彻底放弃中场，完全是回收这种深度防守啊，你只能依靠一些反击当中的运气了。这也是每支球队教练他所采用的，他觉得更适合自己球队的这种战术。
1: 对，
0: 那最终的结果，那需要你教练员去来承担所有的这个结果。
1: 来看看啊，马蒂博，就是您看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比赛在56分钟，目前瑞士队还是1-0领先的情况下，就是卡塔尔队在等这个机会啊。如果是0-2或者0-3了，那个时候可能战术打法又不一样了，可能真的就攻出去了。
0: 可是那个时候即使攻出去的话，效果也未必会好，
1: 因为你现在放弃中场，不要中场，全员退守，而且退得如此深的情况下，可以让瑞士队的传球队员瞄着传。要换人了，12号卡里姆和20号法特西要登场。转换，扎卡利亚在追，
0: 只有一个点，
1: 对，就一个点。扎卡，德德里格斯直接传了。
0: 其实两个中卫今天防的还可以，卡塔尔队。
1: 就是角球，

0: 换人啊。
1: 我换
0: 啊，现在先不换啊，
1: 角球之后再换，角球之后再换，
0: 先完成这一次角球的防守。
1: 要连换三人，是不是在六十分钟这个一个小时之后，洛佩特就会选择一些不同的战术啊？嗯，
0: 球传进来，门将击出来，好，换人了。七号阿哈迈德阿拉丁，十二号卡里姆，同时还有二十号法勒西要登场，替下了十三号阿尤布维。还有五号贾西姆，
1: 十五号应该是尤素福，也应该是被换下。
0: 对，封建当中尤素福也被换下，等于前中后啊，三条线都有人员的调整，在右边后卫，在前锋，在后腰的位置啊，都有人员的调整。卡塔尔会不会有变化？会不会前场呢给更多的压力啊？
2: Is replaced by player number 20, Ahmed Fatih.

0: 这边要尝试打身后，还是把阿菲夫呢放在相当是右路这样一个位置。
1: 阿拉丁是
0: 阿拉丁对位替尤素福，杜迪克斯，巴尔加斯走两人中间要犯规，两人在加，球权要抢回来，巴尔加斯犯规了，在罚球区外。这巴尔加斯啊，这突破跟这安多伊啊，真的是有特点。阿尔巴尔加斯呢右脚踢，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瑞士队呢完成了三脚射门零射正，而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卡塔尔队呢还没有射门。
1: 这个球巴尔加斯我感觉还是会选择射门了。
0: 哎，战术配合了，往里搓，哦，这球这么停也够危险的。安多耶，上半场比赛瑞士队啊14脚射门，下半场比赛到现在为止啊3脚射门，而卡塔尔的下半场比赛到目前还没有射门。

0: 迪博身材不高，但是这个挺有特点的。
1: 阿拉丁，
0: 卡塔尔如果想扳平比分的话，至少你在自己的中后场啊，在自己的中后场，你要不能让瑞士队踢得这么舒服。
1: 你看，与其进球，瑞士这边到了2.32，而卡塔尔只有0.45啊。

0: 向前走，左右路，加克雷亚外线强行超车，再往里传，球先出界了，角球，热水队这边换人了，上了九号曼赞比，二十号埃贝彻尔呢被换下，
1: 雷
0: 先来看这个球啊，门将打出来，能不能往前？阿菲夫呢？还是向前？背后呢有个推人。
2: 阿菲夫的技术还是真不错。
0: 对，
2: 个人能力啊，他的持球，包括他一对一的这种成功率。
0: 瑞士队的两个换人，里德登场，替下了恩多耶。另外的话，九号曼赞比登场，替下了二十号埃贝彻尔。那我们讲这个力气压迫，基本上卡塔尔队没有太多力气压迫，都是回去布阵之后啊，先把阵型，
2: 这是教练员的要求，
0: 哎，不好再压迫，但是也没什么压迫，直接打了扎卡，
2: 而且回到后场，即使深度防守，
0: 嗯，
2: 啊，中场在中场防守也不代表没有压，对吧？也需要向持球人进行压迫。
0: 那这种斗过那脚背啊，
2: 对，因为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这种防守其实更多的是等待瑞士队自己传球出现失误，
0: 嗯，
2: 而不是说你的防守去主动压迫对手。
0: 好，又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3: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4: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在下半场比赛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呢，双方的比赛呢很快呢会恢复进行。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打了70分钟，瑞士队呢还是上半场比赛恩波洛16分钟的点球啊，目前呢1-0领先于卡塔尔。现在在整个的射门数上，瑞士队呢已经是达到了有19脚，其中呢4脚射正。徐老，您看从这裁判拿这个旗子的飘动的方向来看，下半场比赛瑞士队应该是一个顺风球啊。

0: 相当补水之后的比赛呢恢复进行。阿菲夫，
1: 看看机会
0: 给阿坎吉啊，提前的预判，
1: 就是他的持球啊，
0: 嗯，
1: 还是能让球队或者是主队的球迷看到一些希望，
0: 嗯。
1: 下半场埃德米尔松的出镜次数不是特别多，
0: 起长传，罗德里戈，
1: 漂亮，
0: 塞巴利姆打门，

0: 叫门将前场高压。
1: 这种球的话，就是前场三个球员可能想高压，但是后场的球员、中场的球员基本上还要回撤，要完成教练员布置的这种要求，所以他有些时候经常会不统一，会脱节。
0: 看阿夫夫啊，这边靠个人能力，一v一，身体上还是吃亏啊。
1: 阿坎吉上了一步啊，
0: 这个身体上确实差距太大了。
1: 他看得很准，直接把这个位置卡住。
0: 由于呢，卡塔尔队呢给瑞士队的这种压力啊，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说今天比赛整体的节奏啊并不快。现在瑞士队20脚射门7射正，卡塔尔队呢是4脚射门2射正。
1: 从这个比赛的射门次数来看，双方的效率都不是特别高。
0: 对，
1: 那这种球的话，如果卡塔尔如果真是有这种进攻的效率的话，那可能这个比赛会更加精彩一些。四脚射门2次打正，如果能打进一个球的话，这。

这个比赛可能就不是现在这种发展的模式。扎卡里亚又是来到中路，

0: 就被他身后。
1: 塔利姆的转移非常漂亮，
0: 内切，再靠。这下应该不会吹啊。
1: 埃特米尔松这个球其实是可以让给阿拉丁了，
0: 打一脚，高了。
1: 十二号卡里姆，这也是卡塔尔队的老队员了。哎呦，这个球前场抢断，看一看巴尔加斯
0: 自己打了。
1: 这个球处理的稍显得有点急躁了。而且刚才巴尔加斯啊，他这个射门的重心啊、朝向啊，就是让门将很容易猜测。他想使用的这种脚法，
0: 给好球，机会出来了。哎呦，这球啊，在门将出来之前啊，选择拿脚背啊一拨。
1: 这一分钟已经连续两脚射门，已经达射门达到22脚。
0: 很不漏。
1: 这是接到
0: 接着巴尔加斯啊。
1: 这门将很容易判断，他因为他重心是吧，脚法一看就是想推一个远角。曼赞比刚才这个脚直传球也挺有想象力的。
0: 卡塔尔的这个时候我觉得是看到希望的啊，75分钟现在只落后一个，因为呢根据这一次比赛的这个晋级的规则，如果是能够拿到小组达到4分，就能够确保啊小组当中肯定是能出现的。
1: 所以这个小组呢，可能卡塔尔会把希望寄托在下两场比赛。
0: 对 对, 对，
1: 这是有可能，这是有可能争取这场比赛
0: 战略上的安排。
1: 对，可能瑞士队呢，可能确实是这个小组最强的一支球队。
0: 内切，传，机会，没了。
1: 就比赛的风格而言，卡塔尔队我觉得其实完全还是可以在这个瑞士半场形成一些进攻，甚至是一些威胁进攻。这可能跟球队啊或者教练员那种战术安排可能还真是有直接关系。
0: 罗德里克斯，今天这个比赛，瑞士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面对这个卡塔尔，给的压力也不大啊。这就自己失误了。
1: 这场比赛瑞士队体能消耗应该不是很严重，
0: 你强度没上来嘛？
1: 是。
0: 换下23号马迪博。上场了26号曼纳伊。卡塔尔队再次人员的调整。巴尔加

斯啊，这个时候被换下了，上场了23号阿姆杜尼。阿姆杜尼呢，在伯恩利踢球。

0: 这也是在压力之下出现传球失误啊。比赛现在来到将近八十分钟了。
1: 麦内义刚刚出场，可能这个球啊处理的还是有点着急了，
0: 有点硬。

0: 今天这么踢，瑞士队这第一天的强度也不太够啊。
1: 而且这个比赛啊，还有一点就是，这种比赛强度的话，是瑞士队他也是自己也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失误。
0: 对。里克斯，满维打一脚，这球打得非常突然啊！
1: 曼赞比
0: 上来之后还是很活跃的，哎，
1: 上来之后一传一射，这种脚法跟刚才这个扎卡那个脚法是截然不同的。
0: 对，扎卡正脚背。
1: 对，正脚背。
0: 正脚背。
1: 这个有点像踢出电梯球的感觉。
0: 对。

0: 内部，嗯，传球失误了。蒙德米赶紧自己抢回来。
1: 给我的感觉就是扎卡里亚，
0: 嗯，
1: 就是他这个体能感觉只用了一半，
0: 对，

0: 卡尔城走中路，给让过来，扎克雷亚，
1: 控球率今天瑞士队是有足够大的优势，
0: 足够大优势。这下半场比赛这么控，一定是75%以上了。
1: 看看卡塔尔的反击能不能打出来，

0: 但是卡塔尔以今天这种状态的话，想要打另外两支球队其实也挺困难的。
1: 嗯，好球，
0: 好球啊，
2: 给送
1: 门将出来了，稍稍打了一点。
0: 卡塔尔一直在等待这样的反击机会，但是次数太少了。
2: 塞直线抹过来扣，哎，这球自己啊，怎么脚下恩波洛，这球自己有些半蒜啊。
0: 球员波洛，你看就是他从出道到现在，其实出道的时候大家可能
2: 对他具有很大希望，
0: 对，很大希望，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顶级中锋。但你看刚才那几脚球的处理，
2: 跟你看那脚球谁传的？扎卡传的，对吧？这球他还想再
0: 想踩一下，
2: 哎，踩一下。所以啊，我们说，瑞士队呢是一支非常稳定的球队。可以保证下线，但是呢上线呢确实呢是受到一定的局限。
0: 哎，如果你要有一个顶级射手的话，
2: 嗯，那完全不一样了。
0: 对，那可能会把球队带到一个更高的档次。
2: 所以说呢，这个三条线的队员呢，瑞士队都比较平均，
0: 他都不是最顶级的球员，但是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啊。
2: 就是说，如果是学生的话，都是85分。哎、
0: 对、
2: 啊，
0: 阿坎吉啊、扎卡啊这些球员，但是这些球员也都需要在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当中。
2: 对
0: 啊，这个攻守体系当中，所以说这个亚金呢，他需要在这样的球队当中给这些球员找到最适合的位置。啊，这是。应该是佩德罗。
2: 对，因为你没有太多有天赋的球员，更多的时候就是靠团队加纪律来弥补这个天赋上的差距。
0: 是，
2: 阿德梅尔松，阿菲夫坐，往里传，看后点，阿菲夫拿一比一走外线，门将呢将球摘住。
0: 这瑞士队究竟这届世界杯能走多远啊？可能还真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锋线了。
2: 对，就是我们讲，你没有这种中场有大脑，但是你最终有终结能力的锋线球员，
0: 是还需要像恩波洛呀、恩多耶这些球员还需要再努力一些。
2: 对，你像恩多耶、巴尔加斯倒是非常有特点的球员，
0: 但还得再努力。
2: 这边呢还是都要在换人，八号埃利米尔松被换下，上场了十号海多斯
0: 啊，
2: 老将海多斯上，罗德里格斯被换下，上14号亚沙里，哦，老将海多斯。另外上2号后卫穆海姆。

0: I do.
1: Rabbi, you have to keep it. You have to keep it.

0: 卡塔尔这些球员啊，其实个人技术能力也不差。
1: 嗯，好球，转身打门。嗯，齐瓦拉丁，就是当你的这个整体的阵线攻上去的时候，实际上不是没机会、啊。
0: 对，而且这个齐瓦拉丁啊，其实可以自己再往前渗透一点点，再往前带一点点，可能还有机会。关键还是他这个阿菲夫能力强。嗯，基本上这种好机会的创造都是来自于阿菲夫，他在前场的出球。
1: 已经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场比赛，特别对于瑞士队来说的话呢，没有太大消耗啊。
0: 但这场比赛，卡塔尔队他也不是没有机会啊，是吧？就说明瑞士队的防守也会有一些问题。看看，
1: 推。扎克利亚再传，后点没人啊！
0: 边路其实今天传中的次数挺多。
1: 扎克利亚这球传的没问题啊，带一些内脚背。
0: 但然博洛他还不是那种中路包抄抢点型的球员，
1: 嗯，
0: 啊，他更多可能拉回来啊，回撤，策应一下，然后再往前插上。

0: 蒋振兴分过，快速的套，这球打得太盲目了。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给了日队的前场界外球，门将出来了。
1: 阿布达达今天除了那个点球之外啊，整体的表现还真是不错，出击啊，门前的一些移动判断。前场抢断，卡塔尔看看有没有机会。
0: 对，所以我们说这支球队呢，就是它有它的下限啊，下限是稳定的，但是它的上限呢，确实呢，常年表现也不高。今天的比赛你看面对卡塔尔队把握机会
1: 是
0: 其实不只应该是一个球的，
1: 但是他们可能也没有预料到这卡塔尔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依然还是会收缩防守，
0: 那就是不攻出来。但是你想想上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加一起，这是有多少个机会可以等来第二个甚至第三个进球。
1: 大家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能够全取三分，我觉得亚钦也能接受，
0: 这算是最小代价吧。
1: 对，但是接下来可能对瑞士队对卡塔尔的考验可能都不小。

0: 头球来了，
1: 1-1，漂亮！
2: 哦，这是16号中后卫护膝啊，
1: 1-1，
2: 这是绝平的进球，
1: 绝平了。卡塔尔队等等等等了90分钟，等了94分钟，等来了这一个机会啊！
2: 哦，这个进球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1: 1-1平，瑞士队
2: 这沉闷了一场比赛啊，最终是最后爆发了。
1: 瑞士队在领先的情况下，没有很好的把握住这种领先的机会啊。再来看一下啊，传，
2: 没问题，
1: 没问题，这球没问题，护膝。
2: 这是刚刚出场的瑞士左边后卫换下罗格里格斯之后，护膝抢得太漂亮了。
1: 所以刚才我们就说，在0-1落后的情况下，卡塔尔一直在等，一直在熬，
2: 对，
1: 最终熬到了这个机会。
2: 而且瑞士队最后无论是换人还是球员在场上表现，都感觉有些放松，
1: 太松散了。
2: 对，护膝抢得太漂亮了。
1: 瑞士队可能也为了他们在领先情况下踢得如此松散而付出了一些代价。
2: 这个小组可真是不好说了，这个小组全场20多脚射门啊，除了那个点球之外，没有一脚射到了这个亚金的心里。

0: 可可追随队的角球，球开起来，内角背的旋转，再往里传，门将踢出来，没了。这个比赛啊，真的是有意思呀、啊，沉闷了90分钟啊，
1: 这个球迷也是在最后才沸腾了。
0: 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 B 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来自于亚洲的卡塔尔队在最后时刻94分钟是绝平了瑞士队。说实话，整场的90分钟的比赛踢得并没有那么精彩，节奏并没有那么快，但是呢，卡塔尔队呢最终呢是等到了这一个机会，将比分呢扳成了平局。这一场比赛平局，对于卡塔尔队来说的话，这就是一场胜利。
1: 没错。
0: 好了，我们在评论席评论的部分呢，暂时呢就到这里。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have done it.
1: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0: 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的全场比赛最终的比分是1-1战平了，这个剧情呢确实太跌宕起伏了。二位看了整场比赛，是不是现在心情也很难平复？万万没想到，
1: 确实是没想到的事情太多。这场比赛，没想到卡塔尔这个比赛，他一直是，这个比较深度的这种防守，一直也没有压出去，也没有攻出来，是吧？卡塔尔，你看这场这一分啊，对卡塔尔来说，
2: 这是首个
0: 太不容易
2: 世界杯积分，
1: 没想到在这全场被对手打门20多脚的情况下，最终是球队没有放弃，而瑞士队，我觉得他是全场为自己的这种松懈，
2: 就是你在领先的情况下的松懈付出了代价。
3: 确实这场球还是挺有意思，到最后呢，当然对卡塔尔来讲呢，一直坚持到最后没有放弃哈，最后94分钟进一球，而且这一组到目前为止，
2: 那球一进了可能大家都睡醒了。
3: 对，这组到目前为止很有意思啊，两场比赛完事，对，4支球队各占一分啊，这个确实，对卡塔尔来讲呢，应该说用一直顽强不懈的这个追求，最后给自己保留了更大的一个出线的希望。
2: 是，确实，下半场比赛，尤其下半场比赛，瑞士队踢得太松懈了，
1: 太松
2: 啊，包括人员的调换呀，好像都好像没有，并不像表现出来那么严谨。
1: 而且也没有占据这种绝对的这种统治力，尤其下半场球队过于松懈，包括换人啊几次，感觉有点儿，对这个比赛可能太过于自信了。
2: 对，
1: 哎，卡塔尔今天这个战术，我觉得洛佩特吉，还是始终坚持让球队稳固防守，然后抓住机会。那几感觉我们感觉就是，即使输一个球，他也是能接受的。
2: 对啊，
1: 但是如果能够，像最后抓住这个机会，护膝打进扳平进球，这个
2: 就是胜利，
1: 就是这，他绝对是一场胜利，
0: 全队都没有放弃。
1: 而且这之前其实我们看阿拉丁就已经有机会了，就已经非常接近扳平比分了，那这个时候瑞士队还是没有抓提起精神来，护膝这个球，
2: 所以说现在足球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比赛中场面是一方面，

0: 但是在关键时刻的场景是更为重要的。嗯，
1: 其实，对于瑞士来讲呢，应该说这么好的全场这么占优的一个优势的情况下，这个得势不得分，最后呢拱手把一场胜利变成给平局了啊。那当然，在这个组当中呢，我们来看经过两场比赛之后呢，四支球队各占一分，这个组的这个出现形式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在第一轮结束，
2: 一切皆有可能。刚才你说了这个进球把所有人都打醒了，其实这个时间距离巴西队球迷起床的时间应该也挺近了。
1: 还有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我们看今天的第二场比赛啊，巴西对阵摩洛哥的这场比赛马上就开始了。其实这应该是一场硬仗啊，这个五星巴西对阵上一届的第四啊，确实这场比赛我相信应该是一个硬碰硬的比赛。
3: 那现在从这个比赛，从我们前几场比赛来看，哪有一场不是硬仗？
1: 是
3: 没有一支球队好打，所以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可能他们的水平会更高一些，尤其是巴西队可能更让人期待。当然，摩洛哥队肯定也不差，对吧？
0: 就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比赛呢，名气不等于完全的实力。这个比赛任何都有可能发生，就像今天的卡塔尔队，你得有熬的这种坚韧的这种毅力、
3: 只要熬得住就会看到希望。
2: 这就是世界杯，这就是足球，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儿。其实之前也问了好多人，这个巴西和摩洛哥你更看好谁啊？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很有意思的比赛，一起来关注。

0: Ricky, have done it.
1: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0: 好的，我爱世界杯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时间，第二场比赛巴西对摩洛哥的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也迎来了中场换人和中场休息，欢迎物质指导重新来到演播室
1: 啊。
0: 那其实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哈，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看点的比赛，而且呢除了三个东道主亮相之后呢，其实到今天这个比赛日终于是有一支绝对的大牌球队出现了啊，这个巴西马上要登场了啊，应该说这场比赛其实也是有很多看点的。嗯，吴老师先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场比赛。
2: 我相信很多球迷都在等来着巴西出场的这一刻啊，但是对于巴西而言，首场比赛其实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好打，毕竟摩洛哥队现在也是国际足联排名前10位的球队，
0: 是
2: 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吧这个前十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次交手，我觉得应该说是让大家起一个早，应该说是非常值得的一场对决。
0: 嗯，其实在刚才我们等待的过程当中啊，两支球队的球员其实已经抵达了比赛的现场啊，现在球队已经来到了球场当中了。

0: 来进行采场。
1: 那这场比赛呢会在新泽西体育场进行，这场这个球场也是最终的决赛地。
2: 像这种赛前的采场啊，对吧，在正式的准备活动之前啊，大家先到场地上去，拿着咖啡啊，溜一溜弯啊，走一走啊，感受一下比赛的场地的氛围啊，包括这种空间感，其实都是很有必要的。
3: 阿米尼奥库尼亚、马丁内利，这是摩洛哥队。
0: 现在看这个球场其实也不小啊。
3: 不小，这个球场一点都不小。
1: 可以坐82000名观众。
3: 这是也是决赛的场地。
2: 摩洛哥队的队员呢显得其实非常轻松，并不像外界所传的那样，他们啊这个面对强大的巴西队是一个怎么样的这种很谨慎的态度啊。很多球员也是征战大赛的经验非常丰富
0: 啊。那可不，你想上一届的时候打克罗地亚最后打了2-1，那一点这些球员确实对于这个应该说对于这些强队来讲呢，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其实就是一支世界级的强队
3: 啊。去过摩洛哥吗？
4: 足球很
1: 精彩，对，局长很熟
0: 啊。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两支球队的备战情况。

我们知道摩洛哥队正在崛起，上届世界杯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以前的我们永远心怀希望，他们有信念，而我们有五颗星。无论是球队还是整个国家，都把足球融入了呼吸之中。巴西没有变，巴西依然是巴西。

0: 1998年已经很久远了，但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这无关历史。我们知道这与过去无关。从维尼修斯、如尼奥尔到恩德里克，巴西的未来已经到来。我们预计对手会是一支非常强硬、对抗激烈、速度飞快的球队，这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我认为我们拥有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更有非常了不起的球迷。很显然，我们清楚身披这件球衣的分量。我们的所有球员都在全力拼搏，倾尽所有，只为让巴西球迷重新感受到足球的快乐。我们非常尊重他们，但我们会做好准备。我们不惧怕任何人。摩洛哥已经登场，巴西从未离开。
1: 好的，巴西队的球迷早上好。巴西队摩洛哥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再次来到北美大陆的版图当中。在这块足球版图里呢，今天此时此刻最闪亮和值得期待的就是纽约的新泽西球场了，巴西五星巴西即将登场。此时此刻的纽约呢温度其实挺高的，有30度，有大约3级左右的西北风，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在场上踢球可能会有一点点辛苦。比较热的不光有这里的气温，还有接下来在这儿进行的一系列的比赛。我们在今天这个夜晚呢可以看到五星巴西登场，在后面呢还有像法国队、德国队，包括英格兰这些备受期待的热门球队也将会在这里进行小组赛的比赛。在小组赛阶段结束之后呢，还会有16分之一决赛、8分之一决赛以及最终的冠军争夺战。在1994年的时候，巴西队曾经在美国世界杯当中捧杯，这

0: 次，一气始于足下，要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对决。这场比赛呢，将会由我的同事贺伟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其实他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我们来看看贺伟准备的怎么样。
1: 大家看，果然是大赛即将到来的气氛吧。前两天呢，这个媒体中心还空无一人，大家还都在做最后的准备，但是今天这里已经完全的热闹起来了，已经是挤得满满当当了。我们刚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座位，还好在这里啊，可以在巴西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先看一下卡塔尔和瑞士的那场比赛。大家呢，有的在忙碌着手头的工作，有的也在关注那场比赛的较量。相信一会儿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将去往体育场的内部，一起来关注这场 C 组的首轮较量，巴西对阵摩洛哥。
0: 那贺伟呢，正在进行最后的非常认真的一个资料的准备和整理工作。其实摩洛哥队为了这届世界杯，为了他们心中的足球梦想，也准备了很久很久。接下来我们一同前往那里，感受在徐阳指导口中的那个最纯粹的足球。

欢迎来到纽约。我们现在位于皇后区阿斯托利亚的斯坦威街，这里是摩洛哥社区的中心地带。大家好，我是萨米尔·兰古斯，一名定居在纽约的摩洛哥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尼扎尔·达赫马尼，我同样是生活在纽约的摩洛哥音乐人。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想找个地方吃饭，因为远离家人，我就询问朋友，他们让我去斯坦威，说在那里能找到各式各样的东西。在我看来，斯坦威能让人感受到家乡的气息，不仅对摩洛哥人，对所有北非人来说都是如此。它就像异国他乡里的家园，像远离家乡的另一个家。斯坦威就像是我在远方的家。我们演奏格纳瓦音乐，但我们在纽约的演奏方式带有纽约特色，同时融入了爵士的氛围。过去格纳瓦音乐是没有吉他和键盘的，只使用金布里琴和响板，但现在萨米尔打破了规则，加入了爵士元素。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在世界杯上表现好一些，能小组出线，晋级淘汰赛就行。但现在我们想要夺冠，我们想要奖杯，想把它带回家。身为摩洛哥人，我感到无比自豪，我很喜欢这一点，也为自己是摩洛哥人而骄傲。我们常说，永远的摩洛哥，永远的摩洛哥，摩洛哥好运，摩洛哥永存。

好的，我们再次来到了我们的球员更衣室的这个区域。其实我们看巴西队传奇的九号罗纳尔多，但是呢，今天巴西的十号内马尔应该不会出现的首发阵容当中，可能会带给我们惊喜的是他们的七号梅尼修斯。这时候呢，双方的球员呢都已经来到了现场来做最后的赛前的准备。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还是跟我们的武志指导还有徐阳指导，我们三个

0: 一起在更衣室来关注一下这两支球队球员们现场的训练以及热身，还有待会儿我们要预测到的我们总裁给出来的两队的首发阵容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队伍的热身的情况吧。
1: 哇，
0: 内马尔现在状态非常轻松啊，
1: 这像是场边的助理教练一样。
0: 是啊，这么看的话，内马尔在这场比赛当中应该是完全没有上场的这个任务和压力。

0: 阿里松啊。今天呢，考验阿里松的，像很多的球迷朋友关注阿里松，除了他的脚下球之外，嗯，还有对方给他的反击，到底能不能威胁到他的球门？
1: 他出场78场。
2: 安切洛蒂对他还是非常信任，还是非常信任。虽然这个赛季啊，利物浦的成绩可能不是特别理想，但是阿里松整体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
1: 阿里松现在应该是稳稳地坐在巴西这个正选门将的这个位置上，
0: 维尼修斯。
2: 我想你刚才说的7号，现在已经换人了。
0: 今天面对摩洛哥队的铁桶阵，如果对方摆铁桶阵的话，可能也是考验维尼修斯和一众攻击手们的点对点的突破能力。
2: 而且，从我们拿到的这个首发的情况来看，马斯拉维在曼联踢球，马斯拉维应该是踢左边后卫给出的，可能马斯拉维今天要跟维尼修斯这两个人是对位了。
0: 对，
2: 而且我觉得，给我个人的感觉，可能摩洛哥不会完全的这种摆铁桶阵，
0: 对，
2: 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攻击力的，而且整个球队最近这一个阶段来说，他成绩啊，各个方面的比赛啊，球队其实还是相当不错，也建立了一些自信。当然，任何球队对巴西队比赛，可能都会以防守为主。
1: 没错，曼杰尼奥斯啊，这应该是场上的稍后出场的场上的队长啊，105场的出场时间。
2: 马尔基尼奥斯呢，前段时间呢拿到了这个欧冠的冠军，但是球他呢在这一个赛季当中比赛打的次数也非常多，前两天热身赛看到他有一个失误，就是现在他的能力他的经验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怎么样能调整过来啊，
1: 是的，
2: 能把身体状况调整过来。加贝尔就是今天跟马尔基尼奥斯搭档的中后卫，
0: 这个两个人埃森纳也是打得非常的，
1: 两个人刚刚打完这个欧冠的决赛，场上的对手马上变成队友，然后打一场比赛。其实刚才徐阳指导说的没错，很多人也在担心他们两个，因为刚经过了欧冠的这个总决赛之后啊，这个会不会在体能上、状态上、精力上会有怎么样一个调整的过程？
2: 这就是教练员需要调节，队员自己他也要调节，因为你短时间内想达到两个这个运动高峰，
1: 是
2: 其实需要一点时间的。哎，这是巴塞罗那跟皇马，两支球队的这个边锋拉梅尼亚还有维尼修斯。
0: 所以巴西队阵中既有欧冠决赛的对手，现在成为队友，对吧？又有这个国家德比的这个死敌的对手啊，但是呢，现在都在为同一个国家的球队效力，
2: 这就考验主教练安切洛蒂了啊！这个更衣室，这是他的强项，不用担心。
1: 来看一下球场的另外一边，摩洛哥的球员
0: 先是用弹力带啊做的这种激活，向前向后向横向的啊，包括对于大腿的
2: 阿夫，那是马尔基尼奥斯的队友，也是刚刚获得了欧冠的冠军，
0: 两人都是各自国家队的队长，
1: 所以待会儿的比赛当中，阿什拉夫应该会跟维尼修斯在同一边上，两个人是有一个攻防的一个
2: 啊。对，他维尼修斯那边是拉菲尼亚，拉菲尼亚跟马斯拉维这边，阿什拉夫可能跟维尼修斯。
1: 所以这两条线上面是会有一个直接的，
0: 没错。不过比赛踢起来之后，也看看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会不会时常的换位，对吧？左右的对调。
2: 弗拉辛迪亚斯，也是维尼修斯皇马的队友。
0: 今天双方。

0: 点对点的这个对位的看点很多啊。
1: 嗯，虽然在皇马他不是球队的常规的主力啊，但是无论是哪个教练执教，他都会获得非常多的这种替补出场的时间。
2: 那在摩洛哥的国家队里面，其实弗拉辛蒂亚斯应该还是比较受到教练倚重的一个进攻的球员，
1: 非常重要，进攻的核心球员。
0: 一个是他的战术纪律，还有一个是他的这种拿球组织的这种能力。
1: 马斯拉维，
0: 马斯拉维这个发型跟在曼联的时候还是有些变化，有些变化。
1: 他的特点呢，就是比较全面，可以打中卫，也可以打边后卫。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他都可以打。
0: 进攻时候，他和那边的是阿什拉夫啊，
2: 应该是拉菲尼亚
0: 有这种
2: 啊，
0: 就是进攻时候，他和另外一边的本队的右边后卫，其实都是有着非常好的进攻能力。阿什拉夫、马斯拉维两个边啊，进攻时候其实也并不弱。埃纳维，本场比赛的后腰之一。埃纳维今天可能会将会承担很多的在中卫身前的这种横向拦截的屏障作用。
2: 这是罗马的一名球员，非常年轻啊。
0: 对，今天对于他的体能的考验，横向覆盖的面积的能力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完两队的这个热身训练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就是马上要出场的这个首发的阵容啊。这次呢是官方已经直接给出了这个首发阵容，这是官方正式的这个首发啊。看看二位跟你们心目当中预测的这个首发有没有出入？
1: 还是有一些出入吧，比如像这个前锋25号迪亚哥，这个可能还是有接触。当然，这个内马尔打不了，迪亚哥这个赛季其实此前他名不见经传，然后又是在英超赛场他又是一个替补球员，但这个赛季好像突然爆发了，现在也是应该是英超的第二号射手吧，他的踢法可能跟巴西的一些球员不大一样，他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这种身体对抗能力，这个我觉得也会改变今天巴西队的一些进攻方式。
0: 这迪亚哥身高特别高，
2: 对，一米九一啊，他的出场我觉得可能也是基于这么样的考虑，就是如果摩洛哥队啊深度防守的话，那完全压缩空间，巴西队在中间需要一个重型的攻坚锤，他可能是起到这儿的一个作用，
0: 要有一个支点的作用，
2: 对，
0: 其实剩下的我们看其他的球员基本上应该跟我们预料的差不多。我们现在看摩洛哥的这个首发的阵容啊，一号是布努门将啊，另外刚才我们谈到的几位球员啊都在这个首发的阵容当中，像哈基米啊、马斯拉维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布拉辛都在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啊，还有14号迪奥普，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名球员。好的，那比赛也快开始了，稍后我们继续来等待这场比赛的开始吧。

现在是下午的4:15，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开始上到评论席上去。今天确实场地比没有比赛的时候热闹多了，大家看看，今天天气也不错，前面就是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这个地方昨天我们已经来过一回了，但是今天来呢，整个安检也有了大范围的升级，而且就连坐电梯就开始排队了。故地重游啊！但这和昨天相比，大家看，已经热闹多了。我们已经到了评论席了，评论席上的装备呢已经完全的都配备好了，一会儿比赛的时候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大家看评论席上也有监视器啊，这个监视应该能够看到一些场上的细节，但是大部分场上阵型的运转、队员的跑位和发生的大量的事情，基本上还得靠我们肉眼从这么高的位置直接看下去。我们正在说的时候，这个时间呢是4:30左右，摩洛哥队的大巴已经到达了体育场，巴西队已经先于他们到达了体育场。刚才我们看到场地里边巴西队的队员已经进来感受现场的气氛了，我们看到了是有库尼亚。

0: 这球场可够大的啊！其实我看贺指导那基本上应该坐在山顶上看比赛啊，
1: 看得清楚啊，站得高看得远。
0: 那其实现在时间上应该是很接近比赛的开始了啊。其实这场比赛，应该说大家还是很期待的哈、啊。这个巴西队毕竟还是在世界杯的球场上还是非常引人关注的。我们看一下摆出来的阵型。这次我们看两边的阵型好像都是4231，
2: 是
0: 啊。
2: 这个四后卫呢一直都是主帅，安切洛蒂一个非常倚重或者说他打得很熟悉的这么一个基本的阵型，但是打起来之后啊，巴西队肯定在中前场会有很多的这种局部队形的变化。
1: 他两个后腰卡塞米罗还有吉马良斯这两个球员，经验还是比较丰富。卡塞米罗这是安切洛蒂的这个主要倚仗的球员。
2: 摩洛哥队这边也是一个基本的4231，但是如果属于中场压迫和后场深度防守低位防守的时候，他的这个两个边前卫也会回撤比较深啊。
0: 所以双方这个阵型上的变化完全是取决于这个比赛的进程到底怎么样。
3: 那现在距离比赛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巴西对摩洛哥的这场对决。

0: 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本场最重要的高科技环节了啊！马上进入到这个采访的环节，来用这个乐奇的 AI 眼镜来听一听教练员们在赛前采访当中说了些什么。
1: Hey coach, welcome to the first game.
0: 首先是摩洛哥这边的教练问到的问题，欢迎来到第一场比赛。首先来谈一谈对卡塔尔、对世界杯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对这次的比赛有什么期待？那这一届的世界杯呢？对摩洛哥应该抱有怎么样的一个期待？他说这是我们的第一场世界杯比赛，我们要争取获胜，开一个好头。我们也知道对手巴西队非常强大，这也是我们想让球员明白的。那大家也都很清楚，这支球队承载着巨大的一个期待啊，大家都充满了信心，也都有野心。但是归根结底，我们得上场去踢球啊，不能去有太多的其他的想法。要专注于把比赛打好，做我们擅长的事情，保持专注。
2: Viveu muito no futebol。
0: 安切洛蒂记者提到的问题是，你在足球圈经历了这么多年，赢过很多荣誉，但是这是你前所未有的第一次以主教练的身份带队参加世界杯，现在心情怎么样？安切洛蒂说，我非常非常的自信，这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感觉。那他其实也谈到了勇气啊，包括对球场上的一种重要性。记者问到说，外界对巴西队的期待非常高，现在球队的内心内部是不是担心要多一点，还是信心多一点？安切洛蒂的回答说，其实昨天谈到的是恐惧的重要性，但是恐惧往往和勇气共存，所以要找到勇气和个性之间的平衡。世界杯不只是要看实力啊，更重要的是要看很多综合的因素来决定比赛的胜负。

首发阵容当中都派出了哪些球员登场亮相。首先我们看在巴西这边呢，是一号他们的主力门将阿里松啊，这也是老帅安切洛蒂非常信任的一位门将。那接下来呢，在巴西队的后防线上面，他们的四位分别是24号伊巴涅斯，包括他们的场上队长马尔基尼奥斯，还有加比埃尔，这是两位在后防当中的中坚，另外还有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这是在后防线上的四位球员。那这次呢，巴西队给出的这个阵容呢是4231的一个组合，所以呢，在中场的位置稍微偏后的两位是卡塞米罗和吉马良斯啊，这两位呢应该算是他们在攻防转换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另外呢，在前方，还会有四位球员。顶在最前方的呢是迪亚哥，在他的身后呢分别是11号拉菲尼亚，还有20号帕奎塔和7号维尼修斯。其实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虽然是4231的这样一个阵型，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呢，随着赛事的演进和双方在场上的这种情况，这个阵型可能会随时的发生变化。当然了，巴西从来不缺乏想象力，巴西的足球也从来不缺乏艺术性，所以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对手，这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四强的一支球队啊，也是非常硬核。在之前的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中呢，他们先后淘汰了西班牙，淘汰了葡萄牙，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们的一号门将是布努，而在后防线上同样派出了四名后卫，分别是3号马斯拉维、18号里亚德，还有14号迪奥普和他们的2号啊，他们的绝对主力场上的队长阿什拉夫。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马德拉维和阿什拉夫将会面对着巴西这个攻击手的这种挑战，所以呢，这场比赛他们的这种防守应该也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在中场呢，也是在稍后的位置上面呢，是24号艾纳维以及他们的6号阿尤布阿迪。那在前场呢，同样是有四名进攻型的球员，分别是左边的前卫23号哈努斯，中间是8号欧纳西，还有右边前卫是11号布拉辛，顶在最前方的呢是11号萨伊瓦里，这是在前面的一个球员。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其实两边的阵容在官方给出的数据都是4231啊，非常有针对性。同时呢，对于巴西和摩洛哥这在两条边线上面呢，正好是有他们的防守硬闸和他们的天才攻击手之间的对位，所以稍后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双方会有怎样一个战术上的较量。

0: 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大战一触即发。本场比赛呢，是由 BOSS 特约评论员贺伟为大家带来赛事的解说和评述。接下来我们就统一进入新泽西体育场来关注双方的上半场对决。
1: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比赛转播，我们现在是在美国的纽约新泽西体啊，为您转播本届世界杯的 C 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由巴西。

0: 队对阵摩洛哥队，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进行的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的直播。我们现在呢是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为您直播本届世界杯的 C 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由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的画面，巴西队的队员们正在进入场地。我们看到了内马尔因为身上有伤还没有好利索，所以内马尔今天并没有出现在球队的阵容当中。这是今天双方准备首发的队员，巴西队今天的首发队长是来自巴黎圣日耳曼队的中后卫马基尼奥斯。这也是本届的世界杯足球赛 C 组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也是两支球队首次本届的世界杯。巴西队作为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国家队，他们在历史上曾经五次夺冠。当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人们看到巴西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个特定的称谓，专为巴西而设定，那就是五星巴西。巴西队在历史上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年和2002年五次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但是虽然贵如五星巴西，他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也已经24年没有拿到过冠军了。我们看到了摩洛哥队的队员们，双方今天的队长在俱乐部是队友阿什拉夫·哈基米和马基尼奥斯，两个人非常的熟悉。今天虽然各为其主，但是在日常的职业球员的生涯当中，在工作上他们两个是同事，都是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而且这两个人一起随着巴黎圣日耳曼拿到了上个赛季的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今天双方队内的熟人很多，待会儿结合着比赛我们会详细的来给大家介绍。双方的运动员要登场了，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队员们一起踏入了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场地。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 C 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巴西队对阵摩洛哥。本届的世界杯在开场仪式上有了一个新鲜的变化，以前总是首发的11个队员可以到场上来参加奏国歌仪式，但是这一次所有参赛的运动员大家将一起在中圈列队，每个人都是征战世界杯舞台的团队当中的一份子，每个人都不会被忽视。本场比赛也是纽约新泽西体育

场承办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较量。这个体育场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将会承办八场比赛，其中包括五场小组赛、一场16/1决赛、一场8/1决赛。

无论是首发队员还是替补队员，所有人都作为球队的一份子，大家一起来到中圈，共同参加奏国歌仪式，是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创新的举措，也展现了足球能够凝聚所有人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好的，接下来将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色的上衣，绿色的短裤。两支球队都是穿着自己的传统的主队队服。本场比赛的裁判组主裁判温季奇是来自斯洛文尼亚，他的两位助理裁判克兰茨尼克和科瓦季奇都是来自斯洛文尼亚。这是本场比赛的视频裁判组，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德国的丹克特。我们看到今天纽约的天气是非常的不错，阳光明媚，不过气温稍微有点高。这是今天巴西队的首发阵容，巴西队的首发阵容呢，他们的意大利籍主帅安切洛蒂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站位。今天巴西队的首发11个队员当中有4个队员迎来了世界杯的首秀。摩洛哥队今天的首发呢，他们的比利时籍主帅瓦赫比也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站位。这支摩洛哥队和上届世界杯他们获得前4名的时候相比，又有更多的新鲜血液的加盟。在今天首发11个人当中，有6个人是迎来世界杯的首秀。不过虽然年轻，但这支摩洛哥队的竞争力非常强。他们在过去的这一届非洲国家杯的比赛当中，虽然最终决赛是告负，但是呢，最后是被判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也拿到了非洲杯的冠军。所以这支摩洛哥队是以新科非洲冠军以及上届世界杯4强的身份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舞台上。而五星巴西无论他们在世界杯上的成绩如何，只要他们来到世界杯的舞台，都会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仅有的一场交战双方国际足联排名在前10名的一场对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比赛直播。C 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黄色上衣、蓝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五星巴西，而摩洛哥队上半场是从右往左进攻。这是 C 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两支球队也是首次亮相于本届的世界杯舞台。我们来看看这两支球队目前呢。在国际足联排名，巴西队是排在第6，摩洛哥队是排在第8，两支国际足联排名都在前10名的球队之间的一场对话，也是第一轮的小组赛的一场焦点的对话。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巴西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阿里松，今天的4个后卫呢，两个中后卫是3号加布里埃尔和4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后卫是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后卫是24号伊巴涅斯。中场的双后腰是8号吉马良斯和5号卡塞米罗。在进攻的3个前卫方面，20号帕奎塔、7号维尼修斯和11号拉菲尼亚同时首发。今天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25号伊戈尔蒂亚戈。这是巴西队的首发阵容。摩洛哥方面，他们的4-2-3-1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4个后卫分别有18号里亚德、14号迪奥普、3号马兹拉维和2号队长哈基米阿什拉夫。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进攻的3个前卫有8号乌纳西、23号汉努斯、10号布拉辛迪亚斯。今天顶在最前面的前锋是11号塞巴里，这是今天摩洛哥队的首发。这个组当中呢，除了我们现在看到了巴西和摩洛哥之外，还有两支球队是海地队和苏格兰队。海地和苏格兰的比赛将在本场比赛之后来进行。卡洛·安切洛蒂，意大利籍的主教练，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呢，将在纽约当地的时间6月13号的傍晚6点，北京时间的6月14号的早上6点准时打响。今天呢，巴西队是穿着黄色上衣、蓝色短裤，摩洛哥队是穿着。

在巴西这个足球王国的历史上，他们还从来没有一位由外籍教练带领参加世界杯的这样的经验。那卡洛安切洛蒂自己也有一个崭新的体验，虽然他在俱乐部层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现在要带领五星巴西来打世界杯，对他个人来讲，对巴西的球迷来讲，都是一个大家要试试看这样的一种场景。摩洛哥队把球打到左边边锋的脚下之后呢，突破造成了巴西队的犯规。巴西队的24号伊巴涅斯，伊巴涅斯是效力于沙特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比赛刚一开始，我们看到摩洛哥队就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摩洛哥队把球掉进去，前点巴西队蹭了一下，后点还是由巴西队控制住球。他们的中锋是25号伊戈尔蒂亚戈，身高达到1.91米。因为是首次亮相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所以呢，两支球队都还要找一找比赛的气氛和感觉。虽然大家都是久经沙场的运动员，都是世界名将，但是呢，代表国家来踢世界杯的比赛毕竟是不一样。再加上对纽约的天气和新泽西体育场的这个场地的情况都要做一些适应，所以这个比赛是在一种试探的氛围当中开始的。好球，漂亮的过人，帕克纳。球交给了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摩洛哥队的进攻右侧拉空了，他们的队长阿什拉夫已经上来了。在摩洛哥控球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巴西队也是比较谨慎的把阵型回缩。布拉辛迪亚斯，阿什拉夫再敲回来，禁区里边，巴西队大脚解围。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的穆罕默德瓦赫比是一位比利时籍的主教练，是现任的摩洛哥队的主帅。马兹拉维，摩洛哥队的两个边路啊都非常有特点，右边的队长哈基米阿什拉夫就不用说了，那是名将。其实左边呢，他的进攻，哎，好球，这球马兹拉维突进来，有机会跟上打门，最后射门的质量不高，巴西队的后卫挡出了。但是摩洛哥队在两侧边路的这种突破啊，确实让巴西队现在防守起来有点不适应。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巴西队今天呢是有四个队员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首秀，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出现在后防线上。刚才这个球呢是被加布雷埃尔用身体挡出，加布雷埃尔自己就迎来了世界杯的首秀。后防线上的四个人当中，除了队长马基尼奥斯之外，其他的三个人都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比赛。左后卫道格拉斯桑托斯，中后卫加布里埃尔，右后卫伊巴涅斯。安切洛蒂确实是非常的有冒险的精神。哎，这个球阿什拉夫呢是四传四射，球出了底线，裁判组给了球门球。阿什拉夫觉得这个球巴西队的后卫碰了一下，他想要角球。巴西队在中场把球控制住，好球。虽然摩洛哥队刚才有犯规，但是裁判示意有力进攻，巴西队中场。

现了失误，卡塞米罗球丢了。塞巴里，马兹拉维，巴西队中场把球断下来，这是个反击的机会，迪亚哥，巴西队把阵型压上去之后并不讲求快攻，因为刚才摩洛哥队回退的比较及时，所以没有明显的机会，还是要稳妥起见。他们的意大利籍主帅安切洛蒂呢，是一个在俱乐部教练员的这个位置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主教练，他深知在这样的杯赛性质的比赛当中，安全和稳定是一支球队前进的重要的一个武器。虽然踢得漂亮和好看是大家都追求的，但是打世界杯这样的比赛，胜利似乎比一切都重要。巴西队有机会，大门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

0: 了个队，
1: 有机会起脚，又是打在了后卫的身上。阿什拉夫，哎，这一次是双方队员有比较激烈的身体的冲撞，阿什拉夫犯规了。这是加布里埃尔先把球顶出去，阿什拉夫呢其实也没有有意识的撞人，他也是冲向了这个球的位置，结果两个人在空中身体相撞。加布里埃尔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首秀，而阿什拉夫已经是第三次踢世界杯的比赛了，这两个人也有渊源呀。阿什拉夫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而加布里埃尔呢是效力于英超的阿森纳俱乐部，这两家俱乐部刚刚打了欧冠的决赛，巴黎圣日耳曼取得了欧冠的冠军，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了阿森纳，而加布里埃尔就是最后射失点球的那个队员。但是有趣的是，巴西队今天的另外一名中卫，他们的队长马基尼奥斯也是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员。这个球巴西队失误了，摩洛哥队的好机会，自己带的有点多了，摩洛哥队反抢犯规。巴西队今天中场的双后腰吉马良斯和卡塞米罗开场之后出现的失误有点多，我们看一下马基尼奥斯，这个球应该是帕奎塔的丢球。巴西队中场的中路呢，三个人是吉马良斯、卡塞米罗和帕奎塔。我们刚才的事情讲了一半啊，巴西队今天首发的两个中后卫加布里埃尔和马基尼奥斯两个人在欧冠的决赛当中是场上的对手，现在呢又是国家队的队友。巴西队又出现了中场的传球失误，摩洛哥队的八号乌纳西，确实正如我们所说，世界杯的比赛第一场上来之后啊，大家都还在找感觉，但是呢进入比赛的这个节奏一定要快一些，因为对手虽然也在找感觉，但是对手同时也在等你的失误。如果进入比赛的氛围不足够快的话，在场上往往会发生让人后悔都来不及的事。巴西队今天开场之后确实是中场的这个传接球失误比较多，汉努斯、马兹拉维、马基尼奥斯解围出来，裁判判了摩洛哥队犯规。摩洛哥队的六号布阿迪啊，他是来自法国的里尔俱乐部，他随着里尔队一起在上个赛季的法甲联赛当中获得了第三名。有趣的是，这个摩洛哥队的六号布阿迪啊，他自己出生就是在法国，他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代表队的队长，后来他选择了摩洛哥的国籍，如今已经随着摩洛哥队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

瓜迪今天也是迎来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首秀。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说，巴西队队内有四个队员今天是世界杯首秀，后防线上四个人当中有三个是，还有中锋伊戈尔蒂亚戈。而摩洛哥方面更是这样，摩洛哥有六个队员迎来了世界杯的首秀。开场之后到现在12分半的时间，摩洛哥队已经有六次射门的尝试了，巴西队有一次，不过两队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射正的记录。边路有队友接，往底线趟，进到禁区里边传，头球，这球没有顶到啊！1.91米的中锋伊戈尔蒂亚戈，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传中球，但是他没有顶到。这是巴西队在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尝试，应该说这个球传的已经没有问题了。伊戈尔蒂亚戈他已经跑到了球的落点上，但是很可惜没有顶到。巴西队的中锋伊戈尔迪亚戈呢，他是在英超的布伦福德队效力，他在上个赛季的英超比赛当中啊表现得相当不错啊，是一个攻城锤式的前锋，身高也高，冲击力也强。他在英超总共上个赛季打进了22个进球，获得了英超上个赛季的射手榜的第二名。要知道英超上个赛季的最佳射手是哈兰德呀，哈兰德是进了27个，迪亚戈是进22个。今天呢他也迎来了为巴西队征战世界杯的首秀，刚才有一个好机会啊，但是这个感觉还没有找到。阿里松，巴西队在缓慢的起步。咱们上一次获得世界杯的冠军也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个后场的长传球力量用得太大，直接给了摩洛哥的门将布努。布努在上个世界杯的周期啊，表现得非常不错，尤其是卡塔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布努的表现让摩洛哥队高歌猛进，最后是拿到了第四，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参加世界杯的最好的记录。我们看到这些巴西的球星们正在看台上观战，罗纳尔多、卡洛斯还有卡卡，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第二次碰面啊，此前曾经有过一次较量，那是在1998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当时巴西队是3-0战胜了摩洛哥队。那场比赛为巴西队破门的有贝贝托、有罗纳尔多、有里瓦尔多，而那场比赛的3-0呢，罗纳尔多和里瓦尔多的进球都是他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为巴西队打进的首球。今天罗纳尔多也来到了看台上来观战。上一次巴西队获得世界杯冠军的时候，罗纳尔多、罗伯特卡洛斯啊都是球队的关键人物。巴西队很小心的在通过中场的过渡啊，来把球找自己的两个边锋，左边的维尼修斯和右边的拉菲尼亚。马基尼奥斯、伊万涅斯。当今天巴西队的首发出来之后，安切洛蒂的大胆呢，也让巴西的球迷感觉到有一些担心啊，因为首发11个队员当中啊，后防线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迎来世界杯首秀，那这样的一条防线能够让人放心吗？巴西的媒体之前也进行过讨论，今天还是让这四个人首发了。不过到目前为止看后防线似乎不如看巴西队的中场让人感到担心啊，巴西队中场这几个人应该都是经验丰富的战将，而今天中场这失误有点多啊，至少是前面的10多分钟时间。维尼修斯、帕奎塔、

传中球蹭了一下，不弄出来，把球拿到

卡塞米罗，再交给伊瓦涅斯。巴西队现在控球的时间比例在逐渐的提升，球总在脚下的话，对于巴西队来讲，应该是他的战术的实施主动性会更强一些。马兹拉维，好球！中场这个位置比较空，塞进去，转身。这是拉菲尼亚跟维尼修斯两个人的直接的呼应，这个球差点啊，让维尼修斯连停带过，转身过来。我们看拉菲尼亚这一侧，摩洛哥队防守有点空，拉菲尼亚想找维尼修斯的时候，维尼修斯想用停球加转身这个动作，用一个动作完成两个战术的目的，最后球是被解围出了底线，巴西队获得了角球。这是本场比赛开始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八号吉马良斯准备来踢，角球开起来，到前点。顶出来，维尼修斯，帕奎塔，阿雷松啊，他把球控制住，等着自己的中卫队友回位。这个比赛踢的虽然节奏不快，但是要知道，这毕竟是世界杯的比赛啊，而且是第一场，没有人愿意在这样的场合下犯错误。所以呢，大家都是谨慎加小心。也许随着世界杯的比赛越踢越多，可能往后面几场的时候，每支球队的磨合程度也会更高一些。马兹拉维，布拉辛迪亚斯，好球，这球塞得不错，是个机会，挑射，球进了。漂亮，摩洛哥队取得了领先。比赛的第21分钟，摩洛哥队的前锋塞巴里接到布拉辛迪亚斯的纵向的一个穿越球传递，获得了单刀。巴西队刚才留在后面这个后卫啊和出击的守门阿里松之间，两个人的交接不是特别的顺畅，两个人似乎呢都在等着对方有机会来处理球，结果让塞巴里找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空档。塞巴里的射门也是非常的轻巧，因为看到守门阿里松的出击，球门已经空了，所以没有发力。这个球布莱辛迪亚斯的直塞传到了巴西队两个后卫之间，马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呢在转身过来的时候，对方已经起速了，他追不回来。这个时候他寄希望于自己的守门员阿里松能够出击，但阿里松似乎觉得这个球的位置自己再往外出的话有点远，他也有点犹豫，结果就在这两个人中间，在那一瞬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这个真空地带被一个摩洛哥人所填补，塞巴里打进了摩洛哥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打进的是巴西队的球门呐。果然，巴西的媒体和球迷们赛前有点担心的那个问题，就是今天的后防线有太多的队员迎来了世界杯首秀，经验似乎不是特别的丰富，会不会在比赛当中出问题？刚才加布里埃尔和阿里松之间的这个互相的保护，对这个球的落点附近的空间的占据，似乎两个人有点让。巴西队落后了，安切洛蒂

0: 作为运动员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两届世界杯的比赛，1986年世界杯和1990年的世界杯。作为教练员，他执教过多家豪门俱乐部，也赢得过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这样的顶级的荣誉。但是现在呢，做一个意大利人去当巴西国家队的主教练，带着巴西队打世界杯，对各方面来讲都是一个新鲜的体验。现在呢，进行上半场的补水。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得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
3: 开盖赢一瓶。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5: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巴西队这场世界杯的揭幕战，至少是前面的20多分钟时间，发挥的让他们的球迷不太感到满意。要知道，巴西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前10分钟让对手射门5次，这是从1966年世界杯以来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今天是第2次出现。加布里埃尔，裁判吹停了，刚才是维尼修斯把球给回来之后被踢倒了。一个超远距离的转移，这个球又传得太大。来到南美大陆担任巴西队的主教练，带队打世界杯，对于已经功成名就的卡洛·安切洛蒂来讲，是一次奇幻的冒险。他也想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今年已经67岁的安切洛蒂，在各个角度来看，都已经是在足球世界最成功的人了，但是他还想做一个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他现在遇到了麻烦，阿什拉夫打门，最后这一脚打偏了。其实刚才他的持球向前突进，已经把巴西队的防线压缩的失去了准确的站位，他面前已经没有人正面的封堵他了。阿什拉夫的持球向前突进呢，在巴黎圣日耳曼是球队右路进攻的重要的一种武器。拉菲尼亚。

场被拦截。卡塞米罗刚才这个球接的就不太舒服，往前带的时候又一直受到干扰。阿什拉夫又从右边上来了，布拉辛迪亚斯，前场的界外球，六号布阿迪，摩洛哥队在上届世界杯上是最终获得了第四名。在上届世界杯，摩洛哥队的故事呢是在世界杯之前临阵换帅，当时在世界杯之前的三个月他们更换了主教练，结果却由雷格拉吉带领球队取得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的成绩。而本届世界杯故事似乎又重演了，瓦赫比呢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上任的，在此之前他只有比利时的安德莱赫特俱乐部以及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的经验。但是虽然只是 U20 的青年队，他带领着摩洛哥的 U20 青年队拿到了去年的国际足联 U20 世界杯的冠军。其实这支摩洛哥当中有很多队员都是瓦赫比非常熟悉的，从国青队升上来的年轻的摩洛哥国脚。库里还有，球进了禁区，脚后跟非常漂亮。中场帕奎塔又出现了失误。巴西队如果再这么踢的话，这个球门啊，距离下一个失球似乎是也越来越近。又是中场失误了，连续的出失误。前场球抢回来，转移，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个球他应该往右侧传一下就更好了，但是球还是没有丢，摩洛哥队还在控制着。阿什拉夫的射门打高了，摩洛哥队在浪费着自己获得的大把的机会。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一支似乎没有睡醒的巴西队，但这个时候他们机会多多，应该尽量的去把机会把优势转化为进球。如果让巴西队醒过来的话，摩洛哥队可能踢的就没有这么舒服了。马兹拉维，乌纳西，埃纳维，摩洛哥队进攻的主要的走廊啊，应该是两边，右侧更多。维尼修斯，阿什拉夫还没有回位，吉马良斯再给维尼修斯，禁区里边，维尼修斯往回扣，有机会打门，漂亮！巴西队在比赛的32分钟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维尼修斯破门。虽然今天开场之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巴西队的整体运转不是很流畅，整体的磨合看起来似乎不是特别的成型，至少在本届世界杯上好像感觉还没有找到。但是巴西队队内有超级球星，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刚才呢，本来是摩洛哥队的一个进攻机会，他们的队长阿什拉夫从自己的右边后卫位置上压上之后，就在他身后出现了空当，而巴西队就是利用阿什拉夫助攻上去之后身后的空当，由维尼修斯找到了这一侧的空当。维尼修斯和吉马良斯之间的配合

维尼修斯用个人能力晃开防守，打门成功。在球队整体陷入困顿的时候，超级球星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价值，他们往往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扭转战局。巴西的球迷啊，此前应该是心情一直比较沉重，包括安切洛蒂应该都是这样，觉得这个比赛怎么踢起来不太顺畅。但是他们毕竟像维尼修斯这样的球星啊，队内有，而且还有很多。本场比赛也是维尼修斯国家队的第50场比赛，这是一个里程碑，这是他在世界杯当中的第5次登场。在球队困难的局面之下，维尼修斯站了出来，用个人能力打进一球，让巴西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因为之前连续的出现失误，应该大家是越踢越着急的。乌纳西，阿什拉夫和维尼修斯两个人有一下接触，裁判判了维尼修斯犯规。阿什拉夫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阿什拉夫目前是在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效力，他之前呢也是在皇家马德里队踢过球。维尼修斯现在正式效力于皇马。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支球队队内的熟人很多，今天呢场上有3对队友，俱乐部的队友，其中包括皇马的维尼修斯和布拉辛迪亚斯啊，分别在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有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马基尼奥斯和阿什拉夫，同样也有曼联队的马兹拉维和卡塞米罗。我们看看摩洛哥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阿什拉夫把球发进来，巴西队顶到第一点，罚球弧这边很空，布拉辛迪亚斯再传进去，守门员出击。布努，摩洛哥队今天开场之后的半个小时时间，他们踢得一直比较主动，而且呢队员大范围的穿插跑动会创造出很多的额外的空当。巴西队呢在前面进球之前应该说踢的失误很多，维尼修斯的这个进球让巴西队回到了1-1的平局的状态，也会对他们的队员的这个心态是一种平复。不知道巴西队会不会因为这一个进球而苏醒过来。虽然纽约的天气很热，但是留给人们打盹的时间可并不多呀。吉马良斯转移球又是力量用得太大，马赫比虽然他的成年国家队的经验不足啊，作为主教练的经验不足，但是带领摩洛哥的 U20 国家队获得了去年的国际足联 U20 世界杯冠军，而且决赛当中击败的是阿根廷队。马赫比对年轻人的调教应该是很有一手，这也是摩洛哥足协能够看中他接替功勋教头雷格拉吉在世界杯之前上任成为球队的主帅，带队打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也许摩洛哥足协心里也在想，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些玄学的成分呢？上届世界杯我们临阵换帅居然获得了世界杯的第4，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我们本届世界杯之前也来这么一下，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当然这只是玩笑。这个球犯规了啊，要吃牌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出现了，卡塞米罗。这个球如果让对方趟过去的话，有可能一下就能趟进禁区了，因为面前是一片空当。24号埃纳维

又是摩洛哥队的前场接应球。

尔施拉夫，这个球最终还是没有控制住，出界维尼修斯正好啊，他面前这边看台上都是巴西队的球迷，也跟看台的球迷互动一下。刚才这是维尼修斯扳平的进球，这个球打出了101公里的时速啊，非常漂亮，非常干脆的一个破门。帕奎塔，裁判判了摩洛哥队犯规。

还是帕奎塔，卡塞米罗，马吉尼奥斯交给拉菲尼亚，马兹拉维，这个解围直接踢给了巴西队，前场翻抢，双方拼身体，摩洛哥队把球控制住，由守转攻，啊，这个球传到队友的身后，维尼修斯，维尼修斯这个球没停好，还是他，再给他，伊万涅斯。巴西队现在的传控比前面半个小时要顺畅多了。迪亚哥，道格拉斯桑托斯，巴西队今天首发的左后卫，突然打一个身后，这球落点太深了，再加上有内脚背向里转的弧线，所以一落地呢，门将布努出击正好可以拿到。卡塞米罗交给维尼修斯，面对阿什拉夫的防守啊，两人这一次是直接对话，阿什拉夫看得很准，出脚也非常的准啊，把球挡出了边线。这个球过来的时候，好像在球出脚的时候，似乎觉得不是传给自己的。我们看到坐在替补席上的内马尔，内马尔几乎是在最后压哨的时间入选了巴西国家队，但是呢，他身上的伤一直没有好利索，所以很早的时候就大家都知道的消息就是内马尔无法参加世界杯的首战，甚至是第二场第三场看看能不能复出都有疑问。嚯，这个球本来汤大了，但是自己生生的给抢了回来，摩洛哥队的反击，阿什拉夫，这个传球呢球速稍微慢了一点，反抢的时候犯规，24号艾纳维踢倒了帕奎塔，帕奎塔从欧洲转了一圈回到了国内，加盟了弗拉门戈俱乐部，但是在弗拉门戈啊，他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并不是给人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好像回到家乡之后呢就准备养老了，不是这样，他在弗拉门戈的表现非常的优异，所以呢也为他赢得了参加世界杯的门票。

马基尼奥斯，伊万涅斯，吉马良斯，这球自己往里带，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马兹拉维在防守他，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是巴西队犯规，右边后卫伊万涅斯被黄牌警告，这个犯规有战术的意图。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呢都是给了巴西队，卡塞米罗和伊万涅斯。巴西队的这个四后卫的站位呢，在本队持有球权向前进攻的时候，伊万涅斯的位置提得很靠上，基本上是一个边中场的位置，后防线呢就剩下三个后卫，就是三号加布里埃尔居中，四号马基尼奥斯稍微靠右，左边呢是十六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四后卫跟三后卫来回切换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维尼修斯传过顶啊，这个球没有搓起来，布莱辛迪亚斯漂亮的摆脱，他被两个人围住了啊！巴西队刚才在局部形成的以多防守啊，这一次完成了不错。摩洛哥队把球抢下来，但是裁判认为是犯规了。拉菲尼亚，他在上个赛季随着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俱乐部一起拿到了西甲的冠军。下巴西队的这个任意球，帕奎塔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但是他没有踢，换了一个人来罚，哎，这个效果其实也并不好，没有骗过对方。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四分钟。阿什拉夫，布阿迪，埃纳维，摩洛哥队把球回给守门员布努，布努这个球想要找边路的阿什拉夫也没有传准，帕奎塔，好球，漂亮！这个球是边后卫和中场队员之间的一个斜传的呼应，帕奎塔一个倒立的侧勾射门，这个动作非常的舒展漂亮，但同时啊，这个球是给了守门员布努一个表演的机会，因为球速不快，布努也是同样以一个非常舒展的扑救动作还以颜色，角球

拉菲尼亚，这球到前点，头球后蹭，后点没赶上啊，变成了球门球。马金尼奥斯觉得应该是又一个角球才对。

0: 现在双方的射正次数都是两次了。比赛的前面半个小时时间，基本上摩洛哥人是掌握了主动，而巴西队呢，在混乱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逐渐的有一些恢复，主要啊就是维尼修斯的那个进球提振了他们的士气，当然也把场上的局面给稳定住了。如果一直落后的话，可能越踢越急躁，失误就会越多。维尼修斯，道格拉斯在他的外线，维尼修斯这个球没有往外边看啊，自己选择了往里趟，被断掉。巴西队把球断回来，但是裁判判了犯规。今天斯洛文尼亚的主裁判温季奇，他的哨子还是非常的紧的。嚯，这个球要是慢动作看的话，应该有犯规啊！阿什拉夫是踩到了维尼修斯的脚上，这一下直接跺在了脚面子上。这个球确实应该是个犯规啊！纳菲尼亚，好，上半场的四分钟补时时间已经踢满了，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摩洛哥队是打了半个小时的好球，把巴西队踢得有些手忙脚乱。塞巴里在上半场率先破门，而巴西队在困难的局面之下，由他们的球星维尼修斯利用个人能力将场上比分扳平。上半场呢是双方打成了1-1。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ready. I've done it.
1: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0: 哎，巴西对摩洛哥的上半场比赛的比分是1-1。应该说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摩洛哥拥有大把的机会，但是维尼修斯说我只需要一次机会就可以进球。想到摩洛哥队会踢得很好，但是确实没有想到会踢得这么好，徐德。
1: 我想到了，
0: 没想到了，
1: 这是有点开玩笑啊。我也是一种感觉，就是没想到这个摩洛哥开场之后。这个优势这么明显，一方面就是摩洛哥本身他这种青年才俊的这种涌现，那上半场这个6号波阿迪真的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还有一点就是巴西队啊，在中前场尤其是中场，他的防守拦截能力我觉得做得不是特别理想，像这个卡塞米罗呀、吉马良斯、帕奎塔这几名球员，我觉得速率有些偏慢，所以也跟不上这个摩洛哥这种节奏。所以上半场我觉得虽然说维尼修斯是有进球，但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安切洛蒂必须得给球队做一些调整。
2: 从上半时刚开始呢，其实摩洛哥队有点出人意料的，他们主动攻了出来，对吧？
3: 是
2: 这种主动攻呢，一定是建立在中场非常强有力的压迫之下，而且他们能够阻断巴西队每条线之间的衔接，让巴西队踢得很难受。这个难受的这点呢，就是互相之间传不起球来。上半时在那个进球之前最有威胁的就是维尼修斯左路的一个传中，但是巴西队在右路向前推进的时候一个失误，后面的两个中卫之间没有对于摩洛哥队的塞巴里提前的这种盯防的布控，对方的反击的目标人其实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前进和纵深的空间。我们在赛前也跟徐指导在谈到了，就是这场比赛阿里松的位置可能会决定他跟自己防线身前防线这条距离的这么一种拿捏啊，可能也是摩洛哥队能够反击的一个纵深的利用吧。
3: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球，这个阿里松也不能再往外突了，已经出了禁区了啊。
1: 这个球首先是在摩洛哥的左边后卫发起的啊，这是那个进球，这是巴西队那个进球。我们看中后卫啊，有一名中后卫还是拖在最后，这也是给了维尼修斯最后向前渗透的这个机会。到这个区域让维尼修斯啊接近球门有一对一的可能性的话，他的特点就能完全展现出来。但这个球呢确实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啊，维尼修斯这个进球是让巴西队一下子清醒
0: 缓了口气。
2: 巴西队把比分扳平之后逐渐找到了一些进攻的感觉啊，回到了我们熟悉的那种节奏当中。
3: 所以其实对这场球来讲呢，中场这个休息时间其实很关键，对双方的主教练尤其是对巴西队这边的，如果想在第一场的比赛拿到一个开门红啊，这个一定是要教练跟队员们还要有一个再沟通和战术的布置。
0: 巴西这边还有两张黄牌呢。
3: 看一下控球，其实你看两边基本上对等啊，不管是传球数也好，而且射门数上我们看摩洛哥甚至还领先巴西。这是巴西队的热区图。
2: 还是集中在左路维尼修斯这点更多一些啊。摩洛哥队在中后场的左路和中前场的右路啊，相对的集中可能活动区域更加明显一些。
0: 那么除了巴西对摩洛哥的这场比赛之外，其实在今天的再晚些时候北京时间的9点还有一场对决是海地对阵苏格兰队，这场比赛会在波士顿球场进行。
3: 这是 C 组的第一场比赛啊，双方的球员出发了。

0: 苏格兰队队员呢着装很轻松，但是表情啊显得有些严肃啊。
1: 嗯，
2: 麦金，哎，我就挺喜欢他踢球的，喝水这个。在阿斯顿维拉踢球，其实很多苏格兰的球员都是在英超球队效力。
1: 嗯。
3: 巴西队的这场比赛呢，其实在中场休息阶段，他们的主教练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安排和给队员的一个指导。对于双方的这个能力来讲，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下半场应该是可能还会有进球吧。接下来我们再次进入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对决。

0: 办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0: ready. I've done it.
1: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凌空之志是方程豹，奔袭之勇是方程豹。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世界爆发。方程豹汽车，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

0: 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足球赛 C 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1-1，摩洛哥队率先破门，而巴西队是由维尼修斯将比分扳成了平局。上半场的巴西队发挥的不尽如人意，虽然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巴西队拥有更多的控球比例，上半场结束时的控球比例是54%对46%巴西队占优，但是摩洛哥队在进攻三区完成了更多的传球，他们有77次进攻三区的传球，而巴西队只有44次，总射门次数摩洛哥队是巴西队的2倍，12-6，巴西队要换人了，把上半场的几个表现不太尽如人意的这个位置啊都做一些调整。中场吃到黄牌的卡塞米罗和后卫线上吃到黄牌的伊瓦涅斯都被换下，换上了13号达尼洛，另外换上了17号法比尼奥。在赛前巴西的媒体和球迷们比较担心的，一是后防线的新人比较多，另外呢就是整体的磨合现在还没有成型。那果然在这场世界杯的揭幕战，在巴西队的揭幕战当中首战呢，上半场踢的就这几个位置果然是有一些问题的。安切洛蒂的换人呢是把上半场吃到黄牌的两个队员换下，同时呢这两个人之所以吃到黄牌也是因为他们在上半场防守位置上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而造成的。法比尼奥换下了卡塞米罗，达尼洛换下了伊瓦涅斯，一个右后卫一个后腰，这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摩洛哥队在上半场的踢球的状态呢，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控球的比例虽然低，但是在对方进攻三区的传球次数多，在对方进攻三区的传球次数直接能够形成有威胁的进攻，他们的射门次数也是巴西队的2倍。所以呢我们笼统的来看控球的比例，全场的控球比例其实不是特别的科学，它只具备一定的参考的作用。这个球马兹拉维防守拉菲尼亚的时候球是出了底线，助理裁判给了角球。我们看看巴西队把上半场的几个运转的滞涩点做了调整，再加上把身上有黄牌的队员换下去之后避免更危险的情况出现，那么下半场看看巴西队的运转如何。而摩洛哥队上半场按照他们的那种踢法，其实给予巴西队的压力和威胁就特别大，他们可以延续。看看下半场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巴西队的角球，这个球发了一个低平的线路到了前点，

想找队长马基尼奥斯，又是个角球，连续的第二个角球，有一些变化。这次踢起来，后脸可以拿到，维尼修斯假动作没有骗过防守队员，被猜到了。布莱辛迪亚斯，巴西队刚才那局部形成了二抢一，换上来的法比尼奥，他也是一个防守能力很强的中场队员，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客串去打边后卫。裁判把比赛吹停，因为这边啊，摩洛哥的队员受伤了，倒地的是阿什拉夫，这个球呢也是被踩到了脚，就跟上半场阿什拉夫踩到维尼修斯是一样的情况。现在的球鞋的这个工艺啊，球鞋特别轻，鞋面呢特别的薄，但是鞋钉啊，虽然不像以前是钢钉，但是现在的这个材料工程学使得鞋子越轻但是越坚硬，这个鞋钉踩上去非常的疼。阿什拉夫现在这个脚疼啊，他应该能想起上半场的时候维尼修斯那一下，那一下是他踩人家，现在呢是被巴西队给踩回来了。

不能活。这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镜头不断的在找内马尔。本来有消息说内马尔是肯定会缺席首战，就是今天的比赛，但是后来又有消息说内马尔的伤势恢复呢，可能会使得整个小组赛期间的比赛呢，他的恢复都不见得能够达到完全好的状态啊。巴西的球迷现在真是分成了好几派，又希望他上场，又不希望他仓促之间再上呢，导致这个伤加重。阿什拉夫向前起坐，这个球被铲掉了。巴西队刚才这个防守做得不错啊，阿什拉夫已经起速了，如果让他趟过去的话，机会就出现了。维尼修斯起速打了，就是阿什拉夫身后的这个空当，三个人围着维尼修斯，维尼修斯传，摩洛哥队在后点，马兹拉维经验非常丰富啊，他知道拉菲尼亚周围这个区域是危险的区域，他一直留在那儿。今天呢，双方边路的较量啊，其实是颇具看点的，因为大家都有边路爆破的好手，向前突击的好手，但是呢，你一拳打出去，如果没有击中对方的话，那你这个出去的拳身后的空当啊，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大软肋啊。所以呢，这比赛很好看，看双方出招，这招呢，对方能不能够化解，对方化解之后马上就再打你这个出招的这一侧，这是非常好的战术的相互的衔接，也是一种限制。运动员们在场上是比拼勇气、斗志、体能、技巧，而两位教练员在场边比拼的是智慧。当然呢，大家应该都还想要一个朋友，那就是运气。这个球快速开出来，有机会。刚才这个球呢是前场的边线球，巴西队非常有经验的快开，然后迅速的给了迪亚哥，迪亚哥的射门被布努挡出，

拉菲尼亚往底线，他拉菲尼亚传，摩洛哥队的中后卫把球踢出来，巴西队的前场切外球，我们看刚才那个情况啊，巴西队队员非常的有经验，这个球一旦出边线，我赶紧把界外球快速的开出来。法比尼奥，帕奎塔，米尼修斯，吉马良斯，这球被断了，摩洛哥队的反击，布拉辛迪亚斯，他把节奏先稳住，哎，阿什拉夫回传失误，交给了维尼修斯，自己回抢，裁判认为没有犯规，比赛再继续，又是阿什拉夫抢维尼修斯，两个人呢都是快马，这个一攻一守啊，确实很有看点，最后是判了巴西队犯规。阿什拉夫刚才那个传球失误也不太应该，今天的主裁判文基奇今年是46岁，他曾经执法了去年啊在美国进行的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的比赛，同时呢他也是2024赛季欧洲冠军联赛最后决赛的主裁判，那场比赛在温布利球场，皇家马德里队2-0战胜了多特蒙德，拿到了俱乐部历史上的第15座欧冠的冠军奖杯。那个时候，皇马的主教练正是安切洛蒂。当时呢，为球队打进两个球的分别是卡瓦哈尔和维尼修斯。维尼修斯在那场比赛当中也有进球，所以温基奇对于今天双方的场上队员来讲也都是一个熟人。马兹拉维，好球，外线有空档，进到禁区里边，横切往里传，没有传进去，维尼修斯啊，这个球第一下停得很好，帕奎塔护着球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队的23号汉努斯的犯规。摩洛哥队的23号汉努斯这一下呢，他是从身后上来隔着人想要去够球，但是直接踢到了帕奎塔的腿上。汉努斯是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俱乐部效力。下半场的比赛踢了10分钟了，场上比分还是1-1，双方的运转啊和上半场的时候相比，尤其是巴西队感觉要顺畅很多了。如果说踢世界杯的比赛像烧一壶好茶的话啊，那个水温啊是要慢慢的升上来的。达尼洛，拉菲尼亚，达尼洛前插，这个球他还没有跑出明显的空档来，拉菲尼亚的球传得稍微早了一点。同时摩洛哥队在防守的时候啊，这个马兹拉维的回退这两步跟得非常的及时。迪亚哥这一下抢对方的后卫，抢到了对方球门口，犯规了。伊戈尔·迪亚哥虽然是世界杯的首秀，但是他上个赛季在英超当中的表现啊确实是具有说服力的，就是一个工程锤啊，身高1.91米，非常的强壮。巴西足球因为他们讲究地面的配合，所以呢巴西

西足球历史上比较强力的这种身高比较高、冲击力很强的攻城锤式的前锋啊，历史上不多见。就算是曾经像阿德里亚诺那样的前锋呢，他也是走脚下为主，他的身体的强壮更多是为了脚下的护球来提供基础。像伊戈尔·蒂亚戈这样的类型还真是不多见。所以我们记得巴西队在94年上一次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夺冠啊，当时巴西队的前锋都是贝贝托、罗马里奥啊这种类型的前锋。拉菲尼亚回接，布莱辛迪亚斯啊，刚才对抗的时候，这个帕奎塔的手臂向后挥动，正好是挥到了脸上，这是一个意外。随着巴西队自己的调配啊，越来越渐入佳境，摩洛哥队的进攻呢也遇到了阻力。好球，这个球没太挺好，但是还有维尼修斯、法比尼奥。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开场10分钟内，摩洛哥队是完成了5次射门，而在下半场的这10分钟，摩洛哥队一次射门都没有。加布里埃尔、帕奎塔，维尼修斯这个球没有传好，落点上头完全没有人。18号里亚德，摩洛哥队的右中卫18号里亚德呀，他是效力于英超的水晶宫俱乐部啊。上个赛季随着球队一起获得了欧协联的冠军，那也是水晶宫历史上121年以来首个欧战的冠军。但是，摩洛哥队的里亚德啊，在国家队的经历相对来说比较少，今天也是里亚德参加世界杯的首秀。哎，巴西队前场断下来，这是个好机会，向前传的力量大了一点，断得不错，向前送这个纵向的穿越球的时候力量用大了。布阿迪，维尼修斯拼抢的时候犯规了。虽然情况比上半场有些改善，但是显然安切洛蒂还不满意，他又准备要换人了。这个进攻的调整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帕奎塔被换下，9号库尼亚准备要上，另外要上的是21号路易斯恩里克。蒂亚戈也被换下了。巴西队现在已经换了4个人了，之前呢是对中场和后卫线做出休整，达尼洛和法比尼奥在中场休息之后上场，现在呢又是对进攻线来做出休整，库尼亚和路易斯恩里克上场，换下了首发的中锋伊戈尔蒂亚戈和20号帕奎塔。

道格拉斯·桑托斯交给中间的队友达尼洛，上来之后呢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他也是此前参加过两届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和2022年他都参加了，所以呢巴西队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啊应该有一些经验值的回升。裁判判了摩洛哥队犯规，基马良斯有，我们看到法比尼奥好像是嘴唇受伤了，出血了，摩洛哥队也要换人了，他们的7号塔勒比、15号穆拉贝特准备要上。塔勒比上场是要换下23号汉努斯。穆拉贝特上场要换下8号乌纳西，这是进攻的3个前卫当中的2个啊，现在都被换下来。这两支球队在来到本届世界杯的前进道路上啊，在各自的大洲预选赛当中的情况不一样啊。巴西队呢是最终获得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的第5名，这个成绩是他们历史上最差的一个成绩，这也是巴西足协最终咬牙选择一个意大利人来当主教练的重要的原因吧，一切都想做出改变啊。摩洛哥队最后是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啊，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巴西队的法比尼奥应该是鼻子流血了，现在正在场边接受医疗处理。

0: 比尼奥回到场上继续比赛。巴西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库尼亚，库尼亚上来之后呢，是站在了进攻线偏右的位置上，他现在正好对上摩洛哥队的左后卫马兹拉维，这两个人呢是英超曼联队的队友，上个赛季在英超比赛当中，曼联队的回升的势头还是比较迅猛的，最后是获得英超第三。看这个球传中到后点，还有禁区里边把球拿住，再交给助攻的队友，看看传中的质量。这巴西队啊是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获得第五，是历史最差的成绩杀进了本届世界杯。而摩洛哥不一样，他是新科的这个非洲冠军，同样在非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摩洛哥队是保持了100%的胜率啊，预选赛全胜。哎呦，这个球传得漂亮，在前点爆超的队友没有碰到，巴西队的进攻威胁出现了。上半场摩洛哥队的机会多多啊，当时我们说如果场上有优势的话，是尽量要把这种优势转化为进球的，转化为比分上的进步，这样才好，要不然让巴西人苏醒过来，这个午觉这个盹儿要是醒了的话，那可能摩洛哥队就不好踢了。这个时候进入了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
3: 开盖赢一瓶。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5: 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8: 坐落在哈德逊河的西岸，和曼哈顿隔河相望。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已经结束了，双方将恢复比赛。这个解围球啊，踢给了摩洛哥队，摩洛哥队自己也失误了。维尼修斯，基曼良斯，利亚德。

好球，阿尔斯拉夫，这球给的不错。马兹拉维，这球送的很有想象力，角球。马兹拉维这个球传塞巴里的时候很有想象力，但是越位了啊。塞巴里应该是探出了一点点，应该是肩膀探出去了一点。加布里埃尔，达尼洛，一个长距离的撞墙式配合，最终球也没有控制住。布阿迪

迪奥普，这个球是判了法比尼奥对阿什拉夫的犯规。今天现场是嘉宾云集啊，有不少球迷在排队等着和罗纳尔多、卡卡他们合影。似乎我们还看到了大网红啊，也在现场出现。好球，摩洛哥队的运转非常的流畅，左边有个大空档，这个球分过去，马兹拉维上来，漂亮，看看传中的质量，马兹拉维低球，法比尼奥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这个球从后场向前呢比较盲目，双方都经过了一些人员的调整之后啊，场上的局面和刚开场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因为巴西队中前场的传递呢，这个整体的控球向前压迫的能力提升了啊，所以摩洛哥队的进攻也不像上半场前面的半个小时那么的顺畅，所以局面更趋于平衡。巴西队在上半场呢，这个双后腰似乎卡塞米罗和吉马良斯两个人之间的衔接出现的问题比较多，甚至是影响到了他们身前的帕奎塔。这中场中路这三个人啊都频繁的出现失误，这使得后卫线上这几个人呢有点站不住，他们频繁的面对着摩洛哥队的这种纵向的冲击。而再加上后防线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世界杯首秀啊，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慌乱的，所以上半场踢得不好。埃纳维，今天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观众人数是80663人，超过80000人在现场观看这场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之前给您介绍过，这场比赛呢也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唯一的一场参赛双方两支球队国际足联排名都在前十名的这样的对话。巴西队目前国际足联排名是第6，摩洛哥队是第8。阿什拉夫，塞巴里，埃纳维，塞巴里这个球过去了，塔拉比横传，巴西队在后点保护了这个人非常的关键，不慌不忙把球踢出来。这是谁呢？踢了3届世界杯的达尼洛。

马基尼奥斯，库尼亚给维尼修斯空当球，充分的调动他的速度，没问题，拿得到，敲回来，跟上打门，这个配合的线条非常的清晰，打得很高效，最后呢是拉菲尼亚完成了射门。这个球库尼亚是充分的理解自己的队友维尼修斯的速度，对他很有信心，所以他传的球向前的提前量非常的大。一般感觉是不是这个球传那么远，队友能不能拿到啊？但是一看是传给维尼修斯的，大家放下心来说没问题，如果传给别人不好说，传给他应该能追回来。刚才这个球呢，中路赶上射门的拉菲尼亚打得有点正，但是正是这个打得比较正的射门，让守门员布努在扑救的时候啊，这个球有点窝心，直接传到了他的这个正面的角度，导致他的左脚的踝关节稍微有一些扭伤。巴西队那边要准备用掉自己的第五个换人名额了，他们此前已经换了四个人了。摩洛哥这边呢也继续做调整，摩洛哥要把马兹拉维给换下，另外这一次啊终于是要换下23号汉努斯了。摩洛哥队上场呢有21号阿麦穆尼，另外还是26号萨拉赫埃丁上场。巴西队这边呢是换下了吉马良斯，换上的是18号达尼洛桑托斯，这是巴西队的第五个换人。也换了四个人了，巴西队是换满了五个人，比赛已经踢到了80分钟，场上比分呢是1-1。这个组当中还有海地队和苏格兰队两支球队。这是刚上场的队员，21号阿麦穆尼，左路传中没有传进来，迪奥普、阿什拉夫。巴西队断球有反击，拉菲尼亚，这是刚刚上场的达尼洛桑托斯，他是来自博塔佛格俱乐部。库尼亚往里切，角球，创造了一个角球。这个球感觉最后啊，应该是碰到了库尼亚出的底线。本届世界杯呢，视频裁判多了一些工作的内容啊，现在对于争议的角球的判断，视频裁判是可以介入来甄别的，所以刚才这个球主裁判本来认为应该是角球，后来视频裁判应该提醒了他。我们通过慢动作也能发现，刚才这个球确实是最后被库尼亚给碰出了底线，所以现在改判为球门球。今天两队的对话结束之后，6月19号，巴西队将在费城对阵海地。哎呦，看这个球，差一点啊！守门员还好出来比较快，
6月24号，巴西队在迈阿密对战苏格兰。刚才这一下解围之后，双方撞在一起，布努是受伤倒地。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个球是后卫回传出现的失误，这是中后卫迪奥普的一次回传的失误，拉菲尼亚差一点儿就赶到了球的前面，布努还是比他快了一点。那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摩洛哥队的对手是苏格兰队，他们将在6月19号在波士顿对阵苏格兰，6月24号的时候在亚特兰大对阵海地。本届的世界杯 C 组当中，巴西、摩洛哥、苏格兰和海地分在了一起。有趣的是，1998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当时啊，巴西、摩洛哥和苏格兰也在同一个小组，不过小组当中当时还有一个支球队是挪威队，这次呢换成了海地队。所以在98年的世界杯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曾经有过对话，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这个情况。当时巴西队是3-0获胜，贝贝托、罗纳尔多、里瓦尔多各进一球，而罗纳尔多和里瓦尔多的进球都是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布努刚才呢是把球踢出去之后，拉菲尼亚一个自我保护动作跳起来，正好这个胳膊应该是撞到了他的肩膀，这也是一个躲不开的意外。比赛也进入了尾声的阶段了，

哎，我们看到齐达内也来到了现场观战。今天其实看台上的名人挺多的啊，镜头有的时候有点照顾不过来。但是刚才齐达内这个镜头在体育场现场的大屏幕上切出，所有的球迷都感觉特别的亲切，大家都在跟他打招呼。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齐达内究竟在场地里坐在哪儿，今天现场有8万多人。库尼亚、布瓦迪、布瓦迪这个球出的稍微的晚了一点点，最后不得已再把球捅出来，其实没有什么效果。法比尼奥

看摩洛哥队的进攻，阿什拉夫球还没有出界，迪奥普现在尽量要少回传，刚才那个回传差点是送给了拉菲尼亚。现在你看迪奥普回传的脚下已经加了劲儿了，布阿迪好球，漂亮的假动作，这是国际足联的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是全世界仅有的一支参加了全部世界杯比赛的。

球队，他们是第23次入围决赛圈，真的是足球王国呀。在此前的22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最近的20场世界杯的首战，巴西队都是保持不败的，17胜3平。他上一次在自己的世界杯揭幕战，也就是首战当中失利，还是1934年的世界杯比赛，将近100年以前了。当时是1-3输给了西班牙。阿麦穆尼传进去，马基尼奥斯啊，刚才回退的时候选位非常得当。这还是在上半场开场不久，摩洛哥队的进球，塞巴里的破门，塞巴里被换下了，摩洛哥队也用掉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上的是9号拉希米。双方的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瓦赫比的球队今天在上半场打得不错，当时呢巴西队的整体运转也没有很顺畅，那下半场巴西队找到了一些控球的感觉和状态之后，摩洛哥队自己的进攻，尤其是纵向的这种穿插，两侧边路纵向穿插之后往一侧来转移，在一侧获得射门机会，这样的情况呢也在减少。上半场主要是摩洛哥队在进攻当中呢，他是纵向穿插迅速地进入对方的这个防守三区，也就是本方的进攻三区，从而直接对球门形成压力和威胁，这个他们在上半场做得不错。一方面呢是自己发挥得好，另外一方面呢是巴西队的这个中后场比较乱，给了他们机会。好球，看看巴西队的反击，库尼亚，摩洛哥队采取了战术犯规。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伤停补时时间了。10分钟的伤停补时，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时间。马基尼奥斯，好球，这球传得漂亮，拉菲尼亚往回靠，再传，几个人的跑位啊没有衔接上啊，前点的这个达尼洛桑托斯这头球一蹭，倒把身后的队友给晃过了。迪奥普，布努，法比尼奥，维尼修斯角球，阿什拉夫对于自己的队友啊在大声的叫喊，他们要让大家把最后的注意力要集中起来，不能松。巴西队的角球这一侧让库尼亚来踢，库尼亚把球罚进来，布努出击把球

出了禁区，还是库尼亚控制。接着发角球，

小角度的射门，来自替补登场的这个达尼洛桑托斯。这个球并不越位啊，是个好球。摩洛哥队打到了巴西队的禁区里边，传进去，还是在后点保护的不错。这是巴西队的另外一个达尼洛，老将达尼洛。他上来之后，在右后卫那个位置啊，那个区域一下就感觉稳了。不知道今天出场之后相对稳定的发挥会不会让他从伊瓦涅斯手里头把首发右后卫这个位置拿回来。

球出了底线，裁判给了角球啊，给了角球，没有判身后冲撞的犯规，但是给了角球。要知道这是摩洛哥全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此前巴西队有六个角球了，摩洛哥还没有角球。哎，这个球最终呢是加布里埃尔是触到了球，出了底线。两人身体接触之后呢，九号拉希米倒地，拉希米想要一个任意球，但主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摩洛哥本场比赛的头一个角球啊，这是打到全场的伤停补时阶段才出现。这个角球由十五号穆拉贝特来踢，这球最终巴西队没有控制住，球权还在摩洛哥队的脚下，伤停补时已经过半了。埃纳维传球失误，但是维尼修斯这个球啊始终没有领到自己身前来，这球有点跟脚了。刚才加贝埃尔这个球头球顶了一个直上直下，犯规了，法比尼奥，摩洛哥队获得全场任意球。加贝埃尔是有蹬踏的动作，看看摩洛哥队的这个任意球掉进来，哎，这个球的落点不好，相当于是回传给了守门员阿里松。伤停补时已经补到了第八分钟，

越是临近结束，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呢，这个心态的把控和调整啊越是微妙，又想趁着最后一点时间打一次闪击战，最好能把比赛赢下来，又怕自己攻击不成，后防线给对方漏